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如果放在今天这个时代，路德作为一名来自被咒诅的外邦且是名声不好的异族的寡妇，死了第一任丈夫不说，还跟同事一无所有的穷寡妇婆婆一起生活，那无论怎样在家她都是高攀无疑。而居然她的在家对象是一位实力雄厚、德高望重的大财主，这桩麻雀变凤凰、贫女嫁豪门、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大概率会引起沸沸扬扬的舆论围观。然而路德并不是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她被彻底翻转的命运以及她的名字在主耶稣的家谱上流传，后世被永远传颂，叫人不得不承认，这位贫穷卑微的女子实实在在蒙受了非一般的祝福。而如果说路德是幸运的，那今天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和祝福的人更是幸运和不配的，因为我们原本都罪恶不堪，是因着耶稣基督十架上的救赎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面前得称为义，获得永生的盼望。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呢，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路德记的3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拿俄米他促成路德的婚事的这样的故事。那么身为寡妇，路德和拿俄米所面临的只有困苦，但是当拿俄米听到有关波阿斯的消息时，立刻就唤醒了他对未来的希望。那么基于拿俄米固有的品德，他首先想到的是激励路德来去了解波阿斯是否愿意承担路德的至亲亲属的这个义务。那么至亲亲属就是指愿意对家族的其他成员来承担一切责任的人。当某一个女人的丈夫去世时，那么律法就规定了她应当嫁给死者的兄弟为妻，但是拿俄米没有别的儿子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跟死去的男子最有血缘关系的人可作为至亲亲属与这个寡妇来结婚。但是律法上呢，并没有说这个有至亲亲属资格的人啊必须这么来做，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那么另外一位次等血亲就可取代前者的位置来娶这位寡妇。如果这个女子得不到任何的亲属的帮助，那么就只能够独自在困境里头来度过她的下半辈子了。因为在以色列文化传统中，遗产只是传给儿子或者是与之至亲的男性亲属，并不传给妻子。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遗留问题带来的严重问题，那么就有了关于十麦穗以及至亲亲属的这样的律法了。那么今天呢，我们都有一位共同的至亲啊，就是救赎主耶稣基督。耶稣他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就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并且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就使我们的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并且享有永生的生命。好，打谷场是使收割的麦子来脱粒的地方，用手或者是牛把麦杆给碾碎，那么可食用的麦粒呢就从谷壳中给脱落出来了。打谷场通常是泥土地或者是由岩石块所做成啊，位于村外的高坡处。当扬起碾碎的麦杆时，风啊就可吹走比较轻的谷壳。波阿斯在打谷场过夜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防盗贼，第二个是要脱谷粒，因为白天忙于收割，那么到晚上呢才进行脱粒。好，收割结束之时，拿俄米为了使路德和波阿斯结成百年之好，他便拟定了一个计划。那个计划就是使路德在打谷场的晚上来去波阿斯的住处，要求波阿斯履行赎回产业者的义务。那么如果按照今天的道德标准呢，拿俄米的此番计划有很多费解之处的。然而如果考虑当时以色列的赎回产业的风俗和至亲亲属的这条律法，我们啊非但不能够指责拿俄米，反而应当称赞他对儿媳的深切关怀以及智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路德记的3章所剩下的部分。好，路德记的3章第14节经文记载，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好，波阿斯不愿意让另外那位至亲啊知道这一件事，为什么呢？如果那个人知道波阿斯已经向路德求婚，那么他也许会采取行动啊，对波阿斯就不利了。那么波阿斯呢，要亲自处理这件事情，不能够有任何闪失。好，路德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搓了6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 他便进城去了。好，波阿斯他送给路德一份大礼。路德记的三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记载，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好，夜尽晨来，路德就回到正在等候他的婆婆那里了，把事情的经过呢全都告诉了拿格米了。拿格米相信波阿斯他的信实，他告诉路德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如今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好，路德记的三章十八节经文记载，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好，婆婆拿格米的意思就是，路德你安心吧，波阿斯要采取行动了，他一定会处理的，他会完成所有赎回该做的事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和我也有一位至近救赎主耶稣基督，基督他是你我可以依靠的救主的，这真的是太好了。基督他已经成就了所有的救赎大功了，耶稣邀请你我进入到他救赎的安息里头，因为救赎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四节，主耶稣他以大祭司的身份就祷告说了，他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那么你所托付我的事呢，就是十字架的救赎大功。在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三十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呼喊成了的时候，你我的被赎就成就了。主耶稣他承担了你我的刑罚，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努力的。救赎是基督的工作，让我们进入到他完美的救赎中，只要是信靠他，那么就能够得到奇妙的平安了。神他不需要我们帮忙，也不要求我们去回报。首先，我们是没有可以回报的，因为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典。很多人喜欢提到自己的品行啊、家庭以及教会的生活，以为啊，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呢就等于得到救恩了，如果他们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啊，神就会接纳他们了。那么这种想法完全偏离了真理了。保罗在加拉太书说，这种想法冒犯了十字架，因为神不需要我们的努力的，因为救恩是基督的工作的。耶稣他以人子的身份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所记载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在两千年前降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那么希伯来书的十章第五节就说了，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你看，神要的不是祭物，而是人愿意顺服的心。所有旧约的献祭呢，都只是显明人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啊，暂时遮盖人的罪，必须要等到基督降生并且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那么罪呢才最终得以赦免。耶稣他是救主。亲爱的朋友，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某一位著名学者他曾经这么来说，他说，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倚靠基督，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喜乐，乃是因为他是基督。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在基督里的信心，信心是得救的媒介，你得救是因为基督的宝血和他的功劳。那么今天呢，你有两个选择，信或者是不信，没有中间地带的。拿格米对路德说了，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 穿越圣经。
0: 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一节经文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近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好，波阿斯到了城门，那么城门口呢，就是法院，那里是审理案件的一个地方。在波阿斯的年代呢，城里有城墙保护居民啊，以防止这个敌人入侵。那么今天的耶路撒冷和伯利恒与当地的老城还是一样，城门是大家出入的一个地方。如果你要找人，那么在广场上找到的几率呢是最大的。波阿斯他到了城门口，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法院在这里来去审理案件，他要请另外那位至亲来去出庭。那么第二就是他相信这位至亲啊，迟早会在城门口来出现，所以他就坐在这里来等这位至亲。那么终于这位至亲他就出现了，他跟路德的关系呢比波阿斯跟路德要更亲。波阿斯看到他非常高兴，波阿斯几乎用命令的口气请他来坐下。这位至亲相信呢一定有重大的事情要商量，他想弄清楚到底波阿斯要做什么呢。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二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好，这十个人都是长老，法院要开庭了。古时候呢，城门口就是法院，法官就坐在城门口。波阿斯要求开庭啊，法官们呢就准备来审案了。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三节经文记载，波阿斯对那至近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俄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好，虽然波阿斯要讨论路德的事，但是呢他一开始完全不提路德。波阿斯提到族兄，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我们至近的亲属。那么这两个人呢和以利米勒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人的关系呢比较亲。那么按照波阿斯的策略呢，他说明这个案子是和产业有关的，是一个至亲代属产业的案子。以拿俄米来说呢，在荒年的时候，拿俄米举家离开家园，回来的时候却一无所有，他是没有能力赎回家族产业，必须要等到喜年，那么产业才能够重新回到丈夫的名下。那么现在该怎么办呢？会有代属的至亲啊伸出援手吗？那么波阿斯要把这位至亲的注意力放在以利米勒的产业上，他想知道这位至亲啊愿不愿意赎回这份产业呢。那么这是很合理的，赎人之前先赎产业。好，路德记四章第四节，波阿斯说，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好，波阿斯他尊重这位至亲的优先权，这位至亲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肯赎。那么显然他是一个慷慨的人啊，他愿意履行代赎至亲的这个角色。那么这也是在波阿斯的意料之中。那么现在波阿斯准备摊牌了，讲明这个案子代赎的不只是产业，还包括人。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五节经文记载，波阿斯说，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好，波阿斯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他特别提到路德是摩押人。那么申命记的23章第3节记载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 那么这个律法就表明了，如果这个至近亲属带路德进入耶和华的会，那么就会危害到自己的产业的。这一位至亲啊，他不认识路德，只知道路德是一个摩押人，因此这位至近亲属明确表示他不愿意娶路德。好，路德记四章六节经文记载，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好，这位至亲呢，他很坦白地告诉波阿斯，他不能够赎了，因为这会有碍于他自己的产业的。他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要让约有约束力，那么就要按程序来去执行。好，路德记的四章第七节经文说，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托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好，波阿斯就脱了那个人的鞋子，波阿斯替路德办事，他就成了路德的代理人了。那么现在路德可以成为波阿斯的妻子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八到十节经文记载，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俄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好，波阿斯先赎回产业，然后再赎路德，他就履行了至亲的责任了，并娶了路德为妻。那么他做这一切呢，都是出于对路德的爱。波阿斯就像主耶稣基督的写照，主耶稣他是代赎我们的至亲。波阿斯要求长老和众百姓来为他做见证，他不但是为路德代赎了产业，他也赎回了路德，也就是马伦的寡妻。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一到十二节经文记载，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好，伯利恒全城的人呢，都为伯阿斯感到开心。好，路德记的四章十三到十五节经文记载，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妇人们对拿俄米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使你无至近的亲属，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七个儿子还好。好，伯利恒全城的妇女们呢，就恭贺拿俄米了，因为拿俄米需要一位至亲让以利米勒有后代，如今波阿斯可以为其传宗接代了。好，路德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记载，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好，这孩子是拿俄米的孙子，拿俄米真的是开心极了。路德记的四章第十七节经文记载，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好，看到拿俄米宝贝这个孙子，他的邻居就为这个孩子取名叫俄贝德，就是仆人或者是敬拜者的意思。虽然这个孩子跟拿俄米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法律上他是拿俄米的孙子。这个孩子呢，敬拜又真又活的神。那么接下来就是俄贝德的家谱了，他是耶西的父亲，而耶西又是大卫的父亲。好，路德记四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 希斯伦生兰，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好，路德记的这个家谱呢，在旧约的分量是很重的，因为他把大卫的家世和犹大的宗族就连接在一块了。如果没有这段经文的话，两者之间就找不到关联了。因此你可以了解路德记是多么的重要哈，这是神的计划和安排中所不可缺少的一环。好，让我们再进一步讨论这一位代赎的至亲。要成为代赎的至亲呢，必须具备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必须是一位至近的亲属。第二，他必须愿意代赎。第三，他必须有能力代赎。第四，他自己必须是自由身。那么第五呢，他必须有偿付赎金的身价，他必须有能力按照律法的定规来偿付代赎的金额。那么波阿斯他就符合了所有条件，他就成为代赎路德的这个至亲了。那么同样道理，耶稣基督也符合所有的这些条件，成为代赎我们的至亲。那么他也是代赎世人的至亲的。首先，主耶稣他是我们至近的亲属，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希伯来书的2:14-16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你看，耶稣基督就成了我们的族类了。希伯来书的5:2经文说，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而加拉太书的4:4-5，保罗说，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其次，代赎的至近亲属还必须愿意代赎。拿俄米的另外一位至亲他就不愿意了，他坦白地告诉波阿斯，这会有碍我的产业的，我不能赎啊，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那么波阿斯他就很乐意了。罗马书的3:24，保罗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亲爱的朋友，爱罪人是没有理由的，在我们里边找不到任何主耶稣应该爱我们的理由的，但是主耶稣他还是爱我们，而且甘心的来做我们的救主。希伯来书12:2经文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那么到此呢，我们就完成了整卷的路德记的研读和分享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啊，将会继续邀请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来进到下一站，就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的旅程。我请您啊提前熟读经文，希望下一站圣经的游览旅程会让你更加期待和惊喜，也让各位呢更有所得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啊，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才知道所有的幸运其实都是恩典。假如路德不愿听婆婆的安排，执意不肯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爱情，那恐怕他也不可能得到一份超乎想象的幸福婚姻。同样，如果我们一再地拒绝神透过人的邀请，不愿相信自己值得被上帝所爱，那可能也不会真正得到上帝所赐的救恩这份爱的礼物。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你今天好吗？佳佳姐姐真的很希望也期待能和每位收听爆米花的小朋友成为空中的好朋友哦。别忘了小朋友，你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上到救恩之声的网站，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感恩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哦。今天要和小朋友来分享有关手的英文。小朋友，你的小小双手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在进入今天欢乐美语 ABC 的单元前，让我们一样先来听佳佳姐姐说故事，来听好听的旧约圣经故事，继续来听挪亚一家进方舟后遇到洪水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电闪雷鸣，笼罩着山顶的乌云裂开来，暴雨如注，滂沱大雨顺山而下，填平了低谷，水越涨越高，方舟颠簸起来，然后稳稳地漂浮在水面上，人们往各处逃生，方舟在翻卷的水面上越升越高，直到了超过了最高的山峰。海水覆盖了全地，地上的一切活物都淹死了。方舟里，挪亚和他的伙伴挤满了船舱。挪亚一家从早忙到晚，清扫石盆，更换稻草，给动物饮水喂食。他们细心地照料动物，特别是那些会晕船的。他们甚至找时间和新朋友一起游戏。暴雨不停地下了40昼夜，但神并没有忘记在方舟里的挪亚及那些动物。终于雨停了，风吹过被洪水淹没的世界，洪水渐渐消退，最后方舟停在一座双峰山上，那山叫亚拉列山。风不停地吹，不久其他山峰的岩石也显现出来。挪亚打开方舟的窗子向外查看，他放出一只乌鸦去探一下，乌鸦急促地叫了一阵子，展翅飞走了。他没有再回到方舟上，一直在水上盘旋，寻找落脚的地方。后来挪亚又放出一只鸽子，大家都盯着鸽子，看它抖动着雪白的翅膀飞了出去，但它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只好又飞回方舟。一个星期之后，挪亚再一次放鸽子出去，全家人整天都在眼巴巴地等待。晚上的时候，鸽子回来了，口中叼着一片橄榄树叶，大家见到都欢呼起来。现在他们知道树木已经开始生长了，不久他们也可以离开方舟，在神的新世界中开始新的生活。终于有一天，神对挪亚说，现在你可以让他们出去了。最后挪亚一家也走出方舟，能活在这清新的世界上多好啊。为了感谢神给他们这一切新的开始，挪亚建了一座祭坛，向神献上飞鸟和动物。之后神对挪亚说，我绝不再降洪水毁灭这世界了，直到世界的末了，必有春播秋收，夏热冬寒，白昼黑夜。神向挪亚和他一家以及所有生物宣布了这一个应许，看，我要把彩虹挂在天上，这样你们就会知道我的应许了。每当彩虹在暴风雨后显现，你们就知道那是我在提醒你们，我绝不再降洪水毁灭这世界。一道美丽的彩虹在天空发出光芒，挪亚和他的家人走在彩虹下，唱着歌向前走去。

0: 小朋友，当你看到彩虹时，你会想些什么呀？神对挪亚一家的应许是不是很美呢？故事先说到这，现在就让我们快乐地进入欢乐美语 ABC 来学英文咯。
1: 欢乐美语 ABC
2: ABC
1: 轻轻松松一起学一起学
0: 让佳佳姐姐教你说英文。

们与 ABC 轻轻松松一起学。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来学的英文是有关手的英文哦。手的英文是 hand, H-A-N-D, hand。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手，所以通常我们会用复数形在 hand, H-A-N-D 的后面加上一个 s, 代表两只手 ,hands, H-A-N-D-S, hands。所以呢，如果你要说我的手是小的，就可以说 My hands are small, My hands are small, My hands 就是我的手 My, M-Y, My hands, H-A-N-D-S, My hands are, A-R-E, 还是复数的 be 动词 My hands are small, small, S-M-A-L-L, small 就是小的 My hands are small, 我的手是小的。那么说到我的手是小的，小朋友你知道我的手是大的该怎么说吗？诶，答对了，就是 My hands are big, My hands are big, My hands, 一样是我的手 ,hands, H-A-N-D-S, My hands are big, big, B-I-G, B-I-G, 就是大的 ,My hands are big, 我的手是大的。那么除了手的大小之外，你都用你的双手做些什么事呢？在这里佳佳姐姐要教小朋友三个用英文告诉对方你的双手可以做的事情哦。第一个是 I use my hands to write, I use my hands to write, 我用我的手写字。这边呢用到的动词是 use, U-S-E, U-S-E, use,也就是使用的意思。 I use my hands, 也就是我用我的手做什么事情呢？ To write, to, T-O, write, W-R-I-T-E, W-R-I-T-E, write 就是写字的意思。 I use my hands to write, 我用我的手写字。 I use my hands to write。那么第二个句子是 I use my hands to clean, I use my hands to clean, 我用我的手打扫。一样哦，这边用到的是 use, U-S-E, 使用这个动词。 I use my hands, hands, H-A-N-D-S, hands 就是手的意思。 I use my hands to clean, clean,C-L-E-A-N, clean 就是打扫的意思。 I use my hands to clean 就是我用我的手打扫。那么最后一个句子呢比较长一点，佳佳姐姐会慢慢的来说。 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我用我的手服侍主。 I use my handsTo serve the Lord. 前面呢一样是用 I use my hands 的句型，我用我的手去做什么事情呢？ To serve, serve, S-E-R-V-E, serve 就是代表服务或服侍的意思。服侍谁呢？ Serve the Lord, the Lord, the T-H-E, Lord, L-O-R-D, the Lord.就是主的意思。 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我用我的手来服侍主，也就是你用你的手来服侍上帝的意思。就像我们这个礼拜的经文提到，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所以在这里呢， 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就是我要用我的手来服侍主。 I use my handsTo serve the Lord. 小朋友，你是否都会念这些句子的呢？那么现在让佳佳姐姐念一句，你也跟着念一句哦。第一句是，我的手是小的。My hands are small. 我的手是大的。My hands are big. 我用我的手写字。I use my hands to write. 我用我的手打扫。I use my hands to clean. 最后一个是 I use my hands to serve the Lord.
嗯，小朋友你念得很好哦，相信当你勇敢地开口说英文的时候，你的英文一定会越来越好，发音也会越来越漂亮哦。那么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我们下回空中再见了。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珍儿，珍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提摩太前书，那专注的经文呢是第3章1到7节。我们也先来看看提摩太前书的神学的重点。这整卷的提摩太前书啊，一直在谈到福音真理塑造了怎样的一个教会的秩序，领袖的生命以及信徒的敬虔。所以神的家在世界当中如何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就是提摩太前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纯正的福音就是教会能够站立得住的核心的根基。如果我们没有持守纯正的福音，我们就不可能过敬虔的生活，因为唯有纯正的福音才可以产生相应的美好的生命。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今天专注在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成长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品格应当是什么，而这个品格的背后展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选择。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来专注在神的话语中。提摩太前书3章1到7节，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落在魔鬼的网罗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了很多关于教会的核心的奥秘和真理，而开篇主要就是分享教会的监督，也就是长老牧者的资格。所以这个资格的重点也被放在了生命品格之上，绝对不是才干、恩赐、学历或者是他的领导力。所以我们从简短的7节经文当中就可以看到神所看重的一个属灵领袖的资格究竟是什么，完完全全与他的生命的内核需要相一致。他所教导的福音必须透过他自己的生命检验和生命见证让人看见。今天呢是珍儿的先生的生日，那每一年的8月18号呢，很多人说他好会挑日子啊，生在这一天。因为在我们华人的文化里，8是个吉利的数字，可能受到了广东粤语文化的影响，因为8与发同音，所以很多人觉得8月18号是一个大发了的吉利日子。而珍儿觉得这却是像每一个日子一样，天天提醒我们神是信实慈爱的主。今天不单单是先生的生日，也是我的父母亲的结婚纪念日。神在创世以先拣选我们，让我们在今世成为一家人，相爱到永远。先生也常常说，我娶到我老婆，我发大了。 那父亲呢，也在我们做儿女的面前，在他生前不止一次的提到他的妻子，也就是贞儿的母亲，一生为家庭牺牲，在神面前一定比他得的奖赏更大。在贞儿看来，感觉自己一生深受祝福，真的是又发又赚，实在是一件自己不配得的充满喜乐和感恩的事。其实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就应当如此。保罗说他因为得着基督，就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唯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把其他人事物看得比基督更重要更宝贵的，那我们就亏大了。因为得着基督是生命当中最赚最发最宝贵的事情。圣经里面也有许多相关的比喻，让我们看到那真正智慧的人是变卖了一切为了要买那田，因为那田里有一块宝贝是他可以使去地上一切都必须要得着的。这就是耶稣所说的关于天国的比喻。那这和我们今天的经文有什么相关呢？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必须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在各个层面彰显他是看重天国，并且以基督为至宝的人。无论是从婚姻，从子女教育，从邻居的关系，以及他的整个人的生命的品格和待人接物的样式，当然也包括了他面对金钱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展现他是一个专注在基督的身上，以基督为至宝的人。圣经当中曾经让我们看到一位少年财主，当耶稣告诉他你要变卖所有的一切来跟从我的时候，他忧愁地离开了，因为他实在太富有了，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一个发达的赚到的人，但却因为没有真正的爱主而富有，反而成为了永恒当中一贫如洗的人。贞儿的先生本来可以因为他的高学历和黄金的专业成为一个世界上世人眼中的富足人，但感谢主的恩宠和选召，他没有成为第二个年轻的财主，而是选择了保罗的选择，听从了圣灵的威声，走上了一条在世界上贫穷，在永恒里面却富足的道路。曾经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也看不懂我们的决定，认为这实在是一个愚拙的脑子发热的选择，或者也有神家里的人觉得我们为主牺牲了，好像是亏了缺了我们世上的福分。然而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如此的选择是为主牺牲，反而是真切的感觉到我们发大了，我们赚了，我们得着至宝了，这绝不是物质可以换来的满足、喜乐和荣耀。所以每一年的今天，我都深深地为父母献上赞美，为先生感谢赞美。我以父母当初的选择为荣，我以先生的选择为荣，我自己更是觉得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并且被神安排在这样的家庭，并且活在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并且可以嫁给这样的先生，我真的是发大了，真的是赚了。因为一位爱主爱人得蒙拣选，并且拥有服侍永生神的特权的我的先生，居然也爱我，这是何等大的恩赐，是神从永恒里赏赐下来的礼物，这个世界上是无处可寻的。所以我们深愿一生为主放下那些可以失去的一切，为要得着那不能失去的至宝。 每一个神的儿女心里面都应当这样的称颂，有主本已足够。而如今神还赐给我们婚姻、家庭、教会、儿女，还有属灵的同伴，这是何等大的恩赐，夫复何求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真心地说，我实在是发大了，感谢赞美主。父啊，巴不得我们天天为着你赐的福感恩赞美，也不忘记为着最大的祝福，就是你自己，来献上无比的感谢。谢谢你赐给我们婚姻、家庭、亲朋好友、弟兄姐妹，赐给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我们不配得的恩典。愿我们都以圣洁的生命来回应这一份无比的荣耀的恩召。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好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在这一刻，但愿我们预备自己一颗谦卑又受教又敞开的心，让上帝的话语进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是我们信仰与生命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使徒行传》第二章教会的产生与见证。这其中的22节到36节呢，是见证钉十字架的耶稣已经成为复活升天的基督。今天我们要学习这段经文的下半段，第33节到36节。我们一同来看《使徒行传》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到36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到36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3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些经文很清楚地指出，圣灵浇灌乃是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已被高举，已经得胜。主如果没有被高举，就没有圣灵浇灌的可能。如今神既然已经高抹了拿撒勒的耶稣，立他为主为基督，就得圣灵的浇灌。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得圣灵的浇灌并不是证明人的信心，人的得胜，乃是证明耶稣是主，是基督。34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大卫既然已经长埋黄土，我们可以参考29节，所以并未升到天上。其实他后面的话是引自诗篇第110篇第1节，主对我主说，头一个主是指神，第二个主是指大卫的子孙弥赛亚。按照彼得的意思，大卫以非比寻常的尊称来称呼他的子孙，那是因为他被圣灵感动，知道这位子孙是何等伟大与神圣。你坐在我的右边，是指基督得着荣耀、尊贵和全能的地位。第35节，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的意思是指神必要彻底击败仇敌撒旦，使基督在神的国度里坐在宝座上掌权作王。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里的故此有两种解释。第一种呢，是前面两节的结论，大卫的话既是指基督复活，故此可以知道神已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另外呢，是接着33节所说的，你们既听见并且看见圣灵的浇灌，这就证明神已立耶稣为主为基督了。圣灵在地上的浇灌，乃是证明天上所发生的事，拿撒勒人耶稣被高举在神的右边。所以五旬节的目的就是证明耶稣基督为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主特别是指他的地位， 基督，特别是指他侍奉的职衔。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我们可以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不能不知道，那就是耶稣是主，是基督。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使徒行传》第二章33节到36节，这段经文是在五旬节彼得向众人所做的关键的宣告。他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而是在宣告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那就是耶稣已经被高举并且正在掌权。第33节说到，耶稣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现在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也就是说，门徒所经历的圣灵降临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因为耶稣已经坐在宝座上。这非常重要，因为这代表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停留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而是已经复活得胜掌权的主。接着彼得引用大卫的诗篇，主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里有一个很深的属灵真理，就是耶稣现在呢，他是在一个得胜的位置。也许我们所看见的是现实的环境，还是有混乱、有压力、有不公平，但是在属灵层面，胜负已经决定了，耶稣已经得胜，只是有些事情还在过程当中。接着彼得做了一个很直接甚至带着震撼力的结论，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句话是在翻转人的眼光，人看耶稣是被钉死的失败者，但是神看耶稣是被高举的得胜者，人拒绝他，神却立他为王。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提醒，耶稣已经被高举，我们的信仰根基不是感觉，是一个已经成就的事实，耶稣掌权。所以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里面可以有一个稳定，主还在宝座上。再接着我们看到圣灵的工作是现在进行式，圣灵不是过去的故事，是今天仍然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当我们被提醒、被光照、被安慰、被引导，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动工。耶稣是主，这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不只是救主，他是主。救主是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主是我们愿不愿意让他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相信耶稣是在一些决定上还是自己做主，但是今天的这段圣经经文呢，是提醒我们这一位被高举的耶稣，他本来就是主。问题不是他是不是主，问题是他是不是我们生命的主。耶稣基督已经被高举，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是否愿意让他在我们生命中掌权呢？但愿我们不只是接受他的拯救，更愿意在每一天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

姐妹，但愿今天的圣经经文成为你我的扶持、力量、帮助和安慰。但愿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放在心中，并且行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如果您对今天的圣经经文有任何的感动感受，欢迎您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是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如果您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当然，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如果您习惯写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大有街是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好了，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祝福您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 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0: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我是 Grace 去。咁今日咧，其实系好难得噶，我约咗呢个嘉宾好耐噶啦，终于都可以邀请到佢嚟录音室。今日喺录音室里边咧，就有简咏双姊妹 Angela。
2: 你好，
0: 欢迎你 Angela，
2: 多谢你，我嘅荣幸。
0: 第一次认识你嘅时候咧，就系我当时咧喺 CCM 系帮柏金顺组呢个义工嘅。咁我嗰阵时咧，其实已经喺电视上面，特别就喺恩语同你拍嘅电视上面见过你嘅访问。咁当时恩语拍你咧，就因为你系第一位嘅华人女入籍法官。嗱，我就好想问下啦，其实点样可以成为法官嘅咧？入籍法官吓，你系被指派，系咪因为当时你喺华人嘅圈子系好有声名？咁同埋你做法官之前，神系点样指引你由香港嚟到呢度，成为唐人嘅一个好重要嘅人物？咁请你分享。
2: 其实一啲都唔重要，我只系尽我本分，做神要我做嘅嘢啫。咁咧，其实入籍法官，如果喺世俗嚟睇咧，就好似即系个名好好大。其实我不嬲都认为我自己系一个 social worker， 一个社工嘅啫。即系呢个日一来系我嘅训练，二来我过去可以话嚟咗加拿大50年，我都系做呢一类嘅工作。咁结合信仰同我嘅训练啦。咁讲翻入籍法官呢样嘢咧，其实我都想唔到，都系 God given 嘅。其实呢个咧系一个 political appointment， 即系系任命嘅。咁其实我又冇任何政党啊嘅背景嘅。咁只不过咧，我系当时是1986年。咁我移民就76年，我就第一份工作呢就喺中桥互助会开放牛，做开放牛。咁因为我相信呢86年嘅 Vancouver 呢个地区 BC 省呢就啱啱係 Vancouver 嘅100周年。当时是大家都记得，如果嚟得耐嘅老华侨呢，当时是温哥华咪举办一个 expo 嘅。咁当时呢亦都香港嗰边呢就啱啱戴卓尔夫人就签咗嗰个回归。当时是系 BC 省系好想多啲香港嘅特别企业嘅移民过嚟。咁你大家都知道 Science World 嗰个地皮就系李嘉诚买咗嘛。咁当时是其实完全系一个我都谂唔到嘅，佢想 appoint 一位华人，亦都香港背景女性，刚刚 Vancouver 呢度咧有一个空缺系入籍法官，咁而且我喺中桥互助会服侍咧，就当时是系好多即系新移民入籍啦，3年之后，好多时都喺入籍法庭，即系中桥就负责查点啊、招待啊，同埋有阵时都鼓励下啲新移民讲下嘢啊咁样，咁所以当时是觉得是很适合，即是啱啱 fit 啊！即我又是女性，又是香港背景，所以咪选做我咯。咁其实我想背后都是神为我预备的。咁当时是我已经在中桥做了11年啦。既然 appointment， 咁我都顺命接受。咁结果一做了8年，两次即系 renew 咗一次啦，即系最初是3年，然后再 reappointment 是5年嘅。咁我好高兴喺，其实最后我退休之前嘅一份工就系中信啦。当时时咧就系你哋教会系好研科喺柏金逊呢个嘅康复嘅一个协会。咁因为中信嘅地方地点亦都系好适中啊，咁亦都有 wheelchair accessible 啊，各方面都符合到你哋嘅需要。
0: 事实上呢，其实 Angela， 我觉得呢你在社区那个功劳呢是功不可没的。
2: 那
0: 你那时候就说是释放即是这么多人因为即是移民啦，政府就揀了你做即是首位的华人入籍法官。但是我想你那段时间已经帮了很多移民透过中桥的工作。其实你在香港是为什么会有这个的我们说 calling 啦，是不是你要读 social worker？ 你是不是 social worker？
2: 60 年代七零年代咧，通常中学毕业嘅女仔，我系官立女校毕业噶，通常拣嘅职业咧就唔系教书就护士啊。咁嗰阵时咧就啱啱中大咧就有呢个社会学啊，即系其实我系即系我讲起数手指算起嚟咧，我都算系第一批嘅social worker， 即系 training。其实我乱打乱撞嘅啫。我读的是社会学 sociology， 就不是 social work。 那 sociology 社会系呢就是比较看问题大一点，就是社会的 problem 啊，就是系统性怎样去处理一些问题啊，跟政策啊或者有些关系。那所以我就入了中大读了社会系，一路都好想帮人嘅，即系有呢个咁嘅心愿帮到人咁样，即系于是就入社会啦。咁毕业之后，我就去咗美国读咗个 master， 都系 sociology。咁就之后就翻咗香港中文大学做 researcher， 因为嗰阵时啱中文大学就有个 social research centre。就在那里做研究工作，其实都是很开放的，很多人我真的一生都是做很多开放牛试新东西。就当时是做 housing 那方，你知道香港有私楼 有公楼，那时就研究就是 housing 那方面。那当时是即是70年代香港都未有廉政公署的，即是差不多75、76，我离开了之后才有的。总之那我当时觉得，因为来过北美呢，即觉得个环境啊对个人即那个比较健康一点，即空气啊各方面，同埋香港即因为可能太 concern 啦，啊即觉得唉香港好腐败，好多嘢都改唔到嘅，即好有啲黑暗啊咁样咯吓。咁所以后来同朋友哋喂大家倾下，咁又几向往北美嘅生活，所以咧就试下入纸啦，申请移民啦咁样。嗱，我信主其实就喺中学嘅时候嘅，就比较系即马马虎虎跟人去嗰种。咁我到会考嗰阵时嗰个阶段咧，就比较 serious 啊，睇好多书啊，重生啊嗰啲咁问题。咁入咗中文大学之后咧，有个很好嘅团契，即系我嘅造就啦，就喺呢个中文大学嘅团契。咁直至我过嚟读研究所，都好好嘅团契。你问我点解即系过咗嚟？嗰阵时都系有少少系觉得。即係向往北美嘅生活，同埋香港比較難改變，即係個環境，即係覺得係好系統性嘅問題咧，有好多。咁直至我相信呢十零廿年睇翻香港都進步好多。
0: 事實上，對於加拿大人嚟講咧，想將你擺喺温哥華呢個地方咧，係我哋嘅福氣，因為你係開荒牛嚟噶嘛。因為當年咧，我自己都係早期移民嚟嘅，中橋互助會事實上係幫咗好多人，包括我一家人。我爸爸妈妈都在中桥道学英文，因为他要入籍嘛，当时入籍我们个个都细，是爸爸妈妈要用足够英文才入到籍的。那不如就讲你怎样开荒牛开始了中桥，因为我想其实呢很多的听众都很想知道中桥没有钱的开头，即是怎样去做这么多事啊。
2: 龙叔现在中橋都四十幾將近都有五十年，咁嘅時候其實就睇翻轉頭咧，即係其實我只係幫手啫，一粒螺絲釘啫，啊即係 imagine 下七零年代。其实中桥开始咧就唔系我开始嘅，其实唐人街嘅一班 professionals， 即系专业人士，有医生啦，亦都当时是有女青年会嘅，里边咧有一两个华人嘅 social worker， 咁佢哋觉得嗰阵时系好多新移民。他们很多是 family reunification， 即是家庭团聚咁嚟，所以很多呢都不是话好有英文的背景的。咁所以呢他们一班人走埋，即是那些专业人士医生啊，有些律师啊，咁就social worker 走埋一起，觉得点样，因为政府嗰时冇而家所谓 settlement 呢啲咁嘅 program 嘅。咁呢嗰时佢哋话不如我哋申请笔钱，睇下政府 show 俾政府睇点 样做移民的工作啦。我没有参与，我那时候都没移民的，即大概是73、74年。他们呢 就申请了一个3年的 demonstration project， 请到一班的 social worker， 因为都不容易请的那时候。其中一个你哋都听过啦，陶太陶王彦斌 Lillian， 咁佢係其中一个，有几个 staff。 咁我75年移咗民之后，我先就去到 Winnipeg 嘅。咁我有一年呢，我过咗嚟 summer， 就係76年嘅 summer 呢，当时是 Regent College 呢，就有一位请 summer course， 就请咗 John Stott。咁我就过嚟慕名嘅 take 个 summer course， 咁我喺唐人街就撞到 Lillian， 因为我识佢嘅香港，我做 research 嗰阵识佢，咁佢就话：喂，我转工啊，你要唔要参加中侨啊？咁我好啊，我喺 Winnipeg 冇，我做 finish 嗰啲 research paper 未做工嘅，咁于是我就过咗嚟接咗佢班，咁就。即嗰陣時咧，已經係中橋，佢一個3年嘅 project 咧，就已經係進入第3年，即結尾嘅。咁當時是嘅中橋一班董事咧，即係頭先講嗰班專業人士咧，佢話嗱，我 show 到寫 report 俾政府，嗱咁樣做 settlement 嘅，咁樣做移民嘅，英文又要點樣嚇點樣教法咁，但係政府就話。喂，你做得咁好，不如你继续啦。咁于是剩翻我一个，最后结果都即系 lay off 咁上下，即系冇分定啦嘛。咁啊，停工咗2个月，我就失业咗2个月。系咁，后来就开始翻中侨，咁即系由初做起啦，头2个人。咁到我走嘅时候，86年入职嗰阵时咧，就应该系30-40人嘅 staff 啦。咁好好感恩嗱，咁你话其实都系开放系好，即系几辛苦啊！嗰阵时而家就好多分定啦，即系而家已经中侨几多倍啊，300-400人都唔定啊！其实嗰阵时都辛苦嘅，一来又要顾分定啊，但系亦都有班都系好嘅同工嘅吓。其实中侨即系一个帮人嘅一个机构咧。attract 到好多基督徒参与，咁当时时啊，亦都系好几位同工都系基督徒，而家都好多，我相信有好多基督徒喺里边默默地工作嘅。系啦，你讲入籍，譬如举一个例啦，即系嗰阵时系好辛苦，即系啲人入籍咧就系喊咁口，即系因为嗰阵时同而家唔同，而家笔试啊嘛，见法官系 interview， 又要讲英文，又要识得加拿大啲常识，咁所以啲老人家就真系冇办法，情愿唔入籍。咁后来经过 lobby 啦，啲后生啊当然一定要识英文啊，即系日常嘅英文起码都讲得通，老人家可唔可以免佢或者带个翻译啊？咁嗰阵时中侨咧就一班。义工咧就专门啊带人上去做翻译工作，嗱佢日常嘅生活，总之安全就得啦，系咪？你识啲英文，咁其他啲常识你唔好咁吓怕啲老人家，即系所以咧就翻译啦。其实譬如考牌车牌都一样嘅，车牌佢香港已经揸咗几十年车，你叫佢嚟到要考英文笔试唔掂，咁后来可以即系同政府。讲啦，可唔可以带字典啊之类，吓带翻译啊咁，起码笔试啊路试佢冇问题啦吓，即系睇啲 signs 啊嗰啲咁。咁后期譬如好似啲职业咁啦吓，嗱其实我50年都见证好多唔同嘅移民潮啊，有啲学者，有啲医生，佢哋留咗喺度，但系佢英文唔系好掂。咁所以佢點樣將佢以前嘅技能可以轉化呢做一個 similar 嘅嘢，咁於是中橋個 board 有啲係好關心，譬如佢做中醫可唔可以呢，即係除咗服務之外，我哋亦都向政府提供意見，點樣去改善個制度，而係使到啲新移民能夠安居樂業喺度。即係譬如中醫協會、針灸協會，我就唔係好正式參與，不過我哋中橋啲波都好落力啊。
0: 嗱 ，Angela， 咁中橋之後咧，你就去咗做2個 term 嘅入籍法官啦。 跟住呢我知道你就成为咗中华文化中心嘅主任嘅。嗰段时间你都搞咗好多嘢，由中文学校嘅其实我啲细路去啦，係啦。又做好多嘅节日，同埋你有嗰陣时有加拿大华人博物馆。是不是都是你有份 去搞出来的。其实你怎样看神将你一个在香港来的女子摆在唐人街，一个都几，我又不可以说复杂，刚才你说 political, 都有些政治因素的，都有些政治原因你要去处理的。同埋你怎样看作为基督徒在社区里面做盐做光这个职份呢？
2: 当时时呢就唐人街就没有现在咁差嘅治安各方面，嗰阵时咧就已经起咗嗰个中华文化中心嘅 multi-purpose hall 多用途嘅礼堂啦，同埋亦都有展览嘅地方，即系 promote 中华文化，亦都有中山公园一连带嘅。咁其实佢有 stage two 嘅 building 嘅，就系嗰个博物馆。而家如果大家落唐人街就睇到个绿色瓦顶嗰个好古色古香嗰个呢，喺中山公园隔离嗰个就係、是、博物馆，就係、是、第二期嘅。咁呢就其实因为嗰陣时攞政府分定呢係唔可以传扬福音噶，即系吓，咁我其实都好想，如果有一个即系我啲同工啊，有啲基督徒好想分享吓、啊，即系见到佢有困难啊，有阵时走投无路吓、啊，即系去到最后关头，即系譬如精神问题啊之类，其实即如果有信仰嘅帮助咧，就真系对佢系好，即系容易啲跨过克服嗰啲困难。嗰阵时我真系好想，好希望有一个。即系好自由嘅去传福音。讲翻文化中心啦，除咗政治，亦都有堂所啊，所谓堂所，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堂所嘅啊，即系圣根据圣事啊，啊圣陈、圣林啊、啊圣许啊，咁咧就亦都有根据乡下喺边度吓，番禺啊乜，咁所以其实都系好，即系嗰个环境都系都要好识得点样去处理呢啲关系啊，又要一来又要系大家合作，二来大家有问题嘅时候，有生病嘅时候，点样去处理咁。我都好感恩，即系其实都系一个学习啦。即系文化中心嗰阵时，亦都系即系 E.D. 啊，即系嗰个主任咧，即系负责管理嗰位个空缺已经悬空咗好几年咁样噶。咁后来就邀请我过去帮手，咁我就接手。但系即系都既然机会嚟到咁吓，咁我就其实我喺入籍法官之后 ，before 文化中心咧都好短暂做咗年。就同一位弟兄 form 咗一间公司，就做叫做 InfoMedia。因为嗰阵时我觉得咧，政府好多时听唔到民意嘅，咁西人有好多啲调查民意啊，啲机构，所以我哋胆粗粗就 form 咗个公益机构，专门咧就系、是、channel 民间嘅民意俾政府。但是我后来都觉得我自己都不是做生意 的人、啊、所以就既然文化中心有个机会，我就留下给那位弟兄继续 carry on 那个公司，我就转了去文化中心。那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文化中心处理即是很多机构，即是唐人街的机构，那也都有一个很庞大的中文教育。那我接手那时候就在唐人街里有 Richmond 两个地区，那时候千零个学生，那我后来就 branch out to 即是去 Coquitlam 啊 Tri-City 啊那些，那我就走嗰阵时，大概都有成3000个学生。咁嗰阵时唐人街冇问题噶，落去啊礼拜六、礼拜日落去啊，即系上堂咁，都有好多交流啦，即系同即系嗰啲老师啊咁。 因为嗰阵时点解未起咧？即系嗰个绿色瓦顶嗰个，就系因为唐人街有个，大家而家落唐人街知道有个停车场嘅。咁嗰阵时唐人街嘅机构咧，都系好关注要起好嗰个停车场，先至即系筹款嚟到起呢个博物馆咁样。咁博物馆就而家成为一个地标啦，可以话。咁里边亦都有军人博物馆啦，即系其实有一两间房系俾大家知道二战嘅时候有好多华人嘅子弟系参战就捐躯咁样，咁佢哋有啲展览嚟到提醒翻我哋后人，咁呢方面吓，仲有咪电影节啦，咁因为咧我嗰阵时觉得。我在加拿大看舞狮多过在香港，即那时即中华文化就停留了在一些古老的旧的、当然那些是传统我们应该保留，但亦都香港又好，台湾又好，中国又好，已经转变很多，所以我就胆大大这样试一下、搞一些电影节啦，这样那、又亦都讲下啲讲座啦，即系两代移民intergeneration 文化嘅差异太大啦，咁、所以做下呢几方面，神俾我啲几份工作都系训练我嘅，我其实我有一句圣经嘅话语咧，即系成日都提醒我，我原是神的工作，我哋系神嘅 workmanship， 系神。造就我，即系无论喜乐嘅或者艰难嘅，让我经过嘅时候，都系一个成长吓，到我下一份嘅工作或者下一份嘅侍奉又有增长嘅。
0: Angela， 其实咧听你嗰个回答到而家咧，我心里边有一个感觉就系、咁多年喺华人圈子喺唐人街品流复杂嘅地方，我觉得你做咗好多嘢。令我想起呢，即是在圣经里面呢，即是耶稣呢是讲到，如果我们在世上面能够去招呼地上面一个小子，他渴的时候给他喝东西，他肚饿的时候给东西他吃，他赤身露体的时候给衣服他穿，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看顾他。跟住呢，主人是会怎样跟那个仆人讲呢？就好像神跟你讲这番说话，在马太福音第25章第4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我觉得你系啊，我觉得你做喺一班唐人街嘅居民又好，好多唔同性质嘅馆里边嘅人又好，嘅身上做嘅嘢，就好似做喺神嘅身上边一样。你点样睇呢样嘢呢？你话你都有句经文回应。
2: 我觉得是神用我啫，系即系我好卑微，但系神都用我。咁我啊俾翻一句经文你啊，就系以弗所书嘅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深深好感受，即系我。即已经去到人生即最后这个阶段，如果我们谦虚让神用，神不会浪费了我以前一路累积的经验，一路是锻炼我学习，那我贡献回，那我 是神塑造出来的，是他的工作，是他，我是他的 work，他是我的 workmanship， 即我是他的 workmanship， 是他即系无做咗我出嚟，咁系即系好感恩啦吓，即系去到我最后份工作就真系可以吓，以前可能做唔到嘅啊，即系譬如喺中桥做唔到，文化中心做唔到嘅，咁我就可以即系喺中信中心咧，可以系名正言顺嘅去宣讲神嘅福音，系可以。即鼓励弟兄姊妹系参与嚟到去 carry out 神嘅使命啦。
0: 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其实 你覺得在基督教的機構做事跟你在所謂的政府部門、啊、即是政府有份資助的部門做事的分別，還有你怎樣看 CCM 是以行動而不是以空談來傳遞愛、傳遞神的信息所扮演的角色呢？ CCM
2: CCM 其實在、已經加拿大中信呢已經有45、46年歷史了，一路以來呢就是主要服侍、即是有粵刊、即是文字工作，亦都有海外宣教啊，宣教差遣宣教士去不同的國家咁樣。咁咧就係、是、其實咧，中信加拿大中信嘅 board 咧，即係 before 我 join 中信啦嚇，佢哋都係有個心意咧。即係嗰陣時，即係喺唐人街嘅教會都覺得，喺中橋做得幾好喎！如果能夠將信仰同社區服務可以結合啊，嚟服侍一啲未信嘅人，咁以至到佢哋得到啊肉體嘅幫助之外，即係喺呢個心靈上都得到幫助，幾好咧！咁所以有啲 board member 咧，其實就好想咧，喺一個好旺嘅地方，係可以 attract 到即係一啲未信嘅朋友嚟到參與活動嘅。咁所以嗰陣時喺2000年咧，就喺 Burnaby 麗晶廣場嗰度，啱啱就有一個大嘅單位，咁就係拎出嚟賣。咁所以神嘅恩典啦，神嘅指引嚇嘅中信嘅 board 買咗落嚟，於是就發展。咁其實我哋都係透過服侍社會，將教會帶進人群，然後將人群帶回教會，即係呢個口號咧，就係作為中信嘅指標啦嚇，點樣去做？咁所以其實中信就比較開宗明義係我哋係有信仰嘅，譬如佢無論入嚟輔導、被輔導啊，譬如家庭問題，咁我哋都唔會強迫佢要跟我哋信嘅啊，即係我哋會俾佢一個 option 啊，即係如果大家打好咗關係，佢又信任中信嘅時候，我哋就會啊問啊，你想唔想我哋為你祈禱啊？啊，你想唔想睇段用聖經鼓勵你？就喺佢同意之下，我哋先至將信仰传递俾佢，即系我哋一个宗旨，就系希望唔系净系得把口讲，而系真系行动咧，将神嘅爱系俾人睇到，唔系净系讲啊！即系譬如我哋除咗辅导，即系家庭啦、两代之间嘅问题啦、夫妻之间嘅问题啦，啊，做一个作为一个和谐嘅使者，帮助佢。咁另外我哋亦都有好多，譬如探病啊。嗱，刚才我哋认识就系帕金逊症咁病患啊，或者一啲 special needs 啊，即系特殊需要嘅项目，例如自闭症啊，一啲小组啊，各方面嘅。总之佢有人有需要有问题，我就喺嗰度希望嚟到帮到佢，嚟到系服侍佢。好似你剛才說將一杯涼水給他，
0: 咁嗱，你又點樣睇？而家真係可以做到同你嘅信仰結合啦？有冇機會成日傳福音嘅咧？我記得我有試過見到有一次咧，你咧係真係去逐個逐個喺 food court 問佢哋可唔可以捐呢個測試嗰個血癌嗰、那個。
2: 咁我諗十零年前咧，就係、是、你都聽過有好幾個 case 就要 find bone marrow 要 match 啊嘛，咁佢係要公開呼籲啲人去捐血 test 睇下佢可唔可以 match 到嗰個需要嘅病人，因為 food court 人流多啊嘛，咁就周圍嗰次俾你捉到。不過，即係我自己即係好鼓勵咧，基督徒咧，即係真係可以考慮將你嘅專業嘅訓練點樣去服侍神咯。啊，好似最近中信成立咗一個呢個法律援助，咁我哋真係好慶幸請到一位年輕嘅律師啊，佢又真係願意奉獻。帮手喺
0: 帮到啲低收入人士，
2: 低收入人士系啦，系啦，系啦。我自己觉得，如果我能够尽量将点样分别为圣咧，即系譬如我哋中信嘅 approach 啊，你举例，譬如佢嚟到佢话我要离婚咁。咁我谂我哋，我希望即系嗰个法律援助处能够先坐低谂谂，有冇翻转咧？有冇和谐嘅机会咧？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和平。之子 个 approach 同外边一啲律师都应该有啲唔同。即系我自己好希望弟兄姊妹啊，可以我们完事他的工作，就好似正如我一路都系 social worker， 我都系以呢个专业嚟到服侍神。
0: 其实你以退休之年咧，睇到你经历咗神咁多恩典，用你嘅恩赐，用你嘅才干去服侍社区、服侍神，所以而家咧你都系去鼓励一班后生仔同你一样。是将神给你的恩赐去服侍他。但是你在2016年就退休了。但其实你没有完全停止工作所以我可以请你上。
2: 都应该要真的。
0: 其实你背后还推动着做很多事情，其实你在做什么呢现在？
2: 没有，我想真的退而不休真的不应该的，不应该。应该真的要是不是一个叫裸退全部退晒。咁我其实呢，我就喺16年就同一班，即其实都系中信一几位董事，都系我咁上一年纪都系喺自己嘅职业退落嚟啦。咁我哋都系 baby boomers， 即系都系觉得我哋真系好蒙福嘅一代啦，因为又冇战乱咁我哋好多好多都同我差唔多，就系过咗嚟读书，有啲美国咁后来就有工作又有家庭，跟住好蒙福。我哋到依家我谂都储落啲钱啦，咁即系同埋亦都坦白讲，我哋唔系大挥霍嘅人都使唔晒，即系讲老实即系其实我哋就嗰阵时开始谂咧，就点样传承每年嘅经费就好大嘅，咁所以我哋咧就几个就开始成立咗一个基金会即系慈善基金会，就系、是、一个 public 嘅慈善基金会，系鼓励弟兄姊妹按时为神嘅天国。为神的天家来到去储蓄，即我们呢就是即除即现在的 operation 和 operation 那边，另外基金会呢我们就筹钱呢请专业的公司和我们做一个很稳阵的投资，来到是将一些回报呢摆回到中信的 operation 每年的经费里面，希望能够给到下一代，他们不用那担心将来，因为我们这一代比较好一点，再落一两代那个经济比较可能会比较困难，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感动来到去做这件事。
0: 事实上由 day one 你读 sociology 呢，你是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是有一个愿景的，咁多谢你都将呢个摆喺个基督教嘅机构里面，因为基督教机构不嬲都系唔够钱嘅，系一定需要即系神去预备啦，神去预备，甚至系预备咗你呢班人去为呢一个基督教嘅社会工作预备足够嘅钱，以致能够继续透过传福音、透过服侍佢哋、透过做社区关怀、透过关顾病人。继续去将神的爱嚟要传落去，咁呢啲都系实际上系需要钱噶嘛，所以我真系想代表嗰啲人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咁用心，真系用心去预备呢杯凉水俾一个嘅小子。
2: 呢啲神嘅计划，
0: 佢系我爱嘅人嚟嘅，所以你要服侍佢哋。我睇到好有你好有呢个服侍嘅精神啊 ，Angela。
2: 多谢神。
0: 就算到而家年老，可能你唔可以真系好似以前咁，我喺 food court 见到你走出去逐个逐个问，但系你背后同佢哋预备好嗰个经费，以至呢个基督教能够继续继续服侍人。嗱，头先 Angela 你提到啦，你哋都有新嘅法援处啦，亦都有灵机辅导嘅工作啦。咁其实好多都系好切合时代嘅需要嘅。咁其实咪背后有一班嘅基督徒同你一齐去谂，究竟我哋做啲咩可以帮助人？病人就一路已经有噶啦，特别我自己做帕金逊组啊、脑创伤啊、癌症小组啊呢啲。咁最近你哋系咪仲有啲新嘢？你哋想发展咧？喺你退休嘅时候，你话哇，你仲可以继续帮手谂嘢噶，系咪咧？
2: 嗱，其实咧，即系 即係傳承呢，其實我而家係 board member 啦，就唔係真係落手落腳做嗰位。其實我之後有另一位同工，而家已經第三個嘅接手嘅總幹事啊，咁樣。咁其實咧，我就係有陣時出 idea 嘅啫，即係實際落手落腳做都係班真係好得力嘅同工。咁至於新嘅方向咧，最近神又俾我哋有一個新嘅睇見。其實呢樣嘢咧就應該一早做嘅啦。我哋就想推動呢個本土跨文化事工。即係喺翻我哋温哥華啊、多倫多啊，嚟到推動呢個跨文化。以前我哋成日去跨文化就是海外啊，派宣教士去柬埔寨啊、非洲啊，或者係中東啊咁。但係而家我哋其實我哋喺周圍我哋嘅鄰舍、我哋嘅同學或者係我哋即係做事嘅環境。当中公司都有好多跨文化，即系唔同文化嘅。我哋几十年都讲多元文化，我哋有冇呢个责任？即系作为基督徒，系咪仲要分得话？我哋净做骨肉之亲，净做中国人呢？特别第二、第三代，佢哋可能都好 comfortable 同一个甚至女朋友系一个印度人都唔定。咁佢系基督徒，我哋点样去带佢信主咧？即系呢个咧，就系我哋想推动。咁所以我哋就好想喺呢一方面一个新嘅方向，就唔系将嗱我哋唔会忘记我哋骨肉之亲啊！而家嘅香港嚟嘅 Stream A、Stream B 呢啲，我哋一样会继续服侍佢哋，但系我哋鼓励弟兄姊妹，鼓励教会嚟到系推动呢一方面嘅工作，因为咧福音系普世嘅，我哋嘅创办人黄永信牧师。都是以骨肉之亲以中国人开始，但是那个起点，然后由那里来到推动普世的福音，向不同族裔的人带他入到天国里面。这方面呢，我觉得弟兄姊妹要装备啦。第一，教会要鼓励，除了在讲台上鼓励他们在他周围环境来到做之外呢，也都要装备。譬如我们对回教徒他们问的问题，我们懂不懂得答呢？因为他们在上班的时候都遇到这些人，就是不同族裔的人。所以呢，我们作为桥梁中信，就是好像二十几年前我们推动城市宣教一样，现在是推动一个 additional 加上去的。有些教会呢其实已经是在动的。譬如佢舉例啊，有教會喺一個區，喺南溫哥華區嗰、那個 neighborhood 咧，已經有成40% 係印度人。啊，佢哋個搞嘅 summer camp， 哇，有啲印度人細蚊仔嚟參加，佢有冇負擔對呢一班喺佢嘅 neighborhood 嘅人嚟到去宣講福音咧？即係神俾我哋呢個位份係嘛？咁另外好似另一間教會。他跟我们分享 Across the street 对面一个 food bank， 啊，看到很多中东人在那里，那些难民去拿 food bank 的食物，啊，他在门口摆些 coffee， 当他们排队拿食物的时候，他就可以结交做朋友咯。我就觉得不需要去到老远，啊，又要学那里的 language， 又要学那里的文化，既然他们已经在我们周围，为什么我们不向这些族群来到是宣扬福音？所以他中信希望 take up 这个 role 作为桥梁，来到在这方面鼓励弟兄姊妹，鼓励华人教会推动这个大使命，让福音成为普世的。其实譬如看回我们华人教会，举例我自己教会40年了，我们就是最初的时候是租用现在我们的教会那个建筑物来到聚会，是一班 Estonian 的东欧 的族裔，他们后来得回十零二十个人，于是40年前就卖了间教会给我们，即是照样这个 circle， 即是以前就是欧洲的难民，欧洲的移民，咁佢又传承咗俾华人，咁华人可以传承落去做一个 multicultural 嘅 church， 就算佢未必 stay 喺翻你自己嘅 church 或者他最初就借用你大家做一个 fellowship， 譬如非洲他们一班人，慢慢他们渐渐大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又成立一间 church， 即我们是要这样，福音是要这样传承下去嘛。
0: 事实上华人亦都应该有这样的胸襟，好像你说就是继续将福音传承给不同族裔的人。咁耶稣都叫我哋要去嘛，使万民作我哋嘅门徒。
2: 冇错，系
0: 多谢晒 Angela， 哇！真系你今日嘅提出咧，呢样嘢咧都好开我眼界。Angela 好想将马太福音第25:20送俾你，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2: 多谢神用我这个卑微的罪人。
0: 既然呢你能够来到录音室呢，你遇过这么多的人，你又跟很多人来传福音，我想在这里请你不如呼吁我们的听众去相信这位由 Day One 你在76年移民嚟加拿大，到而家你仍然服侍紧嘅呢位神。
2: 我真系希望听众当中，如果你真系觉得你人生马马虎虎，好似浑浑噩噩咁啊过一世嘅话咧，冇乜目标咧，其实你真系可以考虑，真系研究或者是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可以信得过的。所以呢，我希望你不要只是为你的金钱或者是你的家庭，甚至是追求一些你觉得即是没什么意思的东西，我希望你真的可以放下，或者用时间去想一下人生的意义。其实还有呢，即如果你是一个比较信得或者不是有去教会但是不是很积极的，你可以真的想想你怎样将你自己的恩赐，或者你神在你身上给你的经验经历，或者甚至是那个 network，我觉得神给我这几方面都是可以用得着的，那你可以真的将它摆上祭坛，让神用你，让神给你过一个有意义有积极的人生。
0: 多谢你对我们的听众的邀请和对我们的忠告，其实跟随神我们就一定不会后悔，而且神会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和他一起的快乐。多谢晒你，
2: 多谢晒许师母。
1: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知，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呢，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多多在听书说话里为你分享的属灵书籍是来自美国的史透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在这本书里，史透伯牧师以13个主题与读者探讨关于圣经的价值观。之前我们已经分别读了书中的9个主题，那就是要饶恕得罪我们的人，要学习原谅你自己，要持守圣经的原则，莫成为他人的绊脚石，相信上帝的能力够你用，效法耶稣为人洗脚，以及疑惑能强化信仰肌肉，还有承认自己孤单寂寞，和不让性欲操纵生活。在今晚的听书说话里，多多要继续和你分享的第10个主题就是下定决心服侍人。史透伯牧师在这个主题里要告诉我们，圣经中所谈的爱上帝是使我们能去爱别人

听说说话，多多陪你读的这本书是《上帝出难题》，作者是来自美国的史特伯牧师。那么多多要为你说说这本书里的第十个主题，就是下定决心服侍人。世界的价值观告诉我们，别人怎么对你，你就怎么对人。可是圣经却教导我们，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是一种出于意志力的行动力。有个小孩达拉，他拿起蜡笔，很潦草地写了一封信给天父上帝。信上写着，亲爱的上帝先生，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样待他。你真的这样说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就要好好的修理我的弟弟。其实小达拉并不是第一个巧妙的改写这个准则的人，在芝加哥的政客也有自己的一套说法，那就是在别人下手之前先下手为强。而在商界，每个人也都知道公司最大的名言就是有钱就有权，而这些都是人们将耶稣在世人最熟知的圣经经文中所提到的行事为人准则做了一番误用。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是这么对他的门徒和众人说的，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是，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属灵原则，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需要站在别人的观点来看。这只是表达我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试着从他们的角度来看问题时，就能够让我们更有意愿以我们希望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使徒保罗也这么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上帝出难题这本书的作者史特伯牧师提到了几年前的一个星期三的深夜，在他精疲力竭地工作了一整天，又参加教会的晚间崇拜之后，他准备要上床睡觉了，这时电话响了。电话另一端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车子正好在距离史特伯牧师家大约半个小时的车程的地方抛锚了。他们当时身上没有半毛钱，而那个时候加油站也打烊了，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打电话找谁帮忙。不过他们几天前参加过教会的崇拜，发现了史特伯牧师的名字在程序单上，因此他们在电话簿里面找到史特伯牧师的电话号码。那个先生说，我知道这是个非常不合理的要求，但是你是我们唯一还记得的人。非常疲惫的史特伯牧师心中在想，我可以请谁来帮忙处理呢，好省掉我的麻烦呢？然而在这同时，他也被提醒到，试着从那一对夫妻的角度来看这状况，史特伯牧师有了行动。

面对深夜的时刻，正想上床休息的时候，一通需要史特伯牧师的电话，让他学习了圣经真理的教导。当史特伯牧师心里面自问着说，如果我处在他们的境况中，会希望他们怎样来帮助我呢？于是史特伯牧师就跳上车，去将这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送回到他们的公寓里。然后这件事情就被史特伯牧师抛诸脑后。直到三年后的一次周末崇拜，当史特伯牧师讲道完毕之后，那位先生走向前来跟牧师打招呼。原来那人和他的妻子在接下来这几年中很积极地投入教会的活动。男人对史特伯牧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那天晚上你帮助我们的事情。有时候我会感到对教会或基督徒失去信心时，就会想起那件事，再次被提醒到人们真的会付出关怀的。哇，史特伯牧师听到这里，一回想起那时接到这人电话的时候心中的愤怒，他暗自吞了一下口水，心里面感到非常难为情。但是那人在这几年来仍然对史特伯牧师心存感谢，就说明了耶稣在圣经中教导的律例，那力量是不容小觑的。史特伯牧师即便在为难的情况下，仍然遵守圣经的教导，就能为他人带来极深的影响。因为这样的行动在这个自顾不暇的社会中是如此的突如其来，又绝对违反人性。所以哪些人的生命需要你逐渐深入，从他们的观点来看世界呢？史特伯牧师说，我可以从个人的经验向你保证，你对他们的态度将随之全然改观。你会意外地发现自己更愿意以你希望如何被帮助的方式来帮助他们。史特伯牧师在书中这么说，一旦你站在别人的利益看生命，耶稣的律例将成为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反应。在圣经中记载，耶稣曾经被问到哪一条是上帝最大的律法，耶稣表示，首先是全心全意全力爱上帝，接着是爱我们的邻舍如同自己。因为当我们的生命向上帝敞开，接受他的恩典，将自我降服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要动手减少我们的自我中心，同时他会拉阔我们关怀他人的能力。所以下定决心让自己做些改变吧。史特伯牧师在书中鼓励读者说，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去对待别人，是一种出于意志力的行动，就是如此的简单。我们必须决定，不管有什么阻碍，每天都要认真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出来。否则忙碌使我们的生活浑浑噩噩，飞逝而过，无法停下脚步为他人着想。或者有时我们会因为看到世界的需要如山这么的庞大，不管怎么做都改变不了什么，就会变得胆怯，以致不敢付出行动。但是请不要忘记这个基本的真理，就是每一个怜悯的行为都是有价值的。史特伯牧师提到一个去加尔各答照顾赤贫者的义工所写的一段话。在他们去探视儿童之家的时候，德蕾莎修女看到一个刚从街上被救回来却已经没有希望的女婴孩，大家都认为这个孩子熬不过当天。德蕾莎修女抱起孩子交给这个新来的义工，对他说，不要让这个孩子在没有人爱的情况下死去。这位义工后来说，在晚上六点女婴孩过世之前的每一个时刻，我都把她抱在怀里，让她知道我爱她。我在那几个小时里为她哼着布拉姆斯的摇篮曲。你知道吗？我能感到这个又微小又虚弱的孩子就紧紧地倚靠着我。是的，即使是一个简单不过的动作，都能让垂死的婴孩感受得到。这就是下定决心服侍人的行动，以及所获得的感动。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的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史特伯牧师所写的《上帝出难题》。我们刚才所分享的书中第十个主题是下定决心服侍人，希望透过今天主题的分享能够帮助你认识圣经中的真理。今晚的节目分享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诶，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诶，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诶，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29章，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一节到32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与被掳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不要被你们中间的先知和占卜的诱惑，也不要听信自己所做的梦，因为他们托我的名对你们说假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的一切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

0: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是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得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令人咒诅、惊骇、嗤笑、羞辱。耶和华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我的话，就是我从早起来差遣我仆人众先知去说的，无奈他们不听，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论到哥赖亚的儿子亚哈，并马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如此说，他们是托我名向你们说假预言的，我必将他们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他要在你们眼前杀害他们。主巴比伦一切被掳的犹大人，必借这二人赌咒说，愿耶和华使你像巴比伦王在火中烧的西底家和亚哈一样。这二人是在以色列中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你当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曾用自己的名寄信给耶路撒冷的众民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番雅，并众祭司说，耶和华已经立你西番雅为祭司，代替祭司耶和耶大，使耶和华殿中有官长，好将一切狂妄自称为先知的人用家家住，用锁锁住。现在亚拿图人耶利米向你们自称为先知，你们为何没有责备他呢？因为他寄信给我们在巴比伦的人说，被掳的事必长久，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祭司西番雅就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于是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寄信给一切被掳的人说，耶和华论到尼西兰人示玛雅说，因为示玛雅向你们说预言，我并没有差遣他，他使你们依靠谎言。所以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刑罚尼西兰人示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住在这民中，也不得见我所要赐予我百姓的福乐，因为他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这是耶和华说的。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29章的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这一章也是整本书卷当中最被基督徒熟悉的一章，特别是其中的第11-13节的经文是基督徒所喜爱背诵的经文之一。耶利米书29章共有32节，篇幅虽然很多，但是他所传讲的核心信息就是在绝望中带来审判的真理，同时也赐下极大的盼望。耶利米书29章是记载先知耶利米写信给在约雅金王时期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以及信中的内容。在当时有许多假先知预言犹大百姓很快就能够返回家乡，可是先知耶利米所传讲上帝的话语却打破了众百姓对这个虚假的幻想。 耶利米先知写信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要他们在那里安居乐业，生儿养女，并且预言他们要被掳70年，所以警戒他们不要相信假先知所说的他们被掳到巴比伦2年之后就能够回归的话。因此耶利米也劝他们好好的定居在巴比伦，并且繁衍后代。耶利米先知对众百姓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要让他百姓知道，虽然他们被掳到异邦，但是神向他们所赐的是平安，是要叫被掳的百姓在那里有指望，得保全。而上帝甚至吩咐他们要为所到的那城，也就是巴比伦城求平安，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平安。这对犹大百姓来说应该是非常震撼的教导，但却表明了耶和华神的主权和作为是超越国家。

封信的后半段是先知耶利米对那些留在耶路撒冷拒绝接受神管教的百姓宣告，他们将要面临刀剑、饥荒和瘟疫。而对于在被掳之地的百姓当中说假预言的先知，像是亚哈、西底加、示玛雅，他们在被掳之人当中预言百姓很快就会回归，因此耶和华神也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了他们凄惨的结局。亚哈和西底加最后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烧死，示玛雅他也是在被掳之人中的先知，他叫人立西番雅为祭司，并且叫西番雅将耶利米锁起来。还好西番雅没有听从示玛雅的话，而是告诉耶利米，结果示玛雅的下场也是死，他的后裔无一人归回。弟兄姐妹，神如此做是要提醒属他的百姓，若是不顺服神的主权，那代价是非常沉重的。弟兄姐妹，让我们清楚地知道，神的管教并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要炼净和重建。只要百姓在痛苦当中愿意专心寻求神的面，神应许必定会被他们寻见的。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29章1-32节，主题是耶和华神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弟兄姐妹，透过耶利米书29章，我们可以认识到顺服神的管教才是通往真正平安与指望的道路。所以在面对困境的时候，与其不断地寻求立刻逃离的捷径，不如在神的面前持守当尽的本分，扎根于神的话语生活，并且深信不疑，神的意念和道路永远高过我们所想。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2: 天天背，
1: 时时跟，
2: 紧紧随。
1: 林真儿、
2: 王牧欣，
1: 空中的门训，
2: 馒头的对话，
1: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2: 做真门徒。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珍儿。
0: 成长大不同，蒸出旺仔小馒头呢。第二期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也是门徒哈，因为我听到了太多的爸爸妈妈说，哎呀，我们孩子太小了，再等等，再等等哈。你会发现这个再等等就成为了我们家庭门训难以开展的第二步。第一步呢，我们之前说过了，就是父母自己还没有成为门徒。第二步的难处就在于，哎呀，再等等哈，这个等等呢，就把时间给等过去了。
1: 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再小也是小馒头。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出蒸出旺仔小馒头的初衷，就是我们会发现现今因为很多父母亲没有意识到信仰的教育、信仰的传承是必须要在家庭当中完成的。我们总以为从小把他带到教会，送进儿童主日学，随着教会的青少年团契的成长，他们就自然而然会认识神了，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了，你现今的教会生活一周只有2到4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他更多更多的时间是在家的。那作为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是从小越早明白圣经，越早认识神是越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呢也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孩子小听不懂，不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因为信仰太抽象了，我又不能把神交给他们看。但是我们人呢，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被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是比任何一个大人更加抽象，更加属灵，更加能够体会这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小孩子要讲那么多童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面，那些所谓的抽象看不见的东西是真实的。为什么他们内心世界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会有无比的好奇心呢？因为他们是有灵的活人，这是上帝创造的时候就放在他们里面对灵界、对 spirit、 对一个看不见的世界的全然的信靠。因为那看不见的往往才是体现是我们与这个物质世界极大极大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却要让他们从小把信仰和那个虚拟的童话世界分开，因为我们所传讲的是神的话，而不是神话故事。那怎么才能分开呢？就是让他们从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与神建立那真实的关系。而这个真实的关系是要透过我们家庭生活一点一滴的陶造和培育，就像一个土壤里面的种子，各种各样的施肥，各种各样的浇水，各种各样的修剪和等候的过程，才能够让这个种子破土而出。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每一个父母亲要知道去询问，或者甚至挑战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女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讲到就是教育的终极的目标，你把他送进学校，你希望他能够
0: 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
1: 或者成为一个好孩子，对社会有贡献。很多的父母亲都是这么说的啊，我要让他容神一人。虽然话是没错，但是怎么做呢？这就是我们没有仔细思考的。我们以为自然而然他的生命就可以容神一人吗？不，如果他不知道什么叫做荣耀神，不知道怎么去爱人，他的生命和他的信仰的知识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巨大的鸿沟。而这个鸿沟怎么样逾越呢？就是门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长大成为一个认识神、爱神、荣耀神、跟随神并且服侍神的人，那么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从小要怎么样的培养他呢？我想认识神必须要从神的话开始，所以你可能从小在他还不认字的时候，你就要读圣经给他听，你就要活出圣经的真理，就要让他清楚的知道，哦，这神的话不是写在圣经上的。哇，我在我家里面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神的话，因为父母亲就是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来学习的。今天我在教课的时候讲到门训的重要性的时候，我就讲到其实我从小到我现在为止已经年过半百了，我所能够记得的耳熟能详的圣经都是我小时候背的。而小时候背呢， 父母亲没有刻意让我坐下来去像读四书五经那样的去背，不是，而是我睡觉前听到的是圣经，我起床的时候听到的是圣经，我听到父母亲唱也在唱圣经，交谈也在讲圣经，主日在讲圣经，日常的生活里面在提及圣经，所以对圣经的熟悉，神话语的熟悉就成为我的一个肌肉的记忆了。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你在你的日常生活里，对你们家的小门徒们，你是每天用什么东西在喂养他？是属世的这些观念呢？还是只是课业的知识呢？哇，每天问他语文背诵了吗？数学的公式背诵了吗？勤练了吗？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帮助你成为一个好孩子的这些知识操练了吗？还是说你每天大量大量的让他接触神的话语呢？如果你自己不读经，你怎么可能让孩子看得到原来神的话是我们家的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 是我们最看重的东西哈。我们家实质上真的也是传统的，就是我从小看到我父母亲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文，以前是没有那些圣经的装饰品的，所以他们真的是用毛笔抄下来贴在门上，贴在所有我们看得见的位置，然后呢有机会呢也让我们自己去，不是练字吗？抄的是圣经。那我现在也是这样帮助我自己的家庭，只要能够看得到的地方，哪怕是洗手间马桶盖上面，我也把它贴上经文，让他们大量的接触神的话语。这是第一步，因为想要认识神必须透过神自己的启示，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让他们认识神是第一步，然后透过认识神才可以生命成长，建立与神的关系，同时也可以在后天慢慢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透过我们的生命使人认识神，而这个就是门训的终极的目标。
0: 我的小外甥女呢今年七岁了，我老公的表妹他们也是刚刚去年才信主去到教会。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小外甥女就问她妈妈一个问题，说妈妈你信耶稣吗？妈妈说信，然后她说可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耶稣？她妈妈就说嗯，妈妈也没有见过，所以妈妈有的时候也会有怀疑，因为我的表妹也没有完整的读完圣经，我们正在陪伴她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我们的表妹非常的渴慕神，所以那天她跟我打电话的时候，她就说哎呀，当我女儿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说其实很简单，就告诉她说妈妈也跟你一样有的时候会有怀疑，但是呢妈妈相信神一定有办法让我们知道他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其实当我们对神的认知不够整全，或者说当我们对圣经知识不够整全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带她祷告。
1: 是
0: 因为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能做的就是帮他们找资源，我也告诉他我们的节目哪些节目有这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放给孩子听。其次呢，就是我们可以带他祷告，因为祷告不需要有你的神学的完整的装备，祷告就是我们跟神真实的去表露我们自己的方式。甚至我说你可以带着孩子祷告说，主啊，我们看不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你得有办法让我们相信你。其实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有他自己的智慧和方法来带领你和你的孩子去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当我们在面对很多的小孩子，我听到了太多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一直在跟身边的弟兄姐妹们讲家庭门训多重要，而且我一再的强调，我说越早越好，孩子越小你带他进入神的家就越好。当然这个神的家并不是单单指教会主日学，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回到基督的里面。可是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他太小了，然后再大一点，比如说到了我女儿这个，哎呀他没有时间，他现在课业太忙了，他没有时间。你看我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把孩子带到神的家中，不把孩子带到基督里面。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有一天这个孩子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回到神的面前，而这全是我们在前期没有做好铺垫工作。所以我每一次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推脱，哎呀他太小，他不认字儿，怎么读圣经呢？你读给他听啊，对吧？或者你让你们家大一点的孩子会认字的一起读啊，每天哪怕一节两节三节经文，这些话语这些神的话，久而久之圣灵都会拿他在孩子的心中去做工作。然后比如说我们的孩子很忙啊，是吧，尤其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高中的这些孩子们越来越忙，各种各样的学业，各种各样的考试，各种各样的计划，而且美国的学校它并不是一个只靠学习成绩来判断孩子的一个过程，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课后的活动，还有包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志愿者的活动等等。那很多的一些家长说没有时间呀， 怎么没有时间？你送他去上课后活动的路上，就有时间跟孩子一起听节目，一起读圣经，一起讨论神的话。时间有没有，精力有没有，其实真的是我们在拦阻孩子来到神的面前。
1: 嗯，我想有一些的概念我们大家需要清楚哈，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一想到门训呢，我们就想到结果，我们想说哇，那个时候孩子要怎么样的爱上神的话，要认识神。但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整个门训的过程就是一个教育渐进的一个过程，从知识性的背诵和记忆，一点一点的认知，到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思考去问出一些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理解范畴去理解的这些问题，到最后我可以真正的运用神的这些真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里，因此呢，你需要一天一小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再小你也同样可以做，凡事从小的事情，比如说小小的一节经文，对一个小小孩的小小的一个祷告，每一件事情都是可以从我们自己完全可以做的决定那一步开始的。你不要以一种错误的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和错误的态度来带领你的儿女，那儿女很有可能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宗教的枷锁和仪式。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啊！又要读经，又要祷告了，哇，又要这么漫长的不能够结束的祷告，然后伴随着孩子去睡觉这样。不，你要让孩子知道我们的神愿意在他一个两岁三岁五岁六岁十四岁十五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直接向他说话。透过什么呢？就是透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每天一点一滴的信仰的操练。今天我们说，我们设立好目标之后，你要知道目标是终极的，它是一个方向性的原则，但它绝对是需要透过每一天一点一滴的一个积累养成的。所以你不要因为设定目标之后说我的孩子做不到，你看他没有认识神，哇，我都带他读经读了两年了，他现在还是信仰的起点，你就失去盼望，这是错的。因为我们自己都是这样，我们在昨天的解经大不同里面还分享说，我们很容易转回，我们很容易一点事情发生又转回到好像似乎是信心的起点，但实际上并不。我们在每一次的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螺旋上升式的，看起来我们有来来回回上上下下起起伏伏，但我们的的确确是越来越认识耶稣。所以呢，当我们的门训的目标设定，我们要帮助孩子认识神，并且使他们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成为一个门徒，使人透过他们认识神，那我们就要从今天开始做起，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起在神面前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
0: 路加福音九章十三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可是呢，五个饼两条鱼最终喂饱了5000人甚至更多。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瞧我们的孩子，小再小他们也可以成为耶稣的门徒。而这一个小小的门徒的起始点，在于我们一个正确的决定。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不知道最近您好吗？今天的生活当中是否充满了虽然在患难当中也仍然能够发出来的基督的香气，和因着有主基督耶稣救恩所带来的这份喜乐呢？这是真儿为您的祷告，也盼望不断的能够看到您生命当中经历神的真实，能够发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能力来。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随后呢，我们就要继续的来讲苦瓜的故事。来，我们一起先安静。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感谢您赐给我们生命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味道，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如此的精彩和丰富。在经历的这一切之后，我们真知道主恩的滋味才是最美善的。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竭力地进入到你自己所赐给我们的安息当中，去品尝主恩的滋味。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次的故事呢，我们讲到苦瓜居然发现整个园子当中只剩下它一根苦瓜了。它面对着空寂的园子，正在搬离的蜜蜂和蝴蝶，心中五味杂陈。它好容易等到自己可以过一个完美的人生，看着自己毫无瑕疵的皮肤，闻着自己香气扑鼻的味道，想到自己独一无二的地位，谁知道拥有了这一切之后，他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开心和满足，因为根本没有人能够欣赏他、赞美他、认同他的存在。他发现无论拥有多么完美的人生，如果整个园子只剩下他一根苦瓜，那就是一场噩梦。他开始后悔自己的自私、愚蠢和贪婪，居然想拥有所有瓜果的美好特点，否定主人的智慧和安排。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了，今天主人居然没有出现，没有像往常一样来园子当中修枝剪叶、施肥浇灌。苦瓜心中孤单害怕，悔不当初啊，他开始小声啜泣，后来竟慢慢控制不住自己，开始大声嚎啕：主人啊，主人啊，我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我害怕。不知哭了多久，苦瓜渐渐睡着了。睡梦中主人来了：主人，主人！苦瓜拼命大声呼唤着主人，但主人好像听不见一样，正在忙碌修剪其他瓜果。苦瓜拼命大叫，想要吸引主人的注意。 但主人似乎完全忽略了它的存在。平日里主人熟悉的关爱呵护都不见了，主人眼中好像再也没有苦瓜的存在一样。苦瓜大声哭泣，拼命呼喊，心中充满了痛苦。这时身边飞来一只甲壳虫，扑扇着翅膀，同情地看着苦瓜说，
1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0: 苦瓜泣不成声地告诉甲壳虫，
12: 主人不要我了，我做错了事，主人不原谅我，他不再喜爱我，不再要我了。
11: 不可能，这个园子里一草一木，每个生命都是主人精心造就呵护的，我从没有见过他抛弃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一定有别的原因。哎，你等着，我帮你去问主人啊。
10: 甲壳虫安慰完苦瓜，就立刻飞走去找主人了。远远看到正在修剪葡萄枝子的主人，甲壳虫连忙飞过去，忙不迭地呼唤主人说，
11: 亲爱的主人，苦瓜正在那边哭呢，他说您不要他了。
10: 主人好像已经知道了，却伤心地回答甲壳虫说，
12: 我的园子里已经没有苦瓜了，我如此爱他，把他造得与众不同，但是苦瓜决定不要我做他的主人了，他才是他自己的主人，我不能去修剪打理一个不愿意做他自己的瓜果，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永远不会强迫他，除非他自己愿意继续在我的管理之下，并且欢喜与其他瓜果和睦相处，彼此相爱，而不是嫉妒纷争，彼此争竞。但现在他选择自作主张的生活，我只能放手让他做他自己的主人了。
10: 甲壳虫看主人难过，自己也难过起来，连忙飞到苦瓜身边，把主人的话原封不动地转告了苦瓜。苦瓜心如刀绞，放声哀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了。感谢主，正儿自己虽然也曾经做过苦瓜这样愚蠢的自作主张的决定，自私悖逆，选择离弃我生命的主人，想过自己要过的生活，但神却没有放弃我，赐给我悔改的机会，让我不至于活在罪恶的后果中，不堪设想的毁灭的结局。我们人的一生会犯许多自以为是的错误，远离神的心意是我们最大的痛苦的来源，投靠神就能够品尝神无比恩典的滋味。今天的诗篇每一句都安慰滋润我们的心，也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因为敬畏他就一无所缺。如果我们做错了决定，失去神的祝福，唯一的办法就是呼求他的名，悔改在他的面前，因为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因为罪带来的苦会因为悔改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让我们今天做错事儿、犯罪跌倒的时候，选择投靠他，悔改归向他，他必定给我们机会，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天恩的滋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恩典，帮助我天天查看自己的行为和心思意念，使我投靠您，不偏行己路。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就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4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投靠神会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第二，您品尝过主恩的滋味吗？但愿今天透过苦瓜的故事，还有我们的读经和分享，让我们全家人大大小小都能够决定，我一定要去追求品尝天恩的滋味。其实天恩的滋味天天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经历，他就一定丰丰富富、饱饱满满地赐给我们。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不见不散。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永远，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5: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相爱是我家。
0: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6: 真爱驻我家，
7: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8: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之我家。这几天和真儿一起踏上一条重建亲密之旅，也就是学习怎么样去建造夫妻关系的一些日常小妙招。可能听到今天的节目呢，许多听众朋友已经意识到了，这些不是小妙招啊，是大绝招啊。因为实际上我们是从神设立的婚姻以及他的心意的角度来看待我们在日常的婚姻关系当中最容易犯的这些错误，然后呢，怎么去谨慎的去学习对付并且操练自己的生命，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反映出基督那荣美的形象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聊关于沟通啊、冲突啊、期待啊等等这些话题，进入到一个很核心的地步，就是如果我真的受伤了，如果对方真的深深地伤害我了，我怎么去宽恕？是不是真的像有人说的，遗忘了就能够宽恕了呢？今天我们就要来聊这个真实的并且疼痛的事。当然，如果你在过往的几天的节目当中已经开始操练，也非常的愿意和其他听众朋友分享，也欢迎您在我们的手机运用有声同行真爱驻我家的节目留言板上去分享你操练的心得。希望我们大家都可以从您的见证分享当中学到真实的生命操练所带出来美好的果效。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就是原谅不是忘记，宽恕、记忆、婚姻的医治是一个整体的生命的经历，是需要圣灵的参与，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寻求的。今天，饶恕不是简单的口头的一句话而已，而是自己在神面前决定不再被过去捆绑，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重建的一个一天又一天，一次又一次的全新的决定。所以在开始之前的正儿要说一句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话，就是如果您曾经在婚姻里被深深的伤害过，那么听完这集节目之后，你千万不要迅速的勉强自己说啊，我今天就可以原谅，我要快点快点的原谅，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今天愿意踏上一条学习原谅的道路。因为宽恕不容易，非常的不容易，真儿也不要你压抑自己的痛苦和自己受伤的经历，不是要你假装没事，而是想陪伴着亲爱的您一起来看清楚为什么饶恕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饶恕是唯一一条可以经历医治和释放的道路。当我们听到饶恕这个词，英文是 forgive， 那我们的心里呢会立刻浮现的是 forget， 就是忘记，或者是哎算了算了算了，或者是我再容忍他一次。有些时候饶恕对我们来说很难，也很负面，甚至很消极，但实际上圣经当中所说的饶恕却是如此的积极，如此的主动，也是充满了爱。它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并不是残忍的一种否定，而是一种积极的舍己。所以它难就难在我们必须要在承认自己受伤的情况底下还仍然愿意迈出那一步去。 马太福音18:21-22，当彼得来询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这段经文其实非常容易被误解，很多人呢常常用这一段话来要求别人要饶恕人，而且要不断的饶恕人，而且呢要不计其数的来承受伤害。但是这一段话我们要把它放回到福音的脉络当中去理解。让我们想一想，为什么讲完这句话，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一个比喻。他说啊，有一个人欠下巨债，但是呢他被赦免了。然后他转身看到一个欠自己一点点债的同仁呢，就立刻把他下到监里去。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不是说你要很努力原谅别人，而是说你作为一个罪人已经被彻底原谅了，所以现在呢你无债一身轻，你完全有能力可以去原谅人。所以基督徒的饶恕并不是出于某个道德的高度，而是出于我们被赦免的这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在主里是新造的人，在天父的面前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于光明之子，我们是爱的儿女，我们不再愁苦，也不再计算他人的恶。这个是这一则比喻的强调的重点。所以其实今天讲到饶恕这个话题的时候呢，真儿特别的想要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事。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认为不饶恕是保护自己的一个决定，让我自己免受再一次的伤害，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变得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这件事情的确于我来说太痛苦了。那我如果宽恕他，是不是就向世人宣告说这事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关系？不，这事有关系，所以我不能原谅他。另外呢，我不能原谅他，因为我不能假装没有受伤。耶稣不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吗？那我现在明明受伤了，我怎么能够原谅他呢？另外一个不宽恕的原因，其实也是大多数人不能宽恕的原因，就是生怕自己一放手，这个伤害就变得合理化了。那么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我们不就是又把自己赤裸敞开的放在他的刀口底下任人宰割吗？的确这些感受都非常的真实，甚至也能够合理化为什么我们现在很难迈出宽恕的那一步去。有一位姐妹曾经分享过啊，我如果原谅了他，是不是就代表我根本不在乎他怎么对我了？其实这个姐妹呢，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担忧对方是不是会轻看自己宽恕的这个行为。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一件事情，不饶恕其实没有带给他更多安全感，反而是带给他更多更多更多的不安全感。他允许那一段伤害每一天的继续伤害他，使他想起来就痛苦，想起来就害怕。所以直到他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得把这个事情放下，因为你已经医治我了，赦免我了，安慰我了，为什么我还要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呢？所以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个关键的问题，饶恕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我不在乎了，或者伤害不严重，或者对方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饶恕说的是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伤害、定义我的人生和我的亲密关系。正而再一次重复，饶恕是说我拒绝让这件事情继续来影响、定义我的人生、我的人际关系 也就是说今天我跟我的配偶决裂，或者我们两个彼此相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但今天我选择原谅，因为我相信我们的关系在主里可以重建，我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他在主里也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当中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成为了现实。我们不是照自己的能力去饶恕别人，而是照着神怎么饶恕我们的，然后我们也如法炮制去饶恕宽恕那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尤其是我们亲密的配偶。那如果配偶的罪严重到一个地步是需要十字架才能够挽回的，那我们就知道其实大罪小罪都是一样，罪的工价都是死，都是需要十字架的。那今天十字架已经为他付上了罪恶的这个报应和结果，为什么我还要抓着他不放呢？也就是说饶恕并不是廉价的，是耶稣已经承担了代价的。所以今天即便我饶恕他，也不是说这件事就算了，而是说我不再要求你一辈子来偿还这件事，我也不翻你的旧账了，我也不要求你做到最好才能够讨我的喜悦了。不，我今天就是一笔勾销这个旧账，并且我愿意为你祷告，求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的宝血洁净你，洁净我，洁净我们的婚姻，使我们能够在他里面重建。曾经有一位弟兄分享，他的姐妹因为有第三者出轨，曾经深深地伤害过他。他说，我以为饶恕是一个瞬间的决定，所以当初我就很容易地说啊，我愿意跟你重新开始。但后来在我的日常生活当中，我发现太难了，因为他居然要求我每天早晨睁开眼睛都要做这个决定。我是要选择记起他对我的伤害呢，还是要选择不再报复，宽恕他？当这个弟兄的分享如此触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的心的时候，他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的，宽恕意味着每天每天要做这个决定，我们放弃报复的权利，我们把他和他的全人都交在神的手中，并且我要以恩慈相待。那当然饶恕呢，正儿在节目当中也不断地提醒，就是它不等于和好，宽恕不等于和好，宽恕是我们和神之间做出来的一个个人化的决定，但是和好呢，却需要双方的一个悔改，共同的建造，需要时间，需要重建信任。所以今天即便我们的配偶得罪我们，我们说我们要宽恕他，也不意味着说我们立刻就要和好如初，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我们需要有时间，按照步骤一点一点地重建这个婚姻当中的信任。所以设立一些界限呢，本身就是带着智慧的一种爱，不要允许对方还没有悔改的时候就再一次的践踏你带给他的宽恕和全新的一个机会。就让我们今天来操练宽恕的时候，也不加修饰的表达我们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我们心里还是很痛很难过，如果对方是出轨了，是背叛我们了，或者在言语上在行为上伤害我们了，今天我们愿意宽恕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写出具体的和好的步骤。比如说我们是否需要一起来接受辅导，我们需要一起在神的面前重建我们的婚姻关系，一起学习查考圣经，一起去思考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做，这些都是具体的需要去操练的。在节目的最后呢，真儿也鼓励亲爱的好朋友， 记得饶恕不是忘记过去，而是让我们的未来不再被过去控制和影响，让我们凭着信心和爱心和盼望，把我们和我们的配偶和我们的婚姻交给神，因为圣灵的工作从来不会停止。当我们充满盼望地把我们自己和对方交给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会运行，成为我们的医治，成为我们复活的大能。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我们日常的婚姻生活当中，活出这一份宽恕的爱和福音的大能来。

0: 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你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跟应许走过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的生命可以在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丁章豪牧师，他的人生其实曾经有一段岁月非常的荒唐，但是他是如何遇见信仰，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带领他后续的人生，甚至全职来服侍他。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丁章豪牧师他的生命故事。

0: 牧师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张豪。
0: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小时候是出生在怎样的一个家庭环境呢？
1: 好，我是来自一个其实算是完整的原生家庭，就是一般父母亲然后陪着我长大，一直到我六岁的时候，我们家发生了一些状况，就是我的父母亲他们离婚了。所以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其实老师给我的评语，那个时候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可是在我爸妈离婚那一年，我整个性格就有很大的偏差。那个时候我自己不是很清楚说我的家到底怎么了，我只知道说我从原本回到家有爸爸妈妈一个很快乐的环境，然后忽然之间我必须要搬去跟我爸爸一起住，没有妈妈。然后呢，爸爸那个时候身边又带了两个我一点都不熟悉的哥哥跟姐姐，是我爸爸前一任婚姻生下来的孩子。所以就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突然觉得好像整个家变得很不温暖，我变得很孤单，然后开始就觉得性格上就变得不爱跟人说话，甚至我有开始有一些偷窃的行为，譬如说偷爸爸的钱啊。然后渐渐因为我的爸爸他那个时候跟我妈妈离婚的时候，有在台湾做了一些在法律上不允许的事情，后来他就到美国去了，等于是把我独自留在台湾。那我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那那个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哥哥跟我带在身边一起生活。那很奇特的是，我这个同母异父的哥哥的爸爸就把我收养进来，把我改姓跟他同姓，所以他变成我的养父，然后就把我跟我哥哥抚养长大。但是他始终没有跟我妈妈有再婚过，就保持一个朋友的关系。所以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的性格就因为家庭的巨变，然后开始变得不像过去那么快乐，然后会开始用偷钱的方式来买朋友，希望能够用金钱换取朋友对我的肯定，对我的喜爱。因为我在原生家庭已经没有了，我已经没有办法从父母亲的陪伴去感受到那份我真正心里想要的爱。再加上因为爸妈一离婚，然后我爸爸逃到美国去，那养父他在早期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脾气又是非常暴躁，我们出去吃个饭他可以当街就破口大骂我跟我哥哥。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们跟养父住了一段时间的那个过程其实是蛮痛苦的。小时候小小心灵会说，长大之后我要杀了你，类似这种小小的心声会在我们里面。所以辗转后来，我们两兄弟又搬去跟我妈妈住。那妈妈为了要抚养我们两个嘛，所以她要白天在保险经纪公司上班，然后晚上，因为她早期是群星会时的歌星叫赵小军，所以她晚上又要去西门町的红包厂唱歌，等于是一天要兼两份差，才能够把我们两个孩子抚养长大。所以其实自从家庭破碎之后，我的成长过程等于就是失落了父母亲在身边对我的陪伴，所以我的性格就越来越往外去找寻那份其实我本来在家里应该要得到的那份温暖跟爱，我就从朋友的身上去找，那用金钱的方式去买。因为性格变了，所以在为人处事上也不像一般正常的家庭，父母亲给他们有适当的教导，譬如说家中的爸爸会告诉他，你这样说话方式是不对的，你这样待人处事是不对的，你有哪些部分需要调整。所以我的品格是没有从小在家中被建造起来，以致我的人际关系其实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然后直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看到我身边的同学，哇，他们一到了假日，因为我那个年代是礼拜六中午我们才休半天嘛，然后礼拜天一整天休就是休假。我就看到，哇，一到周末同学都爸爸妈妈整个家庭就是出去玩，心里想我也好想要。所以我那时候就跟我妈无理取闹说，我要爸爸我要爸爸，小孩嘛。那妈妈也心疼，但是妈妈自己又忘却不了 就是我爸爸，我的生父对他造成的伤害，但是为了爱我，他就鼓起勇气打了岳阳电话给我的生父，说孩子很需要父亲，那我知道你在美国也再婚了，有你的家庭，但你可以让他过去吗？那个时候我爸就答应了，所以我妈是带着这种曾经被爸爸伤害过但是又很爱我的心情，然后把我带到美国去，然后在那边陪我生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就是担心我不适应。然后我永远记得，哇，我妈要离开美国那一天哦，我大哭，我说妈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不要离开。但是妈妈没有别的选择，她必须要回到台湾继续工作，继续供养我。虽然我爸在那边他有他的婚姻，他有他的工作，但毕竟对他来讲，我已经是他在那边组织家庭的他的前婚姻的小孩，对他来讲他内心有一些纠结跟冲突。对，所以我在美国那一年其实是不适应的，因为我等于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家庭，其实那些哥哥姐姐甚至是妹妹们是不太能够接纳我的。所以一年之后我觉得我好想家，因为毕竟在美国是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语言也不通，甚至还被种族歧视，被同学打过。所以后来我就又回到台湾，那回到台湾更惨，因为五年级去，然后一年没有好好就学，然后回来之后校长说不行，你五年级要重读，所以我的同学都到六年级了，回来通通跑到我五年级的教室说，哈哈，丁彰豪留学，丁彰豪留学。哇，那个时候心里就好多的这种伤害在里面，又不是我愿意的，你们干嘛嘲笑我，但是我就必须要忍受那样的过程，因为毕竟五六年级差一年，大家也在学校嘛。
0: 你刚刚说又不是我愿意的，其实你刚提到在你国小阶段其实你换了很多个所谓的家庭，然后可能原来是你的生父生母一起陪着你生活，然后离婚后你搬到一边，再换到另外一边，再换去美国，这样他连续这样辗转。然后对你而言，其实你可能追求的是一个最初你对家庭的那个认识。那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一个小学生的年纪而已，然后你刚刚讲到这个又不是我愿意的，除了你努力的透过好可能偷爸爸妈妈的钱营造一个当你在学校里面可以比较好的生活之外，你有没有向其他人求救过，或者是你有没有想要用其他的方法让你的状况可以变得更好，无论是跟家人之间的相处，或者是跟这些异父或者是异母而生的这一些兄弟姐妹好好相处，你会用什么方法跟他们互动呢？
1: 那个时候倒是没有这样子想，只是一直想追求自己的内在想要的那一份。所以面对到这些不管是就是在美国的其他这些爸爸再婚的这个家庭里面的哥哥姐姐跟弟弟妹妹的那种相处，其实我就是知道说我跟他们格格不入，但是我不会要想说去做怎么样的方式，只觉得说好，这个环境可能我又不适合了，
0: 所以你最后变得很孤立。
1: 对， 对，就是孤立掉自己。
0: 那你刚刚说在青少年时期开始了一个不同的状况，可不可以跟我们讲发生什么事呢？
1: 在青少年时期就是在台湾那个时候的教育是比较严谨嘛，特别进到国中，在国小的时候你大概就会听到说国中的老师可能这个体罚会比较严格啦，然后课业压力也是比较严格，早上要考试晚上要考试，在这种感觉之下又想逃避，所以就跟妈妈讲说不想留在台湾，所以妈妈又把我辗转，刚好那个时候有一个朋友的夫妻在南非经商，然后就等于是顺水推舟说那你们可不可以带我的孩子去南非读书，所以我在南非的时候就寄住在别人的家庭，然后在那边也过了一年的时间。那其实同样的事情再一次重演，就是我在那边又把自己孤立起来，因为没有办法跟人建立一个很正常的关系，从原生家庭这样的一个破碎跟失落之后，我自己没有办法跟人建立关系，所以一直采取就是当我跟人的关系无法和谐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一直处于一个内心越来越孤独越来越孤独的状态。所以国中那一年在南非其实到后面又是觉得不适应，然后又回到台湾来。那回到台湾来之后，妈妈说哥哥在新加坡，那你要不要过去？我就想至少还有我哥在那边，但是其实我哥他是一个比我 算是聪明很多，然后又很圆融的一个孩子，所以其实他的人际关系蛮好的。我从小就很仰慕他，但是也很羡慕他。所以到了新加坡的时候，我的状态也是没有改变，因为我读的是国际学校，所以在那边其实我们要跟各个国家来的这些同学相处，有的时候语言上又是隔阂，然后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样融入这个朋友圈，所以最后用的方法就是我开始用抽烟的方式要跟人打成一片，因为那个最好打入。
0: 对，新加坡的时候。
1: 对对对，
0: 我在新加坡抽烟很贵很贵。
1: 很贵，对。然后而且在校园嘛，它又是一个不可以被允许的行为，但是越是禁止你越是想做啊，所以一到下课大概就十几个学生围在厕所里面，然后冒着可能教官，就是新加坡学校的那个所谓的督导，他可能随时会进来
0: 的风险。
1: 对对对，然后就一根烟大家一起抽，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我用烟来交朋友，但是无形中那个烟在满足我里面的那个我想要的东西，就是我无形中用那个在取代，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染上了烟瘾。那到了晚上要交朋友的时候，那要打开生活圈又跟朋友去喝酒，原来只是交朋友的手段，通通变成我的瘾头，就渐渐我就被他染上了。然后在新加坡读到第三年的时候，因为真的是太孤单了，加上那个时候台湾还有兵役的问题，我为了就是躲避兵役，所以就没有再回到台湾来，所以又想家又孤单，然后又不常跟妈妈能够见到面。然后后来哥哥毕业了，他本身就是美国籍的美国公民，他就去到美国继续深造读大学，我又一个人留在新加坡，所以最后我在受不了的情况下，就把我养父留在新加坡的一瓶烈酒，然后跟我自己收集的50颗普拿藤，我后来才知道吞普拿藤不会死，但是我就把50颗普拿藤吞了，然后酒也喝了，然后把自己的手割的都是血，然后就去上课，想说在上课的途中死掉就死掉了。所以我在新加坡自杀过这么一次，那后来当然就是送急救，那这件事情就没发生嘛，要不然我不会在这边。对，但是后来我就被学校给，等于是学校就不能再收我这样的学生了，所以我在新加坡后来是高中肄业的状况下离开。那为了要躲避兵役嘛，那因为我的养父他本身是马来西亚籍，他就希望说那就透过他帮我申请马来西亚公民，那就可以不用在外面继续这样游荡。所以最后在他申请的这段期间，我就去了北京跟上海一趟，那个时候中国还是相对没有那么开发现代化的时候，所以我在那边就是跟着妈妈的一个朋友，他在那边经商开素食店，他就安插了一个职位给我在那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孤单，然后最后身份也没下来，因为我吵着要回家，所以我最后还是当兵了，等于白忙这一场。但是中间有一个很要命的东西，除了烟瘾跟酒瘾，在这个孤单的过程中，我曾经在台湾交了女朋友，而且跟女朋友发生了性关系，这个性关系也变成我的瘾头。所以到了我退伍之后，当兵这段其实就不用再更多的赘述，但是退伍之后我就开始从本来是觉得一个女朋友，然后后来慢慢觉得见一个爱一个，我交了第二个女朋友，而且是一前一后无缝接轨，然后再来就发现好像又爱上一个，而且是同时，就是所谓的劈腿，可能也就是现在人家说的渣男。然后我就在这个性关系里面越来越沉迷，也变成我的瘾头，因为他好像又更满足我里面对爱的需求。就无形之中我居然邪恶到早上一个女人，中午一个，晚上一个，半夜一个。然后那时候也跟我一个算是我那段时间唯一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他比我早出社会，所以见的世面也比我更多，那也知道外面哪些东西是社会上在玩的东西，他就带着我去玩。所以我除了在所谓的男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交往的性关系混乱之外，我甚至就跟着他出去用金钱做嫖妓的行为。那最后呢，我自己还因为这样子染上了性病， 那个时候我当然不会知道说什么神保守，但是我会觉得好家在，因为在等候报告出来的那个阶段，我想说哇，性病那就死定了嘛。所以那时候我非常的邪恶，要死大家一起死，虽然这是我自己玩出来的，但是
0: 所以其实你是在这甚至有报复的心态在继续维持这种生活状态。
1: 对， 对，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跟我当时在交往的女孩子身上一个一个都出现了病症的时候，我心里是觉得太好了。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在我们中间的来宾是丁章豪牧师。我想问哦，你刚刚说到了这种有报复的情节，在跟女朋友相处，甚或是在跟这些我们现在讲的炮友的相处，好了，这样，我想问，那个时候你真的是那么负能量面对你身边的事情吗？这样子，你难道不渴望说，我的生命可以扭转，然后希望说有没有转圜的余地？难道就是这样这么惨的你要这样过一辈子吗？
1: 那个时候还没有，甚至我的这个医学报告出来知道说我罹患的这种性病不是那种致命的，我马上跟被我感染的这些所谓当时在交往的女朋友切断关系。这很坏啊，就是我传染给你们，但是我现在没事的，我不要你们再回头传染给我，非常非常坏。但我并没有觉得说我的人生就是这样吗？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转变？并没有。而且其实我在这个混乱的性关系里头的时间长达了十几年，那中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对我的人生来说，就是我比较晚读大学，我大概是27、28岁的时候才去读大学。那我的养父他无条件的供应我就读大学，可是大一的时候我都还是把大学玩四年这件事情当真，所以我大一就玩，成绩乱七八糟。可是忽然之间在大一我收到成绩单的时候，我是完全低空飞过，就是差一点点就可能被当。那个时候不知道哪根筋不对，真的是哪根筋不对，告诉我说你是不是应该好好读书，你的养父这样子供应你，你这样做不对吧。所以那就是一个好像一念之间，我一转念，所以大学二年级三年级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年纪，我是真的认真读书，然后最后交了一个漂亮的成绩给我的养父，然后也大学毕业。那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我找不到人生的出路，因为我也不想要考公职，虽然我的养父很希望，因为我是读法律系的，我还在这种沉迷于我最喜欢的男女混乱的性关系，我还是继续沉溺在这里头。那有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怀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人住在外面，我不跟家人住，也不跟养父住，不跟我妈妈住，我就是一个人住在外面。然后呢，我的那个好朋友他还跟我说，你有没有看到，就是你从阳台看过去那边有一个女孩，年轻女孩穿得很辣，但是在举那种有假日去举房屋买卖的那种牌子嘛，在路边。他说，你去把她看有没有机会带回来，对，我们一起。然后那是我第一次，我心里想，就我朋友离开之后，我心里想，这是我的人生吗？我突然有这个念头。那因为那时候站在阳台上，我就看着天，我还是不认识神，但就是有这个念头，我要继续这样下去吗？我活着是为了这个吗？我心里很难过，我问我自己，我难道不能让我养父让我妈不要再让我担心？我不求要有一个好像很有成就的工作，但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至少可以进入到一个很简单的婚姻，然后呢，让我的养父跟我妈不要再为我担忧，因为他们最大的担忧不是我的未来而已，而是在这十几年间我的烟瘾酒瘾跟这种男女混乱关系的这种瘾头，已经把我带进了我不知不觉进入到所谓的躁郁症，所以我的脾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所以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人生想要有一个转变。那是什么样的机会把我带到一个完全可以翻转我人生的契机，也就是能够认识上帝，就是我妈妈。我妈妈其实那时候已经被我逼疯了，对，她跟我是母子关系已经全断了，然后我妈妈那时候被我逼到精神错乱，她每天吃一个安眠药只能睡两个小时，然后连像水煮蛋这样的食物她咬都很难咬下去。所以我妈妈有一天她一个人走进阳明山的深山，然后就在那里上吊自杀。那他荡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底下已经没有东西了，但不知道为什么荡回来的时候脚底下垫了一个东西，好，他就那次等于是失败。那他连自杀这件事情 都没有成功，他不知道他这样的精神状态，他儿子这样的状态，那出路到底在哪里？所以他就回到精神科医师那边去。精神科医师也不是基督徒，但是却跟我妈说，那你要不要去教会试试看？这个是一个关键，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哈利路亚家教会的主任牧师曾英清牧师，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其实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常常我去看病，他就说你要不要留下来跟大家吃个饭？我不要，我觉得我才不要了，我不要信基督教，因为传统的观念就是基督教不能婚前性行为。那我刚刚叙述这一段，我怎么会想要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契机就一直保留在我们家庭跟人生当中。所以直到这样的绝望点，我妈就来到了家教会。那我妈进入家教会的时候，她还是想去死，但是她第一次进到家教会的时候，牧师不在，人在美国，然后她就感受到一群弟兄姐妹在那边祷告，我妈也没有加入祷告，她就是坐在那边，她坐在那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发生，但就有一个感觉让她第二天还想要去。所以当我妈第二天再去的时候，另外一个现在也是教会的牧师叫中平牧师，当时还是个弟兄，就把牧师的家，那个教会就是牧师的家，其中一个小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点了一盏小灯，看起来就是很温暖，然后接待我妈妈在牧师的家，在教会住了一个晚上。那个晚上我妈妈遇见了神迹，吃了安眠药，睡了六个小时。她遇见的神迹不是让她可以睡六小时，她遇见了这份神迹背后的爱，所以他隔天又再去教会。他想说好吧，我都要自杀了，可是又有一个姐妹邀他去家里吃饭，就是要小组了嘛，现在才知道，当时不知道，就是去吃饭。他说好吧，就当做最后一餐，我妈就去吃。无形中他发现他可以吃东西，这对他来说又是一个神迹，因为他连水煮蛋都吃不下去，他居然可以开始吃东西。他又感受到这个神迹背后的爱，他发现他有路走了。所以我妈妈比我先回到教会一年的时间，他在这一整年每天用六个小时为我祷告，希望他的孩子也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一年之后，也就是2009年，2008年是我在问天的时候，我说我的人生，我可不可以让我的父母不要再担心。其实我现在回头看，上帝在做事，他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先把我妈带进了教会，接着我妈妈的祷告一整年后也把我带进了教会。
0: 你在问天的时候，你知道你妈妈成为基督徒了吗？
1: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跟妈妈就是没有往来，但是我知道我跟她的关系是不好的，我跟妈妈不常相处。可是大概过了半年之后，好像妈妈比较能够可以接受我跟她相处。对，因为我有时候譬如说要看病啊，我健保卡在那边，我会去找她，那借着这个机会可以有一些短暂的交流，可能就在电梯口或在她家门口。可是大概就在那个绝望点之后半年的时间，好像去跟妈妈有一些短暂的互动的时候，她的感觉比较柔和。对，
0: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问天，然后你希望你的生命就是难道就这样吗？有没有一点点改变？但是一般大概不会想说我要去信个基督教。你什么情境之下遇见了这个信仰，然后为什么这个成为你最后的选项呢？
1: 因为那时候我在绝望中，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至少有一个稳定的家庭，让父母亲不要再伤心。所以那个当下就是抬头望天的当下，当天我就用网络，想在网络上找一个女朋友，那就这样进入某个也不是什么样的聊天室，就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玉君。她那个时候才就是高中一年级，那所以我们两个相差15岁半，但我们就在网络上聊起来了。那后来就约出来见面，那因为年纪相差的差距，我实在没有办法据实以告，对，我只能跟他讲说你要相信我，相信我就出来了。如果这个没有回头看，没有上帝的保守，这都就是所谓社会的这种头版的一些案件。对，那当然这个骗局没有办法维持很久，因为纸包不住火嘛。所以我们交往之后，渐渐的我快要进入到教会之前，我们交往了一年，然后有一年我就决定想说我要去跟我妈说教会有没有圣诞晚会，我想要去 参加，那是我开始有感觉想进入教会。但是为什么会引发这件事我想要进入教会，就是在跟玉君的交往里面，因为纸包不住火，加上他的家人反对，所以我又陷入一个更大的绝望，就是我已经不想要再换女朋友了，我想要就这样进入婚姻跟家庭，感情成为我最大的绝望点。所以我在他父母反对甚至要把我抓起来看破的的时候，我就去龙山寺，就去求神问卜啊，去问月下老人啊，希望他帮我牵红线不要断啊。但是人去找神想满足我的想要，但是始终好像没有得到任何的答复。所以我会想去教会，其实是因为我试了很多的偶像，所谓的神明拜过之后，觉得都没灵验啊，那拜个西方的好了。我其实当初进教会的动机是这个。
0: 那进了教会之后，跟你本来期待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进了教会之后，跟我本来的期待就是，我想说，因为进去感受到是一种大家都愿意接纳你的感觉，至少一开始是这种感觉，所以很幼稚啊，每天跟玉君就手牵着手，穿着情侣装，然后在教会晒恩爱，满脑子想的就是要结婚。但是渐渐进入到家教会之后，它真的是一个有家教的教会，它真的会开始在意我们的品格要怎么被塑造。所以当我进到家教会的时候，一开始当然都是很多的接纳跟爱，而且因为我妈妈已经早就一年比我先进到教会，大家都知道我的状况是什么。那直到有一天我带着玉君去参加教会的晨更，然后我们两个穿着情侣装结束的时候，牧师就是责备哦，他说你们两个结婚了吗？那为什么都要一天到晚穿着同样的衣服？不可以这样子。我们就等于是第一次在教会被责备了。责备之后当然会有想离开的念头，但是现在回头看，当下都不会这样觉得，那就是上帝的恩典，让我们依然选择接受这样的责备，然后继续回到教会去聚会。对，然后这样牧师观察我们在教会3年的时间，知道我们还是很想进入婚姻，但是婚姻不是儿戏，所以他也观察我们在教会的跟随，是不是我们的内在品格有一点一滴的在被建造起来，我们的思想是不是有越来越成熟。
0: 那你进了教会之后，你有什么样子不一样的认识或看见吗？
1: 我进了教会之后，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我一直想要找的东西，叫做归属感。我过去是没有归属感的人，但是我进了教会之后，我感受到我找到了一个归属。从归属开始之后，我发现我这个人有存在感，我是一个有用的人，我不是一个废物，我不是一个被贴满标签的人，是一个躁郁症，是一个色情狂。然后再来，我慢慢知道了我的价值感在哪里。所以至少我进入教会，我找到了归属感、存在感，还有价值感。那怎么样越来越清楚这三件事情？就从我在教会中怎么样去遇见我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我记得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刚进到教会，有一年是母亲节的特会，我妈妈因为她是个歌星嘛，所以她就被安排在这个特会中要献唱。那时候整个台下灯光是全暗，然后我妈妈在台上在献唱，我在台下眼泪狂流，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内心就有一个声音一直想要我说出来，但是因为碍于面子，所以一直憋着，憋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我就大喊了一声：“妈，我爱你！”我好像从一种长期被绑住跟妈妈之间的那种隔阂，一瞬间整个被释放出来了。从那次开始起，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恢复了。所以我才明白，原来这份信仰，基督的信仰，在十字架的关系上是生命的回归，还有关系的恢复。原来我的生命跟那个源头的爱接上了，我就有能力去把过去各式各样破碎的关系一个一个去修复， 包含长期跟妈妈之间的关系。
0: 嗯，你在进教会之前，你其实是希望透过一段交往关系，然后重新的让你本来混乱的生活可以有所调整，可以重新开机一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前后的区别是什么吗？
1: OK， 那以前就是在未进教会的时候，我大概就是只想说，就是至少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家庭，就这样，我没有多想什么。但是进入教会之后，我明白说，原来婚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跟我的太太要组织的一个家庭，我们两个必须有真理在中间，才能够走得长长久久。因为毕竟婚礼是一天的事，问题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那过去只是肤浅的认为，只要你爱我爱你就可以啦，但是没想到进入到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那才是真正婚姻的挑战，更不要说将来有孩子了。所以这个价值观就在教会里面不断的被建立起来，不会再这么肤浅的看待，好像就是一场华丽的婚礼啊，然后从此就相爱一直到永远的童话故事，而是他是会很生活的要去面对婚姻中每一天的挑战。然后我才渐渐明白，原来婚姻两个人要懂得去欣赏的就是彼此差异的美，然后原来两个人相处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存着一颗感恩的心，那不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彼此信任。进到教会之后，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有榜样可以看，因为牧师师母的婚姻就活生生的呈现在我们面前。我看到牧师师母都已经，那个时候他们大概五六十岁，都老夫老妻了，还常常两个人手牵着手逛街，那这些画面会烙印，这是我以前在我人生中没有出现过的画面。然后我才在教会渐渐的明白了牧师对我们的一些教导，他影响了我对婚姻的价值观。譬如牧师会告诉我们，夫妻越老越需要经营，然后师母也会透过真理告诉我们，夫妻的相处之道就是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命。那做妻子的要凡事顺服丈夫，但是如同顺服主。真理是这样告诉我们，但是我亲眼看见我的牧师师母他活给我看，所以这影响了我的价值观，等于是身教大于言教，所以这在无形中影响了我对婚姻的看待。
0: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丁章豪牧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后面的人生，后续你所过的日子，也许也有很多的东西未必会如你所愿，然后可能也有很多的不顺遂。可不可以有没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你有没有遇过什么挫折在信主之后呢？
1: 好的，因为其实我想一般人刚接触这个福音，接触信仰，进到教会，一开始的想法都会是，求得灵验啊，问题解决啊，病得医治啊，天色常蓝。但是随着在教会跟随的时间越久，就发现他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但是乌云的背后永远有蓝天。所以我在教会的过程，跟随的过程中，确实开始经历到一关又一关的挑战，包含我从不想要孩子，到后来被教会的这些榜样耳濡目染之下，也开始希望我们结婚之后能够有自己的孩子。那过去我是一个这个等于是大淫魔一样，残害这么多女孩子，那当然过程中也堕过很多胎，但是我不尊重生命啊。所以当我开始价值观改变，甚至生命在改变，因为其实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是最大的神迹，我跟玉君想要有生孩子的这个行动。记得他第一次确定怀孕，验出来两条线，哇，我真的超级超级兴奋，因为我人生中从来没有期待过一个新生命的到来，从来都没有。但是当下我就跟神的爱很深刻的碰触，那时候我只觉得，我怎么可能会改变？我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不是上帝，你救赎了我，我怎么会有今天？所以那个 moment 让我跟神呢有非常刻骨铭心的碰触。然后当我们去做产检的时候，做所谓的内视镜超音波，是可以听得到宝宝的心跳声。那是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怀胎的第一个孩子，七周大。心跳声每分钟160几下，那个声音我忘不掉，因为那是一个生命，那是我的孩子。第八周的时候再去产检，心跳没了，很不舍，但是还好有牧师师母跟教会的家人，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他们赶赴到医院陪伴着我们，然后让我能够去面对而不是逃避。我记得牧师来的时候放声大哭，好舍不得就这样失去一个孩子，好舍不得妻子要受到这样的所谓的引产的这种手术的痛苦。但是因为有家人的陪伴，让我再次遇见神。
0: 那我想请问哦，其实你刚刚讲说你再次遇见神，但是在事发的当下，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说，上帝，你明明让我透过我妻子怀孕，让我听见小孩的心跳，我觉得我有一个可以与你相遇的这个机会，我再次看得很清楚说，哇，你把我的生命改变得这么样的翻转，结果马上上帝就把这个剧情掉头了。你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面对你心中的那位神呢？
1: 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这么大的怀疑，因为玉君总共流产六次。第一次的时候其实我从神得到了不小的安慰，包含他亲自对我的说话，还有甚至是我的养父，在玉君整个引产完毕之后比较恢复的时候，还很贴心的带我们去吃了一顿很窝心的晚餐，在安慰我们的心，就是神使这万事都互相效力，透过我的养父也好，透过他自己对我的说话，让我那个时候学会了两件事情功课。第一个就是我没有办法从教科书上去学会怎么样有一颗为父为母的心，但是这个七周的小生命他教会了我这件事情。然后第二个，我就更知道原来生命的意义不是在乎长短，而是在乎内容。他的生命很短，只有8个礼拜，但是他却 教会我们夫妻这个教科书上学不到的为父为母的心。但是第二胎在流产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疑惑，因为第二胎流产的时候玉君是坐在马桶上，他的那个胚胎是直接硬生生的从子宫就这样剥离，然后他就大量失血。那个时候我还在教会，才刚办完教会办的跳蚤市场，我马上就接到他的电话说，老公，整个胎儿的胚胎掉出来了。所以虽然我知道在整个急救的过程中上帝的恩典有临到，包含玉君他流产的时候下午吃的东西，所以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说你不能麻醉，因为你万一麻醉在引产的时候你忽然食物或怎么样逆流，你会被呛到，可能就会噎死窒息。但是你现在不做手术，等到可以的时候你可能是失血过多就已经死了。在进退两难的情况下，我亲眼看见上帝开路，透过一个比较老资格，就是比较资深的麻醉医生，跟我们的牧师爷爷，他也是小儿科医生，讨论之下用了一个很传统的方法，让玉君可以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做了麻醉的一个麻醉的动作，然后顺利的把这个引产的手术就止血了，把他的命救回来了。但是我里面全部都是对上帝的抱怨，以致我回到教会甚至参加主日，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表面是看似我好像在哭，我里面是完全不接受，我问上帝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把这个孩子拿走，我没有办法接受，我里面是不相信的。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在我这么大的抱怨里头上帝对我有任何一句责备的话。然后直到第三次，知道每怀孕一次开心只有30秒，接下来排山倒海的全部都是恐惧。到了第三次，他的胎儿到第八周的时候心跳是越来越微弱，我们的期待又完全落空。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当下就要引产，医生说你回去等到心跳完全停止的时候，我们明天再来做引产的手术。所以我回家，我看着他在床上，因为那个妊娠收缩的非常的剧烈，他一直在床上打滚，一直说好痛好痛好痛。我那时候体会到一件事，我很爱我的妻子，但是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痛，我又陷入很大的绝望。然后这个时候上帝的话亲自安慰我的心，告诉我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我很爱玉君，我没有办法代替他痛，但我的神看玉君是尊贵的，也能够成为他的力量。这安慰我的心，因为这是我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就在他最痛的时候，凌晨3点，居然牧师亲自用 LINE 告诉我说现在怎么样。我说牧师不行，他已经痛到受不了了。牧师凌晨3点亲自开车送我们去仁爱医院急诊，然后直到玉君一切都抵定了之后，确定平安了之后，牧师才离开。那我为什么讲牧师，是因为我看到上帝透过牧师的这个举动向我显明他的恩典。所以我一次一次体会，在我人生最低谷最绝望的时候，也是上帝恩典最显多的时候。到了第五次，第五次心跳声又出来了，但是也是微弱的间接要消失。那次玉君也受到很大的打击，他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挫折，我也受不了了。因为我们家是在教会旁边，我们家是开放的，接待人很多人一起生活，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次我跟主说，我都已经服侍你到这种程度了，我的家都开放了，我几乎全人全心我全时间都给你了，你为什么要让玉君一次一次的要流产？我不干了，我不想做了，我要放弃了。我也没有听到上帝好像打雷一样劈头把我骂一顿，他那时候只在我的意念中告诉我一件事，他说你的孩子心跳还在，来全家出去吃个饭，好好享受一顿亲子时光的晚餐。那个时候 教会有一个从上海回来的弟兄吧，在那个时候一个很夯的品牌叫做捞王火锅引进了台湾。那我们因为玉君怀孕会需要卧床的关系，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吃过。那时候那个意念就告诉我，你们就去吃捞王。我们就去了。那那个时候在捞王里面服务的都是几乎都是家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玉君吃完之后就去厕所嘛。那有一个弟兄走过来说，诶，豪哥，叫我豪哥，说玉君怎么可以出来，我就把他的状况跟他讲了。那上帝就把他的恩典在这个时候显明，这个弟兄就默默的帮我们买单，看似很小的动作很安慰我们的心。然后后来我就带着玉君，因为我们觉得很落寞很失望很没盼望，就走到当时在这个火锅店旁边有一个广场，它就在101大楼旁边。我们夫妻就坐在那边，也没特别干嘛，就是望着天。然后突然看到101大楼的灯就啪就熄掉了，就说回家吧，那明天就要面对这件事情。一早起来的时候，上帝开始在我的意念里面跟我对话，还要亲自坚固跟安慰我的心。他说，昨天你跟你太太坐在那个广场看着101大楼的时候，那个灯突然熄灭，但是在熄灭之前，旁边那些闪烁的红灯，它是避免飞机撞上来的警示灯，但上帝告诉我，那就是你孩子的心跳。你的孩子在那个时候正在跟你道别。我就很清楚的听见，在意念中听到我那个孩子第五胎的声音，他说，爸爸妈妈，谢谢你们这么爱我，还带我去吃这么好吃的火锅。你们不要伤心，我只是先你们一步回到天父爸爸的怀抱，将来我们一定还会再相见。上帝说，当10点钟101大楼灯熄灭的时候，就是那个孩子心跳停止的时候。但这件事情，这个经历，让我从那个时候的低谷里面再一次的站立起来，没有选择放弃。所以我知道一次一次的经历，我没有选择放弃，不是我多厉害，我毅力多坚强，是我靠我自己快要不行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就显明，告诉你说，孩子，我与你同在，我扶持你，我帮助你，我陪着你，我才能够走到今天。我一直很希望让我的养父，虽然他不是我的生父，但是自从我生父离开我之后，他等于就背负起了养育我成长的所有的责任。好希望可以让他抱到孙子，因为他很喜欢小孩。哪知道我们尝试了几次都是失败嘛。就到2018年6月份的时候，在这前几个月他一直跟我们说，这里痛那里痛。我想说就带他去做复健嘛，看看是不是做一些治疗会比较好。就哪知道最后他再去照，在正兴医院照出来的片子已经是癌症末期，那医生宣告他活不过一个月，而且找不到原发点，完全扩散。心里很不舍，但是有了前几次的经历，我知道当我遇到艰难的时候，上帝一直都在。他给我最大的恩典就是他让我的养父在这10年间，我一直给他传福音，他都没有真正接受过。他知道我的改变，他看到我的婚姻，看到我在教会所做的一切，也知道我们经历过流产的这些点点滴滴，但他没有始终真正的相信。但就在他癌症末期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终于愿意在病房里面意识清楚的情况下，他自己点头说，我愿意受洗，他的灵魂得救了。而接下来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是我跟我爸爸关系最亲密的一段时间，烧菜给他吃，还有机会唱诗歌给他听，还无数次的跟他说，爸爸我爱你。直到2018年7月6号，那是他断气的那个早上，最后真的很不舍，我在我爸的额头上深深的亲吻他，每一滴眼泪都滴在他的额头上，跟他说，爸爸我爱你。这样的打击足以让我放弃我的信仰。结果就在我忙完我爸的后事，他是早上断气的，到了下午送进了殡仪馆的冰柜，好不容易对我来讲可以喘口气，终于是我可以放声大哭的时候，我压抑太久了，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哭，但是他断

0: 吗？这不是很人性的事情吗？这都是我心里所有的 OS。 但是当我平静下来的时候，有一个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形容的感觉很温柔的告诉我，你还是要去，因为这是我给你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托付，是因为这个让我继续的往前行。当我去到教会的时候，牧师没有责备我，他让我哭，但是还是陪着我继续把上帝给我生命中的托付去完成。所以这是我在教会中几次跟神之间，我跟神之间很刻骨铭心的经历，让我对我的信仰越来越不肤浅。不是只有求得灵验，不是只有病得医治，我从我父亲身上就很深的体悟，就算他今天病得医治，总有一天他还是得面对死亡。所以我知道，虽然没有天色长蓝，但是上帝的恩典永远够用。
1: 我想要请丁章豪牧师跟我们分享，就是回看你过去的这一生，其实你从小就历经了很多无数次的漂泊，这样无论是在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城市、国家这样游荡，然后你的心其实也跟着漂泊。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人还在外面浮浮沉沉的，能不能在信仰中给他们一点点提醒跟建议呢？
0: 我想我们都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都有着不同的成长背景，也在这成长的过程中，就像我自己一样，我受过很多很多的伤害。所以其实我知道我内心始终对家有一个向往，但是我始终找不着，所以我不知道我的归属在哪里。那如果今天你的心曾经也跟我一样，或现在依然处于一个漂流的状态，甚至当你回到家的时候，你有家可归，但你依然觉得回到家你是孤单的。圣经上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他失丧的孩子。这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9章第10节。说穿了，信耶稣就是找到一条回家的路。今天的分享无非就是让还在漂泊的你知道，我正在呼朋引伴，我正在吸老扶幼，可以跟我一同走上这条回家的路。所以如果你的心还在漂泊，你可以试着跟天来对话，他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他是乐意与我们对话的神。你可以简单的就告诉他，我想家，我想回家，带我回家。我相信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会透过你身边各式各样的人事物，把你一步步带上这条回家的路。因为其实教会就是家，家就是教会，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遮风避雨、将阳休息、再出发的地方。

今天非常感谢丁章豪牧师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师工当中。丁牧师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也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到 02-275-4-1144 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是来信。 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

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待会儿在读经文的时候，正儿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的去思想每一个动词。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充满了动作，充满了行为。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停留在脑海当中的教义，而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行走的神学，活出的信仰。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或许正因为目前当下，我们有亲爱的主内家人正在受患难、逼迫、捆锁，正在监禁、牢狱的苦害中，读这段经文更显得十分的宝贵。这段经文有两个强烈对比的画面，一方面是因着信可以制服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征战显出勇敢，让我们似乎看见的是得胜的那一面。而35节以后，话锋一转，因着信，有些人却正在遭受酷刑，不得释放，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似乎是失败软弱的，却是得胜的。这一段经文充满了各种各样活泼的行动，就是让我们看到因着信所带出来真实的生命果效。所以当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时，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所信靠的是纸上的宗教，还是行走的信仰呢？纸上谈兵的人可以高谈阔论，舌战群雄，甚至可以在和平的年代登上元帅的宝座，带领千军万马，无人挑战。只不过当征战一来，所有的一切就显出真相来了。神的军队里只有精兵才可以存活，不是因为我们的仇敌强大，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空虚的黑暗势力强大，若不让光照进来，黑暗就将把我们吞噬。 当我们仔细地阅读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位都实实在在地行出他们真实无伪的信，没有一个人是纸上谈兵的信仰，因为纸上谈兵危险太大了，它会让我们陷入错觉，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活出来了，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再追求，不需要再依靠神了。结果当谦卑清心的人在光中奔跑追求的时候，骄傲虚浮的不顺从光的，却让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信徒甚至是牧者，在生活当中隐藏了一些角落是没有人的行动的，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肌肉渐渐萎缩一般，某部分的残疾将会导致整个身体的败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来对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没有被圣战过的死角，没有被训练过的军旅，需要一件一件一个一个去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昨天正儿有一次公开的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呢，就听到一位伤心的母亲分享一个家庭当中的困难。她的女儿在18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就打了铺盖卷离家出走了，当他极其的心痛，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女儿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他们，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待在那个家。于是他在询问问题的时候谈到，这个女儿我们失去了，我就想接下来的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去弥补或者防止重蹈覆辙呢？于是正儿就鼓励他说，或许孩子自己离开了，但并不表示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而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反省，是否在过往有许多的盲点是没有看清的。神允许生命当中一些彻底的击碎和挫败来提醒我们，是时候去省视过往的生命里是否有口舌不洁，是否有心思不纯，是否有眼目不净，是否有手脚不从，是否我们是心高气傲的，是否我们是拐僻任性的，是否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没有被打扫干净，那我们就悔改去面对，直到那里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光照进来，使黑暗立时遁逃，使我们从今可以活在光中。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挫败，只去不断地探究过去，却没有思想我们的未来。只有当我们愿意借着生命当中的这些挫败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思想，我是否真的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我的信心是否真实地落实在我的行为上？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挫败，却并没有真正地站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一个信心伟人榜，一次一次地去检视我们现今的信仰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切实地将信仰活出来，做一个行走的信仰，而不是纸上的宗教。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的无知，赦免我的悖逆，使我可以活出你的心意，行走在你圣洁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17岁的中专生2822的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手机瘾。我抱着手机，我一玩就是一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严重超标。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学习，但是我就是行动不起来，感觉被什么东西深深的拖住。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罪性，但是总是做不到灵魂体的完全悔改。我也祷告过，可是我总是不能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有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深深体会到自己人性的软弱，那种无能无力无奈的感觉会涌上心头。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上帝的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又被打回原样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会非常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就因此变得特别的敏感，我就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不断的打转。我想请你们帮帮我。
0: 我非常的喜爱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成长必须要突破的，不管是上瘾还是生活习惯还是他自己的平常的品格操练方面的困境的时候，他居然这么诚实的与我们分享手机瘾这个问题。不单单是
1: 孩子，每个人都有，
0: 我相信每个人甚至包括真儿自己已经习惯了用手机，比如说查看我的邮件回复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一个小时不去查，我就觉得不行，也许有什么事儿。然后等我一段时间不去查的时候，我一看到到处都是这个
1: 红点
0: 的时候，
1: 各种信息来了，
0: 就觉得哇，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及时的让这红点消失，那就导致我们花时间在手机之上。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方向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往往是相关联的。你知道你做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的追求是什么最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把你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件事情之上。今天虽然要谈手机的问题，其实谈来谈去也是谈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来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1: 以什么得饱足。
0: 对，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无聊，或者呢我们对某一些的软件里面的内容欲罢不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它霸占了我们眼睛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吃不喂它，它就会饿。所以其实瘾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持续不断重复的饥饿的状态。当你那个地方的饥饿感不强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被这个事情去捆绑。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吃食物，如果我们习惯了健康的饮食，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吃不吃，我们一天都是会饿的。但是当我养成了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我就知道我饿的时候我要选什么样的食物去吃。从这个角度呢，我鼓励这位17岁的小听众，你先思考一下你的手机是拿什么用的，你希望你用手机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把你自己使用手机最容易让你上瘾的手机的 APP 先把它卸载。这个呢是帮助你真的实际操练，说把那些容易捆绑我的东西先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
1: 从源头上切断。
0: 对，如果你发现说真的抖音实在太浪费我时间，那就把它卸载，油管的小视频就把油管卸载，因为这是你可以做到的，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别说哇，手机里面一大堆这种东西动不动就去滑一下，那就不行了。好比说如果你的手机一打开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你，那有可能你就要把这些消息关掉。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已经不用实体的圣经了，我用手机里的圣经的运用来读经，结果没想到呢你各种各样的通知，一张圣经没读完已经回了几十个信息了。就像你用的词深深的被拖住了，你已经被所有这些东西捆绑，就像你的生命里面本来是可以清清洁洁走一条路，结果呢你的路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弯道， 荆棘，各种各样的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让你跌倒的，容易让你灰心的，或者容易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的。那我就会鼓励，在你没有力量去自制的情况底下，你最好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1: 嗯，
0: 那真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机里面，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妈妈没有游戏啊，没有社交的软件，哪怕我有，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真爱说事的 account， 所以我需要上去看他。嗯，但是呢，我自己的账号呢，我不发布，我也不关注，我也不去做其他的一些搜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捆绑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存在，你明明知道对你有捆绑，电子设备对你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时间掌控上的一个障碍，那你现在就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天八小时拿着手机？你可以写下来，因为我现在喜欢看，或者我喜欢打游戏，或者我喜欢干什么，就把这几个最花你时间的东西先卸载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用手机的时候这个频率会大大下降，因为你用手机你也看不到这些容易影响你的东西了。
1: 是，
0: 当然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做不到怎么办？对不起啊，这件事情就是你非得去做的。
1: 是，
0: 你不能够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自己软弱无力，但是呢又明明知道可以去做的事情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一个人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和你的团契里的小朋友呢，组成一个联盟，比如说借抖音联盟，借小红书联盟等等，让你们这个小团体呢彼此成为一个监督和支持。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蒸馒头运动里面，我们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希望你们属灵的伙伴彼此之间能够监督对方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
1: 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木星阿姨呢前段时间就打游戏上瘾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漏洞随处都在。我怎么开始下载这个游戏的呢？是因为我在多邻国上面学英语啊，每天我都会在多邻国上面来学英语。因为你没有付费，你不是会员，所以它中途呢就会跳出广告来嘛。那这个广告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
0: 小游戏。
1: 然后这个小游戏呢，时常还会给你一些试玩的功能，那你等着也是等着，所以你就没事就试玩一下。哎，试玩一下觉得挺有意思的，哎，邦当一点就下载了。因为下载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瘾，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些年轻的孩子怎么就能被一个破游戏，
0: 这表示你还年轻，
1: 就捆住了呢？这有啥，不玩就不玩了嘛。哇，等我自己上瘾之后，我就发现连半夜醒了都想说，哎，我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得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经常会半夜醒来以后还要玩一把啊。
0: 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制作出这种读经的 app 来，也让大家
1: 也让我们这样上瘾？
0: 我的经还没有读完上瘾。
1: 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有两周的时间，我已经意识到有不对了，而且我也意识到我在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进入那个游戏。那有一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战胜这个，让我合理的利用时间。我都没有说卸载哦，我说的是合理的利用时间。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说，现在我还有点舍不得，我那个分攒了那么多，我过了那么多关啊，我不想卸载。然后我就继续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就是软弱，你要让我刚强，我就是不想要卸载。我好不容易打了那么多的成绩，那么多的分，过了那么多的关，但是圣灵就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跪在我的衣帽间里面，我拿起手机就迅速的，没有给自己思考的空间，马上把那个游戏卸载。
0: 很棒。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接下来的两到三天你就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你就觉得好无聊啊。本来这个时间你可以是吧打两把游戏，哎，结果突然发现说好像无事可做，浑浑噩噩，哎，怎么办呢？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讲，木星阿姨想了想觉得不对，因为呢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里面，主耶稣就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房子清空了，你把游戏卸载了，但如果你里面不填满从神而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很快你就可能不是被游戏，就会被其他比如说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完全的捆绑。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哦， 我的里面空落落的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用正确的东西将它填满，所以我就去达拉斯神学院上免费课去了哈，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哎，我跟你说，大概坚持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对游戏完全就屏蔽了。现在呢，每天学 Duolingo 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小游戏跳出来，我依然会试玩，但是我绝对不会下载。我女儿有一天说，哎，妈妈，你这次怎么没有下载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看你打得挺好的。我跟她讲，你妈现在已经屏蔽了，你妈现在对这个东西等待的过程当中玩一玩，感受一下可以了，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自己上瘾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哈，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更多的从神而来的事、人物还有神的话语填满。你会发现一旦填满了，这个瘾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了。
0: 是，真儿在这里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说啊，所有的游戏都是恶的，所有的这个休闲你都不可以，绝对不是这样。关键是就刚刚木西妹所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 top prior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优先秩序。只有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才可以活得又轻松又喜乐。你甚至偶尔比如说打打游戏，也绝对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呢给我弄一个非常弱智版的一个小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他们发现说，哇，妈妈你怎么可以用飞快的速度
1: 锻炼老年痴呆症最好的方法。
0: 对，然后我说因为这个广告吸引我，他说了一句说，你每天玩15分钟就可以睡得更好。果真我每次玩超不过5分钟就困了。所以用那个做催眠也挺好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电子设备上瘾的问题的，你一定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呢不是单单说我改变环境，我还要改变我的内环境。你的手机里面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运用之后，你还要像刚刚木星妹所说的，你的心里面要重新去燃起一个热情，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时间要为谁而活。很多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我会鼓励17岁的孩子青少年们，你们去多一想一想，我可以为我的身边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怎么样去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社区的服务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手工，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交谈，可以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世代都在一个荧屏产品的同在当中，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为关系而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活在真实的人的生命互动当中，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你，想要摆脱虚假的虚拟世界对你的影响，你就必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1: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哈，想要脱离罪的辖制，不是只是克制清空，而是我们还要回转向神，用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1: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四川的恩米姐妹，也是一位老朋友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是我是上帝。那么在恩米姐妹的见证当中啊，她说，宇泽牧心主内平安，今天呢我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个在我小姨身上所发生的见证。尽管小姨暂时还不信主，但是我相信主都会顾念每一个人的。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的经历呢，小姨能够慢慢的去了解主，认识主，也愿意相信这世上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呢，她也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敬拜。小姨呢每年都会去一趟美国，要过去照顾孙子。在今年3月5号，他准备启程从四川飞往北京，再从北京呢飞往波士顿。在出发之前呢，他要去医院打一种补钙的针剂。那这种药呢每半年就得打一次，如果这次不打的话呢，就会错过最佳的时间，因为呢他要去美国待上半年的时间。3月2号的时候，我问他这个针啊打得怎么样了，他非常焦虑地告诉我说，医院目前没有这个药了，暂时缺货。他说准备明天啊再去医院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了。
2: 当时我就立马告诉他说，我马上为你祷告，相信主会为你预备。三号的时候啊，小姨主动跟我说他已经打到那个针了。虽然当时他并没有特别说什么，但我的心里直呼哈利路亚。当天下午，也就是三号的下午，小姨又跟我联系，说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从四川飞往北京的他的那一趟航班已经取消了，改签到四号的同一起飞时间的航班。这就相当于要提前一天到达成都，并且呢在北京啊还得住上一晚上。当时啊我能够感受到小姨心里啊其实很慌张，毕竟啊他是一个人前往美国，虽然是每年都去吧，但是从内心上来说他并不是很想去，但是又没有办法的那种心理状态。这一下又遇到了航班取消改签，打破所有的计划和安排，小姨的心里啊更是不踏实了。她说她只能够求助于我，让我帮她处理一下。于是啊，我就在电话里先安慰小姨，让她不要着急，我来联系航空公司。这里要插一句哈，只要遇到啥事儿要咨询航空公司，客服电话一般都是很难拨通的，经常提示都是等待等待再等待。我甚至还联系成都机场地面的工作人员，想求助于他们找到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都说没有办法联系。于是我又继续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在拨了很多次之后终于拨通了。我把详细的情况告诉客服，而客服也答应协调我小姨的行程以及在北京住宿方面的问题。而客服也告诉我们说，他会联系北京地面的工作人员跟我小姨来进行联系。
1: 小姨到了北京机场，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还有一件托运行李没有到。以我对小姨的了解，这时候她的心里肯定是在抱怨，怎么这次这么不顺利呀？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只能安慰小姨说，有的时候呢，可能行李下来的比较晚，或者是卡在皮带中间了，等等其他的原因，让她不要急。并且呢，我也告诉她，就算是万一行李没有到达的话呢，工作人员那边也会做出一些安排和处理的，请小姨耐心等待。就在小姨等待行李的时候呢，她说遇到了一对中国夫妇，也是到美国，是同一个航班。这下呢，小姨心里一下子踏实了。没过多久呢，她的这行李啊也拿到了，顺利的到达酒店之后呢，小姨告诉我啊，她非常的满意工作人员安排的住宿，并且说有你们真好，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告诉小姨说，不是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预备，他只是通过我们来帮助你，让你能够顺利的出行。也许你现在体会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啊你会明白的。生活当中无论困境还是逆境，都有上帝他自己的美意，他都是让我们借着不同的环境去经历他。我也希望呢他们看到我生命的改变，因为我的家人很多人啊，现在并不是非常的支持我信主，也不支持我参加每周一次的聚会去信靠上帝的事情。
2: 主啊，我现在每天确实都在领受你的各种恩典，是真真实实的。我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能量满满，充满活力。我知道这是主的大能。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主啊，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看顾我，守护我。主啊，感谢你这一次让我的家人也经历了你的同在。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美意。求主开启他们的双眼，也开启他们的心灵，早日归向你。求你也继续的引领我追随你，一切荣耀归主名。也求主继续的来赐福福音电台，求主纪念福音电台工作人员的辛劳，求主赐给所有的同工福杯满溢。阿们。
1: 谢谢我们来自于四川恩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不是我是上帝。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恩迷姐妹她的耐心，她的爱心，但同时我觉得也看到她的谦卑，就是当她的小姨来感谢她的时候，借这个机会呢，一方面跟小姨来分享这是主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恩迷姐妹也让我们看到她把所有的功劳和荣耀呢都归给上帝。她告诉小姨说，不是我，乃是上帝透过我来祝福你，保守你一切的出行。所以谢谢我们的恩民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也更谢谢你美好的生命。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带给我们见证的还有来自于河南的恩爱姐妹，我们今天有恩民还有恩爱啊，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和老公认识到结婚的见证。他说，雨泽明星你们好，感谢你们福音电台台节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特别喜欢收听你们的节目，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帮助，愿神纪念祝福你们，谢谢我们的恩爱姐妹。那么在他的见证当中说，他说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和老公相识相知到相爱结婚的见证。我在我们单位工作好几年了，相亲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我想找主内的弟兄结婚，或者有信仰家庭的弟兄，奈何本身这小城市跟我同龄又有信仰的人就很少，我也在教会当中让姐妹留意啊，但是呢好像一直都是不尽人意。那么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同事突然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老公，说是朋友托他询问是否有合适的单身女孩。我同事一看这个人啊是我的老乡，于是呢就一下子想到了我，年龄都没问，二话没说就把他介绍给我了。
2: 加上联系方式的当天晚上啊，我们就约了见面，然后一起吃饭。第一次见面啊，是因为工作原因不方便谈及，我也不了解，他也没有提到自己是否有信仰。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很好相处，说话斯斯文文的，很有好感。他后来说他对我是一见钟情。我们俩吃完饭又去散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都很顺利。我俩后来的约见过程中，因为一个不起眼的问题，我跟他发了脾气。我误会他是一个小心眼爱批评人的人，就跟他断了联系。后来想想啊，当时我的确有很大的问题。我单方面的断联期间，他还在约我吃饭。我在想，应该不是神预备的。他如果是那么爱批评人的人，怎么会是神给我预备的呢？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同事突然关心起我，不停地劝我，让我跟他和好，讲了他和他老公的爱情故事，说他给我介绍这个男孩跟他老公是一样的，是个很执着的人，他肯定是特别喜欢我，让我再试试，不要错过。我同事就这样一直劝，一直劝，劝了我两个多小时。我后来想想，这期间也一定是主的做工。当时我在心里啊，还在想，不会真的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吧？怎么一直都在劝我？我都不知道我同事怎么那么有耐心，就说个不停。后来啊，我就想，那就试试吧。于是就跟他恢复了联系。
1: 既然联系了，我也就不计较那么多了，先放下对他的看法。感谢主，恢复之后我俩很快就很甜蜜的开始了继续的约会。在此期间呢，我也谈及了我的信仰问题，他很震惊说他妈妈也是信主的，他小时候呢还去过教会，并且呢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也信主，只是工作之后呢就很少去教会聚会了。我当时听到之后非常的感动，我就想，这不是一直我要寻找的有信仰的家庭吗？有信仰的弟兄吗？而且呢我俩还特别的相互喜欢对方，神的预备多么的美好。后来我们就正式的交往了，期间呢我俩一起看了小敏姐妹的信仰见证，这弟兄啊还哭的是稀里哗啦的。我告诉他这应该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也跟他分享了我自己的信仰过程，问他是否愿意相信主，他说他相信，于是呢就带他做了决志祷告。感谢主，神所爱的子女啊，神一个都不撇下。我们后面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虽然也有小磕小绊，但是在神的带领下后来我们结婚了，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感谢主。
2: 因为 来补充一下关于我妈妈为我祷告另一半的见证。我妈妈看我相亲几年啊，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她就在心里一直为我祷告。她想是不是到了大城市才能够遇到我的另一半，圣灵启示她就在我在的小城市就有。神的预备是多么的美妙啊，哈利路亚，感谢主。现在啊，我和我丈夫一起去教会，一起读经，一起听认识你真好。我俩呢也越来越信靠主，一切都是神最好的安排。主啊，认识你真好。今天啊，我先分享这个见证吧，以后啊我还会继续分享我的见证。谢谢认识你真好所有的工作人员，愿你们的事工都被神所纪念，也愿神一直与你们同在，每天都充满喜乐和平安。感谢主，阿们。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恩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故事。我突然就想到，包括她在见证的最后讲到她跟她的先生现在一起去聚会，一起听认识你这好的节目，我们是不是也要说这个，我在这儿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来祝福，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等等等。我觉得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上帝。并且呢，要好的弟兄姐妹，我在这个见证当中还有一个非常被激励的地方，是在于很多弟兄姐妹就特别担心说，原来我家的哥哥，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我的爸爸妈妈，甚至我的孩子呢，小的时候听过福音，跟我们一起去教会，后来就远离主了。然后自从后来远离主之后呢，每当谈到这些人的时候呢，这弟兄姐妹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疙瘩，甚至有很大的一个绝望，就觉得说这些人从此永远不会再回到神的家了。但是今天恩爱姐妹的见证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些福音的种子已经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扎根了。有的时候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离开主，但是有一天呢，当他们再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回转的心也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失去盼望，也不要失去信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谈到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盼望，不光光是对于那些很多福音的种子，即或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有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对于我们自己也会失望的，甚至我们对我们自己失去了信心。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甚至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时候呢，透过神的话语总是能够给我们光亮，给我们指引，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这样一个用着长阔高深的爱爱着我们上帝呢，他也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甚至在我们自己都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时间呢，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巴不得我们大家都能够读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深情厚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给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2: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22:13的经文。
1: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2: 创世纪22:13，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今天早上听到亚伯拉罕献子的段落，我们常常被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所折服，可是今天早上我却看到了上帝极大的怜悯和恩慈，他用挑战和困苦操练我们的信心和顺服之心，但绝不是为了把我们打趴下，而是要把我们扶起来，并让我们站立的稳。当我们靠主站起来得胜的时候，他总有预备，预备丰盛的奖赏，预备另一个让我们生命进阶的操练场。不仅如此，他还预备了我们失败后的替代。失败是我们罪人的常态，所以神预备了他的儿子成为替罪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利未记1:10-13规定了公羊为燔祭的律例。13说，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脏腑是一个生命体最重要的运行器官与生命体系，而腿则是跟随牧人的肢体。 唯有我们将最重要的献给神，我们的生命，我们利益跟随的脚步才是神所悦纳的。罗马书12章1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献在台前的活祭，而这也是神预备的。最近我常常陷在迷茫和痛心当中，人性的黑暗，自然灾害夺去很多无辜百姓的性命，身边朋友的软弱痛苦，以及听众破碎经历当中的哀伤，都像是一阵一阵的洪水将我卷入其中。但我也在其间看到了圣灵的安慰和带领，我也因此恢复了我的成祷生活。昨天姐妹小组查经，一位姐妹说，试探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必须，说明神给了你新的功课。我完全赞同，神正在预备我这个活祭，成为他所悦纳的样子。主啊，谢谢你带领我更深地进入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的松懈，所以为我设立了新的操练场。主啊，谢谢你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警醒。主啊，赐我力量过了这门功课。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2章13节的经文，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替罪羔羊的这个历史渊源的最初起源的地方哈。在13节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福音朋友们来讲呢，如果不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的话呢，就当时呢亚伯拉罕是神非常爱的一个仆人，并且特别有信心。那后来呢，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考验啊，让亚伯拉罕呢去把他自己心爱的并且是晚年得来的一个儿子啊给献上。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觉得说，这也有点惨不忍睹了吧。我想每个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自己的恩典够大，后来呢就预备了羔羊。所以呢在这里呢，在13节讲到的就是这个羔羊的来源。后来当这个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就看到了一只公羊。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学者也好，或者说神学家也好呢，把整段经文呢也预表为说是旧约当中的十字架哈。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整个看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的一个预表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述的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过，其实也预表了天父献上耶稣基督的整个经过。每一个细节似乎最后都指向了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我们知道在第十节当中，如果我们大家再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呢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说伸手拿刀的时候，这里讲到的不是说哎亚伯拉罕做做样子这个假装要杀他的儿子，不，亚伯拉罕在这里是玩真的，他是真的准备要献上以撒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不免会想象说，亚伯拉罕怎么就有这么大的信心，如果以撒死了，那不是晚年得来的儿子也没了吗？这怎么可能呢？这玩命呢？可是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回顾当时亚伯拉罕整个的过程，包括他对主的跟随，我在想，再加上那个时候我想象当中亚伯拉罕对神深刻的认知，我在想可能亚伯拉罕也深深的知道，就即或以撒真的死了，神也能够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我在想他的信心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或者他的信心比我能够想象的要更深很多。但是无论如何，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说哦，我把这个以撒带来神最后一定会阻止我，让我不用献以撒的，不，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于即使神没有拦阻，我仍然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依然能够实现他自己的应许。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我们都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生病了，哎呀特别让人心疼。很多人就说啊，这个看到成人生病痛苦的样子已经让人心疼了，但看不了的是孩子受罪。可是呢我们想象一个孩子非常受罪，然后呢拿到了全国最棒的这个孩子所需要的这个科室的专家，然后这个专家也特别心疼这孩子，说不用担心，这个孩子这病啊我已经是早就看过很多例了，我能够给这个孩子治病，我能够给这个孩子主刀。那家里人听到之后就特别开心啊，说哇，这么全世界全国著名的医生竟然愿意为我们孩子主刀。医生说没关系，我真的愿意，我特心疼这孩子。但这医生有一个条件，说这个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虽然我自己有点胸有成竹啊，我觉得我已经看过这么多的案例，也做过这么多台手术了，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手术对我来说不陌生，也没有那么大的难度。但是啊，有一点是什么呢，但凡任何一个手术呢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呢我得需要这个爸爸或者妈妈，不管是谁，这个监护人啊得给我签一个这个同意书或者责任说明书。那这个孩子的爸爸呢就说，那要不然我来签吧，因为妈妈已经非常紧张了啊。那当爸爸把这个书或不管是责任书也好还是同意书也好签完之后，把孩子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呢，爸爸深深的知道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手术，但是依然决然的要签下这个同意书或者这个责任书。其实你会发现说，这爸爸不是因为他喜欢失去孩子的这个可能性， 但是却是因为他相信医生，他知道这个医生是在救自己的孩子。我想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他不是相信事情一定会简单的结束，所以我不用担心，他乃是相信神的品格，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亚伯拉罕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口头上，而是建立在他生活的实践上。
1: 其实在英语当中有一个单词哈，就是刚才宇泽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我就发现英语当中有一个单词呢，叫做 last minutes， 就是最后的时间。你会发现在信心这件事情上，神常常用最后的时间 last minutes 去成就他的旨意，来考验我们的信心。不管是亚伯拉罕的举刀决定要献子，还是说百姓在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要踏出那一步哈，包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要抬着约柜踏出那一脚，还有包括像在新约时代当中主基督耶稣的那些门徒要放下自己的渔网去跟随主，所有的这些都是 last minutes发生的，就是最后的那个一分钟所发生的。而在之前的这个过程，大家设想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之前三天的步行，然后知道此行对于他而言凶多吉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要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爱子，脑子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斗争设想，然后甚至有很多的一些脑补，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也有祷告。我觉得他可能也在一直的向神来祷告，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在我老来得子的这件事情上你却又要将他收回。我觉得一定有亚伯拉罕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斗争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却让他走了三天的道路，不仅走了三天的道路，还给他那么漫长没有看到羔羊的时候，把孩子绑了，举起刀来，把火架好等等，这一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最最最最痛苦和难受的。但是神又常常就是使用这个漫长，在我们人看来极为漫长的过程，去鉴察鉴定我们的信心真伪，同时操练我们的信心强大。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正在经历一些等待的事情哈。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主啊，几个月稍纵即逝。我们前两天还在节目当中讲到这个时间的快速，那你想一年的时间都如此快速，更何况是短短几个月。可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的时候，神都会让这个 last minutes，神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成就他旨意的这个信心，或者说圣灵的提醒进入到我的心里。这就是当我们以为我们有信心，我们足够有信心，可是却在漫长的等待和没有回应当中一点一点的消磨没有了的时候，神却在最后的一分钟最后的时间当中去成就。那样的一份获得，或者说那样的一份在挣扎痛苦煎熬之后所成就的愿望，或者所获得的恩典，其实你会发现更加更加的重要，更加更加的甘甜。就像我们饿了很久然后突然吃到了任何一样食物，你都觉得是香的，都会觉得是好的无比的。而往往有的时候神要透过这个漫长的等待，不仅仅是吊我们的胃口，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鉴察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可能一开始信心满满，等着等着等着你就信心软弱了，等着等着你的信心就没有了，甚至等着等着你已经开始埋怨神了。就像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你为啥把我带出来，我在这埃及挺好的，有吃有喝是吧，还有水，有我想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你为啥把我带出来，我不就是干活吗，我就身体累一点吗，你看现在连吃的都没有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等着等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和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状态一模一样的。所以神往往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少。你以为一开始的那个火热蓬勃的信心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就代表了你现在对神的认知信靠，不是的。神就是要透过这个过程鉴察我们的信心的同时，让我们自己也看到其实我们没有信心，其实我们的信心少得可怜，其实我们对神的恩典的感恩少得可怜，我们对神的大能认定少得可怜。所以我自己在读到我一年前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对我最近的一个状态的安慰，就是神会预备他要为我们预备的那上好的，不管是替罪的羔羊，还是那上好的人生计划。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即便 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可是依然愿意举起那个顺服的刀。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2章13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而当我们稍微往前再看一点的时候，在第12节里面讲到说，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天使说不要伤害这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迦南人的假神。当时呢，很多的异教都有这个献婴孩献人祭的这样一种行为，他们认为神喜欢人的生命作为祭物。但是在这里呢，神借着天使去宣告了一个信息，说我不要人的献祭。后来呢，以色列的律法当中也多次的严厉的禁止人献人作为燔祭。所以呢，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也让我们看到他跟假神不同的地方。另外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是在于，在这里讲的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神在这里呢，再次把这个焦点转向神他自己。而这也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这一段经文的话，很多人就把这段经文把它比喻成旧约当中的十字架，因为好像似乎每一个细节最后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怎么爱神呢？他爱神的方式就是他甘心情愿地献上他的儿子。那上帝是怎么爱我们呢？上帝也是甘心情愿地献上自己的儿子。所以呢，就让我们想到这里亚伯拉罕的行为就跟圣经约翰福音3章16节很呼应，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亚伯拉罕听见神告诉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但是对于2000年后的今天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对神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为什么？因为神也没有留下他自己的独生子不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透过旧约我们看到了新约，同样透过新约当中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了旧约。新旧约的对照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纵观历史的长河，他在新约旧约当中都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今天我们这样一位上帝，他依然活着。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是以变以谢的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甚至在我们刚才牧师所分享的创世纪22章13节和14节，紧接着讲到的14节里面也讲到说，耶和华是以乐的神，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弟兄姐妹，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不管是经济上的困难、情感上的困难，亦或是在工作当中的挑战，耶和华以乐的神与你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安以木这位姐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听见我。在她创作的背景当中呢，她说你是不是也曾经祷告很久，觉得神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如果今天的你正走过沉默，愿这首诗歌陪伴你直到再次听见神的声音。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想祷告，而是累到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你听见我这首诗歌呢，就是写给在安静当中崩溃的人的诗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那些假装没有事情的夜晚，那些停在心里的祷告，其实神都已经听见了。这首诗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钢琴、一个声音和一颗很真实的心。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低潮、孤单还有疲惫，希望这首诗歌可以陪伴你安静下来，也许你也会发现原来神一直都在听。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的预备丰丰富富。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我接触认识你正好节目呢，是我小姨每天在家族群当中分享你们的节目，我偶然有一次点开之后呢就喜欢上了，现在你们的节目就是我的上班搭子，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呢，我都要收听你们的节目。听着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神的恩典。我虽然生活在世代相传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跟妈妈去教堂礼拜，甚至也参加过诗班的服事，但是对主的认知其实都是表面的，自认为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不拜偶像就行。但随着收听你们的节目，我越发觉得自己太肤浅了，我是何其有幸盟主拣选。然后呢，我也就想要来到节目当中啊，把我的见证跟大家来分享，奈何却找不到渠道，我连收听你们节目都得靠着小姨每天的转发。我也试着按照弟兄姐妹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去浏览器下载 APP 的方法去下载，可是怎么都不行。我也试着向神祷告，我说神啊，我想要自己拥有这个节目的 APP， 这样呢我就能够随时什么时候都想听节目就能够听节目了，而且呢我还想去节目当中做见证，没有 APP 的话就联系不上雨泽，我就做不了这个见证了。虽然我还是尝试了几次下载 APP， 但还是不行。就在那段时间呢，节目当中却出现了好多次弟兄姐妹们教我们找到邮箱的方法，然后呢雨泽也在节目当中播报了邮箱地址，但是我反复听了好几遍还是听不清。后面几期节目当中还有姐妹分享说是在一些社交媒体的 APP 当中啊问到了邮箱地址，然后呢我也赶紧去搜了一下，还真的就被我找到了邮箱。感谢主，他真的是垂听祷告的上帝。
1: 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关于我考事业编制的见证。我的考编之路啊，陆陆续续经历了8年，在2023年啊，我终于是考上了，感谢主的恩典。在这八年期间，其实我有几次笔试成绩考得不错，甚至还考过1-2名，但是面试却一次一次的被反超。我也灰心丧胆，埋怨过主。我想我一开始啊，就是没有好好依靠主。可是后面我也好好依靠求告主了呀。我考试前我还祷告祈求主，我说主啊，只要你让我考上，我就把圣经完整读一遍。主为什么还是让我考不上呢？后面我脑海里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没考上一定是这个岗位不适合我，上帝会为我预备更好的岗位。现在想来啊，那就是圣灵在安慰我，凭着圣灵的安慰我又有了信心。我祷告祈求主为我预备一个适合我的工作单位，让我有稳定的周末，因为我周日想要去敬拜侍奉主，为主做工。我甚至利用备考的空闲时间开始读经了。我想凭着信心我先行，让神先看到我的诚意。2023年的夏天，我笔试只考了55分，虽然有些地方的及格线是55分，甚至还有50分的，但是我们是每年的及格线都是60分，而且呢我当时排名第4名，而这一次的岗位只招2个人。我想着今年我又是陪考了，但是没想到最后公布及格线的时候居然降到了55分。我刚好踩着线进入了面试。到面试期间，更神奇的是同岗位的笔试第2名第3名啊，估计是因为资料审核的时候没有通过，所以面试就成了只剩下我和第1名，于是我就稳稳地上了岸。感谢主，
0: 神的作为就是这么的奇妙。曾经第一名而且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我都没有上岸，如今才考55分，并且当时名列第4名竟然就上岸了，真的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现在的工作单位虽然在乡镇，但是工作特别轻松，领导和同事们也都非常好相处，每天工作都很开心。同时呢，我也履行我的承诺，开始读经，也到教会做主工了，感谢主。还有一个见证是关于奉献的。在2025年的圣诞节圣诞奉献的时候呢，我因为要 每天往返乡镇上班，为了方便呢就买了车，所以呢要还车贷，生活就变得有点拮据。而且呢我有两个教会要奉献，就打算各奉献200好了。在这之前呢，姐妹给我转了600块钱让我取现金还给我妈妈。我就去银行取现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纠结，我想要不就取1000块钱出来算了，奉献400吧，400，要不就添一添100凑到500吧，可是我还要还车贷，手头也紧呢。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好纠结，后面我咬咬牙想想，比起1/10的奉献，我这给500都是不够的，主为我预备的一定是够我们用的，于是我就奉献了500块钱。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了之前在单位工会申请的学历补贴，一共是1000块钱。要知道这个学历补贴的申请是很难申请到的，几万人中就几个名额，竟然被我申请到了。又过了几天，我们的财务找到我，给了我1200块钱，说是各种补贴加在一块补给我的，我都不知道的补贴竟然又临到了我。甚至我们当地停发了2-3年，年终奖也开始陆续补发给我们了，真的是意外之财。哈利路亚，我知道这是神知道我的拮据所为我预备的，神给我们的要超出我们所奉献的。感谢主，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啊就慢慢的再来跟大家分享。愿我们的主祝福宇泽和木心，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祝愿你们的家庭幸福，主内。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黄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的预备丰富富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在她的生活当中呢，当神给她预备这样一个工作，让她有稳定周末的时候，她说她

0: 什么是真理？
1: 答案在哪里？
0: 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哇，共享观点真的是太好看了！
3: 我们出书了。
4: 雅音，你知道吗？上礼拜我听说阿明经过工地的时候，不小心被铁锤砸到，头部受伤很严重哎。
2: 是哦，他上礼拜才掉钱包，现在又受伤。像阿华也是啊，他们家人有人生病，所以他心情也不好。
4: 哎，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像阿明跟阿华这么老实的人，却会常常遭受这些的苦难呢？
2: 对啊，而且他们常常都去教会，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主日，回到家还会灵修祷告。难道上帝不看这些行为，不特别照顾这些认真的弟兄吗？
5: 哎，这真是太深奥了。我们还是喝茶吧。
3: 这个影片非常有趣啊，其实谈到的就是很多人会这样问，神如果是良善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么多不公不义，甚至是很多的灾难跟苦难？为什么这位良善的神看着他所爱的人或者是百姓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6: 其实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你不是只是理性上知性上想要知道，而是你自己正在一些很不容易的难过痛苦当中。那今天我跟训政牧师，我们其实对每一个收看这个的人，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一些困难当中。其实我想我们也不见得完完全全的从我们的难处当中走出来，但我们确实是爱神服侍神的人，但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我们的难处。那但是在我们这个难处当中，我仍然知道一件事情，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耶稣说他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有些时候我们仍然在那个风浪当中，但是耶稣在那个风暴当中，他竟然还能够入睡，他在一个很深刻的平安当中。所以我要祝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正在这个苦难当中，我要宣告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胜了这个世界，至终得胜是属于我们的。不管在婚姻，在亲子关系，在健康，在事业，在财务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而且他能够胜过这一切。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另外一段经文，其实也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就是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而且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一个慈悲的父，他是一个安慰的神。就是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要知道他是一个慈悲的神，他是一个安慰的神，他会安慰我们，而且他会让我们用这个安慰再去安慰跟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
3: 我想其实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想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们？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发生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其实所有的苦难或者是灾难，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人犯罪，其实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天灾人祸，包括很多是人在自由意志当中一串联的选择当中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在问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今天又到了我们悄悄话时间，要来透过好听的故事来学习如何向爱你的天父上帝祷告。在进入悄悄话时间之前，让我们一样先进到佳佳姐姐说故事的单元中，继续来听亚伯兰进入应许之地的故事咯。
1: 佳佳姐姐说故事。
0: 亚伯兰以及他的妻子撒莱还有侄儿罗德走得很慢，一路上他们常常在有水的地方支搭帐篷休息，然后再向前走。罗德有自己的羊群、帐篷和仆人，但是在险峻的路上没有足够的草让那么多羊吃，在他们住宿的地方井的周围也没有足够的地方支搭那么多的帐篷。这时候他

跟亚伯兰的摩擦出现了。罗德的仆人和亚伯兰的仆人常常发生冲突。这时候，亚伯兰对侄儿罗德说，我们必须分开了，整片土地都在你面前，你想往哪里走，你挑吧，我会和你走相反的方向。罗德挑选约旦河谷那片肥沃的土地，就在索多玛城附近住下。那城的人又残忍又邪恶，没有人敬拜神。亚伯兰遵守自己的诺言，向相反的迦南地走去。之后，神又对亚伯兰说，向你的周围眺望，亚伯兰，这就是我应许赐给你的土地，这地将永远属于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我要将它赐给你。我要使你的子孙成为大国，人数多得无法数算。若有人能数清地上的每一粒沙，那么他们才能数清你的后代。

一天，有人给亚伯兰带来一个坏消息，罗德被掳走了。报信的人说，我们的敌人攻打索多玛和其他四个城，罗德就住在其中的一座城里。索多玛王和其他四城的王召集他们的军队，穿越谷地去与敌人作战，把他们打败了。索多玛王在逃跑时掉进沥青坑中，敌人把索多玛城洗劫一空，把你的侄儿罗德也掳去了。我是逃出来给你报信的。亚伯兰一听，立即召集了他手下的勇士去追赶敌人。他们趁天黑的时候发动突击，救出了罗德和他的家人及财物，之后把打败的敌人赶到北方去了。

今天佳佳姐姐说圣经故事就先进行到这，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悄悄话时间，来听一个充满爱心和感谢的故事咯。

0: 姐姐心仪和弟弟伟忠决定今年的暑假要到外婆家过，因为他们很想念外婆。外婆家是一个老旧的社区，巷与巷之间大约只有1公尺宽，一间一间的平房紧紧相邻。如果仔细听，还可以听到隔壁家人看电视的声音。社区的人们感情都很好，他们通常都会在公用的水井边，也就是他们所称的交谊厅里交谈。而小孩们的交谊厅就在离社区不远的平安桥，他们通常会在桥上或是桥旁边嬉戏。这社区的生活方式跟都市的人真的有非常大的不同，不过这也是心仪和伟忠喜欢来外婆家玩的原因之一。酷热的夏天，哗啦哗啦的下起大雨。奇怪的是，当心仪和伟忠到了外婆家一下车，太阳好像欢迎他们似的，又露出了笑脸，大地阳光普照。姐弟俩走了一段路，过了平安桥，外婆家就在前方了。可是当心仪和伟忠走到桥头的时候，看见桥已经歪了，好像快要断掉一样。低头一看，下面的河水很急，人若不小心掉下去，一定会被河水冲走的。伟忠说，姐姐，如果别人不知道走上桥，一定会很危险，怎么办呢？心仪想了想说，伟忠，姐姐先绕一条路到外婆家，请人来修桥，你在这里看看，如果有人要过桥，你就告诉他桥坏了，叫他不要过去。伟忠点点头说，好的。姐姐心仪走了没多久，一位老伯伯骑着脚踏车要过桥，伟忠赶紧跑过来告诉阿伯说，阿伯，这桥坏了，很危险，您不能过去哦。老伯伯看了桥说，
1: 哦，真的，这桥真的坏了，哎呀，好危险啊，谢谢你告诉我，年轻人，不然我一定会掉下去的。
0: 老伯伯谢过了伟忠就离开了。伟忠等啊等，等了好久，姐姐都还没回来，伟忠因此越等越着急，都快要哭了。他想，我不应该哭啊，我已经和姐姐约好了，姐姐一定会回来，我不要害怕，因为上帝和我在一起，我不要害怕。就这样，伟忠想起主日学教的儿童诗歌歌词，有主在我身旁，我就不怕风浪，不怕风浪，不怕风浪。好一会儿，伟忠听到脚步声，又看到好多人往这个地方走过来，这些大人手上还拿着工具箱，而姐姐和外婆跟在后面。原来这些叔叔伯伯是来修桥的。差不多叮叮咚咚的2个多小时，桥终于修好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的坚固。社区的人都很感谢心仪和伟忠，他们说，谢谢你们，因为你们的热心使大家能平安的过桥。而且这位小弟弟伟忠为了大家的安全一直待在这里看守着，过桥的人才没有生命危险，真是谢谢你们了。回家的路上，心仪对伟忠说，伟忠，你好勇敢哦，姐姐真的很高兴。这时伟忠搔搔头说，
2: 其实我也很害怕，可是想到主日学老师说过不要害怕，上帝和我们在一起，我就开始嘴巴念着这些歌词，就不再害怕了。
0: 姐姐你放心好了，我已经长大了。此时姐姐心仪和弟弟伟忠又再次手牵着手，一路快乐地唱着赞美上帝的歌，因为两姐弟心里都知道上帝永远照顾他们，使他们的心里可以永远充满着感谢。

哇，亲爱的小朋友，故事中的心仪和伟忠真的是一对懂得为他人着想的好姐弟，你说是不是啊？而且最让佳佳姐姐感动的是，即便弟弟伟忠在等姐姐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但他心里依然想到爱他的天父上帝。在故事最后也看到心仪和伟忠两姐弟手牵手一起为着天父上帝的看顾与保守献上感谢，这真是一幅美丽的画面。小朋友，慈爱的天父上帝是永远照顾你我的。现在佳佳姐姐想邀请正在收听爆米花节目的你和我一块儿来向天父上帝祷告，求他帮助我们时常有颗感恩的心。那么接下来佳佳姐姐一句你一句，让我们一起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来向他献上最真诚的祷告。时常看顾我们的上帝，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凡事都不害怕，因为你总会在我们困难时帮助我们。谢谢你，小孩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小朋友，你可以随时随地将一切的事情带到天父爸爸面前向他祷告。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写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地址，注明给爆米花的佳佳姐姐收，或者是在网络上搜寻救恩之声，救是救命的救，恩是恩典的恩，救恩之声的网站线上留言给佳佳姐姐。佳佳姐姐很乐意也为小朋友你来祷告哦。我们今天爆米花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下回空中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包括我们在之前分享了放手自己的荣耀，我们学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施洗约翰，他在耶稣出现的时候甘心退下，以至于自己身边的人都去跟随了耶稣。
3: 是。
2: 那今天呢，我们是分享放手自己的财富，撒该他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容易实现。
3: 当然
2: 也不容易做到。
3: 当然
2: 因为我们人在世上呢有一个习惯叫聚敛，积蓄，
3: 抓，
2: 对，抓住积累很多的财富，积累很多的荣耀，
3: 对，
2: 积累很多的名声。我们总是朝着一个把东西越积越多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跟我们的惯性是违背的。李诺，你会觉得圣经当中是不是讲了很多关于财富的教导？
3: 当然，耶稣自己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甚至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位年轻的财主。
2: 年轻的财忧忧愁愁地走了。
3: 是的，他找到耶稣说如何承受神的国呢？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说的你都遵守了吗？
2: 我都遵守了。
3: 我都遵守了，而且呢可能还表现非常好，但是呢耶稣却话锋一转，就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
2: 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我，
3: 你来跟从我。结果对方就觉得哎呀很难。那立刻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来了，就是你看这个财主进天国是多么的难。
2: 对，
3: 就是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这个骆驼进针眼。所以从我们今天再来看呢，尤其是我们又活在一个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时代，那我觉得更是如此。当然呢，这里就不只是表面上比如说钱财这个部分了，可能就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车子，对吧，就所有你可以拥有的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好像大家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所有，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呢，过去我们的这个牧者呢曾经有过一个分享，他就说他说将来啊，如果耶稣再来了要把我们提走，那很有可能会不会我们的脚上或者我们的手上还拽着我们的钱袋子，还拉着我们的房子，因为这的确付出了我们极大的时间精力劳动力才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东西啊。
2: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紧紧地拉着自己的钱袋子。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有一次在农村和乡下嘛，经常会出现火灾
3: 啊
2: 跟洪水。
3: 是
2: 我们接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赶快逃命，
3: 保命。
2: 对，你的第一反应是保命，逃命。
3: 对，
2: 但是呢每一次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啊，总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很唏嘘的事情。就是他要回头回去把那个钱给拿着。
3: 对，
2: 但是那个回头的瞬间很可能意外就来临了，
3: 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
2: 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就澎湃。美丽的玫瑰
2: 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那我们今天讲到放下财富的时候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案例，当然刚刚李诺讲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个有钱的财主，而且是年轻的，年轻的。那我们讲到撒该呢，在圣经当中给他的篇幅呢也是非常多，他是税吏长，
3: 对，
2: 他是个财主。
3: 嗯，
2: 比如说我读一下给你听啊，在路加福音19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他的身份就表达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关键呢，就在接下来这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其实刚刚我们讲了，越有钱的人呢是越不容易慷慨的，
3: 不舍得。
2: 对，因为他已经聚敛了很多。那撒该的这个举动呢，说明他真正的是放下了财富。
3: 对，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遇见主之后各自的经历。
2: 对，因为每一个人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之后的反应，
3: 对
2: 回应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3: 没错，
2: 以前我沉溺在某一种事物当中，
3: 恶习、啊、
2: 对恶习，现在福音更新了我，那个恶习现在对我不再有辖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3: 对，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听过关于税吏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在当时罗马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它的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一些标签和属性吧，常常被引用的一个名词叫做犹监。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却为罗马政府去收税，而且这个收税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完全靠自己的主动自觉，就是因为他有权利，罗马的官兵是可以配合他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权力呢又是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受控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张凡来了，哎，我本来一个人我可以收10块钱的，不行，你要给我20块。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职业本身就给犹太人呢带来一种非常非常负面的感官。所以这才有经文里边所说的，哎，这个人啊，耶稣竟然去了罪人的家里。
2: 对对，是个罪人。
3: 对，是个罪人。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罪人好人有具体行为的判断，也有一些所谓的偏见嘛。但不管怎么说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撒该作为一个有钱又有权的，从我们现在普遍的视角来看，我们会不会觉得，哎，这样的人有什么忧愁的，这样的人有什么需要的呢？想要有的东西都有了。但很显然对于撒该来说，当耶稣看见他，叫出他的名字，且跟他说我要去到你家里，这样的一个表达似乎满足了撒该一直想满足却从来没满足过的东西。
2: 什么东西呢？
3: 就是一种认同。就是被看见，而且这种看见还包括了一种亲近，
2: 被接纳。
3: 对，因为别人都认为啊，这样的人
2: 离他远一点，
3: 离他远一点，对吧？但是耶稣亲自的去到他家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动的怜悯临到了撒该。当然也随着耶稣的教导，他更加明白和确定他所掌握的这些大量的财富不是他人生获取价值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而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哎，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说天国就像宝贝的比喻一样，就是人遇见了这个宝贝呢，就变卖了所有的，要买了这块地。
2: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还不认识耶稣，福音没有临到他，他没有真正重生悔改得救之前呢，他能够做的就是积攒财宝。
3: 对，
2: 但是如今呢，当他被福音更新之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看福音为至宝，以至于这些曾经看为至宝的钱财呢没有那么重要了。
3: 对，
2: 他才会有这样的反转。同样呢，在马太福音第6章19到21节呢，也是耶稣关于金钱关于财富的记载，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3: 对，
2: 那显然对于撒该来说，他曾经的财宝就是财物。那如今的财宝 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
3: 没错。
2: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我们在电台当中服事，你也说了，现在是物质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怎么去劝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劝导他们放下财富，虽然我们给的标题是这个，我们劝导他们是思考你的心在哪里，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3: 我相信大家对一句话是不陌生的，叫做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但我常常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的在信仰当中建立自己的生命，这里边包括了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在过我的生活。最近我在思考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想到当我们宣称自己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相信耶稣会将所有属他的儿女接到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那我就在思考，圣经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再来，但是这日子谁也不知道，像贼来到一样。
2: 是，
3: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理解，下一秒来了，是有可能的，
2: 有可能的。
3: 那基于这种极其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如何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可能我们照着过去的逻辑，比如说像撒该，他照样的收税，照样的压榨自己的同胞，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的说，我规划我自己的未来5年10年，包括甚至连儿女的这个未来都规划好，在这个想象当中有没有耶稣再来这件事儿？
2: 对，这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应该要规划，但是呢，在这个规划里面要加上一个终止键，就是如果耶稣即刻再来，
3: 对，
2: 现在就来，
3: 是
2: 我是否预备好，就是会有一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终止了。
3: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能够回到前面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财富观，也就是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财富不是那个主要的必要条件，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钱财，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去做什么事情，或者去某个地方，是需要有金钱参与的，对不对？但是不是为了某一个宏大的目标，然后告诉自己我要积攒足够的钱财才可以实现那个目标。所以回过头来看，不是说我们要舍去自己的钱财，而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
2: 放弃对财富的依赖，就是我们的心不再全然的去依赖财富或者积累财富，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流转过来，定睛在神那里，并且看到基督必定再来，而且这个再来不由我自己去衡量他的时间，这才会重新树立我们的财富观，包括对待时间的使用。
3: 没错，
2: 这非常好的提醒。虽然我们如此呢，我盼望撒该生命的改变也可以提醒你如何看待你现在的财富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不论是哪里的教会，在主日崇拜完了以后，或多或少的教会都会准备一些茶点，让弟兄姐妹可以留下来彼此谈谈心，互相了解帮助。有些中国人的教会除了点心之外，还会预备饮食，让大家不仅灵性得喂养，同时肚腹也得到满足。有一天，一个教会在主日崇拜跟主日学结束以后，大家的肚子都觉得饿得不得了，等着开始哀宴。可是他们发现，哎，牧师不见了，牧师不来助祷，谁敢动筷子呢？一阵搜寻以后，师母在教会的祷告室里面找到了牧师。原来呀，牧师的女儿女婿大家都上主日学去了，他就乐得全充保姆。只见牧师怀里抱着孙儿，满面笑容地走进来。自从他升等做了祖父以后，大家都发现牧师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谁说不是呢？天国里面最大的那一位，不就是那样的小孩子吗？

树上的小婴儿大有权柄，这可是一点都不假哦。最近有一位朋友，他做了父亲，哎呀，他们两口子啊，为孩子忙的是团团转。白天打电话过去，只听见他压低了嗓门回话。我正纳闷呢，只听见他说：“孩子正在睡觉，不要把他吵醒啦。”我也连忙压低了声音，三言两语讲完了，就赶紧挂电话。小孩子依附父母的照顾，他一点保护自己的能力都没有。上帝赐给他一个发号施令的权威，让他借着哭喊、喜笑跟安睡来向照顾他的人传达信息。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孩子，是用生命来浇灌生命，期望记起的生命能够长大成人，不仅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同时也拥有上帝子民荣耀的形象。在以赛亚书46章第3节到第4节，先知传递神对选民所说的话：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以做父母的心怀来体会上帝所说的这一段话，我们实在不难体会神的心情。孩子不论长到什么样的岁数，他永远是父母眼中的小宝贝儿。孩子一生的路途在父母心中就是最大的牵挂。同样的道理，上帝是我们属灵的父亲，他爱自己的儿女直到永远。在他的心目中，天国中最小的一个也有最大的发展潜力。现在我们不妨借着几段经文来看看神期待属他的人具备小孩子的一些特质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在马太福音第11章记载了主耶稣出来传道以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希律王的不是，他就被收押在监牢里面。后来施洗约翰甚至被希律王砍了头。到底施洗约翰所说的那一位能力比他大的是谁呀？如果主耶稣就是弥赛亚，怎么会允许希律王杀害比众先知还要大的施洗约翰呢？然而主耶稣没有费太多的唇舌来解释这件事情，因为施洗约翰是为他预备道路的使者。在半年的时间里面，施洗约翰已经圆满地达成了使命，主角已经上场，配角可以退居幕后了。接着在第11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为什么主耶稣先肯定了施洗约翰的贡献，后来又说天国里最小的都比施洗约翰大呢？因为先知所传讲的是神的信息，而主耶稣却是神本体的显现。施洗约翰固然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但是他却没有见到十字架的救恩。他晓得神的圣洁跟公义，但是他却无缘体会十字架上牺牲的大爱。自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以后，所有因为信耶稣而得到救恩的人，不仅得到了天国子民的位分，同时也得到了重生的祝福。为什么天国小子比施洗约翰还要大呢？因为在他里面的那一位正是大过施洗约翰的主耶稣。施洗约翰毕生的年日是为了一个特定的任务，他是指引道路的标示牌，却不是道路、真理、生命。在施洗约翰以后的基督徒，在基督耶稣的作为当中被抬举到圣洁的国度里面，受认为君尊的祭司，成为神的子民。若是以西方的谚语来说，这样的重生美福就好像是嘴里含着银汤匙出生的。在神的荣耀丰盛当中，天国小子真是天之骄子呢。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四节记载了门徒争论的一个话题。这段经文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在这段话里面，我们很明确地看出来，天国小子的一个特质就是谦卑。成人的世界里面充满了竞争跟排斥，就是门徒也不例外。他们心里面期望的是借着主耶稣在地上建立一个新的政权。在他们的理念里面，天国一定也有权位高低的分别，谁应该是最大的那一个呢？照世界的说法，谁能够压制别人就可以成为强者。可是主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谁是最大的那一位，他反而领着一个小孩子站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看天国里面最大的那一位应该有的特质。一个小孩子绝对不会考虑到什么地位权柄的问题，他隐藏在大人的后面，是主耶稣把他牵引到众人面前的。小孩子没有什么大学问，小孩子也没有什么雄才大略，小孩子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本事，但是他们却是神看为宝贵的。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到29节说，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不就是神施恩的法则吗？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小孩子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仰赖父母的自然反应。我们做孩子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怎么样来应付生活上的各种需要，即使是穷困的父母也会为儿女张罗一切。小孩子满足于爱他关心他的人给他的供应，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到34节劝勉属他的人说，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儿女们所需用的一切天父是知道的，要紧的是儿女们要跟天父保持亲密的关系，明白天父的旨意，天父必然以他信实的供应来满足儿女的需求。为什么要为明天忧虑呢？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小孩子的可塑性。小孩子天生有好学多问的本能，当他两三岁开始学习理解一些事情的时候，小孩子好喜欢探索，他问好多的问题。无奈有些父母对于孩子的好奇心不仅不予以鼓励，反而感到非常的厌烦。当孩子们的这种好学多问的动力遭受到打击以后，他们渐渐地落入父母的模式，不再关心周边的一切，只是懵懵懂懂地跟着世界的潮流走在一条虚空的道路上。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是突然具有成人的形体，却没有一个成人应该有的心智。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所罗门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也就是说，在真道上受教的孩子一生的道路必然蒙神大大赐福，虽然他成长于世界，但是却依然保有天国小子的赤子心。彼得前书二章二到三节鼓励信徒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都知道，奶使出生的婴儿快速成长，这是不争的事实。为什么天国里面最小的一个比施洗约翰还要大？因为他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也在他里面，他的智慧跟身量一起成长，不仅是一个成熟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明白神的心意，在神的国度里面为神所用的人。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羡慕小孩子的单纯，愿您的话语光照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清新的人。求您亲自管理教导我们的心，使我们在受教的恩典里面发出美妙的成长力，成为合您使用的器皿。奉主耶稣您自己的圣名祷告，阿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一

0: 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24号礼拜一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又是一个新的星期开始了，在万峰老师的狮子吼爵士之吼，我们都醒过来了。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八月的应该是倒数第二个星期一啊，因为下个星期
0: 8月31号，
1: 对了，那么八月很快过去了，我们的暑假要结束了。那么感谢神，仍然让我们能够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的7点半到8点半谨守岗位，你也呢坚持参加早上的空中团契。那么星期一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您是谁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老朋友新朋友很久没冒泡的都可以出来。诶，说到很久没冒泡，有一位
0: 谁，
1: 就是婉陈姊妹，
0: 有的一直有听，
1: 我知道他一直有听，但是他比较少冒泡。我说的是冒泡，您的耳朵带来没有？嗓子倒是带来了，但是耳朵呢好像
0: 脑袋可能没带
1: 哦。好啊，那我们就为万峰老师的脑袋能够呢带来啊，如果他的脑袋开挂呢，我相信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呢像烟火一样的灿烂。不过呢，
0: 然后我就受伤了。
1: 不管你的脑袋带不带来，你的心最重要，要带来，这一点倒是真的啊。那也欢迎一位新朋友出现，那就是佛山孙弟兄。
0: 哦，你好，第一次见面。
1: 对了，应该是黄飞鸿的故乡，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时候是不是来点那个黄飞鸿的音乐？
0: 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这个什么无影腿还是无影脚，马上就踢起来了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要告诉新朋友的，就是我们会灵修，这是呢，我们开播以来10年呢，一直有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先来亲近神，接着呢，就是我们一块儿呢，来彼此劝勉、彼此学习的时候啦，给耶稣一封信。

0: 在呢给信很简单，哎，电子邮件
1: 不简单，
0: 电子邮件也不打了，现在就是微信来个语音啊，或者是呢其他的社交。
1: 我上次去个新疆旅游，寄个信来香港，寄了一个半月。
0: 谁叫你寄那种信呢？现在你
1: 普通明信片而已。
0: 你现在可以直接呢微信给我们的耶稣，对不对？现在写信可方便了，不再像以前，我们还可以视频呢。也就是说呢，跟祷告一样，随时随地。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的主耶稣都在等待我们跟他说话呢。给耶稣一封信，今天呢要讲的是调好你的频道。你的频道不调好呢，就像呢你听不到线上今天你跟耶稣的对话，可能就是呢有点鸡同鸭讲了。再来呢，这一周我们会关心大家的人际关系，做好准备，特别是呢我们要进入呢新的学期，大学
1: 了。我躺平就不用关心人际关系。
0: 对不起，你躺平也需要，为什么？因为别人也想躺平，你躺到别人那块地去了，所以呢做好人际关系。哎，不过人际关系里头有一些地雷我们要先清除，不然的话呢你想躺平可能哎躺下去呢就没了，为什么？因为被炸了。所以呢这周我们会集中探讨呢人际关系。再接下来就是这周的金句了，耶利米书，记好了，7:25-26，耶利米书7:25-26。
1: 哦，跑过了以赛亚书了，跳到耶利米书了。
0: 上一周我们本来就是已经进入耶利米书，你忘记了吗？
1: 啊，对对对，拆船还是拆船？
0: 那
1: 怎么？
0: 我对万峰老师背金句呢，我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期望。那我不希望万峰老师呢，在我退休的时候仍然呢是这样说的啊，说自己呢从来不背经文，从来不背章节。我不希望在这样。
1: 我没说我不背经文，我说我不背章节而已。
0: 我也不希望是这样的，我希望你能够呢跟大伙儿一起成长啊，不需要呢为了制造气氛在这呢故弄玄虚。
1: 章节不是圣经的一部分，为什么老师要背呢？
0: 不要在这一方面讨论了，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也没有意义的讨论。那希望呢，大家一起成长，包括文慧也是要跟大伙儿一起成长的。天气有点热，因为秋老虎要出来了。昨天呢是24节气里头的处暑还是处暑呢？告诉我，应该念第三声还是第四声？这个处呢，就是停止的意思，也就是夏天停止啦。我们要进入秋天了，所以呢迎来秋老虎，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呢防暑，多喝水。
1: 天气还是好热啊，
0: 说的是秋老虎嘛，所以大家呢还是呢要防暑嘛。那么可能呢大家会抓住夏天的尾巴吃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夏天才有的水果。
1: 芒果。
0: 哎，除了芒果，
1: 冬瓜，
0: 很多这些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现在讲的是榴莲。
1: 这个一年四季都有啊，这个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0: 对，但是呢，你冬天吃呢，你就觉得好像不应节，就像我们冬天吃芒果一样，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季节应该吃的是当季的水果。可是呢，你趁着夏天的尾巴大吃榴莲之际呢，你要小心啦，榴莲呢，
1: 有点臭。
0: 除了臭以外呢，喜欢吃的人觉得它香极了。吃榴莲一定要记住，就像吃柿子一样，不要跟酒一起，不然的话呢就好像什么呢，哎，就是头孢配酒一样，很大的危险。这是来自于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位主任呢，他表示，核心原因是榴莲中的一个含硫化合物，它可以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呢乙醛就是酒精在体内呢大量的堆积，人体就会出现胸闷、气短、面部潮红、心律失常这些不舒服的反应。严重的时候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因此呢，如果你吃榴莲，大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也就是一天之内，应该避免呢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什么呢？含酒精的饮品啊，还有什么醉鸡啊、醉虾、醉蟹啊，那 因为你吃了榴莲再碰这些酒精类的食物呢，可能呢你就会有呼吸各方面的问题出现。
1: 我那次呢去这个东马来西亚去开会，然后呢、嗯、他们呢就给我带我去一条榴莲街，那个地方很特别的、嗯、那些人呢一打开那个榴莲就嗨那样开榴莲那样砍过去，然后呢、嗯、吃了榴莲呢就有点酒味，就吃下去那个酒精的味道、嗯、
0: 因为那种香味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就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当中有没有爱吃榴莲的，请你要小心啊，至少隔一天。如果你本身像文慧这种一喝酒呢整个脸都红的，就代表呢这个我们的代谢对酒精的代谢呢是有问题的，我们更要小心，最好隔三天才吃榴莲。好，这是今天早上星期一一来就给大家的提醒。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芥菜种的信心不在大小，而在是否真看见神。马太福音17章14到20节，
1: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病很苦，屡次跌进火里，屡次跌进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回答：唉，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痊愈了。门徒私下进前来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会移过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0: 马太福音17章记载，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下山首先遇到的不是欢迎和赞叹，而是一位父亲为儿子痛苦呼求。何修版把那个孩子的情况翻译为癫痫。如果参考其他福音书呢，可以对孩子的状况有更完整的理解的。这不只是一般的疾病，而是被鬼附所带来的折磨。孩子会常常跌在火里和水里，但是门徒却不能把鬼赶出去。耶稣面对这个情况，首先责备的不只是门徒，也不只是那位父亲，而是整个不信而又悖谬的世代。那这很重要，因为主不是在处理一个单独的个案而已，而是在揭露出整个世代的共同问题，看不见神，因此也没有真正的信心了。后来门徒私下问耶稣，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呢？主回答说，是因为他们信心不够。但接着主又立刻用芥菜种来解释信心，这正正提醒了我们，主不是在要求一种巨大的夸张的信心，因为芥菜种本来就是最细小的种子之一。主用了芥菜种做比喻，意思恰恰不是你要有多大的信心，而是说就算极小，只要真的是向着神，就能生出极大的结果。所以呢，焦点并不在于信心本身的大小，而是借信心所看见的对象。所谓的移山，在圣经里常常指不可能的事竟然成为可能。主在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要门徒炫耀神奇的能力，而是要他们明白，如果神要成就一件事，并且把那件事托付了给你，那你就应当凭着信心去行，不要先被困难所吓倒，也不要先被自己的估算所拦住，而是看见神必成就他的工作。那门徒不能赶鬼，不是因为鬼太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神里面清楚地看见，主既然差遣，也必成就。今天我们在服事、宣教、前路和人生的抉择上，常常也是这样的退后。 不是事情一定不能够成就，而是我们太快的只看到了不可能，而没有先看见神。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自己够强，而是相信神既要我行，那我就可以因他而行。

我最近在哪一件事情上最容易只看困难而忽略了神的存在呢？我的信心是在衡量自己有多大把握，还是在仰望神必成就他的旨意呢？神是否正在邀请我，在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上踏出信心的一步呢？

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会移过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马太福音17章20节。

0: 常年期灵修，芥菜种的信心不在大小，而在是否真看见神。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我要看见，这是刚才我们听的这首诗歌，那么回应的就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我在想呢，这节经文或者说这一段经文是大伙儿都需要的，特别在这个时刻是文会需要的啊。因为最近文会呢就觉得呢，我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压力有一点大，或者是呢觉得有些事情呢好像呢脱不了离不了，所以呢文会呢一天到晚就想放假，
1: 断舍离，
0: 断不了舍不了，因为呢节目内容要做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文会就会觉得我需要呢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真的好小好小，但是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让他成长，让神来让他呢就是强壮啊。所以今天是马太福音17章14到20节，芥菜种的信心不在大或小，而在于是否真看见神，其实是应该先放在神的手中。
1: 我刚刚上两个礼拜去了一场音乐会，他们送了一堆芥菜种给我们，然后呢就放在一个小卡片里头，你直接把那个卡片呢放到土壤里头呢，它就会生起来了。
0: 是，你先做给我看。
1: 我不敢，我不喜欢植物。
0: 哦，你先种嘛，然后呢，
1: 我不喜欢植物，
0: 你拿来电台呢，会有天成老师，会有其他人照顾他的。
1: 我不想助长他人。
0: 哦，好吧，好吧，那是万峰老师的问题。不过你说到呢，芥菜种呢，文慧就想到呢，在今年的7月份呢，有机会呢，就是跟珍儿老师碰面，珍儿老师呢，就送我们几位同工了芥菜种，你还记得吗？就是一条项链，然后呢它那个坠子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很小的玻璃瓶，玻璃瓶里头呢就是芥菜种。万峰老师也应该收到了。
1: 我没有，我是男的。
0: 哦，因为你是弟兄所以他不送你项链。
1: 感谢神。
0: 那就送给我们姊妹，例如呢康林老师啦，文慧啦，还有我们的芳华老师啦，都是呢一条项链。哎，还有我们的海伦老师，我们都有一条呢芥菜种的项链。不过我想我不会种，为什么呢？因为要种的话就要把那个玻璃瓶给打碎了，有点不舍得。
1: 所以你就是想贪我的那个芥菜种的那个小明信片。
0: 是的是的，哎呀，你
1: 我就发现了。
0: 对对对，哎呀，我的心思都逃不过万峰老师那双利眼。脑袋带来了啊，
1: 留下了太多植物在这儿。
0: 哎，脑袋终于带来了啊，心带来了，脑袋带来了。现在万峰老师要开挂了，那开挂。
1: 但是时间又到了，就要
0: 没关系，开挂了就好好的学习嘛，就是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0: 给耶稣。我今天在灵修的时候看到一段经文，是有关腓力的故事。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6-31节和35-40节，内容是这样的。
1: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

我看完之后心里在想，为什么你要派使者去叫腓力往耶路撒冷下的加沙的路上，可是你却没有跟他说要他去那里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看完之后就知道，原来你是要他去向那位太监传福音。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腓力呢，而是等他在加沙的路上的时候才告诉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我想问，这样有什么分别呢？而且我最好奇的是，腓力为什么在他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他还是照着去做呢？难道他没有好奇心吗？他不想知道你要他做的事是什么吗？其实我这样问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也许应该说是没什么安全感才对。如果让我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原因和目的，不然的话我就会一直在想，我做这件事最终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也不是对你没有信心，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可以知道整件事的全部的话，我就可以自己把事情计划好，这样不是更好吗？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曾经感到圣灵在催促你，要你去做某件事吗？结果你去做了没有呢？如果答案是没有的话，那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对未知的一切感到恐惧吗？因为害羞吗？怕不好意思吗？你的这些感觉我都能够了解，因为要向未知的事物跨出信心的一步，的确是有些难度。在这里，让我给你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吧。看一看前面腓力的故事，圣灵先要他步行50里，深入沙漠之中。我讲的腓力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于是呢，腓力他去了，半个问题也没问。如果当时我是把那天要发生的事告诉他，他一定会觉得负担很重，所以我才会一小步一小步地引导他。而腓力呢，他相信我。你看结果呢，我是怎么使用他的。腓力的顺服让那名伊索皮亚太监找到了盼望，也和我建立起新的关系。你信不信这样的事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它发生在我拣选一个像你这样的平凡人去做不平凡的事的时候，这些人听进去便顺从了，来跟从圣灵的引导。不要害怕，就把圣灵当成在发现宝藏吧。圣灵会一路的带着你，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下一步的指示，你只要照着去做就好了。就算你不知道会走在哪里，我却很清楚。你去看看圣经里过去的记录，就会知道我是现实的，甚至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就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一切。你大可以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即使我派你出去，我就会让你走到那里。是我要你开口，我就会给你该说的话，我会一直保护着你。只要你感觉被圣灵拉了一把而跟上去，就会看到我做成的事而惊叹不已。不过首先你得仔细地听，这样你一定会大大超乎想象地经历到我是怎样的一位神。调好频道的耶稣。

0: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1: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2: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三本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音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早上好，我们8月24号的线上今天早上跟你又在一起了。无论你在这个台风的风眼的旁边，还是在我们的手机啊、平板啊、收音机啊、甚至电脑的旁边啊，我们还是早上好的。
0: 是的，我们真的是要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啊，这个天气预报。为什么？因为最近台风来了，在文慧的老家呢，我的故乡啊，台湾，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笼罩在大雨当中。所以我也看到呢，我的老乡呢聪明也冒泡了。那么问候聪明，也问候聪明的妈妈，应该开始做治疗了啊。那求神呢特别的恩待怜悯，希望呢治疗的过程一切顺利，也缓解治疗带来的一些不舒服。那我也看到了，哎，有一些呢新朋友冒泡啊。哎，我看看，哎呀，刷得太快了。不过看到捡起月亮，我知道您不是新朋友，但是呢，欢迎你冒泡。你说我也来打个卡。是的，是的，欢迎呢新朋友，还有很久没冒泡的，赶快呢上来打个
2: 卡。
0: 对，打个卡，打个招呼，
2: 打个万峰的脸。
0: 好啦，万峰老师是很好的，因为呢最近文慧呢就觉得自己呢快要成为那个人际消耗者了。不过万峰老师很好，他顶得住压力啊。
2: 嗯，对，没办法了，上班就这样。
0: 哎，好的，
2: 交一个糟心的老板就是身体会发炎。
0: 我要回去好好的在神面前呢悔改认罪啦。那这一周呢我们主要分享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状况。那因为新的阶段要来了嘛，九月开学，虽然我们大部分呢都不是学生了，但是呢我们也给自己九月好像呢重新开始，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那这一周我们来谈谈人际关系。那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交糟心的朋友，我们的身体会发炎的。发炎大家都知道啦，有细菌的侵入啦，所以呢身体会发炎。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会发烧啦、红肿啦。这是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医学会的一项研究，就发现结交糟心的朋友可能让我们加速衰老。研究人员呢对2234名参试者他们的唾液样本进行了一些的检测，结果就显示多一个糟心朋友会让我们的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平均老了 2.5 个月，相当于呢衰老进程加速了 0.5%。 所以就
2: 对啊，每天要吃那些垃圾情绪嘛。所以呢你哎，但是呢我发现呢我们的周师母呢看起来永远都这么年轻，但是空中辅导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很辛苦哎，为什么他还是这么年轻呢？周师母就说，我就是个情绪垃圾桶啊，有些时候呢也是不容易啊，但是呢要祷告释放那个情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之后几天呢可能会谈到的，就是如何呢抽离。这是我自己很佩服一些做辅导的人，因为文慧就不是这样的人。文慧是看什么都很容易呢就是入心，然后就让自己呢就在那个情绪的漩涡里头出不来。但是做辅导的人，特别是那些专业辅导呢，他们是能够共情，可是却能够出情，也就是呢他们能够抽离啊。那研究人员就分析啊，说负面的社交关系可能会引发慢性炎症压力反应，使我们的身体里头出现更高的炎症水平，免疫系统功能也可能因此受损，就像在吸二手烟一样受到伤害。我们现在都知道吸二手烟呢其实呢危害性呢可能甚至有的时候比吸烟更厉害。
2: 所以吸烟的人觉得没所谓了，因为都是你吸的二手烟嘛。
0: 对啊，二手烟的人就会很害怕。因为我们受到同样的伤害嘛。原来交糟心的朋友就跟吸二手烟一样啊。但问题是哪些人是糟心的朋友呢？诶， 这里就有一个名词出现了，叫消耗者。那这个有些人经常会出现负面的情绪，制造麻烦，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却觉得呢和他们相处很累。
2: 我有一个朋友呢，每次给我发信息呢都说
0: 天塌下来了，是吗？
2: 我的工作呢就是我做不来了，搞不定了，老板也看不起我了，我觉得我无能了，我想辞职了。哎呀，我都好累啊，应付他。
0: 你会应付他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你是一个
2: 团体的团友，怎么也得回应几句。
0: 好吧，我就觉得万芳老师呢也是另外一类我们会很羡慕的，他是属于独乐乐，也不知道如何众乐乐的啊。那我们看着他就乐了。那有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啊，就将呢这种常常有负面情绪，然后习惯呢将自己负面情绪倒出来成为别人垃圾情绪垃圾的人呢，定义为消耗者。那如果我们的身边多一个消耗者，我们生物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 1.5%， 生物年龄平均会增加9个月，焦虑和肥胖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所以长期陷入，
2: 难怪我这么胖
0: 哦，因为有文慧在身边，是吗？
2: 就有消耗的人。
0: 嗯，长期呢陷入这类社交关系，会让我们的压力激素长期保持高水平，诱发我们身体有一些慢性的炎症，加速我们的细胞老化。如果总觉得呢我们的人际交往困难，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如果有消耗者，就记录一下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情况。如果压力远大于呢让你舒服，或者你觉得给你支持，我们就要及时止损。第二呢，对无法脱离的亲属关系，其实有些消耗者是来自于什么？你的亲友。那我们要学会设置边界，
2: 把它拉黑，好像我们 iPhone 那样。
0: 不行，因为有些消耗者是我们的家人。亲友你可以拉黑，但是家人你不能拉黑，这个时候要设置边界。
2: 给他另外一台手机就好了嘛。
0: 我们之后会来谈谈，如果消耗者是家人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设置边界啊。然后呢，优先投入能够带来快乐的正向关系，远离消耗者。那要结交谁呢？建设者，建立者。那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能够改善身心。好，所以呢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我是消耗者吗？我旁边有消耗者吗？那你试试看呢，记录一下啊，你跟哪些人相处会很愉快，跟哪些人相处你会觉得有压力不舒服呢？然后接下来你要开始设置边界啦。然后呢，如果设置边界以后发现还是不行，你要赶快呢止损，很重要的。然后呢，我要问一个问题啦，基督徒里头有没有消耗者？
2: 很多，基督徒什么人都有，
0: 特别是属灵消耗者呢。
2: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3: 女人不是副手，是并肩的帮助者，是需要被保护的陪伴者。姊妹们身兼多重角色，压力能不大吗？辛苦了，辛苦了。苏小燕私心推荐乐谷咏叹调，从生活到信仰，全方位关怀身心灵，陪你在真理中成长。记住，你不只是谁的谁，你更是天父宝贝的女儿。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经句，
4: 深藏在我心。
5: 耶利米书7:25-26，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木星老师说呢，哎，有属灵耗财，嗯，
1: 感谢神嘛。
0: 那文慧要好好回去呢，真的悔改认罪啦。有时候我就觉得呢，我把我的情绪垃圾呢倒给万峰老师，嗯，我不要做他的消耗者。
1: 没办法了，你就一个人，如果你有一天谈恋爱，就有人替他替我顶了这个事儿。
0: 对不起，大概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1: 很难说，很多退休以后去个游轮上面就认识了一个跳个舞就认识了。
0: 让万峰老师去做梦吧啊。我们回到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是有一点难，所以文慧呢不要求大家背了，能够好好的去认真的查考这两节经文就行了。那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是在南国犹大即将崩溃的黑暗时刻写下来的。先知耶利米服侍的年代长达五个王朝，从约西亚王一直到西底家王。那时呢，犹大国是一个战败国，被埃及牢牢地控制在手中，而国际的局势呢风起云涌，亚述帝国灭亡了，巴比伦帝国正在崛起，要和埃及呢争夺霸权。那么处在夹缝当中的犹大国何去何从呢？犹大帝国选择投靠埃及，甚至跟着埃及人呢去拜他们的神，学他们的习俗，彻底毁坏了与上帝所立的圣约。而耶利米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走向毁灭，他心里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到了约雅敬王的时候，这位王呢不但不听先知的话，还把耶利米写的书卷呢丢在火里烧掉。
1: 但是他们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在政治上呢是依靠埃及，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求神拜佛，觉得呢神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没问题的，耶路撒冷没问题。
0: 错了错了，他们是求神拜佛，但是他们求的是埃及的神。
1: 对啊，但是又拜耶和华，又觉得有耶和华在又没问题啊。
0: 所以其实他们所拜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拜啥，对不对？那因此也不把神的话当话了，把神的话当作从神而来的应许了，心里是不相信的了，所以再多的行动也是没用嘛。百姓很离谱啊，他们有一种虚假的自信啊，以为圣殿在这里，上帝就一定会保护我们，耶路撒冷绝不会被攻陷。问题是，那你为什么要把神的话给丢在火里呢？上帝就让耶利米去提醒百姓，你们去看看北边的示罗。示罗呢，在撒母耳时代呢，是约柜停留的地方，是神圣约的所在，上帝曾在那儿保护整个以色列。可是当那里的百姓开始拜偶像行恶事，那个神圣的地方就再也保不住他们了。北国以色列最终呢在西元前722年亡国。如今呢，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呢也严厉警告，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的结局会和示罗一样，和你们北国的弟兄一样。那所以先知就痛苦地哀叹说，为什么你们不汲取教训呢？为什么要亲手毁掉跟上帝的关系呢？这就是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发出时的一个背景，一个上帝不断伸手呼唤，百姓却不断硬心拒绝的悲惨时代。
1: 对，是很乱的时代啊。其实呢，战争在前面，人都是很复杂的哈。好，那我们思考一下，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指出当年犹大百姓呢最大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又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呢？
2: 不要为明天忧虑，
3: 不要为明天忧虑，
4: 不要为明天忧虑。
5: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0: 嗯，阿门。
1: 是。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祷告。我们纪念呢每一个人的需要。主啊，我们首先纪念陈姊妹，她闪腰啊，一点都不能动，请你呢去帮助她，可以治疗好，还有有好的休息。特别呢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呢，有人可以照顾她。我们也纪念呢这个真妹呢，一直呢都在咳嗽，还有呢在早上呢都会淋雨回家，请你帮助她。她在一个很辛苦做豆腐的工作里头呢，请你与他同在，让他可以找到一个的好的休息。我们也纪念呢这个齐安弟兄啊，他今天呢就去那个医院里头呢，就治疗他的植物炎也要处理一些的生物治疾请你帮助他。真的面对这些治疗手法以后呢，还是身体可以好起来。主要我们也纪念呢清风孝呢，他跟默默呢现在在旅游当中，请你保守他们的旅游开开心心的。还有天气很热，请你帮助他呢可以也是享受这个时候。我们也纪念明明姊妹的妈妈啊，现在呢要去看呼吸科，还有呢整个人没有劲，走路也没有力气每天都得呼吸氧气，就请你医治阿姨请你与她同在，让她身体可以慢慢好起来。我们也纪念舒晴的妹妹，今天呢可能生孩子了，请你帮助她可以顺产，也帮助孩子的成长，都是在你的手里头，医生都交托在你前面主要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德恩的姐姐来祷告纪念她刚刚进入这个手术室要摘除子宫请你纪念她这个手术让她可以身体也好起来，还有可能里头呢有什么的问题呢都透过这个摘除呢就可以处理好我们也纪念圈位子那边呢有点干旱，一个月没有下雨，请你帮助今年的这个拉尼娜现象呢真的能够为不同的地方供应足够的雨水。我们也为陶姊妹感恩，因为呢她像一个卖台湾茶叶的台湾小伙子传福音了，请你帮助这个福音的工作让这个小伙子呢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努力为你去发光。我们也纪念捡起月亮，感恩呢她的这个孩子呢今天英语考级出成绩了，有好消息，请你帮助孩子呢继续对英语的兴趣，不单是学习，更加是对语言有兴趣。我们也纪念陆地寄居者去旅游了，在长沙，请你保守他的旅游开开心心的。还有呢纪念这个佳音姊妹放假回家很气愤，请你让他呢也是开开心心的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学着说出希望，勇敢接受失望，对神永远充满盼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还有恩泽呢，说呢，他拖欠了工资快一年了。
3: 被拖欠
1: 啊，对，
3: 希望能够讨回来求神的伸张公义。我看到了，在万峰老师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0: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的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的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真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嗯，平常都是直行的，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妈妈，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 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信主只为了今生的福乐，那么我们很快会失去信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身就是一种蜕变的痛苦，加上我们内里的罪性和外在的试探，再加上恶者的引诱和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不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每一次苦难中紧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珍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但愿今天借着珍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竹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她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买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有一张纪念照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姐妹啊就有点着急，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还是该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别的请父母亲不要担心，说自己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她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生命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真儿想来想去呢，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独的案例了，因为真儿自己的孩子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喜欢听流行音乐，不管是 K-pop 还是 C-pop 或者是 A-pop 甚至是基督徒的 pop, 他总之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尤其是对真儿来说，在我的青春期，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真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去进行判断。当然，当我们感觉到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挡，而是需要去引导，需要去信任。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真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单只是音乐、服饰、文化，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属感的、认同感的、新鲜感的和新时代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要打开心去尝试。这并非只有这个世代才面临的挑战，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儿女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喜欢追星，喜欢大量的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过来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呢，
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知当中去确认我究竟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像口中对于人生的阐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效法的某一种风格，甚至开始了有一种人生模板的认定。当他们听到喜爱的歌手、喜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困惑、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他们需要有归属感，被理解，被共同的语言所包容。因此呢，当他们在一起谈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这一种对归属感的饥渴和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教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班同学都有，人人都喜欢，为什么你不允许我听所有的人都在听的音乐？这种建立在流行文化上面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感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简单粗暴地把孩子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文化里面才找到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同一国的人，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不许可他们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那么这些偶像就提供了他们一个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使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甚至也能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在整个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刺激之下，满足了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的一种苏醒。珍儿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主耶稣从小是我们的英雄，但进入青春期之后，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认可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英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他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
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正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
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正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之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
1: 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
0: 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他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他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他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1: 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
0: 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呢，我们又在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孝敬父母啊，有的时候啊，不单单纯纯只是我们跟父母之间，或者我们跟公公婆婆，或者是跟岳父岳母之间的关系哈。上次呢，我们就谈到了双方的父母之间呢，几十年的这个儿女亲家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会出现，尤其是在对待小两口啊，包括他们的孙辈之间呢，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呢，可能双方父母的意见也还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也谈到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先要来面对咱们双方父母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得先来解决了，才能够更好的共同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对，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双方父母之间的矛盾呢，很多解决的一个方案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在于我们小夫妻要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上次新月分享了这个姊妹的这个经历啊，她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之后呢，能够主动的处理好自己跟丈夫的关系，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经营他的家庭，然后一点一点的呢，自己跟丈夫的关系也好了，然后也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呢，跟配偶的父母呢，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了。
1: 看来啊，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哈，在孝敬啊父母的这个方面呀，我们常常呢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哈。其实啊，说到这位姐妹啊，她确实很不容易。那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呀，有一段时间啊，她心中其实是有那么一些自卑的。这个自卑感在哪里呢？就是啊，她知道婆婆家呢，因为是在省城，经济条件呢很不错。那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那爸妈呢，他们的退休金呢其实也不是很高，那所以遇到这种身体有重大疾病需要来省城治疗，要住 ICU 的时候呢，确实他需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哈。那他也知道他的婆婆对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些看法的，也让他跟自己他的先生之间呢，其实虽然他先生也不说什么，就是先生呢也不反对他把他的薪水拿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病用哈，但是呢他总是觉得好像他跟他的先生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好像两个人都是有时候也避而不谈，先生也不多说。那他自己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做主，那该需要了那我就拿钱了。那他有时候他还会想，他说你看现在哈，那我的薪水啊还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贴补我的爸妈那边，他说如果真的是我的薪水也不是很高，可能到了有一天我要需要用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俩共同的积蓄的时候，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要怎么跟我的先生去讲。
0: 是，
1: 那再加上啊，他也知道婆婆对她的父母还是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的时候，她的心里就很难受。那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想听听安好弟兄哈，那你作为弟兄，在家中呢也是做丈夫的， 如果遇到自己的家里边有这种情况，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岳父岳母家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怎么来面对呢？
0: 其实刚才听新月分享的这个姊妹的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其实安好也在想啊，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在我的家里啊，就像新月说的，我要怎么来处理呢？在我没认识神之前，我觉得这个姊妹的丈夫可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至少我也没有表示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对一个信主的丈夫，那我们怎么要做，让我的妻子呢感受到心理上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安慰呢？我第一件事呢，可能是要跟我太太要说，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这个爸妈生病用到钱，我们作为子女，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来给爸妈来看病。咱们俩已经结婚了，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先让我的太太知道，结婚之后咱们俩是一体，你心里不要有过多的担忧，对吧？因为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对吧？你孝敬你的爸妈，我也要跟你一起来孝敬。从做丈夫的角度呢，我要对我的太太呢，确实是要保护，我要更多的体恤我太太此时此刻她的心理。我的太太要跟我说的时候，就意味着真的是把我当做了她最信任的人。那我作为丈夫，我的太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跟她站在一起，一起来度过现在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此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困难了，是我们两个共同要面对的为父母看病的一个困难，一个难题。还有呢，如果说我们动用家里的积蓄为我的岳父岳母看病，如果我的妈妈知道了，我要怎么来跟我妈妈说呢？我可能会跟我的父母说，现在呢我跟太太已经结婚了，他家遇到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事情，现在不要分你的和我的，现在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要面对家庭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要更多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体会，神让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方家庭发生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把它看作是我们一个大家庭发生的问题。那当然呢，安豪前面讲的这些人呢，作为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的弟兄们都明白啊，因为不管是我们读圣经还是在教会里面，这都是我们也明白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坦诚啊，作为弟兄，作为丈夫啊，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我觉得从安好角度来讲呢，第一个软弱呢，就是我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省察，就是我太太啊，比如说拿钱呢，拿我们共同的收入去给父母看病了，我心里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我太太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跟我太太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如果我们的心里啊，这个动机不对，或者是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仍然在以后面对跟太太的关系，我们仍然会出现情感上的那种障碍，一种不情愿的这种情绪啊生出来。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我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把对方的父母当作我们的父母来对待，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丈夫要不断的成长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自己的父母啊，对配偶的父母有意见，并且呢，这个有想法，然后也让太太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丈夫要怎么做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作为丈夫呢，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矛盾如果没有激化到一定程度，那就算了，也不要说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其实我们要更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做和睦的工作。我们丈夫现在此时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同时也要孝敬配偶的父母，也要保护自己的太太。我觉得作为丈夫，我们真的首先是要勇敢地站出来，做整个家庭的和睦的工作。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啊， 知道了我们配偶的父母家里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了一些困难之后呢，之前的我跟太太的生活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太太家里我的岳父岳母啊急着用钱啊，然后给姐姐看病。那当岳父岳母跟我们说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很愿意的把我们俩的积蓄都拿出来，然后给了爸妈之后，然后给姐姐进行看病。我跟我的妈妈是这么说的，我说妈，现在呢家里现在发生的这些问题呢，我要跟太太一起来面对。然后我妈妈听了之后呢，我妈妈也特别理解，然后我妈妈也说你做的是对的啊，既然你们两个结婚了，任何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呢，你们两个肯定都要帮着照顾，肯定都要管。那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做你们该做的事儿。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双方两个大家庭出现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作为我们丈夫，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如何来处理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始终我们要牢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跟太太是一体的，我们任何一方家里发生困难呢，作为我们的丈夫呢，都要时刻的跟太太牢牢的站在一起，不要区分你的和我，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她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她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她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0: 刚刚的安好弟兄啊，他分享到说啊，他说这个时候呀、啊，要让这个太太感觉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个丈夫是值得他依靠的，值得他信赖的哈。哇，这个其实我想今天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姐妹们哈，尤其是已经成为了妻子的啊姊妹们啊，内心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要面临的一些困境的时候，自己的先生在这个时候呢，是跟自己风雨同舟，共同来面对人生的这个风雨，这些波折的哈。现实生活里面呢，确实呢，我们也遇到一些可能跟我们期待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的。我们说到的那个姊妹哈，她呢是先信了主，那所以呢，当她回归到自己的家庭当中的时候呢，她是他们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信主的。神的恩典呢，就是这样透过一个人就进入了这个家庭。过去呢，她的先生在面对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呢，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先生呢对她拿钱给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病没意见，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她呢，无论如何，她说，我跟我的丈夫是一体的。那她也发现呢，过去确实呢，她也没有把她的婆婆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去对待，在心里头分你妈、我妈、你家、我家。那回去之后呢，她也是把你和我，就在心中呢，真的是神改变了他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是你的、我的成为了我们的。当他在面对他的婆婆，对他自己的爸妈有一些意见，甚至对他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他会知道其实婆婆是为了他们这个小家好。再多一点了解到，其实婆婆过往的人生的经历呢，也非常的坎坷，非常的不容易。那婆婆的性格，婆婆的言语有这样或者那样让他觉得确实不太舒服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会用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眼光去体会婆婆曾经的那些不容易。因着从神而来的这份饶恕、这份爱在他心里头，所以呢，他跟婆婆之间的矛盾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当他对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帮助，不管是经济上、时间上、精力上有一些照顾的时候呢，他凡事呢都会跟他的先生去商量一下，就说你看爸妈这样，你看咱俩这样做行不行。那这个时候他说，不知不觉中，他说有一件事情很神奇的发生了。他说，怎么我以前没有发现我的丈夫原来是很有力量可以保护我们母子俩的。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他没有发现。我跟这个姊妹开玩笑啊，我说，哎呀，我说可能也许你以前呀也没有给她机会哈、让她能够表现她的这种保护，因为很多事儿啊哈，你可能也没有跟她很好的商量哈，她也没有机会在你面前表达她的这份保护啊。其实她的先生啊是很心疼她的，她的先生说啊，他说你看你做一份这个全职的工作，孩子呢才五六岁，你又要照顾孩子，爸妈再一生病住院，你看你从早到晚，这个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了。所以呢，先生啊，一到周末哈，一早晨起大早就去买菜，回来就做饭啊，为了让这个太太啊，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睡个懒觉啊，就是不要再那么早的起床。他说，我过去也没有发现我的先生原来是这么细心的在体贴我。他说他也不多说什么话，就是一大早就起床去买菜，周末的午餐晚餐啊都是他抢着来做。他说其实啊，我就慢慢发现啊，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他说当我把我的内心里的软弱，我经历的这些心中的矛盾，包括我的这种疲惫，我面对父母他们生病的时候，我内心里的这种无助、这种恐慌，他说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我的丈夫他是很心疼我的，他也能够理解我的，只是我过去我都没说。真的很感恩，因着认识神，因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给我们的在圣经中的教导，去解决我们在生活里面看似似乎是真是一团麻的生活呀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慢慢的我们的生活 就因着神的恩典越来越好了。
1: 刚才新月的分享，我想给我们很多姊妹啊，应该会有很大的鼓励。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另一半的父母，这个矛盾的核心呢，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

0: 也会很好的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只要在家庭中摆正我们的位置，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我们配偶的父母，是对我们的自己的太太，都是一种保护。
1: 每次节目的最后呢，我都非常想回到创世纪哈，就是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那么美好的那个样子啊。那也回到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说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过日子，生儿养女，孝敬父母，与神同行。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3: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这么好的时间，一起来思想主的话语。欢迎你按时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探讨与信徒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系列，它的标题是《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次我们仍旧接续上次的内容，一同思想《敬拜羔羊》这个题目。虽然上次读了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但是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我还是再次把这段经文读一遍。这里记载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上敬拜的情景。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记载了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上敬拜的情景。让我为你读这段经文。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说，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愿其印分言呢。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和羔羊，直到远远 永永。
4: 释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好，启示录第五章第一到十四节读到这里。我们今天这篇讲章就根据以上的经文来思想三个重点。第一，因为耶稣的身份，所以他受敬拜。第二，因为耶稣的所在之处，所以他受敬拜。第三，因为耶稣的作为，所以他受敬拜。如果上次你有收听，你一定记得我们谈了第一和第二个重点，并且介绍了第三个重点。我们现在深入的来探讨，为什么耶稣的作为配得敬拜呢？我们指出，因为耶稣的作为，所以他受到敬拜。根据启示录所记载的经文，我们晓得耶稣即将再次在这全地上执掌完全。当他拿过书卷，一切的哭泣就停止，赞美随即开始，所有受造物在哭泣，在叹息中盼望我们在上帝里面的救赎来到。而当救赎即将开始，当羔羊把书卷握在手里，将要开始夺回世界的统治权的时候，哭泣停止了，敬拜开始了，一切的赞美都归于他。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让我们弄清楚这幅图景。上帝坐在宝座上，宝座周围有门救赎者，释活物和24位长老在宝座中，或通往宝座的两旁有四个基路伯。上帝的右手中有七印封严的书卷，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其中一位长老说，有一位配的。那一位到来拿了书卷后，履行书卷里外记录的细节。就在那一刻，赞美敬拜在天堂里响起，那一刻三支合唱曲一支接一支的响起。整本圣经中，我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经文像这段经文一样展现出这么壮观、这么大规模的赞美。在上帝的全部话语当中，这段经文所记载的赞美也许是最伟大的赞美。这是整个历史的重点所在。当时一切蒙救赎者、所有天使和全部受造之物都来到上帝面前，宣告单单只有他配得，并且敬拜他。只要我们了解这几节经文的内容，哪怕我们的了解十分浅显，我们也足以明白什么叫愿心灵和诚实敬拜他。好，现在我们看看有哪些人参与这场天上盛大的敬拜大会。首先就是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请看看启示录五章从第八节开始的这段经文。启示录五章第八到第十节说，他既拿了书卷、释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完全。为什么今天人们不敬拜上帝呢？原因只有一个，无论他们是谁，他们是最极端的异教徒也好，或者他们认为自己是有文化、有宗教的人也好，人如果不真正敬拜上帝，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并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你不可能真正认识上帝，却又不敬拜他。认识他，认识他的荣耀和大能，会让你马上屈膝服服敬拜他。我们能不能敬拜上帝，反映出我们有多认识上帝。随着我们更深认识他，我们就会更渴慕敬拜他。 这些长老聚集在宝座前，来见那一位，因着那一位流血，我们得以回到上帝的宝座前，认识那一位的长老们屈膝伏伏敬拜他。圣经说，他们手里拿着炉，炉中盛满了圣徒的祷告，你知道吗？上帝愿一个瓶子收集你的祷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不是吗？另一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一个皮袋里。这段经文则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圣徒的祷告，被装在瓶子里。我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但让我更加觉得有意思的是，他们敬拜的真正理由是上帝将夺回这世界的统治权。炉中盛满的祷告，可能就只是圣徒重复主教导他门徒的祷告。主教导他们怎么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在地上如同在天上。圣徒的祷告升到上帝面前，如今他即将在地上重掌完全，让他在地上的国度如同在天上的国度一样。这些祷告将要蒙应允。圣经说，除了炉之外，他们还拿着琴。旧约中的琴不像我们今天弹的琴，而更像一把吉他。大卫弹琴的时候，并不是坐着弹琴上面的琴键，而是拨弄琴弦。他拨弄一把小小的吉他。我们在天堂愿来赞美主的琴，就像是成圣的吉他。他们愿他们的琴来赞美上帝。他们唱新歌，歌的主题是他们的救赎。他们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被救赎出来。他们歌唱，因为他们已经蒙救赎。其次，那些敬拜主的是天使。除了那些敬拜主的人是蒙救赎的人以外，还有敬拜他的天使。启示录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说，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必须知道的一点是，天使的数目是算不清的。实际上，你不时会听见千千万万的天使这个说法。主说，他只要求父，父就会为他差遣十二营多天使前来。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五十三节。圣经从来没有说明天使的数目，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天使，我们只知道有好多，好多天使。有千千万万的天使，有无数的天使，而今全宇宙的天使都在荣耀的上帝的宝座前聚集。蒙救赎的人赞美上帝之后，天使开始赞美上帝。我们刚才也读到了他们赞美上帝的内容。关于天使和他们的敬拜，有几点很有意思，让我来为你指出这几点。因为这几点有助于我们为自己的美好特权而感恩。作为门主救赎的人，我们在敬拜上帝方面有美好的特权。首先，天使敬拜上帝的方式与我们敬拜上帝的方式不同，至少在这一点上不同。身为门救赎的人，我们直接敬拜上帝，而天使则只能间接地敬拜上帝。让我向你说明我的意思，请看启示录五章第九节。这一节提到蒙救赎的人向上帝所唱的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在唱新歌，请注意这里的代词，他们直接向主歌唱，你配拿书卷，因为你曾被杀，愿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 那些蒙救赎的人直接向上帝歌唱赞美。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十二节的天使之歌，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他们不是直接向羔羊歌唱，而只是唱出羔羊的配得。他们只是清楚地宣告羔羊配得，蒙救赎的人直接向主歌唱，而天使却只能表达他们对主的赞美。第二点是，天使不是向上帝歌唱，这段经文里只有蒙救赎的人歌唱。请注意第九节说，他们唱新歌，他们指的是蒙救赎的人。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天使大声说，这就像唱诗班唱着赞美之歌，接着由全宇宙无数天使组成的唱诗班，愿言语应和。天使说出他们对上帝的赞美，为什么天使不歌唱呢？我不知道答案，但我读过我一位良师，就是我十分钦佩的克里斯威尔博士书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中，他结合了一些很有趣的想法，指明了为什么天使不像我们那样歌唱。他这样写道，当我最初接触到天使不歌唱这个说法时，我感到很惊讶，因为我开始阅读、查考、探索，并试着找出天使不唱歌的理由，而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理由。往往蒙救赎的人歌唱，蒙上帝宝血洗净的人歌唱，上帝的儿女歌唱，但天使却不歌唱。以下是我的总结，音乐由大三和弦和小三和弦组成。小三和弦诉说着死亡的痛苦和堕落受造物的悲哀，自然界中大部分受造物以这种曲调和小调音呻吟叹息，森林里的风声、风暴声、房子周围的风声，往往都是以小调音哭泣着。海浪滔滔，像是不住地诉说着他无言的烦恼。即便是夜莺的歌唱，鸟儿甜蜜的歌唱，都是最哀伤的小三和弦。自然界中大部分的音乐都是小调音，它反映出堕落受造物的痛苦、绝望、受伤、煎熬、艰苦。然而天使感受不到这一些，天使感受不到痛苦、绝望和堕落的人类的堕落。大三和弦则是得胜和胜利的和弦，上帝确实像陶匠陶造泥土一样塑造我们，他把我们从可怕的陷阱中救出来，他把我们的脚安放在磐石上，他使我们的口唱新歌，让我们的口远流出新的赞美。然而天使感受不到这一切，天使从来没有被救赎过、被拯救过，天使从来不曾堕落，也不曾被带回上帝的面前。这就是我找到的天使不歌唱的唯一理由。你看，诉说着深深哀愁的歌，哪怕是最好听的，也是愁苦的。不知道何故，正是生命的痛苦、失望和绝望使人歌唱。人要么是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刻歌唱，要么就是在蒙拯救的荣耀里歌唱。这就是为什么蒙救赎的人歌唱，而天使只能宣告。天使看见这一切，见到这一切，却感受不到这一切。能够真正歌唱的，唯有曾经迷失、堕落，但后来被拯救的灵魂。这个人被带回上帝面前，罪得赦免，并且得救。我想告诉你，我所相信的一件事，我相信蒙救赎的我们生命中至少有一个方面是比天使略胜一筹的。这一点多么有意义，是吧？在天堂里，我们的敬拜会与天使的敬拜不一样，我们会以交响乐式的大合唱曲赞美主，然后我们会 暂停一会儿，以便让天使述说他们的赞美。等他们说完以后，我们会再用心灵的音乐一起赞美永活的上帝。好，这说到天使赞美主。第三，天地万物都赞美主。最后，天地万物都赞美主。请你翻看启示录第五章结尾之处第十三节。启示录五章十三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全地都赞美上帝，天地万物都匍匐在被杀的羔羊面前。这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启示录中，随着经文展现天地万物对主的敬拜赞美，启示录开篇之处开始的赞美变得越来越深。回头看你的圣经，翻开启示录一章六节，请你注意，这里记录了第一次对上帝的赞美，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这里包含双重的荣耀颂。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包含三重的荣耀颂。启示录五章十三节说，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里包含四重的荣耀颂。启示录七章十二节包含对主的七重或完全的赞美。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随着人们更深的认识上帝是谁，他们也更深的赞美敬拜他。当我们完全认识他之后，我们就会不住的敬拜赞美他。这句话愿来形容我们再适合不过了，不是吗？最深的敬拜主的人是认识主最深的人。如果你真正认识上帝，而且是在你的基督徒生命中一步一步更深认识上帝的话，那么你的心、你的灵都会满是对你那伟大君王的敬拜。有一首赞美诗，歌名是《羔羊是配》，它概述了我们今天的学习。我把它的歌词读给你听。听啊，这是教会凯歌，羔羊是配。听啊，天使正在应和，羔羊是配。权柄冠冕伏他脚前，馨香歌颂绕他身边，乐声悠扬赞他恩典，羔羊是配。各族各方蒙爱的人，羔羊是配，齐来歌颂这大救恩，羔羊是配。万圣欢呼声若雷动，又如众水奔腾喷轰，福主脚前同声尊崇，羔羊是配。赞美感谢永无终坠，羔羊是配。恩典比罪显为更多，羔羊是配。迷途流浪他来寻找，流血救赎使成新造，带领我们进入荣耀，羔羊是配。今日蒙恩先唱此诗，羔羊是配。荣音广播弥漫人世，羔羊是配。运河调美天乐四起，羔羊是配。远送不已，传扬虽久，悠然静谧，羔羊是配。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是配得我们时刻颂赞和敬拜的。如果你对我们最近在这节目中所谈到的有关敬拜的真理有任何感想，或对这几次的信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跟我耶利米弟兄在主里交流。你可以利用书信或发电邮或者是短信到我们电台来。请注意节目结束后我们为你播报的联系的方式。今天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分享我心渴慕时刻敬拜上帝这个系列，请到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0: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1: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主内的肢体平安，欢迎您再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以西结书第34课，经段是以西结书第33章的1到33节，题目是基督徒应有的守望者特质。基督徒
3: 应有的守望者特质。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2: 名作家朱契侠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孤雁》。在《孤雁》这篇文章里面，描摹了动物的特性，透过动物的特性来传递给人生命的学习。当一群燕子在寒星点点的夜里睡觉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燕子它不能睡， 他要负责来守夜，负责来守望，负责来侦望，看看在他们所栖息的地方，四围有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有没有任何的危险敌人。而猎人呢，很聪明，当他们要猎捕燕子时， 会故意用火光来吸引孤雁的注意。当然，孤雁因为守望者的特质，它就立刻引吭呼叫，而在睡觉的燕子也都霎时醒过来。但燕子醒来之后呢，看到四周没有任何的动静，一次、两次、三次，他们就误以为这一只孤雁在撒谎。 这孤雁靠不住，而后当孤雁再看到猎人所发出的火光，而嘎咕嘎咕的警告叫着的时候，燕子们就继续在梦乡当中酣睡着。而这个时机，也就是猎人要捕燕的一个时刻。通常，只要让孤雁的守望者的特质失去了， 大家不再听信守望者的话了，那么猎人也就可以一举擒获所有的燕子。对于人，其实守望也很重要。在古代通讯不发达，敌人会突然来袭。如果呢，没有守望者站在高处不断地来瞭望远方，并且预警的 发出讯号，那么全城乃至于全军或是全国的安危就会面临到很大的威胁。同样的，在以西结书第33章里面，神对以西结说，他要命立以西结做守望的人。在以西结书第33章以前呢，以西结 已经针对犹大，特别是1到24章发出了神的讯息，而25到32章呢，也对犹大周围的国家宣布了上帝的信息，还有对他们现今的审判。到第33章，以西结受神命 而传递上帝话语的一个方向有了一个转向，从定罪，从审判转向了安慰，还有希望，以及将来的归回。而神在这里再一次任命以西结做守望的人，除了要让他说出将来那盼望的信息之外，在33章当中也有一些段落是警告的部分。如果你我回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场的凶杀案当中，该隐杀了亚伯，当神找到该隐的时候就问该隐说，请问你的弟兄在哪里？该隐回答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吗？这句话其实也透露出现在教会的危机，个人单顾自己的事，把别人的事置之于自己的度外，不愿意互相成为守望者。如果人间第一场谋杀案是与守望者有关，是与看守有关，我们是否在我们基督徒的团契里面，因着我们失去了守望者的特质而使得教会向下沉沦呢？我们需要来思想，历史历代神都兴起守望者。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幅画很有名，是描绘当时教会的堕落。那幅画的画面是有一个人在台上讲的，然后台下在睡觉。就在16世纪那样的一个时代，神兴起了卫斯理，约翰卫斯理来做守望者，来警戒教会。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守望者。我们来看一到九节，守望者要做什么呢？以西结书第3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那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德人刚才说过，守望者的一个面对的环境有可能是战争的环境，当刀剑临到那地的时候，应该要有一个人起来，有警觉的，危险即将到来，要及早的，要趁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就要谨慎，就要预防，就要来防备。也许你我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的时代，但就救恩历史来说，现在就是末世。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那种永恒的眼光，应该要站在真理的基础上成为这个世代的守望者，因为审判也就要来到。第三节，他见守望者，第一个就是要看见，要看见刀剑临到那地，要看见上帝将来会审判，要看见现在的和平不是永久的和平，要看见若是人不及时回转，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弟兄姐妹，你看见了吗？我记得在参加高考的时候，在最后一年，在黑板上都会写着倒数的日期，还剩365天，还剩364天，还剩200天，还剩100天，还剩10天、9天、8天、7天，那个时间是倒数的。当你掌握到那个倒数的那个节奏，你的心也会跟着那个节奏有所预备，有所提醒而不放纵。一个守望者要看到那个时间是在倒数的，审判越来越近，越来越近，那么我该做什么呢？求主帮助我们， 若是你我还没有看见这种时间倒数的节奏的张力，求神开我们的眼睛。第三节下半句，若吹角警戒众民，我们看到了守望者的工作就是要来吹角警戒，守望者的责任就是要把危急的消息以吹角的方式很普遍性的警告众民。吹角对当时的人来说是有效的，是大声的。我们需要想一想，在现今的时代，这末世里面，我们的吹角是什么？我们如何利用大声的、有效的，来把警戒的信息内容传递给这世代的人呢？感谢主，在海外，神也使用了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可以透过卫星，我们可以收看。神透过良友电台、益友电台，也好像是一个吹角的服事，在警戒着众民，刀剑将要临的。如果你我再缩小到个人，我们个人当如何吹角呢？若吹角指的是一种具有唤醒力的传播的话，我们生命该如何唤醒我们周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呢？有可能是我生活的见证，有可能是我好的表现，我工作的见证，我功课的见证，我愿意努力找到每一个机会来把福音传出去。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每一个人各自有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面，我们不是安安逸逸的度日。你要知道，你在他们当中，你就是守望者，你要看见刀剑会临到，你要求神给你智慧、方法、策略，能够来唤醒那群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第四节，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六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的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在这里我们看到，守望者除了看见，要看见刀剑将要临到之外，守望者还要开口，也像第八节所说的，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神要以西结开口，要说，说是守望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因为他要替上帝警戒在最终的人。如果不说，就是失职，不管他们听或不听，他们听，他们不听，那不是守望者的责任。守望者只要勇敢的按照神所要他说的话去说。我在想，我们基督徒是否是一个称职的守望者呢？我们也许看见了审判会临到，可是我们却不说，哎，我们眼睁睁的看着世人继续沉沦，见死不救。第七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守望者不止要看，不止要说，他还要听。你不是随便说你想说的，你要听神的话，按神的话去讲话。因此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想一想，守望者要看，要听，要说，而我们是否看到了，是否听到了，是否也说了呢？
0: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2: 再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会看到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第十节说，人子，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第十节，我们好像看到有一群百姓，他们因着过去所犯的罪而感到灰心，他们觉得过去所犯的罪太大了，他们怎能存活呢？但第十一节，神要以西结，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路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何必死亡呢？在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也告诉我们，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也要他的儿女去爱仇敌，去爱邻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如此。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期盼我们学他，期盼我们像他。神不是一个以咒诅为念的神，他不是一个希望恶人恶有恶报死掉算了，不是的。他不喜悦恶人死亡，他对恶人说，何必死亡呢？他期盼恶人可以转离所行的路而活，期盼他们转回转回。在十到十一节里面，我们也看到上帝的眼光，神是着眼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我们的过去。纵使我们所犯的是罪大恶极的事情，但只要我们现在和未来，我们愿意转离所行的路，神必要把那个活，把那个生命赏赐给我们。接下来十二节的二十节提到，有人说上帝不公平。第十二节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勤的。十二节再一次证明，神的眼光是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一个好人，他所做的善行，在犯罪之日，他过去所做的不能够救他的现在和未来。同样，恶人在过去所犯的恶，当他悔改了，也不能使他现在或未来倾倒。十三节，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我们在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们现在所犯的罪。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只是针对非基督徒，我想恐怕是针对基督徒，每天都必须问自己，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过去的善行不能够抵消我现在所犯的罪。十五节，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死亡。什么叫做遵行生命的律例呢？十五节上半句说，你要还人的当头，你要还你所抢夺的，是好行为。可是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遵行生命的律例告诉了我们，好行为不是蒙恩的条件。生命的律是什么呢？如何可以得生命呢？好行为是救恩的结果。当我们领受救恩的时候，我们活出那个救恩的实际，我们不做罪孽，这样的人 才能承受永生。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雅各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好行为不是救恩的条件，而是救恩的结果。在第二十节说到，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我常听到基督徒说，上帝不公平了，神的话语不合理了，为什么连犯那样罪的人，他后来最后悔改认罪就死了，他也可以得救？或是神的话不公平嘛，为什么离婚之后不能再结婚呢？我的原配都已经再婚了，而且是他犯淫乱呢，又不是我，为什么我不能够再婚呢？为什么我再婚，我原配如果还活着，我再婚的话是犯奸淫呢？不公平。人有什么资格跟神说，主啊，你不公平？我常说，神救你就不公平，神救我们就不公平。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不公平，本来不是我该得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可是神的恩典却临到我。你要看神的公平吗？神是公平的，按着你我所行的，按照上帝的公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神的审判，没有人可以站立得住，除非我们转向神的慈爱，靠着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就的义，我们因信称义，否则无人能侍立在神面前。我亲爱的朋友，在你心中也曾经埋怨神不公平吗？期盼你我透过恩典的默想，不再说神不公平。二十一节提到的是耶路撒冷城已被攻破了。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年代的参考基准是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约雅金王被掳去做一个基准。而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在公元前597年。回到以西结书第33章第21节 ,12 年10月初5日，也就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12年。那么约雅金王被掳去是公元前597年减掉12年，就是公元前585年。第二节下半句说，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而第22节最后一句话说，以西结就开口说话，不再缄默了。神开以西结的口，先知开口也表达了上帝的同在，神依旧在他的百姓当中说话，虽然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神的话语永远在那里，圣经永远在这里。不管你生命面对到多大的难处，神依旧要对你说话。24节，人子啊，住在以色列荒废之地的人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给我们为业的。25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26节，你们仰仗自己的刀剑。也就是说，这一群神的百姓，他们束诸于武力，束诸于暴动，他们好像有一种虚假的信心。他们说亚伯拉罕可以得到这应许之地为业，我们人数比亚伯拉罕更多，那么我们更应该比亚伯拉罕所承受的地业可以承受更多，或是更能够承受。我们看到这群人呢，什么叫虚假的信心？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他只看到圣经的应许而不循规蹈矩，只看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在行为里面却吃带血的物，却仰望偶像， 却倚仗自己的刀剑，诉诸于武力，诉诸于暴力。二十六节还说，做了很多可憎的事情，玷污邻舍的妻。二十八节还说呢，因势力而有的骄傲。我们看见一个败坏的人，生命有着实际的败坏的呈现，但是眼睛却说，我抓住应许，我抓住应许，但是却不循规蹈矩。这种人，神要审判。比方说，有一些基督徒说，主啊，你在马拉基书第三章说，我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就可以试试你，因为你要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我，甚至无处可容。我们说，主啊，我奉献十分之一，可是我那十分之一，我那十分之十，我所得来的是赌博得来的，是作恶得来的，是讹诈得来的。我们以为抓住上帝的应许，那么过程手段都不重要吗？错，神也看重过程，神也看重手段。若不是按着神的话循规蹈矩，只看见上帝的应许，这种信心是虚假的信心啊。不止虚假的

却打你，却骂你，在生活的实际里面却看不到爱，却处处为着自己的利益着想。即便多显爱情，多说爱情，那也是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能说不能行。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对神的敬拜是虚假的爱情，我们其实心里面想的是，我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不是在想，我要怎么样让神得好处？我要怎么样去满足神的心呢？我怎么样去看见神所看见的，去关心神所关心的呢？32节，他们看你如善于奏乐、声音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群百姓听以西结的说话，好像听那个当代流行音乐一样，很快却退流行了，没有存记在心，听神的话却不去做。33节，看那所说的快要应验，应验了，他们就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快要应验了，若是你我也有虚假的信心，也是只看应许而不循规蹈矩，你我若有虚假的爱情，有口无心，只听不行，赶紧回转。最后，我们需要做守望者，但不要忘了，真正我们生命的守望者，那最大的守望者，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你问安了。是的，从昨天开始呢，我们一起走进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到底人是怎么改变的。因为我们陆陆续续听过许多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自己的同工，包括真儿自己，每一天在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经历啊，都会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哎，我怎么就是改不了呢？无论是我们的脾气，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说话的态度，我们的言行举止，甚至生活习惯，有好多事情是我们想改却改不过来的。就好比说光光减肥这件事情吧，就有多少的人都是想但是做不到，做了但是也做不到的。总之呢，就是每年都在年初励志，然后呢年末就开始总结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第二年接着继续的失败。那在这些过程里面呢，它体现出来的就是不是一个持之不能以恒的这种状态或者是力量，而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改变，那个终极目的性不清楚，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疲软和疲倦的感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第一步是你需要并且必须要去寻求答案的，就是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正儿并没有带给你一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但对于每个信徒和神的儿女来说，圣经的确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我们活着的任何一个层面，所有的一切都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帮助我们认识神并且荣耀神。那认识神呢，是一个我们与神的个人化的沟通和成长的追求，整个过程是一生之久。而使人认识神呢，同样是一个透过我们生命的转变去荣耀他的过程。所以真儿无论是在喜乐凌晨、凌晨真言，还是其他的节目当中，常常都有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关于这个人生的终极目标的话题。那如果你的人生的终极目标不是这个，那我们真的就谈不了了哈。接下来几天的节目呢，的确就很困难，因为人如果能够靠着自己改变的话，我们真的就不需要耶稣了，就不需要救恩了。主耶稣他不需要白白的从天而降道成肉身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如果我们人立志就能做到，那我们当中不会有保罗这样的人哈。这么一个圣徒他都要在罗马书里面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到，我不想做的我反倒去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常态。当有一些弟兄姐妹说，我有啊，我信主了，我知道我要荣耀神啊，可是我就是做不到啊，那这整个过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偏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掉链子的地方吗？那这就是今天真儿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方面。当我们以为确定了我的人生的目标和终极方向的时候，我就不会错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是神的信实和恩典托住我们，不是因为说我们自己做出一次的选择就够了，而是说我做出这次选择，我要用一生来证实我每一天做的这个选择都是我心甘情愿的自由意志里面所做出来的一个不是条件反射的，不是被迫营业的这样的一种选择，而是在每一天睁开眼睛的时候，我都要重新做出一次选择，说主啊，我已经选择做你的儿女了，我是不是可以在我今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一个你光明之子的样子来呢？到底我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推动力，让我今天可以持续不断地去追求过讨你喜悦的生活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考量。如果说第一个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迈向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的一个 突破呢？那就是我们从今以后要为永恒而活，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讨上帝的喜悦，是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去认识神，也就是真儿常在节目当中说的 To know God and to make him known， 认识神并且透过我们的生命去荣耀他，这是人的终极目标。而这个终极目标呢，从我现在的起点到达终极目标的整个过程都是一个天路历程，是需要在每一日的日常当中去将这个终极目标落地的。你不能喊着口号说荣耀主荣耀主，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在最简单的事情上面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好比昨天我在节目当中讲的，当你要破口大骂，当你要出言不逊，当你要用一种错误的态度去衡量这个世界，去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一刻当你的终极目标导致你的时候，你有回转吗？你有那180度的一个态度的转变吗？本来要破口大骂的，突然却谦卑柔和的言语，用一个造就人的好话，让你的这个怒气不是被自己深深的吞进去，而是到神的面前去，像罪一样的把它抛弃，对着你的罪和你的罪性说，不，我不认识你，请你退我后面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到底什么让我们有这种力量呢？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哦，我做了这个决定我就要硬撑下去，不不不，我们常在节目当中说，因着爱人才能够改变。我们每一个人都容易在感觉不到爱的时候惊慌失措，失去安全感，要所有的刺和羽毛都竖起来，要自我保护，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可是问题来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地上活在一个真空的世界，只有爱，没有批评，没有论断，没有伤害，因为我们是罪人，又活在罪人当中，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一个现状，是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够逃避它。哪怕今天我们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成长了，可我们仍然突破不了这一个被罪捆绑的，在罪的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真实的生活。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的就是，我不做罪的奴仆，我要把我自己的身体献上做义的奴仆。因为什么呢？因为有基督已经爱了我，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实。我们是他的心腹，是他的朋友，是神的儿女。就因为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全新的身份，他值得我们认真和严肃的对待。也就是每一次当我们抱怨说，啊，没有人爱我，你们大家都不爱我，我感觉到的都是敌意，哦，我在这个世上就是最可怜的，我是一个受害者。在讲这些话，在有这种感受的时候，请大家回到神的面前，仔细的去思想，基督的爱，岂是所有这一切可以隔绝的呢？罗马书第八章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除了我们的罪。但是如果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我们凭什么去相信呢？这就是信心所带来的功效。因为你要知道，你凭着感觉去判断神爱不爱你，那绝对是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因为连我们所信奉的爱情都让许许多多人失望，甚至是绝望。我们知道这个人间难觅啊，怎么可能找得到一份无论我如何他都爱我，甚至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到底，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了。这就是神的爱如此透过基督向我们显明。 如果神自己启示的记载在圣经上的历史和真实的这一个话语都不能够让我们信服，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上转瞬而逝的一切怎么可能带给我们安全感呢？也因此，我们如果凭着我们自己的感受去判断神有没有爱我们，就很容易落到一个撒旦的陷阱当中。哎，神岂是真说他爱你？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一旦这种疑虑和侥幸和疑惑在我们里面生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无力。当无力感一强的时候，我们就站不起来行动了。比如我听过弟兄姐妹们立志，我绝不再跟我的配偶发脾气，我绝不跟我的小孩说那些气话。可是刚刚美好两分钟，马上一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又原形毕露了。哎呀，那一种悔恨啊，那一种挫败感啊，那一种绝望啊，那一种伤心啊，最后变成埋怨啊，主，你不真实，你不听我的祷告，我天天追求的都是改变，我天天追求在你面前要变成你所喜悦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你不帮我？为什么你不让这个环境变得稍微好一些，让我的日子没有那么的难熬呢？多少弟兄姐妹忘记了，其实神早给了我们够用的恩典，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可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挫败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抱怨的对象就是神呢？我们觉得我们尽力了，但神没尽力，神没帮我呀，我看不到出路啊。你看，我再努力去爱我的配偶，他也不改变；我再努力的去教导我的儿女，他也不变好。我拼命的为他们救恩祷告，神都不垂听，还不救他们。你看，在我的家中，没有一件事情是按照我的心意和祷告成就的。有多少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种不改变当中，失去了改变的动力？亲爱的弟兄姐妹，改变的动力来自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为永恒而活，对吗？现在只是一个过程。那今天呢，改变的动力也在于我们知道耶稣爱我，而这个爱是绝不会改变，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我现在已经有了这一个白白而得的改变过的生命，这个生命状态不是由于我的努力或者是我应得的，而是他白白已经赐给我的一个新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的了。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已经站在了改变的道路上。而这个改变的道路呢，在我们每一天的行走当中都需要得到宣告和认同，也就是你不断的要承认并且向世界宣告说，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那一个新造的人就继续不断的要透过一点一滴的一个生命态度的落实，每一天透过神的话语被圣灵更新，与基督联合，罪呢才能够被瓦解。我们里面的罪是渐渐的被根除的，它不是一天神帮我挖除了之后我就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而是透过我在新造的人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持续不断的委身宣告我是个新造的人，委身在基督的新生命的一个状态里面，委身在追求神认识神的道路里面，并且呢，我知道我自己目前还不能够完全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没错，但是我定义要去寻求，这是我追求的目标。那你就会发现，你在整个过程里面都是一个新造人的状态。每一次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都提醒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让你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在神面前的完全的一个新的改变， 带给你生活当中所有事物的一个全新的看法。比如说今天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饰、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说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用了两个鲜明的对比来鼓励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宝贝指的就是福音、基督的生命以及神荣耀的托付。瓦器指的是我们这软弱、有限、容易破碎的人。神没有选择刚强完美的人，而是使用平凡脆弱的人，好让人知道事工的果效不是出于人的才干，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每一次的苦难中都有神的保守与同在，环境可以压迫我们，却不能够胜过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亲爱的同工，也许今天你感到疲惫、孤单，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神从未要求你做一个完美的器皿，而是做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器皿。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灰心，因为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每天都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能够承载福音宝贝的瓦器。今天我们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在节目的后半，他提到了彼得前后书的差异。彼得后书的作者的文笔手法及历史背景，彼得后书就好像是彼得在世的最后遗言。今天他要继续的分享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以及他强调的五大重点和分段。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3: 在彼得后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恩典跟知识。恩典跟知识这两个字呢，在彼得后书里头出现有16次之多。那其中有六次呢是关于认识基督的知识，你也可以说是真知识。你要真的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恩典，而且知道这个恩典是要让我们活出走向圣洁、全然成圣这条道路，我们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越发的像耶稣。我们有需要这样的认知啊，所以你会看到比方说在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一章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一章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 长进。三章十八节，也就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他最后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招牌，告诉你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追求真理的知识，在信仰的真知识上面不断的进步，是信徒非常重要，装备一个很重要，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要点。但是很遗憾的，过去在华人的教会当中的反智主义，觉得我们应该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所说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在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说：“论道即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华人呢，很受到林前八章一节的影响，所以不要接受装备，不要去读神学院，不要买注释书，不要看注释书，把自己读圣经，望文生义，冥想、空想、祷告，求神教你就好了。就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那如果有这样的人，应该去多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走向反智主义。知识也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在属神的知识上面装备、被装备、被提醒，慢慢的有长进，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人是反智主义，或是呢，他不太追求认识真理，在品格的成长上面。所谓呢，彼得会说那个叫做生命的果子，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会说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果子跟上文讲到属神的品格是有关系的，生命的外显的部分，表现出来的部分，像耶稣的部分，如果在品格的成长上懒惰不浅，我们就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我小的时候呢，母亲一定要我们唱这首歌才可以睡觉，也就是在校园欢唱的每一日，我恳求三件事。诗歌说到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第一件，更深刻认识你；第二件，更虔诚敬爱你。第三件，更紧紧的跟随你，蛮符合彼得后书的主题曲的。那么，因为彼得后书很强调知识 （gnosis）、knowledge，以及他们有纵欲主义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现象，因此也有学者说到呢，那会不会跟诺斯底主义有关系？诺斯底这个字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gnosis knowledge 知识，但也有学者说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晚期，但现在是公元64年65年，诺斯底主义应该还没有成型，也许还没有成型，但是总有一些好像闻到一些味道了。诺斯底主义这个哲学主要是认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哲学认为是至上的，来检视信仰当中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元素。比方说，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道成肉身了，因为肉身是物质嘛，耶稣是良善的。是全善的，怎么可以有物质的身体呢？这很可能也是受到诺斯底主义这种哲学的影响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 老约翰才会写到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但是约翰一书1章1节一开始说呢，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大概很少有人写信是这种开场白，啊，某某某是我亲手摸过，为什么要讲这个描述呢？很可能就是要对付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就会带动两种的极端啊，因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攻克我们的物质，所以有所谓的古修主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就不要管它了，上帝没有要救物质。啊，所以身体是物质，身体想干嘛就让它干嘛，好，反正这个不重要。纵欲主义，你有食欲就去吃东西啊，啊，有任何欲望就去满足啊，就变成纵欲主义，就脱离那个道德的约束。啊，在彼得后书当中还结合那种错误的末世论，基督不会再来了，所以也不会有将来的审判了。所以人当然就没有那种道德的约束跟束缚，没有主再来的审判，然后面对末后的世代，生活行为就走向偏差。啊，所以主再来与主再来审判，啊，对于信徒在生活侍奉伦理上的影响是很重大的。我也跟诸位说过，古德恩这位学者。在他系统神学当中提到，主再来、主的审判会带给人3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满足我们对于公义的要求，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公平，但主那里有。第二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饶恕别人跟释放自己。那么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恶待，我们交给神，因为主会再来，他会审判，他会为我伸冤。第三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面对主再来、主的审判，能够促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更有可能的呢，其实彼得后书不是跟诺斯底主义有关，而是跟伊壁鸠鲁有关。伊壁鸠鲁主义呢，伊壁鸠鲁 （Epicurus），虽然这是公元前341年到公元前270年。这位古希腊哲学家，他创始了伊壁鸠鲁这个学派，但至今仍旧影响。有很多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欲望就去满足。这种伊壁鸠鲁的这种学派，也影响到现在。那 Epicurus 这个人，他在公元前307年，他在雅典，他就成立这个学派。他在他的这个花园里头、庭院里头发展他的哲学，啊，所以他又被称为是花园哲学家。他与世隔绝，在这个庭园的入口有一块牌子写上的：“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享乐。”那当然，在主后1世纪，看到在彼得后书这些假教师，跟伊壁鸠鲁这种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好像呢，慢慢走向这个纵欲主义，把人生不为外物所牵，追求那种心灵的愉悦，沦为是纵欲主义的借口。所以，这个其实彼得后书呢，在近期学者的研究。过去认为可能跟诺斯底主义有关，但近期的研究呢，比较多可能是跟伊壁鸠鲁学派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混合的，多元混合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哈。好，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彼得后书的部分。
1: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 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3: 那我的老师呢，许宏度老师，他写这一本新约神学轻松读第337页，他透过统计学，透过词条，相关的字，相关类型的字，在某一卷书当中出现的比例的高低，来做整理出那卷书的神学主题。那许宏度老师他就把彼得后书整理叫做认识神学，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knowing God, 在神的话当中追求更认识他。那么他就整理认识这个复合名词 ,epigenosis, 因为 epi 是一个介系词，它是一个复合名词 ,genosis, the knowledge, 知识。这个 epigenosis, 这个复合名词在彼得后书出现四次。晓得这个动词，这个复合动词 epigenosco, 它也是前面是一个介系词 epi, 后面是一个动词 genosco, 一个复合动词。那这个复合动词呢 epigenosco 呢，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他把一般书信拿来做整理。那么知识这个名词 genosis,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那么知道这个动词 ,ginosko, 在彼得后书出现两次。那么晓得或是获益知道的另外一个动词 ,oida, 在彼得后书出现三次。所以这些呢跟认识有关相关类型的词条，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的字，他们是同一组的。那彼得后书短短的三章出现有14次。其他的书卷在一般书信当中呢，希伯来书出现8次，雅各书出现7次，彼得前书出现3次，犹大书出现2次。彼得后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认识神学。所以这些词汇呢就分散在整封彼得后书里头，像提到的这个一章二节的认识神，一章三节的认识，一章六节的有了知识，一章八节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一章二十节该知道，二章二十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三章十八节最后刚才有稍稍提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知识神学。那彼得使用这些词汇呢，主要强调五点。第一个，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事。第二个，信徒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当你认识神之后，你需要知道生命需要结出果子来，而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将来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四个重点，他告诉我们，假教师就是一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后来走错路。第五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徒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这样的末世论的知识要有信心，要有把握。所以可以从这些词条不同类型的字去整理出认识神学这五个要点啊。那么整理神学主题呢，许宏度老师他就把这些词条，把这些相关不同类型的字，像有名词、动词、复合名词、复合动词、 相关的意思出现在经文不同的经段。他整理这些词汇词条有五个重点。第一个是信徒要好好的去认识神，很重要。第二个，要在认识神的事上，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而是要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情，一个信徒他认识神之后，他在追求认识神的事上必须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样的生命才是那个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将来神的果的那样的生命。第四个，比较从反面来讲，那些假教师起初认识神，可是后来走错路了，告诉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事上，其实一生都要非常注意，不要好像走偏差了。最后一点，要面对末世论，主的再来，要有十足的信心跟把握，主会再来，这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伦理行为。那不止如此，你看到彼得后书，彼得用了跟知识、晓得、认识的名词、复合名词、动词、复合动词这些不同的字穿插在彼得后书里头。我们也看到呢，在彼得后书当中有前后呼应。一开始他提到认识主耶稣的重要性，从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三章十八节最后也是首尾呼应，在三章十八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尾呼应啊。那这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他在首尾呼应上面的手法的不同。所以总之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教会有内部危机，信徒要胜过假师父还有他们所传的异端。怎么样胜过呢？我们要多多认识主耶稣，好像银行的行员分辨假钞，他们不断训练去看真钞、摸真钞、认识真正的钞票，当假钞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辨识出来那是假的哈，这是前后呼应。那许宏度老师呢，在他所写的《新约神学轻松读》里头也提到彼得后书的神学的应用啊。彼得前后书教会面对的两大挑战，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外在的苦难跟内在的异端，外部危机跟内部的危机。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弟兄姐妹花了时间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装备，不要停止分外的殷勤。此外呢，也要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物是敌之不来，政事无有以待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需要战战兢兢，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所处在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所以彼得前书最后第五章第八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懈怠，不要安逸。最后从殷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自己，彼得有一个好像阶梯式的描述，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再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此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步步的高升呢？那么前后书也可以做比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都是彼得所做的，也都很重视旧约，牧养性很强。 知道受众外部的危机的处境，受众内部危机的处境，也都有提到耶稣的事迹或是传统。那前后书之间呢，也有明显的分别。啊，后书只有1100个字左右，啊，只是前书的1/3比较短。啊，后书有3章，前书有5章，前书有1700个字左右，比后书比较短。那么后书呢，没有清楚指出读者的地点，但是可以从第二封信知道，一样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那一块的啊。那前后书面对的挑战不同，一个是外部危机，一个是内部的危机。内部危机是里头有假教师传递错误的资讯啊。过去呢，我在华神接受装备，我记得在20几年前。有一次呢，这个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外勤讲员，他讲的这个是错误，把文法的分析呢带到一种好像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命令神、命令语气。那一周的课程，不管新约老师、旧约的老师、教方法论的老师，都在那里做检讨，带着学生们去检讨这样子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偏差的结果啊？所以分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分辨，啊，有一些例子，他哪里讲错，保持一种检验的态度，那才是一个持守盼望、真正有信心、一种真知识的表现哈。所以从以上的讨论呢，我们可以总结彼得写作后书的原因跟目的。他发现他自己快要离开了。写下遗言，来勉励跟提醒信徒要追求认识神。他也听到了异端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散播的状况。他特别在2章1节到3章7节会花很大的篇幅，告诉信徒那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哈。那么再来就是彼得后书的大纲，大纲我有列了2个大纲的分段给诸位做参考。第一个大纲是黄席牧啊，黄席牧的书上所列的大纲，第一章呢是问安、祈祷、神的呼召跟拣选，还有什么是真道。第二章呢，怎么样去防备假教师。第三章讲到基督再来。那另外一个分段呢，就比较好记。第一章讲的是真知识，第二章讲的是假知识，第三章讲的是真知识中要有盼望。主会再来，第二种大纲比较好背。第一章真知识，第二章假知识，啊，第三章真知识中的盼望啊。
2: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节目的最后带来的就是张德仁牧师提到，他母亲在每天睡前要他唱的诗歌《每一日》。这首诗歌是英国主教理查·齐切斯特他著名的祷文，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与作为。存着爱与敬畏的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顺服神的带领，走在他的旨意中。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有一部韩国影集《比天堂还美丽》，由金惠子主演，讲述一对相爱数十年的夫妇在天堂上重遇的故事。剧集充满着奇幻、浪漫与喜剧的元素，却又时常在故事中让人留下感动的泪水。这样笑中有泪、有爱、有温度的情节，获得观众很高的评价。小青许多姐妹朋友也都很推荐这部发人深省的好剧。不得不说，大家一致推崇的是资深女演员金惠子的细腻演技。小青很多年前就看过金女士的作品，也曾被她精湛的演技感动，

然而让小青比较好奇的是金惠子女士的家庭生活，所以今天小青想与好朋友聊聊这一位韩国资深演员金惠子，她精彩又真实的人生。

小青透过媒体访问、自传书籍的摘录以及文章报道，阅读到许多关于资深演员金惠子女士的生命故事。其中让我相当有感触的是，金女士精彩的人生中最深的遗憾，也就是她对先生、对孩子那些无法再重来的遗憾。金惠子的戏龄超过60年，在韩国有国民演员、国民母亲的美名。她毕业于梨花女子大学艺术系，凭借着高学历与天赋，她成为韩国当代最杰出的女演员，也陆续带来了许多触动人心的作品。金惠子是韩国演艺圈得到最多大奖的女演员。金女士在许多影剧中对母亲这个角色的诠释早已超越了戏剧设定，深植人心。她所呈现的母亲形象不是完美无瑕，而是真实、有伤痕、有遗憾，却始终愿意爱下去的母亲。然而金惠子真实生活中，她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真正的亲子关系又是如何呢？金惠子谈到自己因为演员工作的投入对家人感到遗憾，她说，我认为在某些领域上获得肯定的人背后都有为他牺牲的人，我认为这是必然的。这世界上没有好山好水又有好亭子的地方。如果你认为我能够对丈夫很好，也是孩子们的好妈妈，演技又出类拔萃，那么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我是个除了当演员之外在各方面都不足的女人。在我生下儿子之后，演员的工作仍然是生活中的第一顺位。当我思考剧本时，儿子会说，妈妈的周围好像有堵墙，她不敢靠近，她无法像其他孩子一样抓着妈妈的衣服哭闹耍赖。是的，我只要拿起剧本就会走进我的房间不出来。现在想想当时我儿子成长时期该有多寂寞。我不曾问过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有过什么样的苦恼，遇见了谁，又怀抱着什么样的梦想。儿子也不会对我说这些，他认为我虽然是妈妈，但不是他说这些话的对象，为此我感到无比愧疚。有一天，已经结婚的女儿身体不舒服，我一边问躺在床上的女儿哪里不舒服啊，一边用手替她揉肚子，结果女儿静默了一会儿，说，妈，你别这样，你这样反而让我浑身别扭极了。我马上就听懂了她言下之意，那一刻我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我过去是多不肯替女儿揉肚子，才会让女儿说出这番话来。听完之后，我感到好哀伤，心也好痛。当我一个人静静不动时，我的脑中充满了剧本，每天都是如此。所以当年幼的女儿喊肚子疼时，我只会说，孩子过来这边，并抱着她，但我没有像思考剧本中角色那般全心全意地对待她。尽管如此，长大成人的女儿完全原谅了我，令我既感激又抱歉。我虽然生下了这两个孩子，但我忙着思考自己饰演的角色，却没有对孩子全力以赴，甚至称不上是他们的妈妈。

金惠子继续说，大家都以为我是贤妻良母，但其实并非如此。我并不擅长家事，而且只要我一收到剧本，就会从那天起彻底化身为剧中人物，把家人忘得一干二净。可是丈夫和孩子们都愿意接受，认为我是个演员，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我走上一条给家人带来伤害的演员之路，我给家人留下的种种细碎伤口，让我只能把演员做好不可。然而专注在演戏上的我，与家人共度的时光很少。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缺陷的女人，神才会赐予我一个这么爱我、包容我的好丈夫，让我有一对善良的儿女，因着家人的奉献精神，才会有今日的我。现在我经常向神祷告，让我至少能在死后去到天国门前找到丈夫，跟他说一声对不起，为我让他太过辛苦而道歉，告诉他我直到他死了才明白他与家人的珍贵，我一定要去传达我内心的愧疚。因为我是演员，无法像一般家庭主妇那样，也无法和颜悦色地坐在丈夫面前，这辈子我也从来没有一边把菜肴端上桌一边说你吃吃看吧，这是我做的。我没有替丈夫做过什么，都是帮忙家事的阿姨做的。一般妻子每天会对丈夫说的话，我从没说过。过去我太以自己为主，丈夫却毫无怨言，全盘接受。他是个过分善良的人。到了先生生命的尽头时，他与我们逐一对视，然后静静地合上眼。我要是知道他会比我早走，我会更加温柔，至少会花多一点心思在丈夫身上。当丈夫离开时，我久久无法从打击中走出来。我丈夫已经离开27年了，当我看到他的照片时，我还是会好想好想他。我想人生最痛莫过于把爱藏在心里，无法亲口告诉对方。是啊，我犯的错真的太多了，无论是对人对神，我都必须祈求原谅。亲爱的朋友，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生命中所在意的事情不可能全都抓住，我们需要有上帝的真理让我们做出智慧的取舍。当我们悔改信主之后，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属神的儿女，以神为中心。婚后姐妹首要的呼召就是以家庭为重，第一重要的是与丈夫的关系，第二是教养儿女。圣经箴言14章一节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妄妇人亲手拆毁。妻子与母亲的角色极其重要，若是妇女按照神的心意忠心地做一位妻子与母亲，你在家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神所悦纳的服事，也是你生命极大的成就。也许这其中会有挫折，但我们可以尽力不让家人关系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借由一位韩国资深演员金惠子女士，她精彩又真实的人生故事，帮助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故事。金惠子的人生因着她的作品而丰富精彩，然而也因此她付上了极高的代价。她在自己的家庭中有很深的遗憾。好朋友，若是你现在也正在为着所努力的事情而留下遗憾，那么小青鼓励你将这个遗憾交给神，放在祷告中，求神光照你。也许你会发现，这个遗憾会是你未来的礼物，也许这个遗憾会是你永远不会后悔的代价，也许这个遗憾会让你找到了更珍贵的爱。上帝的儿女就是要将自己完全献上，就如使徒保罗所说，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不论是家庭、职场还是教会服事，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只要我们愿意顺服，按照神的心意，在适合我们的春夏秋冬尽忠职守，我们都能享受精彩的人生。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主耶稣复活升天前对门徒说，圣灵要降临在门徒身上，他们就得着能力。果然在之后不久的五旬节，圣灵如火如风充满门徒聚集的地方。彼得高声讲道，有3000人当场受洗归主。这如此壮观激动人心的场面，在教会历史上并非绝无仅有。远的不说，近代中国有著名的宋尚节牧师带领的伯特利布道使团，4年布道，上百座城，50万人听道，5万人觉志。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布道家葛培里先生，一生在100多个国家巡回布道，单次就有上百万人现场聆听，数万人觉志信主。还有威尔士复兴运动、危地马拉奋兴会等等，都是因圣灵工作带来大规模的悔改认罪和生命复苏的见证。事实上，只要留心查看，神迹无处不在。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章1到1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章1到13节，就讲述了有关圣灵降临的故事。五旬节是在逾越节之后的第50天，又叫七七节，是为着农作物丰收而献上感恩的一个节日，也是以色列每年3大节期之一。耶稣他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并在40天后呢就升天，而圣灵他是在耶稣复活后的第50天降临的，也就是耶稣升天之后的第10天。那么圣灵降临时为什么出现像火焰的舌头呢？原来舌头象征言语和福音的传播，火象征神圣洁的同在，除去人生命中的杂质，使人的心呢火热起来，也激发人去改变生命。那么神以蔚为壮观的方式就向信徒来显明他的同在，就是通过狂风、火焰和圣灵来去向门徒去显现。那么你希望神用这种明显的方式来向你去显现吗？神可能会这么来做，但是呢要小心不要强求神来成就你的期望。好，在列王记上的19章11到13节，以利亚他等候神，虽然有烈风、地震和火焰，可是呢神的信息却是来自一个微小的声音。神也许会用戏剧性的方式在你的生命中来去做工，又或许呢神他会用微小的声音来去向你说话，所以呢你要耐心等候，要常常聆听。门徒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这真叫聚集在城里过节的人啊感到惊叹不绝。不同国籍的人都听出门徒在说他们本国的语言。你看神他是多么的体谅怜爱呢，他用人所能够听得懂的乡谈来述说神的大能。那么下一次你传福音要体谅别人的背景，用他们所能够听得懂的比喻、思维方式和生活经验来去解释福音的内容。好，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由于被掳和迫害，这些犹太人呢就被分散到世界各处。那些接受彼得信息的犹太人把神救恩的福音就带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了，那么这样呢神他就预备了传福音的道路。你可能没有领受到海外做宣教士的使命，但是呢要留心神把很多不同种族啊不同背景的人带到你身边，让你呢来去向他们去传福音。有一天他们要把福音带回家乡，或者是他们所属的这个社会群体当中，来达到福音广传的目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2章所剩下的部分。有些犹太人就认为了，门徒能够说他们的乡谈呢、只不过是啊喝醉酒胡言乱语罢了。那么对此西门彼得就站起来予以反驳，并发表一篇的讲道。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章14到15节，经文记载，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四初。好，那么现在呢我们需要认清楚这些会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从犹太来的啊，都住在耶路撒冷。当时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的城市，比拉多和他的总部呢设在该撒利亚，不在耶路撒冷。最早的教会呢全都是犹太人，教会呢是从耶路撒冷开始建立起来的，然后呢扩散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再到世界的各地，直到地极。那么教会呢就是这样的来扩展的。在旧约 选民都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那么现在信徒呢，要受命要离开耶路撒冷，把福音信息呢来传遍地极。彼得他就回答那些讥诮和嘲讽的人说了，他说这些人不是罪了，原因很清楚。那么请你们看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彼得对那些冷嘲热讽的人就说了，现在是四初啊，也就是上午的9点到11点呢，根本不是醉酒的时刻呀。于是呢，彼得引用圣经对他们来说。好，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章16到21节，经文记载，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彼得他用预言来去回答那些冷嘲热讽的人、不信的人以及嘲笑他们的人。那么这是他所引用这一节经文的目的。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也就是说，这类似或者是就像先知约珥所说的。彼得不是说先知约珥所说的预言已经应验了，不是。他说，为什么你们认为这是一件古怪或者是奇怪的事呢？我们有预言说这些事呢都会发生。啊，彼得继续引用约珥的预言。我很高兴西门彼得引用约珥的话，因为很明显他不是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而是说这个预言呢终有一天会逐步应验的。好，我不认为在五旬节这一天月亮要变为血，或者是日头变为黑暗。当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地就黑暗了3个小时，但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却没有，天上地下都没有神迹，也没有血，没有火，没有烟雾。西门彼得引用这段经文的是说，这些人不该为神的灵浇灌下来而感到稀奇的。约珥呢已经预言过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约珥书的2章28到32节到今天呢还没有应验。如果你读约珥书，就会看到他说了很多关于主再来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呢会先有一段大灾难时期，接下来是千禧年。在约珥书共有3章，5次提到主再来的日子。约珥说，当那日临到会有战争，审判要临到全地。那一天呢还没有来到，也没有在五旬节来去应验。西门彼得在他的开场白，他只是说，请注意听啊，这并不奇怪也不难懂，有一天这些呢都会应验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和那一天有一点像。好，说完了开场白呢，彼得就继续来说重点了。彼得他是对熟悉旧约的人来说话，请不要把2000年的教会历史读进去了。五旬节这一天呢只是教会的开始，是教会的开端。那么显然彼得是对犹太人所说的，他说以色列人呢。好，那么现在呢他又来说重点了。使徒行传的2章22节记载彼得说，以色列人呐，请听我的话，神界的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啊，我个人认为异能奇事神迹呢都是不一样的。我相信耶稣行异能行奇事行神迹必是有特定的目的的。主耶稣行的有些事是神迹，医治的神迹呢是为了证明主的身份。主耶稣行奇事是为了吸引病人的注意。我们的主在这3件事上呢来去见证他自己。 好，使徒行传的2:23-24记载彼得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好，彼得说已经发生的事和神的计划呢并没有抵触，神不会感到惊讶的，但彼得说人并不能因此就没有责任了。那么谁要为基督被钉十字架来去负责呢？宗教领袖是最先的发起人，我认为他们呢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他们怂恿群众暴动，他们也操纵罗马政府来判主耶稣死刑。主耶稣他是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彼得就指责他的同胞以色列人了。但是现在争辩当时谁要为主耶稣的死来去负责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到底谁要为主的死来去负责呢？你要负责，我要负责，每一个罪人都要负责，因为主是为你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好，请听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的10:17-18他所说的话。他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好，彼得指责那些参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人，他说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是呢，这还不是重点，他继续地说，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好，这是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这才是开始。这一天呢是五旬节，彼得讲到的主题是什么呢？他的主题不是约珥的预言，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不要把彼得的主题给改了哈。那么现在呢，他要引用诗篇16:8-11进入主题了，他帮助我们了解诗篇第16篇。好，使徒行传的2:25-28记载彼得说，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好，在诗篇的第16篇呢，大卫预言基督的复活，那么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西门彼得被圣灵充满，他正在解释这篇诗篇。好，使徒行传的2:29记载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好，那么显然彼得正站在圣殿附近的，可以把他的手指向大卫的坟墓，说显然大卫呢不是在说他自己，因为他的尸骨就埋在这个山顶上，他的坟墓呢在那里，他的尸体已经朽坏了。大卫不是说他自己，而是说一位你我都认识的，这个人呢不见朽坏，他从死里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2:30-31记载彼得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好，那么这就是大卫在诗篇第16篇他所说的，他说的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好，你可能会说了，但是我读诗篇第16篇并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呀。在使徒行传的2章，我们看到圣灵对诗篇第16篇的解释。你如果是仔细的读这首诗篇的话，你就知道这里所指的是主耶稣他的复活。西门彼得在讲什么呢？他在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初代教会的第一篇讲道呢，就是复活节的信息， 并且每一篇讲道都是和复活相关的信息。好，使徒行传的2:32记载彼得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好，彼得是对当时的群众来说，他说，你们所看见的，你们所听见加利利人用自己的香坛述说神的大能，这个神迹啊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使徒行传的2:33-35就记载彼得继续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好，旧约的圣徒呢没有上天堂，如果他们去了天堂，大卫呢也会在那里的。大卫他并没有升到天上去，有一天呢，旧约的圣徒会在地上复活，教会呢要被提升到新耶路撒冷。那么根据哥林多后书的5:8，保罗他的记载，信徒死了以后呢会离开身子和主同在。那么现在彼得他引用了诗篇第110篇1节，说主耶稣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他会一直坐在那里，直到他再来建立神的国度。好，使徒行传的2:36记载彼得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彼得在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为众人的罪而死，但是呢他又复活了。好，使徒行传的2:37经文记载，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好，西门彼得他的信息呢很有说服力。扎心指的是因良心的指责而痛苦的情感。当时听彼得讲道的人中，可能有很多人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就参与了钉死耶稣的事件。他们称呼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为弟兄。那么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悔改，确信耶稣就是复活的主了。他们的心情呢，就像因罪恶而捶胸哭泣的税吏一样。他们说，我们当怎样行呢？好，听彼得讲道的众人，因为害怕，他们就开始发抖了。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那么他再临的日子，就是他们大难临头的时刻。因此呢，他们就感到很害怕。但是只要痛悔，那么神的怜悯就会临到他们了。那么正如诗篇的51篇17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好，使徒行传的2:38记载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好，这是说给信奉旧约圣经的民族来听的，他们听过这些信息啊，知道这些预言，但却向反方向走，就是远离神了。即使有神给他们的信仰，他们还是背离神了。他们知道要悔改，就必须回头来走神的道路。彼得对他们说了，要悔改，要受洗，受洗是他们悔改的证据，必须来到耶稣面前信靠主。彼得对他们说了，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这是你们相信主罪得赦免的证据，这比你们带着祭物到圣殿来要好得多了。那么受洗呢，就是见证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彼得说，你们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只要是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么就能够领受神所赐的圣灵了。 好，使徒行传的二章第39节记载彼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好，2000年前你我都是远方的人，那么现在彼得他提到我们了。好，使徒行传的二章40-42节经文记载，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好，当时呢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使徒教导的内容包括了旧约和基督的教训，他们得到圣灵的光照，以基督论来解释旧约啊，平易近人的来向众人去讲明耶稣他的教训。初期教会圣徒的交通呢有着特别之处，表现在啊亲密兄弟啊同心协力凡物公用上。路加把掰饼安插在交接与祷告这两个重要的信仰用语之间，可以确定呢这不仅仅是指亲人之间啊共餐的仪式。路加特别强调信仰生活、祈祷和圣灵动工的连贯性，凸显了教会肢体之间团契以及同心合意的这种重要性。好，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事件为契机，那么基督徒的数目呢就大大增加，这就需要有组织秩序和体系了。保罗把这个集体呢比作基督的身体，正如他在以弗所书的1章第23节他所说的，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好，路加他以概括性的叙述呢就结束了彼得的这篇讲道。弯曲的世代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第4节他所说的邪恶淫乱的世代，以及保罗他在腓立比书2章15节他所说到的弯曲悖谬的时代呢都是相似的。虽然程度上有差异，但是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因此圣徒呢要像挪亚躲进方舟、罗德逃到索尔城一样，要在教会呢开始真正的生活，并且以这种心智在世上来去发挥盐和光的作用。有一个小册子呢叫做看得见的教会属灵特色，你怎么样判断某一个教会究竟是否是属于神的真正教会呢？那么有4个记号可以来去确认。第一，就是他们坚守使徒信经。教会的标记不是外表，也不是中间有一个讲坛啊，或者是分开的圣坛，不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没有坚守使徒信经呢。那么正确的教义呢是看得见的教会的主要特色之一。好，第二个标志就是团契，他们会分享有关基督的事。好，第三就是掰饼，掰饼不只是领圣餐的仪式，而是代表进入主的团契，和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第四呢就是祷告，恐怕这只是今天教会的一个小特色了，也就是说祷告是教会最明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事实上呢，教会最重要的资产就是祷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有观点认为，如果仅从死人复活和医治绝症来看， 耶稣在世时所行的神迹已是极限，后世再无超越。然而主耶稣之后，圣灵借着人所达成的成百上千甚至上百万人同时回应神呼召的现象，却在广度与深度上应验了主曾经的应许，也就是跟随他的人不仅要做他所做过的事，还要做更大的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哇，共享观点真的是太好看了！
1: 我们出书了，
2: 雅妮，你知道吗？上礼拜我听说阿明经过工地的时候，不小心被铁锤砸到，头部受伤很严重哎。
3: 是哦，他上礼拜才掉钱包，现在又受伤。像阿华也是啊，他们家人有人生病，所以他心情也不好。
2: 哎，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像阿明跟阿华这么老实的人，却会常常遭受这些的苦难呢？
3: 对啊，而且他们常常都去教会，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主日，回到家还会灵修祷告。难道上帝不看这些行为，不特别照顾这些认真的弟兄吗？
4: 唉，这真是太深奥了，我们还是喝茶吧。
5: 这个影片非常有趣啊，其实谈到的就是很多人会这样问，神如果是良善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么多不公不义，甚至是很多的灾难跟苦难？为什么这位良善的神看着他所爱的人或者是百姓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6: 其实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你不是只是理性上知性上想要知道，而是你自己正在一些很不容易的难过痛苦当中。那今天我跟训政牧师，我们其实对每一个收看这个的人，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一些困难当中。其实我想我们也不见得完完全全的从我们的难处当中走出来，但我们确实是爱神服侍神的人，但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我们的难处。那但是在我们这个难处当中，我仍然知道一件事情，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耶稣说他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有些时候我们仍然在那个风浪当中，但是耶稣在那个风暴当中，他竟然还能够入睡，他在一个很深刻的平安当中。所以我要祝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正在这个苦难当中，我要宣告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胜了这个世界，至终得胜是属于我们的。不管在婚姻，在亲子关系，在健康，在事业，在财务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而且他能够胜过这一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另外一段经文，其实也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就是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而且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一个慈悲的父，他是一个安慰的神。就是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要知道他是一个慈悲的神，他是一个安慰的神，他会安慰我们，而且他会让我们用这个安慰再去安慰跟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
5: 我想其实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想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们，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发生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其实所有的苦难或者是灾难，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人犯罪，其实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天灾人祸，包括很多是人在自由意志当中一串联的选择当中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在问说为什么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把治理这地的权柄赏赐给人，所以当人在错误当中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带来的就是罪的结果临到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块土地上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罪有关系，而人在最终所做的一连串的选择导致苦难，或者是甚至是我们要说的是因为罪进入到世界里面会有意外发生，我们人生是会面对到一些的意外的。可是就像刚才你所讲的那个经文，其实神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是不会有苦难的， 这就是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是你的信心如果够的话，你的人生不会有任何的风浪。可是当我们在看福音书里面，连耶稣都预见到风浪，无罪的耶稣，而且完成神旨意的耶稣都预见到风浪，那我就清楚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人生是会有风浪的。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到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不是专心在苦难上面，是放心哦。为什么？因为他胜过世界，他胜过这些的苦难，意思是说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平安。我想这是最大的得胜。
6: Amen。 John， 你刚刚分享的很好，那我要做一点点补充，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但有些时候不是我们的罪造成，但却是我们祖先的罪，或者是我说伊甸园里面亚当的罪，
5: 或者是别人的罪，
6: 其他人的罪。你知道，就好像有一个神学家这样举例来说，你知道铁达尼号上面其实是那个船长跟船员们犯的错，可是其实在船上所有的人他们都遭了殃。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就像是今天这些发达的国家，他们用了太多的这些石化燃料，但是当这个地球暖化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些贫穷的国家也一起，你知道他们并没有用那么多石化燃料，但是他们也一起受到这个损害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说哦，这个人他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罪，不是的，是因为全人类我们都受到这个罪，我们也都受到魔鬼的攻击。所以真的很多时候仇敌魔鬼的攻击也是非常真实的。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上这样讲说，他说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相信我们父神所给的一切都是美善的，都是全备的，都是恩赐，都是赏赐，他是光，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灵界很真实，仇敌恶者的攻击也很真实。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是因为罪，有些时候是因为仇敌魔鬼的攻击。但是今天我要这样讲，正因为人世间有苦难，所以永恒是这么重要。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说，那个孩子那么可爱，那个孩子那么无辜，他为什么会经历癌症？他为什么受这些苦？但是你知道，如果不从永恒的眼光，真的就无法解释这个事情。有一个神学家他说得很好，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相信有永恒，我相信有神。如果不然的话，在地上所有的苦难都失去了意义。
5: 是，
6: 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只是受苦。可是你知道吗？这至战至轻的苦楚，你知道在地上这苦楚，相比起天上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这苦难当中要经历到是那个永恒当中极大的荣耀，那个极大的福分跟极大的赏赐。
5: 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在这个议题上面，特别是有一些人他在说的是，你看神不是良善的，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所以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位神，我没有办法相信他真的是良善的，好像是我们比这位神良善一样。这就好像是当我们在看旧约的故事，特别是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后来他派使者去跟亚伯拉罕他的朋友讲，然后亚伯拉罕来到神面前代求。在那个互动当中，你可能会觉得亚伯拉罕是比较慈爱的，神是比较严厉要审判的。其实在神的在他的属性里面，我们知道他同时间拥有圣洁跟慈爱哦。可是我们从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审判一定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圣洁的属性。可是你看那个互动，当亚伯拉罕跟神求50，然后45、40、30、20、10，可是其实神不是等到十个，神等到只剩下罗德，
6: 对，
5: 跟他的妻子。我要表达的是，其实，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在苦难当中相信神的良善，你一定要在苦难当中相信神的慈爱，因为当你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已经让苦难重新形塑神的形象跟样式在我们的里面。
6: Amen，Amen。今天如果在荧幕的前面，当你收看这个时候，而你正在一个苦难，正在一个不容易的当中的时候，我想要致上我最深的关切。我想用这段经文，这是一直支持我的，我也希望这些经文也能够带给你力量。雅各书这个经文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产生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要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当然也包含了训政牧师跟我，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喜乐，我们仍然不会失去平安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仍然能够喜乐的去面对每一天，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挑战。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这个信心是经过考验的信心，在这样的信心，在这样的忍耐当中，至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我最深切的祝福，也是我们期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能够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能够有信心，我们都能够有忍耐，我们都能够靠得住，有平安跟喜乐，而至终走到得胜的当中。
5: 我想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世界上面我们就是会遇见到苦难，你不需要特别去寻找苦难，但是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神同时也应许我们，当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们必不遭害，他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你的苦难当中，神与你同在。他也说，在敌人的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你可以在最深的黑暗的里面，却经历到他丰富慈爱的同在。我想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回想过去几年，其实是我生命当中最深的被撕裂的过程，也是我生命遇见神成长最快速的过程。所以我要鼓励你，在你的苦难当中紧紧地抓住神，在你的苦难当中，你会更深地经历到他的安慰跟他的医治。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6: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5: 共享观点，
6: 我们下次见。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1: 齐哥，谢谢你带我来这里，这里好漂亮。
7: 我觉得今天你也很漂亮哎。
1: 谢谢。
7: 最近上帝有对我说一些话，他有对你说话吗？嗯，
1: 有啊。
7: 他说了什么？
1: 他说我们先不要结婚。啊？
7: 但是上帝跟我说我们可以结婚了，而且我结婚戒指都买好了。
5: 飞燕，他们的这个影片哦，其实讲到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很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嗯，那个问题就是上帝会跟我说话吗？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他也很看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关系是一定要沟通的。嗯，那神真的会对我们说话吗？
6: 呀，你刚说那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常讲说，我们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真实的关系。嗯，但是在这个关系当中，不管是亲子关系、是夫妻关系、是朋友关系，都少不了谈话，
5: 是
6: 少不了我们倾听跟说话。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
5: 是，
6: 但我们也相信我们绝对听得到神的声音，而神跟我们说话最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透过圣经啊。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其实圣经就是神跟我们说话最主要的方式。嗯，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方式，可是圣经是最高的方式，而且是最终的判断标准。所以我们真的相信神也亲自跟人来说话。那最重要的是啊，圣经是最重要神说话的方式。所以其实每一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领受到神在跟我们说话。其实很多人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说，诶，他的问题怎么就在今天的读圣经当中得到解答了？嗯，可能很多人都有那种经历，说，哎，那节圣经读了很多次很多次，可这一次这段圣经就特别的跳出来，特别的浮现出来，然后特别的能够回答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神也会亲自的跟人说话，不管是用面对面的跟人说话，或是用一个放在心中的意念，或者是用意象，或者是用异梦，其实神整本圣经里面，神跟很多人
8: 都有这样子的说话的方式，譬如说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跟摩西、跟约书亚、跟撒母耳、跟大卫、跟但以理、跟彼得、跟保罗。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神亲自跟人说话，在梦中跟人说话，在异象、在异梦当中跟人说话。所以我们绝对要相信神是会跟人说话的。但我相信一件事情，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所以神过去的圣经当中怎么样跟那些人说话，今天他们还是这样跟我们说话。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标准就是是圣经。当神这样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知道说他合不合乎圣经。
9: 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说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在期待的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或者是领受我怎么样去聆听，却不知道的是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
8: 是，
9: 你知道关系，其实刚才你谈到的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核心是关系，它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我要为神做什么，
8: 是
9: 或者是一套的标准道德、yeah. 不是一套的道德标准。所以当他讲的关系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就像我们现在在这边共享观点互动的对谈嘛，对不对？
8: 是
9: 你讲我讲，我讲你讲，所以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祷告比较熟悉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讲神听，我把我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我坦然无惧来到神宝座前，把我的需要困难向他来倾心吐意。可是我们也很想要操练聆听神的声音，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一件事，我们常把读经跟祷告分成两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是读经，这个是祷告。
8: 是，
9: 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你的祷告生活不只是你跟神说，你的祷告生活也包括你来聆听神说。那什么时候神说呢？我很喜欢刚才你讲到的是，神主要跟我们说话的方式真的是透过他的话语，他已经启示了圣经。所以当我们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其实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带着一个期待、一个兴奋的心。所以我跟神祷告是我对他说话，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是神对我说话。所以你的读经就不再是一个好像我在做的一个属灵操练，它是一个活泼的关系。所以我每一次都期待当我打开圣经，神会用他的方式透过我读的经文来对我说话。
8: 就像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刚刚所说的，其实呢，今天有很多人呢，他们很喜欢领受圣灵给他们的感动或先知的预言。我真的相信圣灵的感动，我也相信先知的预言。但是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常常这样对人们说：说，你喜欢听先知的预言，你知道吗？最大的先知就是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这些先知。其实呢，如果你很喜欢领受圣灵的感动，说真的不要忘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除非我们开始读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需要引导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们把某一节经文浮现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一切还是需要回到圣经的当中。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要不断的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来研究神的话语，我们要来背诵神的话语。而这个其实就是神来对我们说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其实呢，他也会兴起很多的人来对我们说话，可能是我们的牧者，可能是一个属灵的长辈，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属灵的同伴，
9: 可能是我们的配偶。
8: 对，常常是我们的配偶。所以神其实会兴起其他人来对我们说话的。神也有些时候会透过环境来对我们说话，神有些时候也会透过大自然来对我们说话。我非常喜欢诗篇139篇里面所说的，他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如果我们数点比海沙更多。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对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意念，他其实有好多的话想要对我们说。我们很难想象说他是一个好爸爸，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良人，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他却没有话对我们说。
9: 是，
8: 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这一个好爸爸，一个好的先生，一个好的朋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的。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有好多话要对我们说。而且阿摩斯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如果不把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所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透过他对我们说话。
9: 所以神是渴望跟我们说话的，所以我常会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你一定要把圣经熟读，而且是让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宝藏。当你熟读神的话，当你对神的话更多的下功夫，更多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把 在你里面已经有的经文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指引，不管在人生的任何一个季节当中。我在我的人生的有一个季节当中，其实活在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压制的里面，因为成长过程当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的事情，使得我变成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可是我连我自己自卑我都不知道，当时其实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所以我在神的面前都在处理的是我骄傲的问题。可是主就后来透过，当我在默想彼得前书第一章18-19节的时候，那个经文是这样讲：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信威，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就当我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后来神透过这个经文，好像把这个经文好像把我从一个很深的一个牢笼的里面，一个自卑自怜，感觉到真的自己没有价值，突然神借着这个经文帮助我明白，我是被他赎回，而且那个赎回的代价，那个赎金，不是世上的金银等物可以来换取我的生命，是耶稣的宝血，是基督的宝血，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突然那一天透过这个经文，我明白我的身份，我明白我的价值。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神的话真的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我要鼓励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不要只是喜欢听讲道，你一定要渴慕读神的话。每一次读神的话，就好像是主耶稣，我们的主在对你说话一样。
8: 其实单单是知道说神有好多宝贵的意念要对我们来说话，这就是我们来领受神对我们说话的开始。而且我们确实有神给我们的情书，就是圣经。我还记得当我高中生的时候，我的辅导鼓励我把新约圣经读完一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爱上了神的话语。当我18岁的时候，辅导再次的鼓励我每一年都把圣经读完一遍，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每一年都保持这样的习惯。而每一次当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总是有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新的看见，能够帮助我度过在我生活上、工作上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跟我所需要的解答。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你开始来读圣经，来领受神的话语。
9: 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神的话语，在圣经上面下功夫。我要告诉你，天天神都在对你说话。很高兴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8: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9: 共享观点。
8: 我们下次见。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8月24号，礼拜一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1: 又是一个新的星期开始了，在万峰老师的狮子吼爵士之吼，我们都醒过来了。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在八月的应该是倒数第二个星期一啊。因为下个星期
0: 8月31号，
1: 对了对了，那么八月很快过去了，我们的暑假要结束了。那么感谢神，仍然让我们能够呢，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的7:30到8:30谨守岗位，你也呢坚持参加早上的空中团契。那么星期一有万峰有文慧在这里，那您是谁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个泡，老朋友新朋友很久没冒泡的都可以出来。诶，说到很久没冒泡，有一位
0: 谁，
1: 就是婉陈姊妹，
0: 有的一直有听，
1: 我知道她一直有听，但是她比较少冒泡。我说的是冒泡，你的耳朵带来没有？嗓子倒是带来了，但是耳朵呢好像
0: 脑袋可能没带
1: 哦。好吧，那我们就为万峰老师的脑袋能够呢带来啊，如果他的脑袋开挂呢，我相信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呢像烟火一样的灿烂。不过呢，
0: 然后我就受伤了。
1: 不管你的脑袋带不带来，你的心最重要，要带来，这一点倒是真的啊。那也欢迎一位新朋友出现，那就是佛山孙弟兄。
0: 哦，你好，第一次见面。
1: 对了，应该是黄飞鸿的故乡，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时候是不是来点那个黄飞鸿的音乐？
0: 当当当当当当。
1: 这个什么无影腿还是无影脚，马上就踢起来了啊。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要告诉新朋友的，就是我们会灵修，这是呢我们开播以来10年呢一直有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先来亲近神，接着呢就是我们一块呢来彼此劝勉、彼此学习的时候啦，给耶稣一封信。现在呢给信很简单。电子邮件
0: 不简单，
1: 电子邮件也不打了，现在就是微信来个语音啊，或者是呢其他的社交。
0: 我上次去个新疆旅游，寄个信来香港，寄了1个半月。
1: 谁叫你寄那种信呢？现在你
0: 普通明信片而已，
1: 你现在可以直接呢微信给我们的耶稣，对不对？现在写信可方便了，不再像以前我们还可以视频呢，也就是说呢跟祷告一样，随时随

0: 那块地去了，所以呢做好人际关系，哎，不过人际关系里头有一些地雷我们要先清除，不然的话呢你想躺平可能哎躺下去呢就没了，为什么？因为被炸了。所以呢这周我们会集中探讨呢人际关系，再接下来就是这周的金句了，耶利米书记好了，7:25-26，耶利米书7:25-26。
1: 哦，跑过了以赛亚书了，跳到耶利米书了。
0: 上一周我们本来就是已经进入耶利米书，你忘记了吗？
1: 啊，对对对，拆船还是拆船？
0: 那
1: 怎么？
0: 我对万峰老师背金句呢，我一直以来呢都有一个期望。那我不希望万峰老师呢，在我退休的时候仍然呢是这样说的啊，说自己呢从来不背经文，从来不背章节。我不希望在这样。
1: 我没说我不背经文，我说我不背章节而已。
0: 我也不希望是这样的，我希望你能够呢跟大伙儿一起成长啊，不需要呢为了制造气氛在这呢故弄玄虚。
1: 章节不是圣经的一部分，为什么老师要背呢？
0: 不要在这方面讨论了，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也没有意义的讨论。那希望呢大家一起成长，包括文慧也是要跟大伙儿一起成长的。天气有点热，因为秋老虎要出来了。昨天呢是24节气里头的处暑还是处暑呢？告诉我应该念第三声还是第四声。这个处呢就是停止的意思，也就是夏天停止啦，我们要进入秋天了，所以呢迎来秋老虎，请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呢防暑，多喝水。
1: 天气还是好热啊，
0: 说的是秋老虎嘛，所以大家呢还是呢要防暑嘛。那么可能呢大家会抓住夏天的尾巴吃什么呢？
1: 是什么？
0: 夏天才有的水果。
1: 芒果。
0: 哎，除了芒果，
1: 冬瓜，
0: 很这些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的。现在讲的是榴莲，
1: 这个一年四季都有啊。这个马来西亚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0: 但是呢你冬天吃呢你就觉得好像不应节，就像我们冬天吃芒果一样，你就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季节应该吃的是当季的水果。可是呢你趁着夏天的尾巴大吃榴莲之际呢，你要小心啦，榴莲呢
1: 有点臭。
0: 除了臭以外呢，喜欢吃的人觉得它香极了。吃榴莲一定要记住，就像吃柿子一样，不要跟酒一起，不然的话呢就好像什么呢，哎，就是头孢配酒一样，很大的危险。这是来自于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一位主任呢，他表示核心原因是榴莲中的一个含硫化合物，它可以抑制酒精代谢的关键酶，就是乙醛脱氢酶，导致呢乙醛就是酒精在体内呢大量的堆积，人体就会出现胸闷、气短、面部潮红、心律失常这些不舒服的反应，严重的时候可以直接引发呼吸循环衰竭。因此呢，如果你吃榴莲，大吃榴莲前后24小时之内，也就是一天之内，应该避免呢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包括什么呢？含酒精的饮品啊，还有什么醉鸡啊、醉虾、醉蟹啊，那因为你吃了榴莲再碰这些酒精类的食物呢，可能呢你就会有呼吸各方面的问题出现。
1: 我那次呢去这个东马来西亚去开会，然后呢他们呢就给我带我去一条榴莲街，那个地方很特别的，那些人呢一打开那个榴莲就嗨那样开榴莲那样砍过去，然后呢吃了榴莲呢就有点酒味，就吃下去那个酒精的味道，
0: 因为那种香味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就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当中有没有爱吃榴莲的，请你要小心啊，至少隔一天。如果你本身像文慧这种一喝酒呢整个脸都红的，就代表呢这个我们的代谢对酒精的代谢呢是有问题的，我们更要小心，最好隔三天才吃榴莲。好，这是今天早上星期一来就给大家的提醒。
2: 教会年历灵修。

0: 常年期灵修，芥菜种的信心不在大小，而在是否真看见神。马太福音17章14到20节，
1: 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可怜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病很苦，屡次跌进火里，屡次跌进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回答：唉，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和你们在一起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那时起孩子就痊愈了。门徒私下进前来问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会移过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0: 马太福音17章记载，主耶稣登山变相之后，下山首先遇到的不是欢迎和赞叹，而是一位父亲为儿子痛苦呼求。何修版把那个孩子的情况翻译为癫痫，如果参考其他福音书呢，可以对孩子的状况有更完整的理解的。这不只是一般的疾病，而是被鬼附所带来的折磨。孩子会常常跌在火里和水里，但是门徒却不能把鬼赶出去。耶稣面对这个情况，首先责备的不只是门徒，也不只是那位父亲，而是整个不信而又悖谬的世代。那这很重要，因为主不是在处理一个单独的个案而已，而是在揭露出整个世代的共同问题，看不见神，因此也没有真正的信心了。后来门徒私下问耶稣，为什么他们做不到呢？主回答说，是因为他们信心不够。但接着主又立刻用芥菜种来解释信心，这正正提醒了我们，主不是在要求一种巨大的夸张的信心，因为芥菜种本来就是最细小的种子之一。主用了芥菜种做比喻，意思恰恰不是你要有多大的信心，而是说就算极小，只要真的是向着神，就能生出极大的结果。所以呢，焦点并不在于信心本身的大小，而是借信心所看见的对象。所谓的移山，在圣经里常常指不可能的事竟然成为可能。主在这里的意思呢，不是要门徒炫耀神奇的能力，而是要他们明白，如果神要成就一件事，并且把那件事托付了给你，那你就应当凭着信心去行，不要先被困难所吓倒，也不要先被自己的估算所拦住，而是看见神必成就他的工作。那门徒不能赶鬼，不是因为鬼太强，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神里面清楚地看见，主既然差遣，也必成就。今天我们在服事、宣教、前路和人生的抉择上，常常也是这样的退后， 不是事情一定不能够成就，而是我们太快的只看到了不可能，而没有先看见神。真正的信心不是相信自己够强，而是相信神既要我行，那我就可以因他而行。

我最近在哪一件事情上最容易只看困难而忽略了神的存在呢？我的信心是在衡量自己有多大把握，还是在仰望神必成就他的旨意呢？神是否正在邀请我，在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上踏出信心的一步呢？

耶稣对他们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移到那边，它也会移过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马太福音17章20节。

0: 常年期灵修，芥菜种的信心不在大小，而在是否真看见神。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24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0: 我要看见，这是刚才我们听的这首诗歌，那么回应的就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我在想呢，这节经文或者说这一段经文是大伙儿都需要的，特别在这个时刻是文会需要的啊。因为最近文会呢就觉得呢，我不知道怎么说，可能压力有一点大，或者是呢觉得有些事情呢好像呢脱不了离不了，所以呢文会呢一天到晚就想放假，
1: 断舍离
0: 断不了舍不了，因为呢节目内容要做嘛，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文会就会觉得我需要呢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真的好小好小，但是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让他成长，让神来让他呢就是强壮啊。所以今天是马太福音17章14到20节，芥菜种的信心不在大或小，而在于是否真看见神，其实是应该先放在神的手中。
1: 我刚刚上两个礼拜去了一场音乐会，他们送了一堆芥菜种给我们，然后呢就放在一个小卡片里头，你直接把那个卡片呢放到土壤里头呢，它就会生起来了。
0: 是，你先做给我看。
1: 我不敢，我不喜欢植物。
0: 哦，你先种嘛，然后呢，
1: 我不喜欢植物，
0: 你拿来电台呢，会有天成老师，会有其他人照顾他的。
1: 我不想助长他人。
0: 哦，好吧，好吧，那是万峰老师的问题。不过你说到呢，芥菜种呢，文慧就想到呢，在今年的7月份呢，有机会呢，就是跟真儿老师碰面，真儿老师呢就送我们几位同工了芥菜种，你还记得吗？就是一条项链，然后呢它那个坠子呢就是一个小小的很小的玻璃瓶，玻璃瓶里头呢就是芥菜种。万峰老师也应该收到了。
1: 我没有，我是男的。
0: 哦，因为你是弟兄所以他不送你项链。
1: 感谢神。
0: 那就送给我们姊妹，例如呢康林老师啦，文慧啦，还有我们的芳华老师啦，都是呢一条项链。哎，还有我们的海伦老师，我们都有一条呢芥菜种的项链。不过我想我不会种，为什么呢？因为要种的话就要把那个玻璃瓶给打碎了，有点不舍得。
1: 所以你就是想贪我的那个芥菜种的那个小明信片。
0: 是的是的，哎呀，你
1: 我就发现了。
0: 对对对，哎呀，我的心思都逃不过万峰老师那双利眼。脑袋带来了啊，
1: 留下了太多植物在这儿。
0: 哎，脑袋终于带来了啊，心带来了，脑袋带来了。现在万峰老师要开挂了，那开挂。
1: 但是时间又到了，就要
0: 没关系，开挂了就好好的学习嘛，就是给耶稣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很多话想跟你说。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都想有你陪在身边。给耶稣一封信。

0: 给耶稣。我今天在灵修的时候看到一段经文，是有关腓力的故事。经文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八章26-31节和35-40节，内容是这样的。
1: 有主的一个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伊索比亚人，是个有大权的太监，在伊索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了，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了去，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凯撒利亚。

我看完之后心里在想，为什么你要派使者去叫腓力往耶路撒冷下的加沙的路上，可是你却没有跟他说要他去那里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看完之后就知道，原来你是要他去向那位太监传福音。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不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腓力呢，而是等他在加沙的路上的时候才告诉他下一步要做什么。我想问，这样有什么分别呢？而且我最好奇的是，腓力为什么在他不知道目的地的情况下他还是照着去做呢？难道他没有好奇心吗？他不想知道你要他做的事是什么吗？其实我这样问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是一个好奇心非常强的人。也许应该说是没什么安全感才对。如果让我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必须要知道原因和目的，不然的话我就会一直在想，我做这件事最终的目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我也不是对你没有信心，我只是觉得如果我可以知道整件事的全部的话，我就可以自己把事情计划好，这样不是更好吗？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上。

圣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你曾经感到圣灵在催促你，要你去做某件事吗？结果你去做了没有呢？如果答案是没有的话，那是为了什么呢？因为对未知的一切感到恐惧吗？因为害羞吗？怕不好意思吗？你的这些感觉我都能够了解，因为要向未知的事物跨出信心的一步，的确是有些难度。在这里，让我给你一个振奋人心的例子吧。看一看前面腓力的故事，圣灵先要他步行50里，深入沙漠之中。我讲的腓力是《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于是呢，腓力他去了，半个问题也没问。如果当时我是把那天要发生的事告诉他，他一定会觉得负担很重，所以我才会一小步一小步地引导他。而腓力呢，他相信我。你看结果呢，我是怎么使用他的。腓力的顺服让那名伊索皮亚太监找到了盼望，也和我建立起新的关系。你信不信这样的事直到今天仍然在发生？它发生在我拣选一个像你这样的平凡人去做不平凡的事的时候，这些人听进去便顺从了。来跟从圣灵的引导，不要害怕，就把圣灵当成在发现宝藏吧。圣灵会一路的带着你，在你需要的时候给你下一步的指示，你只要照着去做就好了。就算你不知道会走在哪里，我却很清楚。你去看看圣经里过去的记录，就会知道我是现实的，甚至在你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就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一切。你大可以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即使我派你出去，我就会让你走到那里。是我要你开口，我就会给你该说的话，我会一直保护着你。只要你感觉被圣灵拉了一把而跟上去，就会看到我做成的事而惊叹不已。不过首先你得仔细地听，这样你一定会大大超乎想象地经历到我是怎样的一位神。调好频道的耶稣。

0: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1: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2: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三本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

0: 在你我的世界里，
1: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1: 就在今天。
2: 好，我们8月24号的线上今天早上跟你又在一起了。无论你在这个台风的风眼的旁边，还是在我们的手机啊、平板啊、收音机啊、甚至电脑的旁边啊，我们还是早上好的。
0: 是的，我们真的是要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啊，这个天气预报。为什么？因为最近台风来了，在文慧的老家呢，我的故乡啊，台湾，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笼罩在大雨当中，所以我也看到呢，我的老乡呢，聪林也冒泡了。那么问候聪林，也问候聪林的妈妈，应该开始做治疗了啊。那求神呢，特别的恩待怜悯，希望呢，治疗的过程一切顺利，也缓解治疗带来的一些不舒服。那我也看到了，哎，有一些呢新朋友冒泡啊。哎，我看看，哎呀，刷得太快了。不过看到捡起月亮，我知道您不是新朋友，但是呢，欢迎你冒泡。你说我也来打个卡。是的，是的，欢迎呢新朋友，还有很久没冒泡的，赶快呢上来打个
2: 卡。
0: 对，打个卡，打个招呼，
2: 打个万峰的脸。
0: 好啦，万峰老师是很好的，因为呢最近文慧呢就觉得自己呢快要成为那个人际消耗者了。不过万峰老师很好，他顶得住压力啊。
2: 嗯，对，没办法了，上班就这样。
0: 哎，好的，
2: 交一个糟心的老板就是身体会发炎。
0: 我要回去好好的在神面前呢悔改认罪了。那这一周呢，我们主要分享人际关系中的一些状况。那因为新的阶段要来了嘛，九月开学，虽然我们大部分呢都不是学生了，但是呢我们也给自己九月好像呢重新开始，给自己打打气，加加油。那这一周我们来谈谈人际关系。那首先呢要告诉大家，交糟心的朋友，我们的身体会发炎的。发炎大家都知道啦，有细菌的侵入啦，所以呢身体会发炎。那么其中一个就是会发烧啦、红肿啦。这是来自美国耶鲁大学和英国医学会的一项研究，就发现结交糟心的朋友可能让我们加速衰老。研究人员呢对2234名参试者他们的唾液样本进行了一些的检测，结果就显示多一个糟心朋友会让我们的生物年龄比实际年龄平均老了 2.5 个月，相当于呢衰老进程加速了 0.5%。 所以就
2: 对啊，每天要吃那些垃圾情绪嘛。所以呢你但是呢我发现呢我们的周师母呢看起来永远都这么年轻，但是空中辅导呢我们的弟兄姊妹很辛苦。为什么他还是这么年轻呢？周师母就说，我就是个情绪垃圾桶啊，有些时候呢也是不容易啊。但是呢要祷告释放那个情绪。
0: 是的，是的啊。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之后几天呢可能会谈到的，就是如何呢抽离。这是我自己很佩服一些做辅导的人，因为文慧就不是这样的人。文慧是看什么都很容易呢，就是入心，然后就让自己呢就在那个情绪的漩涡里头出不来。但是做辅导的人，特别是那些专业辅导呢，他们是能够共情，可是却能够出情，也就是呢他们能够抽离啊。那研究人员就分析啊，说负面的社交关系可能会引发慢性炎症压力反应，使我们的身体里头出现更高的炎症水平，免疫系统功能也可能因此受损，就像在吸二手烟一样受到伤害。我们现在都知道吸二手烟呢，其实呢危害性呢可能甚至有的时候比吸烟更厉害。
2: 所以吸烟的人觉得没所谓了，因为都是你吸的二手烟嘛。
0: 对啊，二手烟的人就会很害怕。因为我们受到同样的伤害嘛。原来交糟心的朋友就跟吸二手烟一样啊。但问题是哪些人是糟心的朋友呢？诶， 这里就有一个名词出现了，叫消耗者。那这个有些人经常会出现负面的情绪，制造麻烦，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却觉得呢和他们相处很累。
2: 我有一个朋友呢，每次给我发信息呢都说
0: 天塌下来了是吗？
2: 我的工作呢就是我做不来了，搞不定了，老板也看不起我了，我觉得我无能了，我想辞职了。哎呀，我都好累啊，应付他。
0: 你会应付他吗？我不觉得。我觉得你是一个
2: 团契的团友，怎么也得回应。
0: 好吧，我就觉得万芳老师呢也是另外一类我们会很羡慕的，他是属于独乐乐，也不知道如何众乐乐的啊。那我们看着他就乐了。那有一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啊，就将呢这种常常有负面情绪，然后习惯呢将自己负面情绪倒出来成为别人垃圾情绪垃圾的人呢定义为消耗者。那如果我们的身边多一个消耗者，我们生物衰老的速度就会加快 1.5%， 生物年龄平均会增加9个月，焦虑和肥胖的问题也会更加严重。所以长期陷入，
2: 难怪我这么胖
0: 哦，因为有文慧在身边是吗？
2: 就有消耗的人。
0: 长期呢陷入这类社交关系，会让我们的压力激素长期保持高水平，诱发我们身体有一些慢性的炎症，加速我们的细胞老化。如果总觉得呢我们的人际交往困难，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如果有消耗者，就记录一下让你感到不舒服的情况。如果压力远大于呢让你舒服，或者你觉得给你支持，我们就要及时止损。第二呢，对无法脱离的亲属关系，其实有些消耗者是来自于什么？你的亲友。那我们要学会设置边界，
2: 把他拉黑，好像我们 iPhone 那样。
0: 不行，因为有些消耗者是我们的家人。亲友你可以拉黑，但是家人你不能拉黑，这个时候要设置边界。
2: 给他另外一台手机就好了吗？
0: 我们之后会来谈谈，如果消耗者是家人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设置边界啊。然后呢，优先投入能够带来快乐的正向关系，远离消耗者。那要结交谁呢？建设者，建立者。那高质量的亲密关系能够改善身心。好，所以呢你说哎呀，我不知道我是消耗者吗？我旁边有消耗者吗？那你试试看呢，记录一下啊，你跟哪些人相处会很愉快，跟哪些人相处你会觉得有压力不舒服呢？然后接下来你要开始设置边界啦。然后呢，如果设置边界以后发现还是不行，你要赶快呢止损，很重要的。然后呢，我要问一个问题啦，基督徒里头有没有消耗者？
2: 很多，基督徒什么人都有，
0: 特别是属灵消耗者呢。
2: 良友台庆77主持人开箱。
3: 女人不是副手，是并肩的帮助者，是需要被保护的陪伴者。姊妹们身兼多重角色，压力能不大吗？辛苦了，辛苦了。苏小燕私心推荐乐谷咏叹调，从生活到信仰，全方位关怀身心灵，陪你在真理中成长。记住，你不只是谁的谁，你更是天父宝贝的女儿。
2: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4: 我将你的话，
0: 我爱背京剧，
4: 深藏在我心。
5: 耶利米书7:25-26，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
4: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木心老师说呢，哎，有属灵耗财。嗯，
1: 感谢神嘛。
0: 那文慧要好好回去呢，真的悔改认罪啦。有时候我就觉得呢，我把我的情绪垃圾呢倒给万峰老师，嗯，我不要做他的消耗者。
1: 没办法了，你就一个人，如果你有一天谈恋爱就有人替他替我顶了这个事儿。
0: 对不起，大概不会有这种事情
1: 了。很难说，很多退休以后去个游轮上面就认识了一个跳个舞就认识了。
0: 让万峰老师去做梦吧啊。我们回到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句，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是有一点难，所以文慧呢不要求大家背了，能够好好的去认真的查考这两节经文就行了。那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是在南国犹大即将崩溃的黑暗时刻写下来的。先知耶利米服侍的年代长达五个王朝，从约西亚王一直到西底家王。那时呢，犹大国是一个战败国，被埃及牢牢地控制在手中，而国际的局势呢风起云涌，亚述帝国灭亡了，巴比伦帝国正在崛起，要和埃及呢争夺霸权。那么处在夹缝当中的犹大国何去何从呢？犹大帝国选择投靠埃及，甚至跟着埃及人呢去拜他们的神，学他们的习俗，彻底毁坏了与上帝所立的圣约。而耶利米眼睁睁地看着百姓走向毁灭，他心里是很痛苦的。尤其是到了约雅敬王的时候，这位王呢不但不听先知的话，还把耶利米写的书卷呢丢在火里烧掉。
1: 但是他们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在政治上呢是依靠埃及，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求神拜佛，觉得呢神在那里的时候呢就没问题的，耶路撒冷没问题。
0: 错了错了，他们是求神拜佛，但是他们求的是埃及的神。
1: 对啊，但是又拜耶和华，又觉得有耶和华在又没问题啊。
0: 所以其实他们所拜的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在拜啥，对不对？那因此也不把神的话当话了，把神的话当作从神而来的应许了，心里是不相信的了，所以再多的行动也是没用嘛。百姓很离谱啊，他们有一种虚假的自信啊，以为圣殿在这里，上帝就一定会保护我们，耶路撒冷绝不会被攻陷。问题是，那你为什么要把神的话给丢在火里呢？上帝就让耶利米去提醒百姓，你们去看看北边的示罗。示罗呢，在撒母耳时代呢，是约柜停留的地方，是神圣约的所在，上帝曾在那儿保护整个以色列。可是当那里的百姓开始拜偶像行恶事，那个神圣的地方就再也保不住他们了。北国以色列最终呢在西元前722年亡国。如今呢，上帝透过耶利米先知呢也严厉警告，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的结局会和示罗一样，和你们北国的弟兄一样。那所以先知就痛苦地哀叹说，为什么你们不汲取教训呢？为什么要亲手毁掉跟上帝的关系呢？这就是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发出时的一个背景，一个上帝不断伸手呼唤，百姓却不断硬心拒绝的悲惨时代。
1: 对，是很乱的时代啊。其实呢，战争在前面，人都是很复杂的哈。好，那我们思考一下，耶利米书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呢，指出当年犹大百姓呢最大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今天我们又有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呢？
2: 不要为明天忧虑，
3: 不要为明天忧虑，
4: 不要为明天忧虑。
5: 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所以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0: 嗯，阿门。
1: 是。
6: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好，我们呢一起来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能够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祷告。我们纪念呢每一个人的需要。主啊，我们首先纪念陈姊妹，她闪腰啊，一点都不能动，求你呢去帮助她，可以治疗好，还有好的休息。特别呢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呢，有人可以照顾她。我们也纪念呢这个真妹呢，一直呢都在咳嗽，还有呢在早上呢都会淋雨回家，求你帮助她。她在一个很辛苦做豆腐的工作里头呢，求你与他同在，让他可以找到一个的好的休息。我们也纪念呢这个齐安弟兄啊，他今天呢就去那个医院里头呢就治疗他的植物炎也要处理一些的生物治疾请你帮助他。真的面对这些治疗手法以后呢，还是身体可以好起来。主要我们也纪念了清风笑呢，他跟默默呢现在在旅游当中，请你保守他们的旅游开开心心的。还有天气很热，请你帮助他呢可以也是享受这个时候。我们也纪念明明姊妹的妈妈啊，现在呢要去看呼吸科，还有呢整个人没有劲，走路也没有力气每天都得呼吸氧气，就请你医治阿姨请你与她同在，让她身体可以慢慢好起来。我们也纪念舒晴的妹妹，今天呢可能生孩子了，请你帮助她可以顺产，也帮助孩子的成长，都是在你的手里头，医生都交托在你前面主要我们也纪念呢这个德恩的姐姐来祷告纪念她刚刚进入这个手术室要摘除子宫求你纪念她这个手术让她可以身体也好起来，还有可能里头呢有什么的问题呢都透过这个摘除呢就可以处理好我们也纪念圈位子那边呢有点干旱，一个月没有下雨，请你帮助今年的这个拉尼娜现象呢真的能够为不同的地方供应足够的雨水。我们也为陶姊妹感恩，因为呢她像一个卖台湾茶叶的台湾小伙子传福音了，请你帮助这个福音的工作让这个小伙子呢能够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努力为你去发光。我们也纪念捡起月亮，感恩呢她的这个孩子呢今天英语考级出成绩了，有好消息，请你帮助孩子呢继续对英语的兴趣，不单是学习，更加是对语言有兴趣。我们也纪念陆地寄居者去旅游了，在长沙，请你保守他的旅游开开心心的。还有呢纪念这个佳音姊妹放假回家很气愤，请你让他呢也是开开心心的面对每一天的挑战。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2: 学着说出希望，勇敢接受失望，对神永远充满盼望。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1: 还有恩泽呢，说呢，他拖欠了工资快一年了。
3: 被拖欠
1: 啊，对，
3: 希望能够讨回来啊，求神的伸张公义。我看到了在万峰老师祷告的时候，大家阿们阿们啊。不过劝慰子跟陈信言债就说，是不是收到地震的这个警号啊？那我们赶快呢上网看一下啊。那希望呢不要有任何的灾害出现啊。那么希望呢需要雨的地方能够降下甘霖，那么下大雨的地方能够止住雨水，不然的话呢有些地方真的是雨水已经成为呢一个雨灾或者水灾了。
1: 齐安也上来了，说他现在去医院，求主保守啊。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礼拜一，一切都是有主保守。我是万峰，
3: 我是文慧，
1: 拜拜。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喜乐灵城》，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2: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在主基督耶稣里问安啦。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中的第26天。当我们谈到 community， 就是关于社区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在中文里面把它翻译成在我家里，但这个家呢，有一个小的核心家庭，还有亲戚朋友，还有邻里之间生活环境的一个社区的概念。所以我们的英文词呢，就用 community 来表述我们如何在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去成长，去活出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来。那对于每一个小朋友来说呢，我们的成长环境无外乎就是家、学校、图书馆、运动场、商场，只要是我们每一天都会去做的事，都会去到的地方，都非常熟悉的环境，都能够称之为是我们的 community， 就是我们的社区。所以真儿建议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拿一张纸一个笔，把你平常最常做的事，最常去到的地方都写下来，思想一下，在这样的环境，在做这些事的过程当中，你如何能够真正的一次又一次的让别人认出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小门徒来呢？今天我们的第26天的信息，我们要继续来读传道书第四章、约书亚记第五章、耶利米书的第一章一到十节，以及马太福音的第16章。我们今天啊，会有一段非常重要的需要大家背诵的经文，也就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时候的他给门徒所下的一个定义，马太福音第16章的24到26节。期望小朋友们背诵之后啊，你可以发短信，或者把你的录音发送到真爱住我家，让真儿有机会把你的声音也能够放送在节目当中。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住着一只小蜗牛，它的名字叫小米。小米呢，有一个大大的梦想，就是能够爬到最高的山丘顶上，去看看整个世界。不过，这个梦想对于一只小小的蜗牛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因为这个旅程啊，既漫长，又困难，危险重重，前途渺茫，而且啊，看得见看不见的

0: 然踏上了旅程，他可是倍加感恩呐、啊。虽然有时小米觉得壳实在太重了，我真想把它给卸了，这样我可以爬得更轻省一些。可是，一旦下雨、刮风、打雷、烈日当空、火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的时候，小米对自己的小窝十分的感恩。还好我有这个壳，感谢上帝的设计，要不啊，我真的不知道该躲到什么地方去面对这各种各样的恶劣天气的情况了。除了对自己自带的这个蜗牛壳倍加感恩之外，小米每天在路上碰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好朋友，也是他十分快乐的一个原因。每当迷路的时候，他总能够碰到小蚂蚁给他指引最佳的路线。每当他低落的时候，总会有小鸟出来为他唱歌加油。每当他感觉到十分的倦怠，小蝴蝶就会飞来为他讲述他们见过的美丽的风景。每当山丘看起来既遥远又不可能的时候，小米就记得妈妈对他所说的：孩子，一步一步来，记得哦，每一天一小步，总有一天你可以迈向你自己梦想的巅峰的。所以当他疲倦软弱的时候，他就会想想妈妈对他所说的话。不过环境也不总是让他觉得非常的友好，偶尔也会有小狐狸、小蛇出来给他泼一泼冷水。哎呀，你看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米，一只小蜗牛还妄想着攀登高峰，真是不自量力呀。
1: 可不是嘛，可不是嘛，就连我这么快捷的小狐狸也只上过那个高峰一两次而已。你这只小蜗牛，我劝你还是停止你的白日梦吧。
0: 虽然这些丧气话让小米听到的时候也心生怀疑，但好在妈妈提前为他预备了各种各样的心理建设。他知道，他也相信，只要不放弃，一天一小步，自己总会达到目标的。不知过了多久的旅行，小米都已经忘记家长什么样了，妈妈美丽的容颜也渐渐地模糊了。小米看着自己日渐粗糙的壳，知道自己也长大了。终于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之下，他来到了山丘的顶上。哇，这里的风景可比他想象的还要美丽呢。满山的野花，清凉的山泉，浩瀚的蓝天。小米感觉到无比的快乐，他知道旅程的每一步都是值得的。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珍儿在出版《喜乐灵城》的时候以什么作为封面吗？就是三只小蜗牛。当然，它不单单只是预表着我的三个孩子，更是珍儿自己深刻的信仰旅程的体会。我们就像带着重重壳的小蜗牛一样，在信仰的旅途当中，常觉得自己爬得非常的缓慢，充满挑战，而且还要背着自身所带着的各种各样的羁绊，有可能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生长的环境、我们个人的特色，都有可能成为我们重重的壳。但是这些也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恩赐，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充满信心、忍耐，并且坚持不懈，每天一小步， 我们绝不放弃。

就这样，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上帝就会做他那伟大的工作。今天我们会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当中看到，当门徒们都来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做出的并不单是一生的宣告，认耶稣基督为主，为永生神的儿子，他更是愿意一生的不断的实践和活出这一个宣告来。每一个小朋友，今天当我们说要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成为跟随耶稣的小门徒。而主耶稣就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清楚地跟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十字架很有可能就像我们的壳一样的，有时候会带给我们沉重感，可是其实呢，它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标志，是我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信仰旅程的唯一的原因。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跟随耶稣不难吗？因为就是一步一步的，每天都要做的决定，一天一小步，一天一天的来学习效法耶稣，跟随他，事情就变得又简单又轻松了。所以耶稣才会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要在你的日常家庭生活当中来学习跟随耶稣，那就一定要从读经、祷告、与人相爱，每天真实的认罪悔改，踏踏实实的一步一步的来跟随耶稣。这样啊，再微小的人也可以做成大事，因为神的能力正好就是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并且他就是透过我们微小的信心来成就他伟大的计划的。你愿意吗？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一步一步的交在他的手中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
1: 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
0: 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他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他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他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他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1: 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
0: 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欢迎来到亲情不断电，
1: 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大家好，我是新月，很高兴呢，今天我跟安好弟兄呢，我们又在晚风习习爱长青的节目当中跟您见面了。在上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哈，这个孝敬父母啊，有的时候啊，不单单纯纯只是我们跟父母之间，或者我们跟公公婆婆，或者是跟岳父岳母之间的关系哈。上次呢，我们就谈到了双方的父母之间呢，几十年的这个儿女亲家的这个相处过程中啊，难免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会出现，尤其是在对待小两口啊，包括他们的孙辈之间呢，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呢，可能双方父母的意见也还会不太一样。那我们也谈到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来孝敬父母的时候啊，先要来面对咱们双方父母他们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咱们得先来解决了，才能够更好的共同的来孝敬我们的父母。
0: 对，实际上面对这样的双方父母之间的矛盾呢，很多解决的一个方案的核心的内容呢，就是在于我们小夫妻要在中间做和睦的工作。上次新月分享了这个姊妹的这个经历啊，她回到自己的生活中之后呢，能够主动的处理好自己跟丈夫的关系，回归到神的心意里面去经营他的家庭，然后一点一点的呢，自己跟丈夫的关系也好了，然后也发现了自己的父母呢，跟配偶的父母呢，关系也就越来越融洽了。
1: 看来啊，其实我们做儿女的哈，在孝敬啊父母的这个方面呀、啊，我们常常呢要做使人和睦的工作哈。其实啊，说到这位姐妹啊，她确实很不容易。那她曾经跟我分享过呀，有一段时间啊，她心中其实是有那么一些自卑的。这个自卑感在哪里呢？就是啊，她知道婆婆家呢，因为是在省城，经济条件呢很不错。那她自己的爸爸妈妈呢，是在一个很小的县城。那爸妈呢，他们的退休金呢其实也不是很高，那所以遇到这种身体有重大疾病需要来省城治疗，要住 ICU 的时候呢，确实他需要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钱帮助自己的爸爸妈妈哈。那他也知道他的婆婆对这件事情呢是有一些看法的，也让他跟自己他的先生之间呢，其实虽然他先生也不说什么，就是先生呢也不反对他把他的薪水拿去给自己的爸爸妈妈看病用哈，但是呢他总是觉得好像他跟他的先生之间在这件事情上好像两个人都是有时候也避而不谈，先生也不多说。那他自己呢那个时候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他就自己做主，那该需要了那我就拿钱了。那他有时候他还会想，他说你看现在哈，那我的薪水啊还能够拿出一部分来贴补我的爸妈那边，他说如果真的是我的薪水也不是很高，可能到了有一天我要需要用我跟我先生两个人我们俩共同的积蓄的时候，我说其实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要怎么跟我的先生去讲。
0: 是，
1: 那再加上啊，他也知道婆婆对她的父母还是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看法的时候，她的心里就很难受。但说到这儿呢，我也特别想听听安好弟兄哈，那你作为弟兄，在家中呢也是做丈夫的， 如果遇到自己的家里边有这种情况，自己的太太、自己的岳父岳母家里遇到这种情况，怎么来处理，怎么来面对呢？
0: 其实刚才听新月分享的这个姊妹的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其实安好也在想啊，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在我的家里啊，就像新月说的，我要怎么来处理呢？在我没认识神之前，我觉得这个姊妹的丈夫可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至少我也没有表示反对啊。但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对一个信主的丈夫，那我们怎么要做，让我的妻子呢感受到心理上得到更大的支持和安慰呢？我第一件事呢，可能是要跟我太太要说，没有关系，因为现在呢，这个爸妈生病用到钱，我们作为子女，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钱拿出来，来给爸妈来看病。咱们俩已经结婚了，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先让我的太太知道，结婚之后咱们俩是一体，你心里不要有过多的担忧，对吧？因为你的爸妈就是我的爸妈，对吧？你孝敬你的爸妈，我也要跟你一起来孝敬。从做丈夫的角度呢，我要对我的太太呢，确实是要保护，我要更多的体恤我太太此时此刻她的心理。我的太太要跟我说的时候，就意味着真的是把我当作了她最信任的人。那我作为丈夫，我的太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要跟她站在一起，一起来度过现在发生在我太太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困难。因为此时已经不是一个人的困难了，是我们两个共同要面对的为父母看病的一个困难，一个难题。还有呢，如果说我们动用家里的积蓄为我的岳父岳母看病，如果我的妈妈知道了，我要怎么来跟我妈妈说呢？我可能会跟我的父母说，现在呢我跟太太已经结婚了，他家遇到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家的事情，现在不要分你的和我的，现在是我们一个大家庭要面对家庭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我认识了神之后，我们要更多的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来体会，神让我们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一方家庭发生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把它看作是我们一个大家庭发生的问题。那当然呢，安豪前面讲的这些人呢，作为我们信主多年的我们的弟兄们都明白啊，因为不管是我们读圣经还是在教会里面，这都是我们也明白的道理。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坦诚啊，作为弟兄，作为丈夫啊，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软弱。我觉得从安好角度来讲呢，第一个软弱呢，就是我需要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省察，就是我太太啊，比如说拿钱呢，拿我们共同的收入去给父母看病了，我心里是不是心甘情愿的发自内心的支持我太太在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跟我太太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内心的这个意愿其实神是知道的，神也是看重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啊，这个动机不对，或者是我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我们仍然在以后面对跟太太的关系，我们仍然会出现情感上的那种障碍，一种不情愿的这种情绪啊生出来。只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省察，我所做的每一件事儿，我真的都是发自内心的，都是要做合神心意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才真的能够把对方的父母当作我们的父母来对待，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丈夫要不断的成长的地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自己的父母啊，对配偶的父母有意见，并且呢，这个有想法，然后也让太太感觉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丈夫要怎么做啊？有的时候呢，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呢，作为丈夫呢，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矛盾如果没有激化到一定程度，那就算了，也不要说了。但是如果有一天在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其实我们要更加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做和睦的工作。我们丈夫现在此时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同时也要孝敬配偶的父母，也要保护自己的太太。我觉得作为丈夫，我们真的首先是要勇敢地站出来做整个家庭的和睦的工作。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啊，知道了我们配偶的父母家里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了一些困难之后呢， 之前的我跟太太的生活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因为太太家里我的岳父岳母啊急着用钱啊，然后给姐姐看病。那当岳父岳母跟我们说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呢，那我们很愿意的把我们俩的积蓄都拿出来，然后给了爸妈之后，然后给姐姐进行看病。我跟我的妈妈是这么说的，我说妈，现在呢家里现在发生的这些问题呢，我要跟太太一起来面对。然后我妈妈听了之后呢，我妈妈也特别理解，然后我妈妈也说你做的是对的啊，既然你们两个结婚了，任何一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呢，你们两个肯定都要帮着照顾，肯定都要管。那这个时候呢，你们就做你们该做的事儿。其实很多的时候，当我们面临双方两个大家庭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作为我们丈夫，我们在家庭中，我们如何来处理，摆正我们自己的位置是非常关键的。始终我们要牢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跟太太是一体的，我们任何一方家里发生困难呢，作为我们的丈夫呢，都要时刻的跟太太牢牢的站在一起，不要区分你的和我，这是我们两个人共同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要让我们的太太知道我们是跟她站在一起的，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丈夫，我们的臂膀是可以依靠的。当她从我们丈夫这里得到了保护之后，她才有更大的力量来解决她的家庭此时此刻所发生的这些困难。

0: 刚刚的安好弟兄啊，他分享到说啊，他说这个时候呀、啊，要让这个太太感觉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个丈夫是值得她依靠的，值得她信赖的哈。哇，这个其实我想今天可能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啊姐妹们哈，尤其是已经成为了妻子的啊姊妹们啊，内心里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渴望，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要面临的一些困境的时候，自己的先生在这个时候呢，是跟自己风雨同舟，共同来面对人生的这个风雨，这些波折的哈。现实生活里面呢，确实呢，我们也遇到一些啊，可能跟我们期待的那个状态不太一样的。我们说到的那个姊妹哈，她呢是先信了主，那所以呢，当她回归到自己的家庭当中的时候呢，她是他们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信主的。神的恩典呢，就是这样透过一个人就进入了这个家庭。过去呢，她的先生在面对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矛盾的时候呢，先生也不知道怎么办。虽然先生呢对她拿钱给自己的岳父岳母看病没意见，但是呢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她跟她的婆婆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姊妹回去之后呢，其实这种情况也并没有改观。那唯一的不同呢，是这个姊妹的生命改变了。她呢，无论如何，她说，我跟我的丈夫是一体的。那她也发现呢，过去确实呢，她也没有把她的婆婆当成是自己的妈妈那样去对待，在心里头分你妈、我妈、你家、我家。那回去之后呢，她也是把你和我，就在心中呢，真的是神改变了他的一个心思意念，就是你的、我的成为了我们的。当他在面对他的婆婆，对他自己的爸妈有一些意见，甚至对他有一些意见的时候，他会知道其实婆婆是为了他们这个小家好。再多一点了解到，其实婆婆过往的人生的经历呢，也非常的坎坷，非常的不容易。那婆婆的性格，婆婆的言语有这样或者那样让她觉得确实不太舒服的那些地方的时候呢，她就会用另一个角度、另一个眼光去体会婆婆曾经的那些不容易。因着从神而来的这份饶恕、这份爱在她心里头，所以呢，她跟婆婆之间的矛盾呢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当他对他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一些帮助，不管是经济上、时间上、精力上有一些照顾的时候呢，他凡事呢都会跟他的先生去商量一下，就说你看爸妈这样，你看咱俩这样做行不行。那这个时候他说，不知不觉中，他说有一件事情很神奇的发生了。他说，怎么我以前没有发现我的丈夫原来是很有力量可以保护我们母子俩的。他用了一个词，他说他没有发现。我跟这个姊妹开玩笑啊，我说哎呀，我说可能也许你以前呀也没有给他机会哈、让他能够表现他的这种保护。因为很多事儿啊哈，你可能也没有跟他很好的商量哈，他也没有机会在你面前表达他的这份保护啊。其实他的先生啊是很心疼他的。他的先生说啊，他说你看你做一份这个全职的工作，孩子呢才五六岁，你又要照顾孩子，爸妈再一生病住院，你看你从早到晚，这个连休息的时间都很少了。所以呢，先生啊，一到周末哈，一早晨起大早就去买菜，回来就做饭啊，为了让这个太太啊，能够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睡个懒觉啊，就是不要再那么早的起床。他说，我过去也没有发现我的先生原来是这么细心的在体贴我。他说他也不多说什么话，就是一大早就起床去买菜，周末的午餐晚餐啊都是他抢着来做。他说其实啊，我就慢慢发现啊，双方的这个家庭啊，过去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都自己扛了，也没有很好的去敬重我的丈夫，听他的意见。他说当我把我的内心里的软弱，我经历的这些心中的矛盾，包括我的这种疲惫，我面对父母他们生病的时候我内心里的这种无助、这种恐慌，他说我跟我先生讲的时候，我的丈夫他是很心疼我的，他也能够理解我的，只是我过去我都没说。真的很感恩，因着认识神，因着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给我们的在圣经中的教导去解决我们在生活里面看似似乎是真是一团麻的生活呀哈。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慢慢的我们的生活 就因着神的恩典越来越好了。
1: 刚才新月的分享，我想给我们很多姊妹啊，应该会有很大的鼓励。我们处理家庭中矛盾的一个核心，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和我们另一半的父母，这个矛盾的核心呢，一定是要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好好的维系好我们的婚姻，让我们的夫妻二人和睦相处。如果我们能够做到我们夫妻二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的生活，有事情两个人一起商量一起解决，维系好亲密的夫妻关系，这个是解决我们双方父母矛盾的一个焦点。作为弟兄们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弟兄们不太愿意语言表达，很多的事情呢是看在心里，可能也不说出来啊。但家庭的这个矛盾呢，如果积攒久了不解决是不行的，这个时候我们弟兄们一定是要站出来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在神里面所领受的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维系好我们小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对方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你可以把你这样的这种责任啊，这种担当跟你自己的父母讲，我想呢自己的父母会非常开心看到我们作为弟兄这种担当，这种家庭的这种责任感出来，我相信我们的父母也会很好的理解我们，支持我们。只要在家庭中摆正我们的位置，做合神心意的事情，不管是对我们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我们配偶的父母，是对我们的自己的太太，都是一种保护。
0: 每次节目的最后呢，我都非常想回到创世纪哈，就是神起初创造我们的那个那么美好的那个样子啊。那也回到创世纪里面啊，我们看到真的是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说的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过日子，生儿养女，孝敬父母，与神同行。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

0: 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17岁的中专生2822的这位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我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但我有一个非常大的困扰，就是手机瘾。我抱着手机，我一玩就是一天，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严重超标。有的时候我也很想学习，但是我就是行动不起来，感觉被什么东西深深的拖住。我意识到自己有很多的罪性，但是总是做不到灵魂体的完全悔改。我也祷告过，可是我总是不能完全脱离罪的辖制。有很多的时候啊，我就深深体会到自己人性的软弱，那种无能无力无奈的感觉会涌上心头。但是有的时候我又体会到上帝的安慰，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我又被打回原样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会非常非常严重的自我怀疑，有的时候就因此变得特别的敏感，我就一直在这个罪里面不断的打转。我想请你们帮帮我。
0: 我非常的喜爱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经历成长必须要突破的，不管是上瘾还是生活习惯还是他自己的平常的品格操练方面的困境的时候，他居然这么诚实的与我们分享。手机瘾这个问题不单单是孩子，
1: 每个人都有，
0: 我相信每个人甚至包括真儿自己已经习惯了用手机，比如说查看我的邮件回复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一个小时不去查，我就觉得不行，也许有什么事儿。然后等我一段时间不去查的时候，我一看到到处都是这个
1: 红点
0: 的时候，
1: 信息来了，
0: 就觉得哇，有一点喘不过气来。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及时的让这些红点消失，那就导致我们花时间在手机之上。实际上呢，我们的人生方向和我们的生活的方式其实往往是相关联的。你知道你做什么是最重要的，你的追求是什么最重要的时候呢，你就会把自己的时间和把你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在这件事情之上。今天虽然要谈手机的问题，其实谈来谈去也是谈，就是我们到底以什么来作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1: 以什么得饱足。
0: 对，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使用手机单纯就是因为我们无聊，或者呢我们对某一些的软件里面的内容欲罢不能，比如说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啊，它霸占了我们眼睛的空间和心灵的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一段时间不吃不喂它，它就会饿。所以其实瘾的原因呢，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种持续不断重复的饥饿的状态。当你那个地方的饥饿感不强的时候，你就没有必要去被这个事情去捆绑。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吃食物，如果我们习惯了健康的饮食，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吃不吃，我们一天都是会饿的。但是当我养成了一个健康饮食的习惯，我就知道我饿的时候我要选什么样的食物去吃。从这个角度呢，我鼓励这位17岁的小听众，你先思考一下你的手机是拿什么用的，你希望你用手机的时候最重要的功能是什么，把你自己使用手机最容易让你上瘾的手机的 APP 先把它卸载。这个呢是帮助你真的实际操练，说把那些容易捆绑我的东西先排除在我的生命之外，
1: 从源头上切断。
0: 对，如果你发现说真的抖音实在太浪费我时间，那就把它卸载，油管的小视频就把油管卸载，因为这是你可以做到的，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你别说哇，手机里面一大堆这种东西动不动就去滑一下，那就不行了。好比说如果你的手机一打开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告诉你，那有可能你就要把这些消息关掉。比如说你说我现在已经不用实体的圣经了，我用手机里的圣经的运用来读经，结果没想到呢，你各种各样的通知，一张圣经没读完已经回了几十个信息了。就像你用的词深深的被拖住了，你已经被所有这些东西捆绑，就像你的生命里面本来是可以轻轻姐姐走一条路，结果呢你的路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弯道荆棘，各种各样的坑洼不平的地方，容易让你跌倒的，容易让你灰心的，或者容易让你转移你的注意力的。那 我就会鼓励，在你没有力量去自制的情况底下，你最好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1: 嗯，
0: 那珍儿也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手机里面，我们的孩子就发现说，妈妈没有游戏啊，没有社交的软件，哪怕我有，也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珍爱说事的 account， 所以我需要上去看它。嗯，但是呢，我自己的账号呢，我不发布，我也不关注，我也不去做其他的一些搜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对你是没有任何的捆绑的。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存在，你明明知道对你有捆绑，电子设备对你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时间掌控上的一个障碍，那你现在就需要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一天八小时拿着手机？你可以写下来，因为我现在喜欢看，或者我喜欢打游戏，或者我喜欢干什么，就把这几个最花你时间的东西先卸载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用手机的时候这个频率会大大下降，因为你用手机你也看不到这些容易影响你的东西了。
1: 是，
0: 当然你可能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做不到怎么办？对不起啊，这件事情就是你非得去做的。
1: 是，
0: 你不能够又在这个过程当中说自己软弱无力，但是呢又明明知道可以去做的事情做不到。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一个人可能做不到，但是你和你的团契里的小朋友呢组成一个联盟，比如说借抖音联盟，借小红书联盟等等，让你们这个小团体呢彼此成为一个监督和支持。其实我们在往期的蒸馒头运动里面，我们就有这方面的内容，希望你们属灵的伙伴彼此之间能够监督对方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的时间。
1: 我也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见证哈，木星阿姨呢前段时间就打游戏上瘾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种漏洞随处都在。我怎么开始下载这个游戏的呢？是因为我在多邻国上面学英语啊，每天我都会在多邻国上面来学英语。因为你没有付费，你不是会员，所以它中途呢就会跳出广告来嘛。那这个广告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
0: 小游戏。
1: 然后这个小游戏呢，时常还会给你一些试玩的功能，那你等着也是等着，所以你就没事就试玩一下。哎，试玩了以后觉得挺有意思的，哎，邦当一点就下载了。因为下载了这个游戏之后，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瘾，因为以前没有这种概念，就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说这些年轻的孩子怎么就能被一个破游戏，
0: 这表示你还年轻，
1: 就捆住了呢？这有啥，不玩就不玩了嘛。哇，等我自己上瘾之后，我就发现连半夜醒了都想说，哎，我有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得把这个任务完成，所以经常会半夜醒来以后还要玩一把啊。
0: 哎，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不能制作出这种读经的 app 来，也让大家
1: 也让我们这样上瘾？
0: 没有读完上瘾。
1: 所以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有两周的时间，我已经意识到有不对了，而且我也意识到我在更多的时候我都是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要进入那个游戏。那有一天早上在祷告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主啊，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啊，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战胜这个，让我合理的利用时间。我都没有说卸载哦，我说的是合理的利用时间。这个时候圣灵就提醒我说，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的第一反应说，嗯，现在我还有点舍不得，我那个分咋了那么多，我过了那么多关啊，我不想卸载。然后我就继续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就是软弱，你要让我刚强，我就是不想要卸载。我好不容易打了那么多的成绩，那么多的分，过了那么多的关，但是圣灵就是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不是现在？我当时跪在我的衣帽间里面，我拿起手机就迅速的，没有给自己思考的空间，马上把那个游戏卸载。
0: 很棒。
1: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接下来的2到3天，你就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你就觉得好无聊啊。本来这个时间你可以是吧，打两把游戏，哎，结果突然发现说好像无事可做，浑浑噩噩，哎，怎么办呢？跟我们的这个小朋友讲，木星阿姨想了想，觉得不对，因为呢，在路加福音11章24到26节里面，主耶稣就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既寻不着，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装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那这也就意味着你的房子清空了，你把游戏卸载了，但如果你里面不填满从神而来的东西的话，那么很快你就可能不是被游戏，就会被其他比如说短视频啊、社交媒体啊完全的捆绑。所以我的反应就是，哦， 我的里面空落落的感觉是因为我没有用正确的东西将它填满，所以我就去达拉斯神学院上免费课去了哈，让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哎，我跟你说，大概坚持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对游戏完全就屏蔽了。现在呢，每天学 Duolingo 的时候呢，依然会有小游戏跳出来，我依然会试玩，但是我绝对不会下载。我女儿有一天说，哎，妈妈，你这次怎么没有下载这个游戏？这个游戏我看你打得挺好的。我跟她讲，你妈现在已经屏蔽了，你妈现在对这个东西等待的过程当中玩一玩，感受一下可以了，我绝对不会再让我自己上瘾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哈，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需要被更多的从神而来的事人物还有神的话语填满。你会发现一旦填满了，这个瘾其实就自然而然的没有了。
0: 是，真儿在这里呢绝对不是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说啊，所有的游戏都是恶的，所有的这个休闲你都不可以，绝对不是这样。关键是就刚刚木西妹所说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知不知道你生命当中每一天都有 top priority， 就是我们所说的优先秩序。只有当你知道你为什么而活的时候，你才可以活得又轻松又喜乐。你甚至偶尔比如说打打游戏也绝对不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捆绑。我们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的孩子呢给我弄一个非常弱智版的一个小游戏，就是俄罗斯方块。他们发现说，哇，妈妈你怎么可以用飞快的速度
1: 锻炼老年痴呆症最好的方法。
0: 对，然后我说因为这个广告吸引我，他说了一句说你每天玩十五分钟就可以睡得更好。果真我每次玩超不过五分钟就困了。所以用那个做催眠也挺好的。但是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这位17岁的小听众，包括我们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电子设备上瘾的问题的，你一定要有行动。这个行动呢不是单单说我改变环境，我还要改变我的内环境。你的手机里面没有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个运用之后，你还要像刚木心妹所说的，你的心里面要重新去燃起一个热情，就是我的生命我的时间要为谁而活。很多时候我们无所事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找不到更有意义的事情来做。我会鼓励17岁的孩子青少年们，你们去多一想一想，我可以为我的身边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参与什么样的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怎么样去也参与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社区的服务当中，做一些有意义的手工，或者是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义的交谈，可以建立非常美好的关系。因为这个世代都在一个荧屏产品的同在当中，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为关系而造的。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是希望我们活在真实的人的生命互动当中，所以我非常的鼓励你，想要摆脱虚假的虚拟世界对你的影响，你就必须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
1: 所以对于我们而言哈，想要脱离罪的辖制，不是只是克制清空，而是我们还要回转向神，用神的话语填满我们的生命。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与您相遇在全新一天的喜乐凌晨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欢迎您每一天坚持不懈的与林真儿一起在神的真道上长进。从今天开始啊，真儿想跟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分享一下最近这段时间林真儿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也特别的期待透过这一次林真儿的分享呢，能够带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关于生命、关于爱、关于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如何面对困苦、挑战、难处和生命当中的急难。好，那今天呢，真儿就要来跟您开始分享困苦这一个话题。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每一次透过生命当中的困苦和急难，我们更深地体会您的同在、您的信实、您的恩典、您的慈爱。求主您帮助我们，不要在顺境当中忘记您，更不要在逆境当中去抱怨您。求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无论在何光景中，都一样地向您献上感谢和赞美。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今天开始呢，我就要和小朋友们来分享最近自己生病的一些经历和从中学习到的宝贵美好的生命的功课。有一个主日，天色晴朗，我的先生呢受邀去一个教会讲道，于是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教会崇拜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决定就近在教会吃一点午餐。孩子们呢，一人吃了两个墨西哥卷饼，我只吃了一个就感觉饱了。最近的洛杉矶烈日炎炎，室外有一些灼烧的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决定带到车上，回家的路上吃，这样呢可以不耽误时间。到了车上，我急忙打开车内的空调，把冷气开到最大档，但一时半会儿还是没有办法让车内的温度降下来。孩子们笑笑闹闹的边吃边聊，我却感觉到一阵口渴头晕，于是呢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女儿的冰水。其实平日里真儿是不太喝冰凉的东西的，但那天刚刚吃下的卷饼让我觉得非常的口渴，加上热火朝天的空气，喝冰水好像是一个非常自然的选择。启动车子之后呢，我就像往常一样打开导航系统，准备开车回家。一出教会就是一个十字路口，往前直走就会上高速路，而右转呢就会带我们绕一段小路走市区回家。通常导航仪都是带我们走高速的，所以真儿看都没有看地图就准备径直往前，没想到呢被红绿灯给隔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指着导航地图对我说，妈妈，地图让您右转，您为什么还在中间直行车道呢？啊，右转啊，妈妈都没有注意。嗯，平常都是直行的，不过现在可能来不及右转了。 了没关系，来得及的。您看右边两条车道都是空的，也没有上来的车，您要转的话现在还可以转过去，反正我们是在等红绿灯呢。我当时向右看了看，果然两条车道都空无一人，于是呢就听儿子的建议，按照导航地图的指示，平平安安地右转上了市区的小路。转过去还不到三分钟，我开始忽然感觉到一阵恶心头晕，然后呢胃部就开始隐隐作痛。一分钟之后疼痛感加剧，我浑身汗如雨下，完全不能够继续开车。孩子们并不知道我当时几乎昏厥了，他们仍然开开心心地在谈着今早教会中发生的趣事。我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于是我心中不断地呼求神保守我们行车的安全。由于导航地图引导我右转，没有像往常一样直行上高速路，所以我当时还可以缓缓地把车停靠在路上，其他的车子可以绕道而行。然后我才转身告诉孩子们，孩子们快祷告，妈妈剧烈胃痛，赶快祷告求主医治。孩子们一听到才发现我已经脸色惨白如纸，我们的车当时却停在了大路边上。其实呢，珍儿生命当中经历过好多次类似的突发困难和患难，每一次我都有仿佛马上就要失去生命的那一种冲击和痛苦，每一次那种向神倾心如水的呼求和祷告也是我刻骨铭心的记忆。神的儿女并不会对苦难免疫，我们活在一个充满疾病、痛苦、患难、困难、挑战、攻击的世界，这是一个事实。如果我们信主只为了今生的福乐，那么我们很快会失去信心、平安、喜乐和盼望，因为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毫无痛苦和困难的环境和生活。成长本身就是一种蜕变的痛苦，加上我们内里的罪性和外在的试探，再加上恶者的引诱和攻击，我们就不可能不苦。但如果我们能够学会在每一次苦难中紧紧抓住神，敏感于神的作为和旨意，还有他够用的恩典，我们就可以立刻观察到他与我们同在的事实。这个事实大过一切痛苦，高于一切事实。当珍儿一开始胃痛，就想到如果当时我没有右转，没有跟着卫星导航系统的指引，那么在我昏厥的那一刻，我应该正行驶在时速100公里的高速路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但神显然已经行在我前面了，他清楚明白我将马上因为胃痛需要一个安全可以停车的路，所以提前让导航地图带我走了一条平常我不会选择去走的回家的路。就在剧烈疼痛中，我仍然看见神的慈爱和怜悯，以及他同在的明证。苦难往往让我们更容易经历神的信实和慈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够用的恩典，在患难中救拔了我，拯救我的神总是在我呼求的时候帮助我、扶持我、应允我的祷告。祷告感谢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好的，接下来的几天呢，珍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我生病当天的情形。下面您全家人可以去读诗篇38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和父母亲讨论一下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苦难和艰难呢？第二，我们如何知道神听我们受苦中的祷告呢？但愿今天借着珍儿自己的见证的分享和读经祷告，让我们重新来思考，其实我们生命当中的痛苦和患难正是神化妆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珍儿等着与您不见不散。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真儿向您问安。前天晚上真儿收到了一则短信，是我在竹内的一位亲爱的妹妹，也是我们真爱住我家忠实的听众，我们家庭事工中心的大使。她呢发了一则短信，分享了自己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开始有了追星的苗头，心里面呢有一些焦虑，因为这孩子原本如此的乖巧，如此的单纯，一直都是在家教育的，为什么忽然之间对 K-pop 对流行音乐对韩国的偶像男团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甚至想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一张价格不菲的男团的音乐唱片。当问到孩子为什么想要去买的时候呢，他就说因为里面有一张纪念照什么的。于是我亲爱的姐妹啊就有点着急，因为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究竟是该拒绝还是该允许。在犹豫的过程当中呢，孩子非常着急地说，教会的朋友都有，父母亲都给他们买，我自己出钱难道还不行吗？他特别的请父母亲不要担心，说自己一定会把神放在第一位，家庭和教会放在第二位，剩下才轮到自己的偶像男团。话虽这么说，我亲爱的妹妹呢还是觉得有些紧张，在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追星太容易上头，她非常的担心这样的事情势不可挡，究竟会不会对孩子的生命成长造成破坏和影响。所以真儿想来想去呢，觉得这已经不是单独的案例了，因为真儿自己的孩子也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喜欢听流行音乐，不管是 K-pop 还是 C-pop 或者是 A-pop 甚至是基督徒的 pop， 他总之对我们父母来说都是 pop， 都是流行音乐。尤其是对真儿来说，在我的青春期，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对任何的明星或者是任何的流行音乐上过头追逐过，因此在看到孩子们去喜爱或者是欣赏那些乱糟糟的音乐的时候，心里面总觉得糟糕了，靡靡之音堕落了，堕落了。哎呀，但是好在有圣灵的管理，让真儿没有如同堵截洪水猛兽一般的去拒绝或者是阻止孩子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当中自己去进行判断。当然，当我们感觉到势不可挡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刻意的去挡，而是需要去引导，需要去信任。所以呢，从今天开始，真儿就要花几期的节目和我们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当我们的儿女进入青春期，他们开始对流行的事物感兴趣，不单单只是音乐、服饰、文化，还有任何让他们有归属感的、认同感的、新鲜感的和新时代感的一切，都会让他们想要打开心去尝试。这并非只有这个世代才面临的挑战，是每一代人都会经历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世代都有自己的流行文化，所以不单单只是我们的儿女现今才有的困难和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先来研究一下为什么青春期会产生这样的萌动，会对流行的事物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让我们先从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来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之所以青春期的孩子喜欢追星，喜欢大量的流行的音乐和流行的事物，不是因为他们非常的肤浅，而是因为他们正站在人生最关键的一个形成的时期，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成长过来的。进入青春期之后呢，
每一个孩子都在蜕变的过程当中，他渐渐地形成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开始从自己的眼光和自己的感知当中去确认我究竟是谁。所以这也是我们称之为他的身份建构的一个关键的时期。他不单单只做父母亲的爸爸妈妈眼中的孩子了，但他自己又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自我的认知。所以透过明星偶像口中对于人生的阐述，他开始有了一个可效法的某一种风格，甚至开始了有一种人生模板的认定。当他们听到喜爱的歌手、喜爱的音乐、喜爱的这些歌词当中表达出来一样的困惑、一样的挣扎，他们就感受到了那种归属和认同。所以他们需要有归属感，被理解，被共同的语言所包容。因此呢，当他们在一起谈流行文化的时候，正好满足了他们这一种对归属感的饥渴和需要。所以孩子才会回答说，哦，教会的孩子都有，哦，我同班同学都有，人人都喜欢，为什么你不允许我听所有的人都在听的音乐？这种建立在流行文化上面的共同语言，是我们做父母亲需要知道的。当一种集体的情绪、集体的认同感产生的时候，我们硬要把孩子从其中拉出来、疏离出来，对他们来说是有一种撕裂感的，更加的加重了他们的孤独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父母亲在这一段时期，如果穷追猛打，简单粗暴地把孩子们从流行的文化当中完全隔离出来，只会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敌对者。因为他们只有在那个文化里面才找到和他们有共同语言、同一国的人，而父母亲呢，就成为了不友善的敌军了。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才是敌我不分，但是在孩子的眼中，我们就是不许可他们快乐的敌人。除了身份感、归属感的认同之外，在这段时期，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寻求到他们生命当中、心目当中的英雄。他们开始问什么样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谁活得精彩潇洒，谁值得我去追随。那么这些偶像就提供了他们一个所谓的看得见的成功的叙事，还会让他们产生一种强烈的情绪的共鸣，使他们看得见、听得到，甚至也能够读得懂他们的故事。在整个这样的一种完整的刺激之下，满足了青春期那种对英雄的崇拜的一种苏醒。珍儿曾经和自己的儿女谈论过，为什么主耶稣从小是我们的英雄，但进入青春期之后，大部分的青少年都不再认可耶稣是他们生命当中的英雄了呢？因为耶稣太不招人喜欢了，太被拒绝了，太没有办法响应大众的需要了。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成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光鲜亮丽，没有外面的家型美容，也没有所谓的能够招引人、吸引人的眼目的所有的那些特质，所以他不符合流行文化里面的对英雄的需要。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眼光帮助儿女们从小去分辨到底什么是英雄，那这段时期其实正好可以跟他们产生许许多多有意义的关于这方面的对话。然而我们父母亲必须首先明白他们对英雄的需求是何等的强烈，所以他们才会进行偶像崇拜、偶像追星，容易上头。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必须要有生命当中值得他们追随的、值得他们效法的一个榜样。
那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问，哎呀，那我们以前追星，可是后来就越来越人间清醒了，我们非常的知道那些明星不过和我们是有一样性情的人，他们自己私底下的生活乱七八糟，真实的情况不堪入目，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醒过来，为什么孩子就这么的不容易清醒呢？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从他们的生理、心理和情感的发育层面来看了。在这段时期，孩子们的大脑还在发展，他们的情绪系统虽然全面展开，但是从理性来说、情绪来说，还有整个生理的发育来说，他们还没有完全的成熟。所以他们无论是喜爱什么都很容易沉迷。用一个大家听得懂的例子哈，就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的情绪波动非常的大，因为他们对外界的刺激很容易产生生理性的情绪性的一种直接的反应。开心的时候多巴胺分泌非常的迅速，非常的大量，因此他们对外界带给他们的感知十分的敏感，甚至是过度的敏感，因此他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情绪反应一旦强烈，他们就会投入快，抽离慢，很有可能呢，容易沉迷在一些导致他们情绪波动非常大的事物上，比如说听音乐，他们会一下子就陷入到那种情绪共鸣当中，却很难修复。有些时候呢，他们也可以快速的抽离，很有趣，就是这一周喜欢这个明星，下一周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明星。如果这一刻我们把他们的情绪看得十分的严肃认真的话，我们父母亲就会有一种东一榔头西一棒，摸不着头脑的感受。其实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们究竟喜欢什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儿鼓励父母亲啊，不要太过的着急和紧张。你们会发现他们房间里面的海报是频繁的在更换，当然不缺乏有那种很长情的孩子啊，一辈子只喜欢一个人的，但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知道他们内心深处因为情绪的波动非常的快，所以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节骨眼上忽然之间就更换了他们心目当中最吸引他们的偶像的角色。因此呢，如果他们某一时期喜欢某一个明星或者是某一个团体，或者是某一种流行的文化，你不要太过紧张。我们所说的流行本身就是有短暂的时效性的，所以如果我们是针对他们所喜欢的对象进行攻击，那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成长的一个迅速更换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专门针对这段时期的青少年容易陷入的一种心理状态而设计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流行音乐是高度贴合青少年的心理。比如我们知道他们的主题是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挣扎，关于梦想，关于困惑，关于反叛，所有这些主题都是契合于青春期的萌动和青春期的挣扎的，所以直接说的就是青春期的语言，当然很容易引起青少年的直接的共鸣，情绪化，重复性非常的高，以至于呢，他们在一次又一次不断重复的歌词当中得到了情绪的释放。当然，正儿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大家大可不必太过焦虑，因为它来得快，去得也快。如果我们抓住的是孩子们说不出口的感受得到了一种共鸣这个重点的话，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段时期我的孩子喜欢听这个歌手的歌，或者喜欢听某一首歌反复的听，
其实可能正好这个歌代表了他说不出口的一些感受，失落、焦虑、想被爱、孤独、冲动等等，因为这首歌懂了他们，父母亲却不懂他们。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某一段时期反复的听某首歌，那就是一个信号，或许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那个歌词里正在唱什么，也许这个是我们可以和他们产生一个正确的有共鸣的对话的一个开始。好了，我亲爱的好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是这样，但接下来的几天正儿会继续跟你聊这个话题。特别的盼望如果您家有青少年正有这样的挑战，或者你身边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挣扎，盼望鼓励大家转发我们的节目给有需要的人。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希伯来书。待会儿在读经文的时候，正儿非常的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认真的去思想每一个动词。我们会发现今天的经文充满了动作，充满了行为。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纸上谈兵，不是停留在脑海当中的教义，而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当中，让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行动。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什么是行走的神学，活出的信仰。让我们来思考希伯来书11章32到40节。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

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或许正因为目前当下，我们有亲爱的主内家人正在受患难、逼迫、捆锁，正在监禁、牢狱的苦害中，读这段经文更显得十分的宝贵。这段经文有两个强烈对比的画面，一方面是因着信可以制服列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征战显出勇敢，让我们似乎看见的是得胜的那面；而35节以后话锋一转，因着信有些人却正在遭受酷刑，不得释放，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似乎是失败软弱的，却是得胜的。这一段经文充满了各种各样活泼的行动，就是让我们看到因着信所带出来真实的生命果效。所以当我们默想今天的经文时，我们必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所信靠的是纸上的宗教，还是行走的信仰呢？纸上谈兵的人可以高谈阔论，舌战群雄，甚至可以在和平的年代登上元帅的宝座，带领千军万马，无人挑战。只不过当征战一来，所有的一切就显出真相来了。神的军队里只有精兵才可以存活，不是因为我们的仇敌强大，而是因为我们里面空虚的黑暗势力强大，若不让光照进来，黑暗就将把我们吞噬。当我们仔细地阅读希伯来书，我们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每一位都实实在在地行出他们真实无伪的信。没有一个人是纸上谈兵的信仰，因为纸上谈兵危险太大了，它会让我们陷入错觉，以为我们已经明白了，已经活出来了，不需要再学习，不需要再追求，不需要再依靠神了。结果当谦卑清心的人在光中奔跑追求的时候，骄傲虚浮的、不顺从光的，却让里面的黑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信徒甚至是牧者，在生活当中隐藏了一些角落是没有人的行动的，就好像我们身体的肌肉渐渐萎缩一般，某部分的残疾将会导致整个身体的败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开始来对付我们生活当中那些没有被圣战过的死角，没有被训练过的军旅，需要一件一件、一个一个去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我们可以征战得胜。昨天正儿有一次公开的讲座，讲座结束之后呢，就听到一位伤心的母亲分享一个家庭当中的困难。她的女儿在18岁生日的那天晚上就打了铺盖卷离家出走了。当她极其的心痛，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女儿义无反顾的就离开了他们，好像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待在那个家。于是他在询问问题的时候谈到，这个女儿我们失去了，我就想接下来的两个孩子我该怎么去弥补或者防止重蹈覆辙呢？于是正儿就鼓励他说，或许孩子自己离开了，但并不表示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孩子，而是趁着这个机会，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仔细地反省，是否在过往有许多的盲点是没有看清的。神允许生命当中一些彻底的击碎和挫败，来提醒我们是时候去省视过往的生命里是否

有口舌不洁，是否有心思不纯，是否有眼目不净，是否有手脚不从，是否我们是心高气傲的，是否我们是拐僻任性的，是否有很多黑暗的角落没有被打扫干净，那我们就悔改去面对，直到那里有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将光照进来，使黑暗立时遁逃，使我们从今可以活在光中。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着挫败，只去不断地探究过去，却没有思想我们的未来。只有当我们愿意借着生命当中的这些挫败的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去思想，我是否真的是一个因信而活的人？我的信心是否真实地落实在我的行为上？否则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一次一次的挫败，却并没有真正地站起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这一个信心伟人榜，一次一次地去检视我们现今的信仰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切实地将信仰活出来，做一个行走的信仰，而不是纸上的宗教。亲爱的父啊，求你怜悯我的无知，赦免我的悖逆，使我可以活出你的心意，行走在你圣洁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主日讲坛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启示录第19章，羔羊的婚宴与得胜的君王。今天我们将学习的是其中的第7节到第10节。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预言的灵乃是耶稣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启示录第19章7到10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启示录19章第7节到第1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启示录第19章第7节，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我们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古时犹太人新郎迎娶新妇的时候呢，是摆设宴席，通常会长达7天之久的。经文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这里表示羔羊婚娶，对人乃是值得欢喜快乐的大事，对神乃是配得荣耀的计划。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这是指主耶稣基督迎娶新妇摆设宴席的时候。根据圣经，羔羊的婚宴是在绝大多数信徒被提升天，大淫妇被毁灭之后将开始举行的。而这婚宴的内容包括了同享得胜的喜乐，同享作王的喜乐，时间长达1000年之久，一直到新天新地的出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新妇也就是全体信徒教会才完全装饰整齐。所以经文说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而这里的新妇呢，并不是特别指全教会，而是指信徒当中的得胜者，他们是心腹的一部分，有资格代表心腹，因为只有他们是自己预备好了的。注意这里的自己具有很深的意义，我们得救完全是本乎恩典，并不是出于自己，但是我们的得胜呢，必须是自己竭力追求才能得着的。我们可以参考腓立比书3章12节到14节。第8节，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蒙恩得穿是指信徒的得胜虽然是出于自己所做的，但是也是因着上帝的装备和圣灵的运行才得以达到这样的地步。光明呢，是指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洁白呢，乃是指洁净自己，像神洁净一样。细麻衣是指义的行为，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义这个字在原文是复数，表示行为上的义。 圣徒所行的义。圣徒身上有两种义的衣服，得救时所穿上基督做我们的义，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得救之后在行为上彰显基督是我们的义。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指后者，只有自己预备好了穿上义行的衣服，才能参加这羔羊的婚宴。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是指让我们后代的人能够看到、读到并且遵守。凡是被请赴羔羊的婚宴的是有福了。根据启示录，这些有福的人，在主里面而死的人，在主再来时候那警醒看守衣服的人。也有学者认为，这是这些被邀请赴婚宴的人是新妇的同伴。不管如何，在这里说的是新旧约当中敬畏上帝的圣徒。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也就是说这些话并没有似而又非的，是可信的，是十足可信的。第十节，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基督做见证。我就俯伏在他脚前拜他，这是使徒约翰在这本书里面所做的有点糊涂的举动之一。他将这件事情不隐瞒地记录下来，相信对我们是具有启发性的意义的。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而他怎么说呢？他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为耶稣做见证，原文的意思是守住耶稣的见证，特别是指我们的所事和所行。不要误以为传道才是为耶稣做见证，凡是基督徒都负有耶稣的见证，只是可能有些人没有守住该有的见证。所以这里的回应是说，你千万不要拜我，而我和你呢，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同是仆人，你要敬拜的是神，在神以外不可有所敬拜。最后经文说，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因为是说明为何不可敬拜天使。预言的灵意原文是预言的灵，意思是指圣经当中所有的预言，特别是启示录中所有的预言，他们的功用、用意和目的是在做耶稣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注意，天使在这里是奉差遣向使徒约翰说明赴羔羊婚宴的预言，而天使本身是灵，所以这也可以解释成为我和你也一样，都是同作耶稣见证的仆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启示录第十九章七到十节，让我们看见一幅充满荣耀和盼望的画面。羔羊的婚娶时候到了，新妇自己也预备好了。这里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新妇代表所有属神的百姓和教会。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的人生不只是地上的忙碌跟劳苦，更是在等候与主永远同在的日子。新妇预备好了，让我们知道信仰不是只有相信主会再来，更是要每天预备好自己迎接主。老实说，我们常常是很忙碌的，忙着追求很多的事情，却忽略了我们的生命是否真正靠近神。而上帝呢？上帝在意的是你我里面是否有一颗爱主的忠心。今天世界充满了诱惑和混乱， 我们好容易把心放在世界，慢慢一不小心失去了对神的渴慕。但是上帝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身份是属神国度的人，是等候新郎再来的心腹。因此呢，我们需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让神的圣洁来到你我的心中，使我们活出属灵的生命。经文提到，心腹是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代表圣徒所行的义。真正属神的人，不只是嘴巴相信，而是在生活当中愿意活出上帝所喜悦的生活样式。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爱神，跟随神，生命就更多的为主发出光彩，做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但愿你我在神的里面能够持续的敬畏神，衷心的跟随神，预备自己迎接主。

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让我们预备自己，等候主，迎接主。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有任何希望齐云为您带到的，欢迎随时联络我。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列王记上22:10-14。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在撒玛利亚城门前的合场，各穿朝服，坐在宝座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加造了铁角，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些角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召米盖亚的使者对他说：“看哪，众先知都异口同声向王说吉言，你也跟他们说一样的话，说吉言吧。”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向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2: 22:10-12所描述的是两位君王与群臣势力的图像，而22:19-21所描述的则是耶和华大君王与众天使势力的图像，前者属地，后者属天，带来天上管制与地上管制的对比。整个场景都似乎说明耶和华已借着这些先知指出，这场征战已成为圣战，这400人似乎都是奉耶和华的名而做代言的人，他们一面倒支持发动这次征战。然而，这都是亚哈所喜欢听对他有利的话。亚哈只喜欢聆听对他有利的话，不喜欢那些对他有害的话。他期望借着求问先知的举动，把圣战的观念扣定在这场征战当中，好让他能利用神的名义来合理化他的主张。他和约沙法的作王图像说明他们似乎都运筹帷幄，而先知们的代言也是在他们的预期之内。这种场面是为了铺陈先知米盖亚的出场，好让读者明白他所身处的境况，正是一个别人及权贵一面倒错误理解神心意的场景。到底耶和华的先知是否能够独排众议，忠于启示，这才是经文要铺陈的关键。22:13-14描述一位召米盖亚上来的使者，并说：“看哪，那些先知的话都是一口的有利于君王，不如你的话也如同一话来自他们，你说有利的话吧。”由这位使者的言论可见，一口即有利这些字都出现了。一口的建议希望米盖亚能因着那400人的主流口径而带来群众压力，有利的建议希望米盖亚所说的话能合乎亚哈的利益。因此，整段话是一种政治上的游说，指出米盖亚不应该标新立异，务求把自己与那400人统一口径，这便能一方面合乎亚哈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保障米盖亚的安全。然而，这是一种把先知的任务政治利益化的怂恿。先知本应忠诚地按照自己的诏命而为耶和华代言，先知的代言必须来自不折不扣的神学性原因，而不是合乎某些政治利益的取向。因此，米盖亚便以耶和华的生命起誓，他必定会说那些耶和华期望他说的话。米盖亚这样的回应，说明他绝不让政治利益的因素来定义他的先知代言，他坚决把代言成为代言，而不是代政治利益集团之言，而是代耶和华之言。前者是政治性，后者是神学性。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忠于神的话，拒绝政治的站边，是耶和华真先知的立场。这也是你的立场吗？你如何一生忠于神的话而活？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 高明谦，播音叶晶、田亮。

0: 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1: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 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 今日我们不必踌躇， 这里有主的中仆， 教导你我规划服事， 牧养、训练， 拆船与职堂的蓝图。 让我们透过这两课钟， 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哥林多后书4章7到10节说道，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失望，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保罗用了两个鲜明的对比来鼓励所有服事的弟兄姐妹，宝贝指的就是福音，基督的生命，以及神荣耀的托付。瓦器指的是我们这软弱 有限、容易破碎的人，神没有选择刚强完美的人，而是使用平凡脆弱的人，好让人知道，事工的果效不是出于人的才干，而是出于神的大能。每一次的苦难中，都有神的保守与同在，环境可以压迫我们，却不能够胜过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亲爱的同工，也许今天你感到疲惫、 孤单，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但是神从未要求你做一个完美的器皿，而是做一个愿意被他使用的器皿。我们彼此勉励，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而灰心，因为神的大能正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愿我们每天都将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成为能够承载福音宝贝的瓦器。今天我们

0: 要继续跟着张德仁牧师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上回在节目的后半，他提到了彼得前后书的差异。彼得后书的作者的文笔手法及历史背景，彼得后书就好像是彼得在世的最后遗言。今天他要继续的分享彼得后书的神学主题，以及他强调的五大重点和分段。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1: 在彼得后书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恩典跟知识。恩典跟知识这两个字呢，在彼得后书里头出现有16次之多。那其中有6次呢，是关于认识基督的知识，你也可以说是真知识。你要真的认识神，你要认识神的恩典，而且知道这个恩典是要让我们活出走向圣洁、全然成圣这条道路。我们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需要结出生命的果子，越发的像耶稣。我们有需要这样的认知啊。所以你会看到，比方说在1章2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后书1章3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兼因我们认识。1章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3章18节，也就是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节，他最后用了一个这么大的招牌告诉你说，要在恩典和知识上，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所以追求真理的知识，在信仰的真知识上面不断的进步，是信徒非常重要，装备一个很重要，我们属灵生命一个成长的要点。但是很遗憾的，过去在华人的教会当中的反智主义，觉得我们应该，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所说的。但是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在那里所告诉我们的所谓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在哥林多前书第8章第1节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华人呢，很受到林前8章1节的影响，所以不要接受装备，不要去读神学院，不要买注释书，不要看注释书，把自己读圣经，望文生义，冥想、空想、祷告，求神教你就好了。就受到反智主义的影响。那如果有这样的人，应该去多看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不应该是走向反智主义。知识也是上帝给的恩典，我们怎么样在属神的知识上面装备、被装备、被提醒，慢慢的有长进，很重要。所以如果有人是反智主义，或是呢他不太追求认识真理，在品格的成长上面，所谓呢，彼得会说那个叫做生命的果子，在彼得后书第1章第8节会说呢，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那果子跟上文讲到属神的品格是有关系的，生命的外显的部分，表现出来的部分，像耶稣的部分， 如果在品格的成长上懒惰不浅，我们就可以推荐他读彼得后书。我小的时候呢，母亲一定要我们唱这首歌才可以睡觉，也就是在校园欢唱的每一日，我恳求三件事。诗歌说到每一日，我主，我恳求三件事。第一件，更深刻认识你；第二件，更虔诚敬爱你；第三件，更紧紧的跟随你。哦，蛮符合彼得后书的主题曲的。那么，因为彼得后书很强调知识 （gnosis）、knowledge，以及他们有纵欲主义的这种错误的教导的现象，因此也有学者说到呢，那会不会跟诺斯底主义有关系？诺斯底这个字就是来自于希腊文的 gnosis（knowledge，知识）。但也有学者说，诺斯底主义在第一世纪晚期，但现在是公元64年、65年，诺斯底主义应该还没有成型。也许还没有成型，但是总有一些好像闻到一些味道了。诺斯底主义这个哲学主要是认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会用这种哲学认为是至上的，来检视信仰当中的每一个内容、每一个元素。比方说，他们就不能够接受耶稣道成肉身呢，因为肉身是物质嘛。耶稣是良善的，是全善的，怎么可以有物质的身体呢？这很可能也是受到诺斯底主义这种哲学的影响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1章3节，老约翰才会写到呢，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但是约翰一书1章1节一开始说呢，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大概很少有人写信是这种开场白，某某某是我亲手摸过。为什么要讲这个描述呢？很可能就是要对付诺斯底主义。那诺斯底主义就会带动两种的极端因为物质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攻克我们的物质，所以有所谓的古修主义。另外一个极端就是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就不要管它了。上帝没有要救物质，所以身体是物质，身体想干嘛就让它干嘛，反正这个不重要。纵欲主义，你有食欲就去吃东西啊，有任何欲望就去满足啊，就变成纵欲主义，就脱离那个道德的约束。在彼得后书当中还结合那种错误的末世论，基督不会再来了，所以也不会有将来的审判了，所以人当然就没有那种道德的约束跟束缚，没有主再来的审判，然后面对末后的世代，生活行为就走向偏差。所以主再来与主再来审判，对于信徒在生活侍奉伦理上的影响是很重大的。我也跟诸位说过，古德恩这位学者在他系统神学当中提到，主再来、主的审判会带给人3方面的影响。第一方面，满足我们对于公义的要求，这个世上没有真正的公平，但主那里有。第二个，比较能够帮助我们饶恕别人跟释放自己。那么，面对他人对我们的恶待，我们交给神，因为主会再来，他会审判，他为我伸冤。第三呢，我们自己也必须要面对主再来、主的审判，能够促使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公义的生活。更有可能的呢，其实彼得后书不是跟诺斯底主义有关，而是跟伊壁鸠鲁有关。伊壁鸠鲁主义呢， 伊比鸠鲁 （Epicurus），虽然这是公元前341年到公元前270年，这位古希腊哲学家他创始了伊比鸠鲁这个学派，但至今仍旧影响。有很多人，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有欲望就去满足，这种伊比鸠鲁的这种学派也影响到现在。那 Epicurus 这个人，他在公元前307年，他在雅典他就成立这个学派，他在他的这个花园里头、庭院里头发展他的哲学啊，所以他又被称为是花园哲学家。他与世隔绝。在这个庭园的入口有一块牌子写上的“陌生人，你将在此过着舒适的生活，在这里享乐乃是至善之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享乐。”那当然，在主后一世纪，看到在彼得后书这些假教师跟伊比鸠鲁这种哲学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也好像呢，慢慢走向这个纵欲主义，把人生不为外物所牵，追求那种心灵的愉悦，沦为是纵欲主义的借口。所以，这个其实彼得后书呢，在近期学者的研究，过去认为可能跟诺斯底主义有关，但近期的研究呢，比较多可能是跟伊壁鸠鲁学派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混合的，多元混合主义也是有可能的哈。好，这个是我们讲到有关于彼得后书的部分。
2: 在侍奉的道路上，除了付出，也需要被建造。晨曦讲座，一个属灵装备的节目，为牧者、传道人、宣教士与全职侍奉者制作。透过真理的教导、经验的分享、属灵生命的培育，陪伴每一位上帝的工人在服事中持续成长。欢迎继续收听晨曦讲座。
1: 那我的老师呢，许宏度老师，他写这一本《新约神学轻松读》第337页。他透过统计学，透过词条，相关的字、相关类型的字，在某一卷书当中出现的比例的高低，来做整理出那卷书的神学主题。那许宏度老师他就把彼得后书整理叫做认识神学。认识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knowing God，在神的话当中追求更认识他。那么他就整理，认识这个复合名词 epigenosis 啊，因为 epi 是一个介系词，它是一个复合名词，genosis 是 knowledge 知识啊，这个 epigenosis 这个复合名词在彼得后书出现4次，晓得这个动词，这个复合动词 epigenosko，它也是前面是一个介系词 epi，后面是一个动词 ginosko 一个复合动词。那这个复合动词呢，epigenosko 呢，在彼得后书出现2次。他把一般书信拿来做整理。那么知识这个名词 ginosis 在彼得后书出现3次。那么知道这个动词 ginosko 在彼得后书出现2次。那么晓得。或是或意知道的另外一个动词 oida，在彼得后书出现3次，所以这些呢跟认识有关相关类型的词条，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不同的类型的字，它们是同一组的。那彼得后书短短的3章出现有14次，其他的书卷在一般书信当中呢。希伯来书出现8次，雅各书出现7次，彼得前书出现3次，犹大书出现2次，彼得后书可以说是遥遥 啊，领先啊，认识神学，所以这些词汇呢，就分散在整封彼得后书里头，啊，像提到的这个1章2节的认识神，1章3节的认识，啊，1章6节的有了知识，啊，1章8节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啊，1章20节该知道。2章20节，倘若他们因认识主，3章18节啊，最后刚才有稍稍提到，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知识神学。那彼得使用这些词汇呢，主要强调5点。第一个，认识神是很重要的事。第二个，信徒需要在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面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当你认识神之后，你需要知道生命需要结出果子来，而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将来才有可能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第四个重点，他告诉我们，假教师就是一开始认识主耶稣基督，但是后来走错路。第五件事情，告诉我们信徒对于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这样的末世论的知识要有信心，要有把握。所以可以从这些词条、不同类型的字，去整理出认识神学这5个要点啊。那么整理神学主题呢，许宏度老师他就把这些词条，把这些相关不同类型的字，像有名词、动词、复合名词、复合动词相关的意思，出现在经文不同的经段，他整理这些词汇。词条有5个重点，第一个是信徒要好好的去认识神，很重要。第二个要在认识神的事上，不是在那里守株待兔，而是要分外的殷勤。第三件事情，一个信徒他认识神之后，他在追求认识神的事上，必须要能够结出果子来，这样的生命。才是那个丰丰富富得以进入将来神的国的那样的生命。第四个，比较从反面来讲，那些假教师起初认识神，可是后来走错路了，告诉我们在认识神的这事上，其实一生都要非常注意，不要好像走偏差了。最后一点，要面对末世论主的再来，要有十足的信心跟把握。主会再来，这会影响我们在地上的伦理行为。那不止如此，你看到彼得后书，彼得用了跟知识、晓得、认识的名词、复合名词、动词、复合动词这些不同的字穿插在彼得后书里头。我们也看到呢，在彼得后书当中有前后呼应。一开始他提到认识主耶稣的重要性，从第1章的第2节到第8节，第二节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那么3章18节，最后也是首尾呼应，在3章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首尾呼应啊。那这个呢，是我们也注意到他在首尾呼应上面的手法的不同。所以，总之呢，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教会有内部危机，信徒要胜过假师傅，还有他们所传的异端。怎么样胜过呢？我们要多多认识主耶稣，好像银行的行员分辨假钞，他们不断训练， 去看真钞、摸真钞、认识真正的钞票。当假钞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辨识出来那是假的哈。这是前后呼应。那许宏度老师呢，在他所写的《新约神学轻松读》里头也提到彼得后书的神学的应用。彼得前后书教会面对的两大挑战，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外在的苦难跟内在的异端，外部危机跟内部的危机。第二个告诉我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弟兄姐妹，花了时间，不断的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装备，不要停止。分外的殷勤。此外呢，也要了解自己所处的处境。物是敌之不来，政事无由以待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需要战战兢兢，免得入了迷惑。我们所处在的环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所以彼得前书最后第5章第8节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不要懈怠，不要安逸。最后，从殷勤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要问自己：彼得有一个好像阶梯式的描述，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再加上知识，知识加上节制，节制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此可以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我们有没有在这个基础上面步步的高升呢？那么前后书也可以做比较，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当然都是彼得所做的，也都很重视旧约，牧养性很强。知道受众外部的危机的处境，受众内部危机的处境，也都有提到耶稣的事迹或是传统。那前后书之间呢，也有明显的分别。后书只有1100个字左右，只是前书的1/3比较短。后书有3章，前书有5章，前书有1700个字左右，比后书比较短。那么后书呢，没有清楚指出读者的地点，但是可以从第二封信知道，一样是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庇推尼那一块的啊。那前后书面对的挑战不同，一个是外部危机，一个是内部的危机。内部危机是里头有假教师传递错误的资讯啊。过去呢，我在华神接受装备，我记得在20几年前。有一次呢，这个崇拜的时候，有一个外勤讲员，他讲的这个是错误，把文法的分析呢带到一种好像告诉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命令神，命令语气。那一周的课程，不管新约老师、旧约的老师、教方法论的老师，都在那里做检讨，带着学生们去检讨这样子错误的教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偏差的结果啊？所以分辨是很重要的。有时候帮助弟兄姐妹分辨，有一些例子，他哪里讲错，保持一种检验的态度，那才是一个持守盼望、真正有信心一种真知识的表现啊。所以从以上的讨论呢，我们可以总结彼得写作后书的原因跟目的。他发现他自己快要离开了。写下遗言，来勉励跟提醒信徒要追求认识神。他也听到了异端在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散播的状况。他特别在2章1节到3章7节会花很大的篇幅，告诉信徒那些错误在什么地方哈。那么再来就是彼得后书的大纲，大纲我有列了2个大纲的分段给诸位做参考。第一个大纲是黄席牧，黄席牧的书上所列的大纲，第一章呢是问安、祈祷、神的呼召跟拣选，还有什么是真道。 第二章呢，怎么样去防备假教师？第三章讲到基督再来。那另外一个分段呢，就比较好记。第一章讲的是真知识，第二章讲的是假知识，第三章讲的是真知识中要有盼望，主会再来。第二种大纲比较好背，第一章真知识，第二章假知识，啊，第三章真知识中的盼望啊。
0: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节目的最后带来的就是张德仁牧师提到，他母亲在每天睡前要他唱的诗歌《每一日》。这首诗歌是英国主教理查·齐切斯特他著名的祷文，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与作为。存着爱与敬畏的心，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顺服神的带领，走在他的旨意中。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我是多多，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分享诗歌的故事的时间，要和你分享每一首诗歌中宝贵的信息、生命的故事，也为你传递在耶稣基督里的平安、信心还有盼望。今晚的诗歌的故事，多多要分享的这首诗歌是加拿大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在1985年创作并且演唱的民谣诗歌《哈利路亚》。其实这首诗歌的原本的版本是创作者莱昂纳德·科恩在歌词中用诗句般的歌词隐喻着与世俗情感的融合为基调，展现出了很深沉的诗性表达。但是在这集节目中，多多要和你分享的这个版本呢，是保留了莱昂纳德·科恩所写的曲子，加上歌手邰正宵所填的词，并且演唱这首改编版本的诗歌《哈利路亚》。我们这就先来聆听邰正宵所演唱的这首诗歌《哈利路亚》。

刚刚我们聆听的是邰正宵填词，莱昂纳德·科恩写曲的诗歌。莱昂纳德·科恩是加拿大的歌手，他也是一位诗人。在他原来的版本当中，这首诗歌的歌词是通过圣经记载大卫王和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之间的禁忌之恋，以及拿细尔人参孙失去神力的经典故事，其中交织着神圣的礼赞以及人性欲望的矛盾。在歌词当中反复吟唱着哈利路亚，则是象征着莱昂纳德·科恩对信仰的敬畏，也隐喻着破碎的爱与欲望的救赎。而邰正宵所填的词则是比较贴近人们心灵深处无声的挣扎。哈利路亚是来自希伯来语的词汇，它的意思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基督徒是一个常常赞美上帝的族群，不只是在顺境的时候，即使是在逆境的时候，虽然会忧伤难过，但是也会向上帝献上赞美，因为在心灵深处始终相信上帝在掌权，上帝在做主，上帝会保护，上帝会帮助，以及上帝一定会赐福。

教所写的哈利路亚的版本的诗歌歌词里说，也许没有人会了解我，人生旅途免不了寂寞，我的快乐悲伤有人在乎吗？多少次失败，一错再错，害怕面对内心的软弱，孤独地唱着伤心，哈利路亚。也许我真的感觉累了，前方的路却依然坎坷，我还有好多梦想要去追逐，如何征服内心的挣扎，负担不起痛悔的代价，疲惫的心倚靠着哈利路亚。我分不清是真是假，这个世界总是善变的，我并不太习惯人际的复杂，就在我最失落的时候，你从未放开我的手，笑着流泪陪我唱哈利路亚。原来只有你完全明白我，人生旅途不再有寂寞，你也曾经历流泪、绝望、刑罚，你的爱让我超越虚空，你的鞭伤让我得痊愈，你为我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哈利路亚。我以赞美代替忧伤，感恩的心不再彷徨，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用的，眼泪是上帝赐的礼物，伤痕是画中的祝福，我用生命歌唱着哈利路亚。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诗歌的故事，我们一起分享的是一首充满祷告和赞美的诗歌《哈利路亚》。希望好朋友能够体会这首诗歌所带出的信息，就是以赞美代替忧伤，以感恩的心代替抱怨，因为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2: 我是李诺。
1: 我们继续放手这个系列的节目啊，包括我们在之前分享了放手自己的荣耀，我们学了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就是施洗约翰，他在耶稣出现的时候甘心退下，以至于自己身边的人都去跟随了耶稣。
2: 是。
1: 那今天呢，我们是分享放手自己的财富，撒该他生命的改变。这一点我觉得也不容易实现。
2: 当然。
1: 也不容易做到。
2: 当然。
1: 因为我们人在世上呢有一个习惯叫聚敛。积蓄。
2: 抓。
1: 对，抓住积累很多的财富，积累很多的荣耀，
2: 对，
1: 积累很多的名声，我们总是朝着一个把东西越积越多的一个方向去努力。但是呢，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跟我们的惯性是违背的。李诺，你会觉得圣经当中是不是讲了很多关于财富的教导？
2: 当然，耶稣自己有许多关于这方面的教导，甚至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那位年轻的财主。
1: 年轻的财主忧忧愁愁的走了。
2: 是的，
1: 是
2: 的，是的。他找到耶稣说，如何承受神的国呢？耶稣就问他说，这个律法上所说的你都遵守了吗？
1: 我都遵守了。
2: 我都遵守了。而且呢可能还表现非常好。但是呢耶稣却话锋一转，就是说你要变卖你的财产，
1: 变卖你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你还要来跟从
2: 你来跟从我。结果对方就觉得哎呀很难。那立刻呢就是耶稣的教导就来了，就是你看这个财主进天国是多么的难。
1: 对，
2: 就是这个难度甚至超过了这个骆驼进针眼。所以从我们今天再来看呢，尤其是我们又活在一个物质资源非常丰富和发达的时代，那我觉得更是如此。当然呢，这里就不只是表面上比如说钱财这个部分了，可能就包括你的房子，你的车子，对吧，就所有你可以拥有的这些东西，表面上看好像大家也可以跟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奉献我的所有。但是如果回到一个具体的场景底下呢，过去我们的这个牧者呢曾经有过一个分享，他就说他说将来啊，如果耶稣再来了要把我们提走，那很有可能会不会我们的脚上或者我们的手上还拽着我们的钱袋子，还拉着我们的房子，因为这的确付出了我们极大的时间精力劳动力才好不容易积攒出来的东西啊。
1: 其实我觉得都不用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紧紧的拉着自己的钱袋子。在我成长的环境当中呢，有一次在农村和乡下嘛，经常会出现火灾
2: 啊
1: 跟洪水。
2: 是
1: 我们接受到的教导是什么呢？当意外发生的时候赶快逃命，
2: 保命。
1: 对，你的第一反应是保命，逃命。
2: 对，
1: 但是呢每一次这样的意外发生的时候啊，总有一些让我们感到很唏嘘的事情。就是他要回头回去把那个钱给拿着。
2: 对，
1: 但是那个回头的瞬间很可能意外就来临了，
2: 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
1: 对，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1: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那我们今天讲到放下财富的时候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个案例，当然刚刚李诺讲的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是一个有钱的财主，而且是年轻的，
2: 年轻的财主，
1: 年轻的。那我们讲到撒该呢，在圣经当中给他的篇幅呢也是非常多，他是税吏长，
2: 对，
1: 他是个财主。
2: 嗯，
1: 比如说我读一下给你听啊，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一节开始，耶稣进了耶利哥城，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那他的身份就表达了。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那关键呢，就在接下来这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其实刚刚我们讲了，越有钱的人呢，是越不容易慷慨的，
2: 不舍得。
1: 对，因为他已经聚敛了很多。那撒该的这个举动呢，说明他真正的是放下了财富。
2: 对，当然我们还是要说，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遇见主之后各自的经历。
1: 对，因为每一个人生命被更新被改变之后的反应，
2: 对对对，
1: 回应可能每个人不一样。
2: 没错，
1: 以前我沉溺在某一种事物当中，
2: 恶习、啊、
1: 对，恶习，现在福音更新了我，那个恶习现在对我不再有辖制，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变。
2: 对，我相信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都听过关于税吏这样的一个身份啊，在当时罗马这个统治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边，它的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的一些标签和属性吧，常常被引用的一个名词叫做犹监。他们是犹太人，但是呢却为罗马政府去收税，而且这个收税呢是非常的，怎么说呢，完全靠自己的主动自觉，就是因为他有权力，罗马的官兵是可以配合他的，但是呢他的这个权力呢又是某种程度上有点不受控的，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张凡来了，哎，我本来一个人我可以收10块钱的，不行，你要给我20块。这个行为或者说这个职业本身就给

0: 有了，但很显然对于撒该来说，当耶稣看见他，叫出他的名字，且跟他说我要去到你家里，这样的一个表达似乎满足了撒该一直想满足却从来没满足过的东西。
1: 什么东西呢？
0: 就是一种认同，就是被看见，而且这种看见还包括了一种亲近，
1: 被接纳。
0: 对，因为别人都认为啊，这样的人
1: 离他远一点，
0: 离他远一点，对吧？但是耶稣亲自的去到他家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主动的怜悯，临到了撒该。当然也随着耶稣的教导，他更加明白和确定他所掌握的这些大量的财富不是他人生获取价值的东西，而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而为了这个耶稣基督他的救恩呢，哎，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说天国就像宝贝的比喻一样，就是人遇见了这个宝贝呢，就变卖了所有的，要买了这块地。
1: 对对对，因为对于他还不认识耶稣，福音没有临到他，他没有真正重生悔改得救之前呢，他能够做的就是积攒财宝。
0: 对，
1: 但是如今呢，当他被福音更新之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他看福音为至宝，以至于这些曾经看为至宝的钱财呢没有那么重要了。
0: 对，
1: 他才会有这样的反转。同样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9-21节呢，也是耶稣关于金钱、关于财富的记载，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0: 对，
1: 那显然对于撒该来说，他曾经的财宝就是财物，那如今的财宝是耶稣基督和他的话语。
0: 没错，
1: 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在电台当中服侍，你也说了，现在是物质世界非常丰富的一个时代和社会环境，我们怎么去劝导我们的弟兄姐妹？我觉得不是劝导他们放下财富，虽然我们给的标题是这个，我们劝导他们是思考你的心在哪里。怎么去跟他们沟通呢？
0: 我相信大家对一句话是不陌生的，叫做钱能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但我常常也在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如何的在信仰当中建立自己的生命，这里边包括了我究竟带着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念在过我的生活。最近我在思考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我想到当我们宣称自己信靠主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相信耶稣会将所有属他的儿女接到永恒的荣耀里的时候，那我就在思考，圣经里明明地告诉我们说耶稣会再来，但是这日子谁也不知道，像贼来到一样。
1: 是，
0: 那也就是说我们通俗一点理解，下一秒来了，是有可能的，
1: 有可能的。
0: 那基于这种极其不确定性的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如何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有可能我们照着过去的逻辑，比如说像撒该，他照样的收税，照样的压榨自己的同胞，那我们今天也可以照样的说，我规划我自己的未来5年10年，包括甚至连儿女的这个未来都规划好。在这个想象当中有没有耶稣再来这件事儿？
1: 对，这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应该要规划，但是呢，在这个规划里面要加上一个终止键，就是如果耶稣即刻再来，
0: 对，
1: 现在就来，
0: 是
1: 我是否预备好，就是会有一个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给终止了。
0: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让我能够回到前面你刚刚提的这个问题，在现今的时代里我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财富观。也就是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财富不是那个主要的必要条件。当我设立这些计划的时候，当然我们需要有钱财，比如说我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去做什么事情，或者去某个地方，是需要有金钱参与的，对不对？但是不是为了某一个宏大的目标，然后告诉自己我要积攒足够的钱财才可以实现那个目标。 所以回过头来看，不是说我们要舍去

0: 自己的钱财，而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
1: 嗯，放弃对财富的依赖，就是我们的心不再全然的去依赖财富或者积累财富，而是把我们的眼光流转过来，定睛在神那里，并且看到基督必定再来，
0: 嗯，
1: 而且这个再来不由我自己去衡量他的时间。
0: 嗯，
1: 这才会重新树立我们的财富观，包括对待时间的使用。
0: 没错，
1: 这非常好的提醒。虽然我们如此呢，我盼望撒该生命的改变也可以提醒你如何看待你现在的财富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0: 我是李诺，
1: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0: 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有两样心情啊，一样心情呢是觉得很开心，另一个心情呢就是依依不舍。我们今天呢陪你读书栏目会读完了《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这一本书了。这本书总共有十大部分，分为96章。575页，我们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逐章的读完这一本书。刘文个人呢，非常喜欢这一本书，这让我的灵命呢有很大的冲击啊，让我对于圣经、对于基要信仰、对于为何信耶稣、对于如何继续靠着主向前奔跑，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呢，有任何的感动呢，非常希望你像牧羊女一样啊，来信让刘文知道。这对我来说呢，真的是一大激励啊！知道有人和我一样的这么喜欢读这一本书，也从这本书得到很大的帮助，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好，那今天呢，最后一章篇幅比较短，刘文会复习一下呢，之前呢在第50章的信耶稣是什么其中的摘要，让我们再次确认我们是主家里的人，我们信耶稣呢并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我们并不是因为自己软弱就怀疑自己有没有信耶稣就开始在信仰上动摇，或是经常被控告自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这些呢，在信耶稣的人当中呢，我们都可以靠着更加的明白这个信仰，更认识这位真神，而能够抵挡魔鬼撒旦的谎言，而能够在主的家中享受真平安，也继续穿上全备的军装，为主打那美好的仗。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以琳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在神里面的家，经文在诗篇第73篇23节到24节以及2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诗篇第73篇23到24节以及28节。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在神里面的家，当你担心前方的道路该如何走下去的时候，环顾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是否我们已经远离神呢？不要忘记，神是你的磐石、山寨及避难所。当我们祷告亲近他，他必牵着我们的手，指引我们当行的路。当你的脚已踏上他为你所预备的道路时，你必定会经历到神的恩手一路的搀扶你。今天就让自己进入神的同在中吧，让神牵着你的手。当你如此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不仅得到急需要的更新，也可以在神里面寻得心灵渴慕已久的家。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怀疑和忧虑来侵扰我的时候，帮助我可以回到你的身边，回到我今生以及永生唯一真实的家，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到与朋友。今天要进入最后一章了。刘文，读这本书的每一章呢，都深深震撼我的心呢，都让我觉得灵力非常的饱足，让我很被激励，很希望自己将来呢能够继续的为主所用，能够在耶稣基督这磐石上站立的更稳呢。盼望对你也是一样的。今天呢，我们要读到最后一章第96章，司布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赴丁之前呢，要先来复习一下第50章信耶稣是什么第二个部分的一个段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让我深得帮助，想要在节目中呢再次和你分享啊。在这里呢，司布真他的讲道中提到，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但并不是信了耶稣之后就不会再犯罪。信耶稣不是从此永保安康，也不是就此一直得胜。新兵不要为上战场就以为天下会自动太平，工人不要为进工厂就以为薪水会自动拨下，农夫不要为去耕种就以为庄稼都会收回来。太多错误的教导，无知的基督徒信以为真，结果绊脚跌倒。上帝绝对没有说信耶稣后就事事顺利，保证得胜。我们要警醒，不要把圣经做过度的延伸。有些错误的教导悦耳动听，日后却使人跌倒。信耶稣就不再定罪，是救赎工程，太棒了，但不是什么都棒。信耶稣可以进天国，但绝不是信耶稣之后就等着进天国。因为信耶稣还要经过操练，信耶稣还要经过考验，信耶稣还要经过百般的忍耐。朋友告诉我，英国的步兵枪法是第一流的，因为不断打靶练习准确射击。信耶稣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与打击，是上帝要我们学习打标靶，经历信心的操练。伟大的信心乃经过火炼，平安顺遂的信心却是生锈的信心。在本人约翰的天路历程里，基督徒不是信了耶稣就等着进天堂，他有任务，例如要打倒巨人，打退狮子，推倒绝望的城墙，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国。在跟随上帝的路上，你会用尽洪荒之力，因此不断需要上帝的帮助。就像那聪明的童女，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你的信心无法多到可以分给人，也无法保证自己能安然度过每一场考验。你会受伤，你会被误解，你会被打倒，你会伤心，但是绝对不会失了信心。因为每一场考验，上帝不因你的失败定你为罪。信耶稣的人已经不被定罪，也许你要被打倒时才会发现，即使信心微乎其微，上帝依然不定你的罪。我们的信心像潮汐，有信心时如涨潮，万马奔腾；没信心时如退潮，一片泥滩。人的信心为什么起伏这么大呢？不要气馁，你我信心的品质低劣，这让我们体认到，信心是基于耶稣对我们的保守，而不完全在于我们对耶稣的信。 即使你软弱到极点，信心只剩下一点点，若将所信交托主，即使几千个魔鬼一起要吹灭那一点，也绝不可能。因信耶稣，耶稣已经接受你，即使你的信心已经快要熄灭，主耶稣对你的接纳不会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温度计忽上忽下，主耶稣仍是可信的，他的爱不改变。即使你的信心像一颗足球被踢来踢去，主耶稣的信实对你永不变。有时生命处于低潮，读圣经不觉甘甜，祷告似乎麻木，仰望上帝似乎得不到回应，你的心下沉，你的灵忧伤，似乎上帝的杖天天在你身上。杖的光景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而是几年。你开始怀疑是否有个特别的罪促使主离开我，是否过去经历的慈神爱所是一场又一场的错觉，是否主已经不再爱我，是否上帝的眼目已经挪开，是否今后只有无尽的黑夜，却不再有他引导的杖与杆，是否我又落回撒旦的掌控中，是否我只能将琴挂在柳树上引气吞声，上帝对我的恩典是否已经止息了，上帝是否已经全然忘了我了。一个谎言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可以破除一千个谎言。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依然信实，耶稣对你的爱永不改变，你仍然是因信称义的人。你沮丧地问，上帝的儿女为什么还会犯罪？我们想为善，恶就辖制我们，使我们行不出要做的善。我们会犯罪，但不属于罪。你信主后，即使把所有的罪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主离开你。你因信称义，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完全，而是凭耶稣完全的救赎。你的罪再多再大，也不会使上帝撤回你的因信称义。你若落在可怕的罪中，回到耶稣跟前，你已经遍体鳞伤，站回信耶稣的基础上。你四处流浪，请记得大卫也曾流浪，也曾迷失，但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不失落。每一位曾经信主的人啊，无论你现在落在任何的光景中，可怜可悲可恶或可耻的光景中，耶稣都可以带领你回来。请记得大卫的祷告，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我们信耶稣就成为天父的儿女，天父管教他的儿女不同于惩罚罪人，前者是爱，后者是审判，前者是数算恩典，后者是罪有应得。经历过管教之后，有恩典，有荣耀，可以认识主，可以体会他的慈神爱所，经历更深的认识，可以认识我们是在恩典之中，不是在律法之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着主耶稣的宝血因信称义，绝对不是靠成就而夸耀，或表现不好而自责。这是从第五十章信耶稣是什么为你送上的重点摘要。接下来我们要来读最后一章，司布真与中国内地第一位女宣教士傅丁。十九世纪初期，许多人认为普世宣教最难的何尝是中国，因为中国字汇最多，发音最难学，地方方言最多，如何突破难关将福音传入中国呢？1866年1月11日，司布真用诗篇第51篇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讲道时用三张色纸呈现，黑色代表人犯了罪，红色代表耶稣的宝血， 白色代表宝血，洗罪人得洁净，讲解救恩。在座有一位准备前往中国的女宣教士傅丁，认为用颜色帮助街头布道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对孩子传福音，这成为后来非常有名的颜色布道法。傅丁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钢琴制造师，父母都是敬虔的基督徒。他从小就有成为宣教士的负担，自修外国语。他进入家政与殖民师范学院就读，就学期间与几个有心成为宣教士的女同学组成祷告会，并且自我要求做事牢靠，生活高度独立与擅长践行。1865年毕业后，读到戴德生所著的《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决心前往中国宣教。1866年5月26日，傅丁与15位宣教士搭乘蓝帽密尔号前往中国。海上遇到两个大台风，虽然危险，但没有途中放弃。9月30日，平安抵达中国上海。这群人是宣教史上非常重要的第一批进入中国内地的宣教士，蓝帽密尔团埋下了蒙恩的种子。日后中国内地千万人信耶稣。同年12月，一行人进入杭州设立第一个布道站。傅丁以三色的刊板在杭州街头进行布道，很快吸引60位中国妇女来听福音，与他一起祷告读圣经。当时中国内地会的福音策略是旅行布道，培养中国同工，设立教会。中国的基督徒信主后不用成为外国人，而是外国的宣教士先成为中国人。1868年福音进入浙江，1869年福音进入安徽与江西，1870年7月戴德生的妻子戴尔安息，1871年11月傅丁嫁给戴德生，她是中国宣教史上第一位女性旅行布道家。1874年福音进入湖北，1875年福音进入河南，1876年福音进入山西、陕西。那年华北大饥荒，中国内地会组赈灾团到各处救灾，发送食物、药品等。1879年山西的习子直，又名习圣魔，信主，开启第一波中国基督徒在山西的福音广传运动。同年福音进入山东，司布真与许多弟兄姐妹继续支持奉献与带导，这是一场属灵征战。1891年5月，司布真鼓励即将出发的宣教士，他说，我们侍奉主，福音讲得越清楚，反对的人就越多，信息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抗议的人就越多。我为这些反对的、抗议的，甚至是愤怒的人喜乐，因为福音已传入他们的耳中。人抗拒福音，人像鱼，福音像鱼钩，鱼钩进入鱼嘴，鱼会愤怒挣扎。因福音而愤怒的人，比听了福音没有反应的人更好。没感觉的人，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讲，愤怒的人是有着上帝的恩典。传福音是钓鱼，把鱼钓到上帝的国度，以免鱼游来游去，最后进入沦亡。当鱼在愤怒时，不要把钩放弃掉，不要与鱼对骂，不要恨那条鱼。要知道，这是一条蒙上帝祝福的鱼。我们不是用力抓住鱼竿与鱼搏斗，而是有着上帝爱手的扶持。1885年3月，剑桥七杰前来中国，隔年百位英国宣教士加入，福音逐渐进入中国每一个省份、每一个都市。福音的功效越大，反对就越激烈。1890年发生义和团事件，58位宣教士与他们21个孩子为主殉道。1891年司布真读到福音在中国的拓展，他说，许多的圣徒像蕨类，在阴暗破坏之处，他们服侍的功效反而更快。苦难在明处，得胜在隐秘处，福音在中国逐步往前。1896年后，傅丁与戴德生到意大利、瑞典、 美国、澳洲、纽西兰等地为中国的福音需求发声，鼓励宣教士前往中国。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传呢。下面来听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恩典。

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今天我们读完了，告一个段落了。但深愿上帝的恩典的声音在你的脑中每天不断的萦绕。到了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32章。因为耶利米书32章的篇幅非常多，共有44节，所以呢，多多将这一章分为两个段落来读，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我们今天先来读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5节。现在我们就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1到25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32章。犹大王西底家第十年，就是尼布甲尼撒18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内，在犹大王的宫中。因为犹大王西底家已将他囚禁，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必来见你，说我在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这地是合乎赎回之礼。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果然照耶和华的话来到护卫兵的院内，对我说，我在便雅悯境内亚拿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因你买来是合乎承受之礼，是你当属的，你为自己买来吧。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我便向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拿图的那块地，凭了17舍客的银子给他。我在器上画押，将器封缄，又请见证人来，并用天平将银子平给他。我便将照例按规所立的买契，就是封缄的那一张，按敞着的那一张，当着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和画押做见证的人，并坐在护卫兵院内的一切犹大人眼前，交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当着他们众人眼前，我嘱咐巴路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要将这封缄的和敞着的两张契放在瓦器里，可以存留多日。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

0: 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便祷告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于千万人，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直到今日在以色列和别人中间也是如此，使自己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用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与大可畏的事，领你的百姓以色列出了埃及，将这地赐给他们，就是你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入这地得了为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啊，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也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一起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32章的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这一章的背景是巴比伦军队已经包围了耶路撒冷，先知耶利米因为预言国家将会灭亡，西底家王就说，你为什么预言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攻取这城。犹大王西底家必不能逃脱加勒底人的手，定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要口对口彼此说话，眼对眼彼此相看。巴比伦王必将西底家带到巴比伦，西底家必住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他的时候。你们虽与加勒底人征战，却不顺利，这是耶和华说的。因着这预言，耶利米就被西底家王囚禁在护卫兵的院内，这对先知耶利米来说是令他非常绝望的事情。我们读第一节到十八节，看到这个国家即将灭亡，自己却身陷囹圄的时刻，耶和华神竟然吩咐耶利米去买地。这是很奇怪的一个指示，因为巴比伦的大军已经压境了，耶路撒冷沦陷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可神却要耶利米去买一块即将被敌人夺走的土地，这不但是愚蠢的行为，也是毫无经济价值的行为。弟兄姐妹，神有时候操练我们的信心，也往往是在最黑暗的环境中显出反常的作为。上帝的吩咐有时候在理性上看起来是不合乎逻辑的，但是信心就是超越眼前的绝望，看见神的应许。耶利米先知对神就有这样的信心，虽然他不明白，但是他愿意照着去做，他相信神如此吩咐他，也就是第八节最后一句话，他说，我耶利米就知道这是耶和华的话。因为认识神，所以能够认识神的声音，并且顺服神的声音。耶利米他不只是嘴上说说，他还认真地凭了银子17舍客勒给他的堂弟哈拿灭，他签了契约，封了印，请了见证人，并且吩咐巴路把地契放在瓦器里，好存长久。而耶和华神在此刻对耶利米也宣告了一个应许，说将来这地必有人在买房屋、 田地和葡萄园。先知耶利米买地是在为一个他可能亲眼看不见的未来付代价，但是他仍然宣告盼望。弟兄姐妹，在困境中，我们是否愿意为神所应许的未来投入时间、精力和生命呢？即使在我们还看不见的时候，耶利米他把地契放进瓦器里，这就是他对神有笃定的信心的表现。

接着在16节到25节，我们看见耶利米先知的祷告。当他买了地，办完所有的手续之后，耶利米就向神祷告了，而这段祷告是非常真实的。第17节到23节，耶利米颂赞耶和华神的伟大，他说，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耶利米在祷告中回顾神过去在以色列历史中的信实，他承认宣告耶和华神的主权，还有神的无所不能。不过我们看24节到25节，耶利米先知也转向现实的残酷，他对神说，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然后他就对神吐露自己的疑惑，他说，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手中了。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先知耶利米的理智无法理解神作为的时候，他没有抱怨或者是背叛，而是在神的面前借着祷告将他的疑惑告诉神。不过我们也看见耶利米祷告的态度是先看神再看环境，这是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矛盾或困惑的时候要学习的祷告态度。先看见神的伟大，再将自己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看见耶利米即使在感到困惑的时候，他仍然相信耶和华神不会出错。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32章的1-25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在绝境之处给予盼望。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体会到神不要耶利米看眼前巴比伦军队压境的景况，而是要他看见70年后百姓归回，神复兴这地百姓的景况。所以神要耶利米先知买地，这等同是向环境宣告，神所给的苦难与审判并不是结局，神的慈爱与复兴才是终点。所以即使在绝境之处，我们仍然要相信耶和华神是赐盼望的神。维生盼望，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维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t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7: 我是木星。

0: 认识主，也愿意相信这世上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当然我也希望有一天呢，他也会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敬拜。小姨呢每年都会去一趟美国，要过去照顾孙子。在今年3月5号他准备启程从四川飞往北京，再从北京呢飞往波士顿。在出发之前呢，他要去医院打一种补钙的针剂。那这种药呢，每半年就得打一次，如果这次不打的话呢，就会错过最佳的时间，因为呢，他要去美国待上半年的时间。3月2号的时候，我问他这个针啊，打得怎么样了，他非常焦虑地告诉我说，医院目前没有这个药了，暂时缺货。他说准备明天啊，再去医院看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呢，就没有办法了。
1: 当时我就立马告诉他说，我马上为你祷告，相信主会为你预备。三号的时候啊，小姨主动跟我说他已经打到那个针了，虽然当时他并没有特别说什么，但我的心里直呼哈利路亚。当天下午，也就是三号的下午，小姨又跟我联系，说收到航空公司的通知，从四川飞往北京的他的那一趟航班已经取消了，改签到4号的同一起飞时间的航班。这就相当于要提前一天到达成都，并且呢在北京啊还得住上一晚上。当时啊我能够感受到小姨心里啊其实很慌张，毕竟啊他是一个人前往美国，虽然是每年都去吧，但是从内心上来说他并不是很想去，但是又没有办法的那种心理状态。这一下又遇到了航班取消改签，打破所有的计划和安排，小姨的心里啊更是不踏实了。她说她只能够求助于我，让我帮她处理一下。于是啊，我就在电话里先安慰小姨，让她不要着急，我来联系航空公司。这里要插一句哈，只要遇到啥事儿要咨询航空公司，客服电话一般都是很难拨通的，经常提示都是等待等待再等待。我甚至还联系成都机场地面的工作人员，想求助于他们找到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都说没有办法联系。于是我又继续拨打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在拨了很多次之后终于拨通了。我把详细的情况告诉客服，而客服也答应协调我小姨的行程以及在北京住宿方面的问题。而客服也告诉我们说，他会联系北京地面的工作人员跟我小姨来进行联系。
0: 小姨到了北京机场，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还有一件托运行李没有到。以我对小姨的了解，这时候她的心里肯定是在抱怨，怎么这次这么不顺利呀？怎么这么倒霉呀？我只能安慰小姨说，有的时候呢，可能行李下来的比较晚，或者是卡在皮带中间了，等等其他的原因，让她不要急。并且呢，我也告诉她，就算是万一行李没有到达的话呢，工作人员那边也会做出一些安排和处理的，请小姨耐心等待。就在小姨等待行李的时候呢，她说遇到了一对中国夫妇，也是到美国，是同一个航班。这下呢，小姨心里一下子踏实了。没过多久呢，她的这行李啊也拿到了，顺利的到达酒店之后呢，小姨告诉我啊，她非常的满意工作人员安排的住宿，并且说有你们真好，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告诉小姨说，不是我们，这一切都是上帝的预备，他只是通过我们来帮助你，让你能够顺利的出行。也许你现在体会不了我说的这些话，但是我相信有一天啊，你会明白的。生活当中无论困境还是逆境，都有上帝他自己的美意，他都是让我们借着不同的环境去经历他。我也希望呢，他们看到我生命的改变，因为我的家人很多人啊，现在并不是非常的支持我信主，也不支持我参加每周一次的聚会去信靠上帝的事情。
1: 主啊，我现在每天确实都在领受你的各种恩典，是真真实实的。我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能量满满，充满活力。我知道这是主的大能。我现在越来越相信，主啊，你一直都在我的身边看顾我，守护我。主啊，感谢你这一次让我的家人也经历了你的同在。我希望我的家人能够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美意。求主开启他们的双眼，也开启他们的心灵，早日归向你。求你继续的引领我追随你，一切荣耀归主名。也求主继续的来赐福福音电台，求主纪念福音电台工作人员的辛劳，求主赐给所有的同工福杯满溢。阿们。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四川恩迷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不是我是上帝。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我们恩迷姐妹她的耐心，她的爱心，但同时我觉得也看到她的谦卑，就是当她的小姨来感谢她的时候，借这个机会呢，一方面跟小姨来分享这是主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恩迷姐妹也让我们看到她把所有的功劳和荣耀呢都归给上帝。她告诉小姨说， 不是我，乃是上帝透过我来祝福你，保守你一切的出行。所以谢谢我们的恩明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当然也更谢谢你美好的生命。另外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带给我们见证的还有来自于

0: 河南的恩爱姐妹，我们今天有恩敏还有恩爱啊，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和老公认识到结婚的见证。她说，雨泽梦欣你们好，感谢你们福音电台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特别喜欢收听你们的节目，给了我很多的力量和帮助，愿神纪念祝福你们，谢谢我们的恩爱姐妹。那么在她的见证当中说，她说我今天要做的这个见证是有关于我和老公相识相知到相爱结婚的见证。我在我们单位工作好几年了，相亲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选，我想找主内的弟兄结婚或者有信仰家庭的弟兄，奈何本身这小城市跟我同龄又有信仰的人就很少，我也在教会当中让姐妹留意啊，但是呢好像一直都是不尽人意。那么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同事突然给我介绍了我现在的老公，说是朋友托他询问是否有合适的单身女孩。我同事一看这个人啊是我的老乡，于是呢就一下子想到了我，年龄都没问，二话没说就把他介绍给我了。
1: 加上联系方式的当天晚上啊，我们就约了见面，然后一起吃饭。第一次见面啊，是因为工作原因不方便谈及，我也不了解，他也没有提到自己是否有信仰。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很好相处，说话斯斯文文的，很有好感。他后来说他对我是一见钟情。我们俩吃完饭又去散步，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都很顺利。我俩后来的约见过程中，因为一个不起眼的问题，我跟他发了脾气。我误会他是一个小心眼爱批评人的人，就跟他断了联系。后来想想啊，当时我的确有很大的问题。我单方面的断联期间，他还在约我吃饭。我在想，应该不是神预备的。他如果是那么爱批评人的人，怎么会是神给我预备的呢？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同事突然关心起我，不停地劝我，让我跟他和好，讲了他和他老公的爱情故事，说他给我介绍这个男孩跟他老公是一样的，是个很执着的人，他肯定是特别喜欢我，让我再试试，不要错过。我同事就这样一直劝，一直劝，劝了我两个多小时。我后来想想，这期间也一定是主的做工。当时我在心里啊，还在想，不会真的是神为我预备的另一半吧？怎么一直都在劝我啊？我都不知道我同事怎么那么有耐心，就说个不停。后来啊，我就想，那就试试吧。于是就跟他恢复了联系。
0: 既然联系了，我也就不计较那么多了，先放下对他的看法。感谢主，恢复之后我俩很快就很甜蜜的开始了继续的约会。在此期间呢，我也谈及了我的信仰问题。他很震惊，说他妈妈也是信主的，他小时候呢还去过教会，并且呢他告诉我说他小时候也信主，只是工作之后呢就很少去教会聚会了。我当时听到之后非常的感动，我就想，这不是一直我要寻找的有信仰的家庭吗？有信仰的弟兄吗？而且呢我俩还特别的相互喜欢对方，神的预备多么的美好。后来我们就正式的交往了，期间呢我俩一起看了小敏姐妹的信仰见证，这弟兄啊还哭的是稀里哗啦的。我告诉他这应该就是圣灵的感动，我也跟他分享了我自己的信仰过程，问他是否愿意相信主，他说他相信，于是呢就带他做了决志祷告。感谢主，神所爱的子女啊，神一个都不撇下。我们后面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虽然也有小磕小绊，但是在神的带领下，后来我们结婚了，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感谢主。
1: 另外补充一下关于我妈妈为我祷告另一半的见证。我妈妈看我相亲几年啊，一直都没有遇到合适的，她就在心里一直为我祷告。她想是不是到了大城市才能够遇到我的另一半，圣灵启示她就在我在的小城市就有。神的预备是多么的美妙啊，哈利路亚，感谢主。现在啊，我和我丈夫一起去教会，一起读经，一起听认识你真好，我俩呢也越来越信靠主，一切都是神最好的安排。主啊，认识你真好。今天啊，我先分享这个见证吧，以后啊我还会继续分享我的见证。谢谢认识你真好所有的工作人员，愿你们的事工都被神所纪念，也愿神一直与你们同在，每天都充满喜乐和平安，感谢主，阿们。
0: 谢谢我们来自于河南的恩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多么美好的一个故事。我突然就想到，包括她在见证的最后讲到她跟她的先生现在一起去聚会，一起听认识你这好的节目，我们是不是也要说这个，我在这儿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来祝福，愿耶和华向你扬脸，愿耶和华的脸光照你等等等。我觉得特别美好的一个画面哈，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上帝。并且呢，你要好弟兄姐妹，我在这个见证当中还有一个非常被激励的地方，是在于很多弟兄姐妹就特别担心说，原来我家的哥 哥、我的姐姐、我的弟弟、我的妹妹、我的爸爸妈妈，甚至我的孩子呢，小的时候听过福音，跟我们一起去教会，后来就远离主了。然后自从后来远离主之后呢，每当谈到这些人的时候呢，这弟兄姐妹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疙瘩，甚至有很大的一个绝望，就觉得说这些人从此永远不会再回到神的家了。但是今天恩爱姐妹的见证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时候，其实这些福音的种子已经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扎根了。有的时候虽然有一段时间他们离开主，但是有一天呢，当他们再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呢，他们回转的心也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失去盼望，也不要失去信心。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其实谈到不要失去信心，不要失去盼望，不光光是对于那些很多福音的种子，即或对于我们自己来讲，有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自己也会失望的，甚至我们对我们自己失去了信心。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读经的原因，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甚至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时候呢，透过神的话语总是能够给我们光亮，给我们指引，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这样一个用着长阔高深的爱爱着我们上帝呢，他也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甚至在我们自己都要放弃我们自己的时候。所以接下来时间呢，在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巴不得我们大家都能够读到神对我们每个人的深情厚爱。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牧师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创世纪22:13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世纪22:13，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今天早上听到亚伯拉罕献子的段落，我们常常被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所折服，可是今天早上我却看到了上帝极大的怜悯和恩慈，他用挑战和困苦操练我们的信心和顺服之心，但绝不是为了把我们打趴下，而是要把我们扶起来，并让我们站立的稳。当我们靠主站起来得胜的时候，他总有预备，预备丰盛的奖赏，预备另一个让我们生命进阶的操练场。不仅如此，他还预备了我们失败后的替代。失败是我们罪人的常态，所以神预备了他的儿子成为替罪的羔羊，代替我们的罪。利未记1:10-13规定了公羊为燔祭的律例。13说，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脏腑是一个生命体最重要的运行器官与生命体系，而腿则是跟随牧人的肢体。唯有我们将最重要的献给神，我们的生命，我们利益跟随的脚步才是神所悦纳的。罗马书12:1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献在台前的活祭，而这也是神预备的。最近我常常陷在迷茫和痛心当中，人性的黑暗，自然灾害夺去很多无辜百姓的性命，身边朋友的软弱痛苦，以及听众破碎经历当中的哀伤，都像是一阵一阵的洪水将我卷入其中。但我也在其间看到了圣灵的安慰和带领，我也因此恢复了我的成祷生活。昨天姐妹小组查经，一位姐妹说，试探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必须，说明神给了你新的功课。我完全赞同，神正在预备我这个活祭，成为他所悦纳的样子。主啊，谢谢你带领我更深地进入你的话语。主啊，你知道我的松懈，所以为我设立了新的操练场。主啊，谢谢你用这种方式引起我的警醒。主啊，赐我力量过了这门功课。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运行你的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境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2章13节的经文，其实就是当时的这个替罪羔羊的这个历史渊源的最初起源的地方哈。在十三节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那对于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脑前很多的福音朋友们来讲呢，如果不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的话呢，就当时呢亚伯拉罕是神非常爱的一个仆人，并且特别有信心。那后来呢，神就给亚伯拉罕一个考验啊，让亚伯拉罕呢去把他自己心爱的并且是晚年得来的一个儿子啊给献上。大家听到这儿的时候觉得说，这也有点惨不忍睹了吧。我想每个人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第一反应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自己的恩典够大，后来呢就预备了羔羊。所以呢在这里呢，在十三节讲到的就是这个羔羊的来源。后来当这个亚伯拉罕举目观看的时候呢，没有想到就看到了一只公羊。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学者也好，或者说神学家也好呢，把整段经文呢也预表为说是旧约当中的十字架哈。因为其实如果我们整个看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的一个预表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一段经文当中讲述的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经过，其实也预表了天父献上耶稣基督的整个经过。每一个细节似乎最后都指向了耶稣基督他自己。那我们知道在第十节当中，如果我们大家再去看的时候，我们知道当时呢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那我们知道说伸手拿刀的时候，这里讲到的不是说哎亚伯拉罕做做样子，这个假装要杀他的儿子，不，亚伯拉罕在这里是玩真的，他是真的准备要献上以撒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不免会想象说，亚伯拉罕怎么就有这么大的信心，如果以撒死了，那不是晚年得来的儿子也没了吗？这怎么可能呢？这玩命呢？可是我也在想，弟兄姐妹，回顾当时亚伯拉罕整个的过程，包括他对主的跟随，我在想，再加上那个时候我想象当中亚伯拉罕对神深刻的认知，我在想可能亚伯拉罕也深深的知道，就即或以撒真的死了，神也能够让以撒从死里复活，我在想他的信心会不会是这个样子，或者他的信心比我能够想象的要更深很多。但是无论如何，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说哦，我把这个以撒带来身，最后一定会阻止我，让我不用献以撒的。不，亚伯拉罕的信心是在于，即使神没有拦阻，我仍然相信神是信实的，他依然能够实现他自己的应许。说到这个，让我想到，我们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当中，我们都看到很多的小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生病了，哎呀，特别让人心疼。很多人就说啊，这个看到成人生病痛苦的样子已经让人心疼了，但看不了的是孩子受罪。可是呢，我们想象一个孩子非常受罪，然后呢拿到了全国最棒的这个孩子所需要的这个科室的专家，然后这个专家也特别心疼这孩子，说不用担心，这个孩子这病啊，我已经是早就看过很多例了，我能够给这个孩子治病，我能够给这个孩子主刀。那家里人听到之后就特别开心啊，说哇，这么全世界全国著名的医生竟然愿意为我们孩子主刀。医生说没关系，我真的愿意，我特心疼这孩子。但这医生有一个条件，说这个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虽然我自己有点胸有成竹啊，我觉得我已经看过这么多的案例，也做过这么多台手术了，我觉得这个孩子的手术对我来说不陌生，也没有那么大的难度。但是啊，有一点是什么呢，但凡任何一个手术呢都有一定的风险，所以呢我得需要这个爸爸或者妈妈，不管是谁，这个监护人啊，得给我签一个这个同意书或者责任说明书。那这个孩子的爸爸呢就说，那要不然我来签吧，因为妈妈已经非常紧张了啊。那当爸爸把这个书，或不管是责任书也好还是同意书也好，签完之后把孩子推进手术室的时候呢，爸爸深深的知道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手术，但是依然决然的要签下这个同意书或者这个责任书。其实你会发现说，这爸爸不是因为他喜欢失去孩子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却是因为他相信医生，他知道这个医生是在救自己的孩子。我想那个时候的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的，他不是相信事情一定会简单的结束，所以我不用担心，他乃是相信神的品格 神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亚伯拉罕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口头上，而是建立在他生活的实践上。
1: 其实在英语当中有一个单词哈，就是刚才宇泽在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我就发现英语当中有一个单词呢叫做 last minutes， 就是最后的时间。你会发现在信心这件事情上，神常常用最后的时间 last minutes 去成就他的旨意，来考验我们的信心。不管是亚伯拉罕的举刀决定要献子，还是说百姓在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要踏出那一步哈，包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祭司要抬着约柜踏出那一脚，还有包括像在新约时代当中主基督耶稣的那些门徒要放下自己的渔网去跟随主，所有的这些都是 last minutes发生的，就是最后的那个一分钟所发生的。而在之前的这个过程，大家设想一下，这个亚伯拉罕之前三天的步行，然后知道此行对于他而言凶多吉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要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爱子，脑子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斗争设想，然后甚至有很多的一些脑补，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也有祷告。我觉得他可能也在一直的向神来祷告，说为什么你在我老来得子的这件事情上你却又要将他收回。我觉得一定有亚伯拉罕很多很多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斗争哈。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却让他走了三天的道路，不仅走了三天的道路，还给他那么漫长没有看到羔羊的时候，把孩子绑了，举起刀来，把火架好等等，这一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最最最最痛苦和难受的。但是神又常常就是使用这个漫长，在我们人看来极为漫长的过程，去鉴察鉴定我们的信心真伪，同时操练我们的信心强大。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正在经历一些等待的事情哈。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还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主啊，几个月稍纵即逝。我们前两天还在节目当中讲到这个时间的快速，那你想一年的时间都如此快速，更何况是短短几个月。可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的时候，神都会让这个 last minutes，神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成就他旨意的这个信心，或者说圣灵的提醒进入到我的心里。这就是当我们以为我们有信心，我们足够有信心，可是却在漫长的等待和没有回应当中一点一点的消磨没有了的时候，神却在最后的一分钟最后的时间当中去成就。那样的一份获得，或者说那样的一份在挣扎痛苦煎熬之后所成就的愿望，或者所获得的恩典，其实你会发现更加更加的重要，更加更加的甘甜。就像我们饿了很久然后突然吃到了任何一样食物，你都觉得是香的，都会觉得是好的无比的。而往往有的时候神要透过这个漫长的等待，不仅仅是吊我们的胃口，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去鉴察我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可能一开始信心满满，等着等着等着你就信心软弱了，等着等着你的信心就没有了，甚至等着等着你已经开始埋怨神了。就像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你为啥把我带出来，我在这埃及挺好的，有吃有喝是吧，还有水，有我想吃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食物，你为啥把我带出来，我不就是干活吗，我就身体累一点吗，你看现在连吃的都没有了。我们有的时候在等着等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和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个状态一模一样的。所以神往往有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少。你以为一开始的那个火热蓬勃的信心就会一直坚持下去，就代表了你现在对神的认知信靠，不是的。神就是要透过这个过程鉴察我们的信心的同时，让我们自己也看到其实我们没有信心，其实我们的信心少得可怜，其实我们对神的恩典的感恩少得可怜，我们对神的大能认定少得可怜。所以我自己在读到我一年前的灵修笔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对我最近的一个状态的安慰，就是神会预备他要为我们预备的那上好的，不管是替罪的羔羊，还是那上好的人生计划。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即便不知道下一步会怎样，可是依然愿意举起那个顺服的刀。

0: 律师名侦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经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第22:13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而当我们稍微往前再看一点的时候，在第12里面讲到说，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天使说不要伤害这个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借这个机会让我们看到在旧约当中另外一个对比，就是迦南人的假神。当时呢，很多的异教都有这个献婴孩献人祭的这样一种行为，他们认为神喜欢人的生命作为祭物。但是在这里呢，神借着天使却宣告了一个信息，说我不要人的献祭。后来呢，以色列的律法当中也多次的严厉的禁止人献人作为燔祭。所以呢，在这里再次让我们看到神他自己的怜悯，也让我们看到他跟假神不同的地方。另外让我非常感动的一个地方是在于，在这里讲的说，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神在这里呢，再次把这个焦点转向神他自己。而这也是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大家去看这一段经文的话，很多人就把这段经文把它比喻成旧约当中的十字架，因为好像似乎每一个细节最后都在预表着耶稣基督。亚伯拉罕怎么爱神呢？他爱神的方式就是他甘心情愿地献上他的儿子。那上帝是怎么爱我们呢？上帝也是甘心情愿地献上自己的儿子。所以呢，就让我们想到这里亚伯拉罕的行为就跟圣经约翰福音3:16很呼应，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亚伯拉罕听见神告诉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独生子不给我。但是对于2000年后的今天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对神说，主啊，我现在知道你是爱我的。为什么？因为神也没有留下他自己的独生子不给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透过旧约我们看到了新约，同样透过新约当中的故事我们也看到了旧约。新旧约的对照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他纵观历史的长河，他在新约旧约当中都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看到他对我们长阔高深的爱。今天我们这样一位上帝，他依然活着。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他是以变以谢的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甚至在我们刚才木心所分享的创世纪22:13和14紧接着讲到的14里面也讲到说，耶和华是以乐的神，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弟兄姐妹，在你今天的生活当中，不管你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不管是经济上的困难、情感上的困难，亦或是在工作当中的挑战，耶和华以乐的神与你同在，耶和华的山上必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之后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
1: 又到了歌中有爱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诗歌是由安以木这位姐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听见我。在她创作的背景当中呢，她说你是不是也曾经祷告很久，觉得神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如果今天的你正走过沉默，愿这首诗歌陪伴你直到再次听见神的声音。有时候我们不是不想祷告，而是累到连一句话都说不出口。你听见我这首诗歌呢，就是写给在安静当中崩溃的人的诗歌。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情绪，那些假装没有事情的夜晚，那些停在心里的祷告，其实神都已经听见了。这首诗歌没有华丽的编曲，只有钢琴、一个声音和一颗很真实的心。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低潮、孤单还有疲惫，希望这首诗歌可以陪伴你安静下来，也许你也会发现原来神一直都在听。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主的预备丰丰富富。她说，雨泽木星你们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认识你正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我接触认识你正好节目呢，是我小姨每天在家族群当中分享你们的节目，我偶然有一次点开之后呢就喜欢上了，现在你们的节目就是我的上班搭子，每天上下班的路上呢我都要收听你们的节目。听着节目当中弟兄姐妹的见证，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很多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都是神的恩典。我虽然生活在世代相传的基督教家庭，从小就跟妈妈去教堂礼拜，甚至也参加过诗班的服事，但是对主的认知其实都是表面的，自认为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不拜偶像就行。但随着收听你们的节目，我越发觉得自己太肤浅了，我是何其有幸盟主拣选。然后呢我也就想要来到节目当中啊，把我的见证跟大家来分享，奈何却找不到渠道，我连收听你们节目都得靠着小姨每天的转发。我也试着按照弟兄姐妹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去浏览器下载 APP 的方法去下载，可是怎么都不行。我也试着向神祷告，我说神呐，我想要自己拥有这个节目的 APP， 这样呢我就能够随时什么时候都想听节目就能够听节目了，而且呢我还想去节目当中做见证，没有 APP 的话就联系不上雨泽，我就做不了这个见证了。虽然我还是尝试了几次下载 APP， 但还是不行。就在那段时间呢，节目当中却出现了好多次弟兄姐妹们教我们找到邮箱的方法，然后呢雨泽也在节目当中播报了邮箱地址，但是我反复听了好几遍还是听不清。后面几期节目当中还有姐妹分享说是在一些社交媒体的 APP 当中啊问到了邮箱地址，然后呢我也赶紧去搜了一下，还真的就被我找到了邮箱。感谢主，他真的是垂听祷告的上帝。
1: 还有一个见证呢，是关于我考事业编制的见证。我的考编之路啊，陆陆续续经历了8年，在2023年啊，我终于是考上了，感谢主的恩典。在这8年期间，其实我有几次笔试成绩考得不错，甚至还考过1、2名，但是面试却一次一次的被反超。我也灰心丧胆埋怨过主，我想我一开始啊就是没有好好依靠主，可是后面我也好好依靠求告主了呀。我考试前我还祷告祈求主，我说主啊，只要你让我考上，我就把圣经完整读一遍，主为什么还是让我考不上呢？后面我脑海里突然就有一个声音说，没考上一定是这个岗位不适合我，上帝会为我预备更好的岗位。现在想来啊，那就是圣灵在安慰我，凭着圣灵的安慰我又有了信心。我祷告祈求主为我预备一个适合我的工作单位，让我有稳定的周末，因为我周日想要去敬拜侍奉主，为主做工。我甚至利用备考的空闲时间开始读经了，我想凭着信心我先行，让神先看到我的诚意。2023年的夏天我笔试只考了55分，虽然有些地方的及格线是55分，甚至还有50分的，但是我们是每年的及格线都是60分，而且呢我当时排名第4名，而这一次的岗位只招2个人。我想着今年我又是陪考了，但是没想到最后公布及格线的时候居然降到了55分。我刚好踩着线进入了面试，到面试期间更神奇的是，同岗位的笔试第2名第3名啊，估计是因为资料审核的时候没有通过，所以面试就成了只剩下我和第1名，于是我就稳稳地上了岸。感谢主，
0: 神的作为就是这么的奇妙。曾经第1名而且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我都没有上岸，如今才考55分，并且当时名列第4名竟然就上岸了，真的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现在的工作单位虽然在乡镇，但是工作特别轻松，领导和同事们也都非常好相处，每天工作都很开心。同时呢我也履行我的承诺，开始读经，也到教会做主工了，感谢主。还有一个见证是关于奉献的。在2025年的圣诞节圣诞奉献的时候呢，我因为要 每天往返乡镇上班，为了方便呢就买了车，所以呢要还车贷，生活就变得有点拮据。而且呢我有两个教会要奉献，就打算各奉献200好了。在这之前呢，姐妹给我转了600块钱让我取现金还给我妈妈。我就去银行取现金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纠结，我想要不就取1000块钱出来算了，奉献400吧，400，要不就添一添，100凑到500吧。可是我还要还车贷，手头也紧呢。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心里好纠结。后面我咬咬牙想想，比起1/10的奉献，我这给500都是不够的。主为我预备的一定是够我们用的。于是我就奉献了500块钱。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了之前在单位工会申请的学历补贴，一共是1000块钱。要知道这个学历补贴的申请是很难申请到的，几万人中就几个名额，竟然被我申请。又过了几天，我们的财务找到我，给了我1200块钱，说是各种补贴加在一块补给我的。我都不知道的补贴竟然又临到了我，甚至我们当地停发了2-3年，年终奖也开始陆续补发给我们了，真的是意外之财。哈利路亚，我知道这是神知道我的拮据所为我预备的，神给我们的要超出我们所奉献的。感谢主，我还有很多的见证，以后啊就慢慢的再来跟大家分享。愿我们的主祝福雨泽和木心，也祝福认识你真好节目越办越好。好，祝愿你们的家庭幸福，祝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黄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主的预备丰富富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讲到说在她的生活当中呢，哎，当神给她预备这样一个工作让她有稳定周末的时候，她说她愿意礼拜天去侍奉主，为主做工了，并且呢还利用了备考的空闲时间呢开始读经。她就说啊，我想凭着信心先行，让神看到我的诚意。我觉得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你看这个诚意这次多么的白话，特别有意思。但我也想也是的确是这个理儿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希望上帝能够更加非常现实的对待我们，但是我们是否也能够诚意的哈，非常忠心的来对待我们的上帝呢？愿我们大家都能够花些时间来思考我们和神的关系，也不断的扭转或者调整我们在神面前的态度。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哇，共享观点真的是太好看了。
1: 我们出书了。
2: 雅音你知道吗？上礼拜我听说阿明经过工地的时候不小心被铁锤砸到，头部受伤很严重。哎，
0: 是哦，他上礼拜才掉钱包，现在又受伤。像阿华也是啊，他们家人有人生病，所以他心情也不好。
2: 哎，我就很纳闷了，为什么像阿明跟阿华这么老实的人，却会常常遭受这些的苦难呢？
0: 对啊，而且他们常常都去教会，每个礼拜都会去参加主日，回到家还会灵修祷告。难道上帝不看这些行为，不特别照顾这些认真的弟兄吗？
3: 哎，这真是太深奥了。我们还是喝茶吧。
1: 这个影片非常有趣啊，其实谈到的就是很多人会这样问，神如果是良善的，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世界里面充满了这么多不公不义，甚至是很多的灾难跟苦难？为什么这位良善的神看着他所爱的人或者是百姓经历这么多的苦难？
4: 其实当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很多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你不是只是理性上、知性上想要知道，而是你自己正在一些很不容易的难过、痛苦当中。那今天我跟训政牧师，我们其实对每一个收看这个的人，我们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是在一些困难当中。其实我想，我们也不见得完完全全的从我们的难处当中走出来，但我们确实是爱神、服侍神的人，但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有我们的难处。那但是在我们这个难处当中，我仍然知道一件事情，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讲，耶稣说他要叫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这个世上有苦难，但是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有些时候我们仍然在那个风浪当中，但是耶稣在那个风暴当中，他竟然还能够入睡，他在一个很深刻的平安当中。所以我要祝福，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正在这个苦难当中，我要宣告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他胜了这个世界，至终得胜是属于我们的。不管在婚姻、在亲子关系、在健康、在事业、在财务上面遇到什么样的难处，但是在耶稣里面有平安，而且他能够胜过这一切。但是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另外一段经文，其实也是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就是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而且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一个慈悲的父，他是一个安慰的神。就是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要知道他是一个慈悲的神，他是一个安慰的神，他会安慰我们，而且他会让我们用这个安慰再去安慰跟我们有同样经历的人。
1: 我想其实在苦难当中的时候，我想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为什么这个事会临到我们？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些事发生呢？其实我们要了解一件事，其实所有的苦难或者是灾难，因为在伊甸园里面人犯罪，其实这些都是罪所带来的结果。天灾人祸，包括很多是人在自由意志当中一串联的选择当中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在问说为什么的时候，因为你要知道一件事，就是神在创造人的时候，他把治理这地的权柄赏赐给人。所以当人在错误当中使用这个权柄的时候，他带来的就是罪的结果临到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这块土地上面。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罪有关系，而人在最终所做的一连串的选择导致苦难，或者是甚至是我们要说的是因为罪进入到世界里面会有意外发生。我们人生是会面对到一些的意外的，可是就像刚才你所讲的那个经文，其实神没有应许我们的人生是不会有苦难的。这就是成功神学最大的问题，是你的信心如果够的话，你的人生不会有任何的风浪。可是当我们在看福音书里面，连耶稣都遇见到风浪，无罪的耶稣，而且完成神旨意的耶稣都遇见到风浪，那我就清楚知道一件事，我们的人生是会有风浪的。可是耶稣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到人生的

0: 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放心，不是专心在苦难上面，是放心哦。为什么？因为他胜过世界，他胜过这些的苦难，意思是说在苦难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平安。我想这是最大的得胜。
1: Amen。 就像你刚刚分享的很好，那我要做一点点补充，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造成的，但有些时候不是我们的罪造成，但却是我们祖先的罪，或者是我说伊甸园里面亚当的罪，
0: 或者是
1: 其他人的罪。对，你知道，就好像有一个神学家这样举例来说，你知道铁达尼号上面其实是那个船长跟船员们犯了错，可是其实在船上所有的人他们都遭了殃。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就像是今天这些发达的国家，他们用了太多的这些石化燃料，但是当这个地球暖化的时候，其实你知道那些贫穷的国家也一起，你知道他们并没有用那么多石化燃料，但是他们也一起受到这个损害了。所以其实我们在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在说哦，这个人他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有罪，不是的，是因为全人类我们都受到这个罪，我们也都受到魔鬼的攻击。所以真的很多时候仇敌魔鬼的攻击也是非常真实的。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上这样讲说，他说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那里来，从众光之父那里来，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我相信我们父神所给的一切都是美善的，都是全备的，都是恩赐，都是赏赐，他是光，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世界上灵界很真实，仇敌恶者的攻击也很真实，有些时候这个问题是因为罪，有些时候是因为仇敌魔鬼的攻击。但是今天我要这样讲，正因为人世间有苦难，所以永恒是这么重要。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里面这样讲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知道对很多人来说，那个孩子那么可爱，那个孩子那么无辜，他为什么会经历到癌症？他为什么受这些苦？但是你知道，如果不从永恒的眼光，真的就无法解释这个事情。有一个神学家他说得很好，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相信有永恒，我相信有神。如果不然的话，在地上所有的苦难都失去了意义。
0: 是，
1: 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就只是受苦。可是你知道吗？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你知道在地上这苦楚，相比起天上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苦难当中要经历到是那个永恒当中极大的荣耀，那个极大的福分跟极大的赏赐。
0: 很多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在这个议题上面，特别是有一些人他在说的是，你看神不是良善的，为什么这么多的苦难，所以我没有办法相信这位神，我没有办法相信他真的是良善的，好像是我们比这位神良善一样。这就好像是当我们在看旧约的故事，特别是当神要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后来他派使者去跟亚伯拉罕他的朋友讲，然后亚伯拉罕来到神面前代求。在那个互动当中，你可能会觉得亚伯拉罕是比较慈爱的，神是比较严厉要审判的。其实在神的在他的属性里面，我们知道他同时间拥有圣洁跟慈爱哦。可是我们从很多时候就会觉得说，那个审判一定是来自于他的这个圣洁的属性。可是你看那个互动，当亚伯拉罕跟神求50，然后45、40、30、20、10，可是其实神不是等到十个，神等到只剩下罗德跟他的妻子。我要表达的是，其实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在苦难当中相信神的良善，你一定要在苦难当中相信神的慈爱，因为当你失去了这个信念的时候，我要告诉你的是，你已经让苦难重新形塑神的形象跟样式在我们的里面。
1: Amen Amen。 今天如果在荧幕的前面，当你收看这个时候，而你正在一个苦难，正在一个不容易的当中的时候，我想要致上我最深的关切。我想用这段经文，这是一直支持我的，我也希望这些经文也能够带给你力量。雅各书这个经文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产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要祝福每位弟兄姐妹，当然也包含了训政牧师跟我，在这个试炼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喜乐， 我们仍然不会失去平安的心，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仍然能够喜乐的去面对每一天，我们能够有平安的去面对所有一切的挑战。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信心，这个信心是经过考验的信心，在这样的信心，在这样的忍耐当中，至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功，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是我最深切的祝福，也是我们期待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能够不管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我们都能够有信心，我们都能够有忍耐，我们都能够靠得住有平安跟喜乐，而至终走到得胜的当中。
0: 我想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世界上面我们就是会遇见到苦难，你不需要特别去寻找苦难，但是我们会经历苦难，但是神同时也应许我们，当我们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们必不遭害，他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你的苦难当中，神与你同在。他也说，在敌人的面前，他为我们摆设宴席。你可以在最深的黑暗的里面，却经历到他丰富慈爱的同在。我想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回想过去几年，其实是我生命当中最深的被撕裂的过程，也是我生命遇见神成长最快速的过程。所以我要鼓励你，在你的苦难当中紧紧地抓住神，在你的苦难当中，你会更深地经历到他的安慰跟他的医治。很高兴可以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
1: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1: 什么是真理？答案在哪里？探索真理，深入对话，让我们一起共享观点。
2: 齐哥，谢谢你带我来这里，这里好漂亮。
3: 我觉得今天你也很漂亮哎。
2: 谢谢。
3: 最近上帝有对我说一些话，他有对你说话吗？
2: 有啊。
3: 他说了什么？
2: 他说我们先不要结婚。啊？
3: 但是上帝跟我说我们可以结婚了。而且我结婚戒指都买好了哎。
0: 飞燕，他们的这个影片哦，其实讲到一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很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上帝会跟我说话吗？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很重要，他也很看重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关系是一定要沟通的。那神真的会对我们说话吗？
1: 你刚说了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常讲说我们基督信仰它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真实的关系。但是在这个关系当中，不管是亲子关系，是夫妻关系，是朋友关系，都少不了谈话，
0: 是
1: 少不了我们倾听跟说话。所以我们相信我们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
0: 是，
1: 但我们也相信我们绝对听得到神的声音。而神跟我们说话最主要的方式其实就是透过圣经啊。所以圣经里面这样讲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其实圣经就是神跟我们说话最主要的方式。当然我们知道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方式，可是圣经是最高的方式，而且是最终的判断标准。所以我们真的相信神也亲自跟人来说话。那最重要的是啊，圣经是最重要神说话的方式。所以其实每一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领受到神在跟我们说话。其实很多人在读圣经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说，诶，他的问题怎么就在今天的读圣经当中得到解答了。可能很多人都有那种经历说，诶，那节圣经读了很多次很多次，可这一次这段圣经就特别的跳出来，特别的浮现出来，然后特别的能够回答自己生命当中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神也会亲自的跟人说话，不管是用面对面的跟人说话，或是用一个放在心中的意念，或者是用意象，或者是用异梦。其实神整本圣经里面，神跟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说话的方式。譬如说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跟雅各，跟摩西，跟约书亚，跟撒母耳，跟大卫，跟但以理，跟彼得，跟保罗。当我们看整本圣经的时候，里面就充满了神亲自跟人说话，在梦中跟人说话，在异象，在异梦当中跟人说话。所以我们绝对要相信神是会跟人说话的。但我相信一件事情，神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所以神过去的圣经当中怎么样跟那些人说话，今天他们还是这样跟我们说话。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判断标准就是圣经。当神这样跟我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知道说他合不合乎
4: 圣经。嗯，
0: 哦，我真的非常喜欢你说的哦，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在期待的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或者是领受我怎么样去聆听，却不知道的是，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都是神在对我们说话。
4: 是，
0: 你知道我关系，其实刚才你谈到的，我们的信仰其实是核心是关系，它不是一个宗教，不是一个我要为神做什么，
4: 是
0: 或者是一套的标准道德、yeah. 不是一套的道德标准哦。所以当他讲的关系的时候，它一定是一个双向的互动，哦，就像我们现在在这边。共享观点互动的对谈嘛，对不对？
4: 是，
0: 你讲我讲我讲你讲，所以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祷告比较熟悉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讲神听，我把我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把我的需要困难向他来倾心吐意。可是我们也很想要操练聆听神的声音，可是我们却常常忘记一件事，我们常把读经跟祷告分成两个东西，对不对？这个是读经，这个是祷告。
4: 是，
0: 可是我要说的是，其实你的祷告生活不只是你跟神说，你的祷告生活也包括你来聆听神说。那什么时候神说呢？我很喜欢刚才你讲到的是，神主要跟我们说话的方式真的是透过他的话语，他已经启示的圣经。所以当我们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其实是神在对我们说话，我们要带着一个期待，一个兴奋的心。所以我跟神祷告是我对他说话，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是神对我说话。所以你的读经就不再是一个好像我在做的一个属灵操练，它是一个活泼的关系。所以我每一次都期待，当我打开圣经，神会用他的方式透过我读的经文来对我说话。
4: John，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刚刚所说的，其实呢，今天有很多人呢，他们很喜欢领受圣灵给他们的感动或先知的预言。我真的相信圣灵的感动，我也相信先知的预言。但是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是，我常常这样对人们说，说，哎，你喜欢听先知的预言，你知道吗？最大的先知就是像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何西阿这些先知。其实呢，如果你很喜欢领受圣灵的感动，说真的不要忘记，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叫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那我们要怎么样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的话？除非我们开始读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常常我们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需要引导的时候，哎，圣灵就感动我们，把某一节经文浮现在我们的心中。所以这一切还是需要回到圣经的当中。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要不断的来读神的话语，我们要来默想神的话语，我们来研究神的话语，我们要来背诵神的话语。而这个其实就是神来对我们说话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其实呢，他也会兴起很多的人来对我们说话，可能是我们的牧者，可能是一个属灵的长辈，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属灵的同伴，
0: 可能是我们的配偶。
4: 对，常常是我们的配偶。所以神其实会兴起其他人来对我们说话的。神也有些时候会透过环境来对我们说话，神也有些时候也会透过大自然来对我们说话。我非常喜欢诗篇139篇里面所说的，他说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如果我们数点比海沙更多。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神对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意念，他其实有好多的话想要对我们说。我们很难想象说他是一个好爸爸，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良人，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但是他却没有话对我们说，
0: 是
4: 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这一个好爸爸，一个好的先生，一个好的朋友，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的。所以其实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他有好多话要对我们说。而且阿摩斯书里面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如果不把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所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透过他对我们说话。
0: 所以神是渴望跟我们说话的，所以我常会鼓励弟兄姐妹，特别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下功夫，你一定要把圣经熟读，而且是让它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宝藏。当你熟读神的话，当你对神的话更多的下功夫，更多的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真的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把在你里面已经有的经文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指引。不管在人生的任何一个季节当中，我在我的人生的有一个季节当中，其实活在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压制的里面，因为成长过程当中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的事情，使得我变成一个非常自卑的人。可是我连我自己自卑我都不知道，当时其实我认为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所以我在神的面前都在处理的是我骄傲的问题。可是主就后来透过当我在默想彼得前书第一章 十八、十九节的时候，那个经文是这样讲：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信威，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就当我在默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后来神透过这个经文，好像把这个经文好像把我从一个很深的一个牢笼的里面，一个自卑自怜，感觉到真的自己没有价值，突然神借着这个经文帮助我明白，我是被他赎回，而且那个赎回的代价，那个赎金，不是世上的金银等物可以来换取我的生命，是耶稣的宝血，是基督的宝血，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突然那一天透过这个经文，我明白我的身份，我明白我的价值。我的意思是说，你要知道神的话真的是活泼，是有功效的。我要鼓励很多很多的年轻人，很多很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不要只是喜欢听讲道，你一定要渴慕读神的话。每一次读神的话，就好像是主耶稣，我们的主在对你说话一样。
4: 其实单单是知道说神有好多宝贵的意念要对我们来说话，这就是我们来领受神对我们说话的开始。而且我们确实有神给我们的情书，就是圣经。我还记得当我高中生的时候，我的辅导鼓励我把新约圣经读完一遍，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爱上了神的话语。当我十八岁的时候，辅导再次的鼓励我每一年都把圣经读完一遍，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每一年都保持这样的习惯。而每一次当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总是有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新的看见，能够帮助我度过在我生活上、工作上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跟我所需要的解答。所以我真的非常鼓励你开始来读圣经，来领受神的话语。
0: 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神的话语，在圣经上面下功夫。我要告诉你，天天神都在对你说话。很高兴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
4: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
4: 我们下次见。
5: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谢谢。